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二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7日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旧历6月14日。今日不适合开工，不适合开市。头头先闻提醒的是这个、新冠疫苗即马呢有真多尤其是阿公阿妈来注这新冠疫苗，因为咱今年热天呀、这新冠疫情人数个咧增加带着的来看医生的人数连续6礼拜拢咧增加哦。这数字出来，你要当然大家较紧张了哈，无紧来注下疫苗。像台北市，台北市呢，就台北人想要去注下疫苗，连续呢，这间诊所没有，那间诊所没有，无讲叫我来注，是不是啊？所以呢，疾病管制署是安尼讲哈，因为台北市嘛临时个追加4000剂，安尼拢总需要6000剂，但是呢，但即马咧无啊。手来也无戏哈，所以紧急呢，依照着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所提拨的，提拨呢，进行啦，做一挂调配，即个调去遐啦，遐调来遮呢是哈，像今日呢，陆续就会送到位，因为咱全国有完一个44万剂，相当的数量嘛哈，即马就是讲，也可能欠着，那这边有去存着，安尼先呢，应付到。8月中旬以后，应该是还行，应该还行哈。因为这边管制署咧讲哈，伊讲顶礼拜，咱这个新冠疫情肺炎急诊的人数急诊啊哦哈，人数是4766人次，比顶一礼拜增加了67%，就增加就是流行啊嘛。所以副署长是咧讲哈，因为一个咧增加。这增加的情形要到8月中下旬，所以呢，确诊的人数，伊讲啊，可能来到5万人啦。即马咧有宣布嘛，讲公费的这疫苗呢，扩大，要来到满6个月以上的人，而且由原先到今年7月底，即马是要到9月底啦，到9月底。像地方呢，地方咧反映讲，我这都无疫苗啊。所以有的人像台北就是这样，诊所招这间招那间没有，没有了就是就是没嘛。现在是这样，这疫苗它普通时它要保存，普通时它是放在-50度，上最高-15度的保存，保存你要配送，配送呢你现在本来冷冻，你是要先刷出再放，跟他冷冻要先刷来冷藏的意思就对了哈。从他来到呢2度至8度先点加，然后再配上，所以时间呢需要3天，需要3天，所以每礼拜呢拢做这方面的调整安尼是哈。简单来讲就是有啦，无讲呢欠干呢拢无去哈。过来来讲呢是拖吊厂、拖吊厂，什么款的所在？这个拖吊厂上个最，像咱这个过去哈，无啊，讲这这一个讲地方啊啦哈，就是讲有一寡呢所在，迄拖吊厂呢，里面呢车车真多，尤其啊像亚旗啊边啦哈，这啊边，还是讲啊个办公诶，上班的所在无停车场诶，迄拖吊厂里面呢，拢啊这多车，包括都卖哦，也安尼先，但今卖拖吊厂呢，差不多拢啊满。为什么呢？因为恁即马规定，你这人食毒开车、骑车，抓到啊，抓到了，这车呢就给你倒起来嘛。咱即马呢抓这个毒驾的，食毒开车，即马呢有快筛，像过去，还给你安怎呢检验来等偌久的时间呢？即马唔免吧，即马快筛了，马上给你快筛，马上怎样？所以快筛呢阳性诶。安尼这台车拍摄，对呢，替你保管，就个刀起就丢了哈。所以今嘛呢，靠车的车辆就增加真多。就拖去到呢，拖去咱公寓的拖吊的保管场嘛。所以里面的车呢，有诶，满满满呢。
有甚至讲这个所在会当停差不多啊，比如五百台车，即卖已经超过五百台啊，甚至六百台车安尼是吼，所以甚至超收呢，超过50%。啊，有满啊，满啊无所在，通个会停要安怎呢？啊，无即位警察车咧停呢，啊是讲路边的停车机啊，无先停个只。哇，这听起来实在是很讽刺了哈。所以呢，这警察先生嘛，感觉讲，阮家己的警察车都无所在通好停。啊，警政署的统计哈，有差不多16个管区，这种保管厂，伊的使用率超过80%。所以即马是咪请你交通部吼，你来修改一下修法。伊啊车倒咧咱遮，伊无来领登记的车辆。咱广告嘛，哦，广告3个月以后，咱才会当个处理啊。但是啊，哇，无啊多3个月，又拢客满啊。哦，是不是咱缩短1个月，叫你来领，你无领只，我甲你处理掉。啊、哦，甚至啊，拍袂掉安尼是哈。我啦希望会当缓解讲啊，无所在通个停，因为即卖呢，警方用嘴暖检查毒品非常快速，去年11月20日开始嘛。而且咱有规定，你若是阮检查，你就是食毒。当场你的车歹势，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阮就甲你兜起来嘛。啊、哦，所以像新北市好，新北市呢人上多，车上多哈。如果啊，阮新北市拢总有高场，就是公有的、拖吊的啊，这个、保管厂，但是差不多拢要停要满啦。今年来讲，到6月底啦，吼，查到这食毒开车的件数是3322件，比去年增加655%，等于讲增加6倍以上。啊，这车这奥多麦拖入去，那有所在何里停啊？哦，所以后续伊讲后续呢，搁要查扣的车辆，歹势，无通停啊！啊，里面都满啊，逼啊！阿要安怎呢？啊，无就即派出所边啊，啊是讲啊路边停车场，啊消费停遐，安尼当然不对啦，安尼不对哈。好啦，所以警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了要阻止这种啊假毒开车，咱即嘛是扣车，嘛都要扣牌2年。好、啊，你车主呢需要安怎呢？咱会甲你拖掉，或者是再回。啊、哦，咱都要找所在啊！这车主那是安尼先，一过找所在停2年，简单讲，伊领登记啊嘛，领登记了，因为伊比靠牌啊，啊靠牌啊靠2年，啊就是讲伊有一台车，伊领登记了，伊2年嘛袂当开啊，哦啊袂当开呢，等于伊车就停咧，啊除非因兜家己有通停，啊那无只这车主的比较，我那车等咧你拖吊厂诶。啊，包括我车那是主要停的停车费，按来车去，违规去准啊买辆车哦，我都先坑下。啊，所以呢，车场内都真多，无人认领的哦。啊，实在你啊，我买地也嘛有，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这也真麻烦。啊，那照规定，咱这种的靠车的车辆，咱来通知车主，多久的时间你来领回去？啊！你若是超过期间无领车，我会公告，公告3个月满了，你阁袂来，我甲你拍袂，甲你拍袂。啊，拍袂呢？即卖当然有一挂数字啦，包括台北啦、高雄啦、台南啦，吼、哦，安尼真侪数字出来安尼是吼。啊，但是你个限期叫伊来领啊，哎，时间到阁无来领啊，啊无来领啊，你阁公告3个月，啊3个月以后才当拍袂，啊拍袂唔得偌久才阁卖出去。啊，哪有所在处理这多车？啊，所以问题是，敢那咱的拖吊厂无够，哦、啊，倒的车呢伤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咧，就是毒品那遐多啊。所以节目中定来咧讲啊，问题是车多吗？问题是拖吊厂无够停吗？唔是嘛？问题是你的毒品那也下杯嘛？咁是安尼，哦，啊，即嘛交通部呢接受了这款的消息。哦，就讲有啦有啦，阮即马要来修法，从3个月啊，个缩短变1个月，
这就是咱讲的头疼医头啦，脚疼医脚。啊，你就讲无够疼啊，三个月伤久啊，我拢改一个月给你。啊，问题敢唔解决？你改一个月，这食毒的毒品呢，愈食愈多。哦，咱下面再来讲另外一个话题。像即马呢，学校一挂读书囡啊，嘛咧食毒啊。安怎要甲快筛嘛？啊，快筛，学书囡仔呢？哎，家长同意无呢？吼、哦，啊，你这安怎安怎？哦，真多呢，就意见就出来啊。哦，你这袂当安尼，你这要有这法律的什么款的规定？哦，安怎安怎安怎？当然嘛，上好是安尼先。啊、哦，有根据，有法源。但等你这不好了，唔知个偌济读书囡仔食毒啊啦。噶唔是安尼哦，所以往往呢，咱台湾就是安尼哈，一个真赶紧呢，快速处理，啊，就一挂意见出来啊，还得个拖，啊拖到尾啊，代志真严重，哦，严重噶无得处理啊，等下来讲啊。那另外来讲的是一个长照，这长照啊真要紧哈，这长照呢做了不好，这个家庭呢绝对乱糟糟嘛哈。啊，即嘛长照 3.0， 今年。哦、就上路了，是不是啊？需要照顾的，当然是会愈来愈多。虽然卫生福利部即卖咧试办，就是讲，是不是咱的在家照顾这服务啊？啊、哦，咱会当分级，这种派岗的机制，啊、哦，要将这个啊、处理家务的啦、陪伴的啊、哦、这方面的支出，那个拍折打85折。啊，你是哈，这引起了一挂争议。咱你简单解说，大家就听有啊。即马咱在厝内照顾，哦，按来针对身体照顾，这就较直接嘛。哦，冰心呐、啊，七星菇啦、啊，好、哦，什么样的是？啊，有的是陪伴，啊是来厝内给你摒扫，迄都唔是遐尼直接的服务嘛。哦，所以伊家分做两级，一级就是核心工作，一级就是。非核心的工作，我给你出来拼拼咧，哦，我咧陪你在外面行行咧，给你杀出去洗洗咧，哦，我给你啊买些菜，哦，我给你准备啊呢啊一个中道等，哦，这敢有直接服务到这个比较高的无嘛？啊无，好，所以即马就是给你分，分种直接呢做身体服务的照顾服务的。啊，另外对咱太多讲的遐啦，哈，我给你买些物件，买些菜啦，准备啊吃啦，变出来啦，陪你啊，杀你出去行行，遐变作是另外一级非核心的。啊，非核心的这边，啊，咱即卖呢，就是要给你支出啦，哈，拍折办公折安尼是。啊，即卖就希望讲。像叫陪伴你啦，啊，给你带你买物件，替你买菜这，咱希望鼓励，就是讲来恰用到离厝上业的，啊是恰用到中高龄的，啊是讲啊部分工作时间呢，哦，这种的多元能力啦，哦，各种的咱也样请来呢，做他都要讲的非核心的，给你训练一下嘛，是不是？一旦减轻到照顾员的负担嘛。安尼是吼，和这个照顾的人员呢，真正专心来顾着讲啊，身体啦，和各方面的照顾。啊，但是就一挂声音出来了，伊讲啊，你讲的这不是重点的服务。啊，像讲我厝内摒扫啦、陪同咧、散步啦、这个陪伴等等这，其实呢，这就是咱这方面支出，真正拢摆在头前的支出呢。啊，就是讲咧长照。咱需要医生出去，他都要讲的这些，不是遐呢重点性的工作，伊占的比例嘛真多就对了。啊，就是讲真多这种的，不是重点性的服务呢，嘛开销真大，而且拢咧摆咧真五名的是。所以伊是希望讲咱是不是来分级来分工，和咱呢所请用的人，会当真有效来运用，嘛节省到咱呢照顾员的人力。啊，用咧真正照顾服务上，啊，咱这个开销当然爱开销，哦，啊，另外呢，咱像请用其他，包括呢，这个敢若中高龄的人啦，哦，是不是啊？离厝上业的啦，哦，啊，这，但是这方面咱的支出呢，啊，就拍办公室就好，办公室。
安尼是哈。不过当然啦、啊，居家服务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因为你敢知影，咱台湾这长照这方面的支付，十年毋捌调整啊呢，甲十年前同款呢，十年毋捌调整。啊，咱政府即马规定，哦，这种照顾员算点钟诶。哦，上加是可以200块呢，但是咱每年吼，咱的基本工资呢，都超过200块呢。好、哦，啊，你即马讲这不是重点工作，非核心，啊，做这方面的调整，到时呢，啊，到时会个产生什么状况，就真歹讲了哈。好啦，所以呢，提出就讲，以日本的例来做参考了哈。日本呢，你照顾完。哦，照顾员是比较医生护士迄个制度来分级，经过一定的训练，哦，升一级，薪水就加一级，哦，啊是安尼是，就愈做愈升级嘛。啊，你即卖咧从照顾员那个降级，要甲拍办公室，是毋是你基本的这个非重点的啦？哈、哦，非核心的爱保持者、這個，你袂当佮人讲啊。等到是真正的重点性的工作的，遐个人员、遐个照顾员应该阁加薪去，安尼才对。日本的态度是安尼，咱即马等到倒兵，哦，感觉你唔是重点工作的，乎你的钱呢较少咧。哦，啊那安尼，某人咧讲，安尼是毋是咱来请用一个专心重点工作的，怪有一个配合的，唔是重点工作的安尼是？哦，但咱的政府是讲无啦，即马无考虑安尼先啦哈，所以讲到这你袂感觉哦，真复杂吗？哦，啊，这是不是？啊，都到底问题咧都，就是要来升钱啦。因为人员工你即马咧一寡摒厝内啦、陪同散步的啦，哦啊买菜啦，啊准备食物件的物件啦，哈、哦，这个支出呢，你感觉讲占伤侪？啊，这样想做哈、啊，所以呢，做一寡调整，那唔知啊，医生到底是偌济啦？好、啊，不过卡叔讲呢，安尼先什么应用到本来迄个照顾的迄种态度，啊，我本来当领偌济，啊，即马我赶快的工作，啊，结果呢，诶，比领较少，啊，咱即马的薪水，哦、啊，基本薪资一点钟都偌济啊，我连迄都无。哦，阿那阿呢，是不是？迄个照顾的心态，是不是较歹啊？起毛子呢？话如意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CHO 公布网阿里阳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那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讲我食十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十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即马袂安尼。
2: 十二旺困起七点钟。
3: 十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即马已经拢发出来啊。
4: 十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即马拢袂啊。
6: 十二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0: 食的雪地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8: 哦，你好，阿亮阿兄。
7: 嗨，你好。
8: 我要请问你。
7: 啥讲？
8: 我向诶，迄天有去迄、那个，我住伫迄个何必家吼，啊，有去顺兴，
7: 是
8: 开万外块，一万七千块，
7: 是
8: 啊，我想讲，阮咧先生哦，有咧化疗吼，
7: 是
8: 啊，敢会当食迄个牛肝菌加迄个雪梨旺？
7: 化疗咱会无体力，上个要紧的是食雪梨旺，牛肝菌加咧食双补气血真好，无问题。
8: 哦，袂要紧吼，
7: 对，
8: 哦，安尼好。
7: 啊！你买一万七千块是买什么货？
8: 一万七千块。
7: 哦。
8: 我买水利旺买两组。
7: 嘿。
8: 啊，迄个这三椒买两组。
7: 哦。
8: 啊，佮买一组迄个牛肝菌。
7: 哦。
8: 啊，你对无？
7: 啊，买瓦骨无啊？
8: 有，佮买一罐。
7: 我看算算个。
8: 啊，瓦骨也无，也无咧香诶。
7: 瓦骨较慢的啦，重阳节才有啦。哦。
8: 哦，我拢食长期的呢。
7: 啊，你谢谢你。啊，先生的身体怎么安怎讲我听？
8: 伊是迄个食道啦，吼，
7: 哎，
8: 食道啊，伊就是有去开迄个淋巴，
7: 是，
8: 即马咧化疗，
7: 是，
8: 啊咧化疗吼，伊欠费啊，伊迄个才八十万呢，
7: 对，我知影，会安尼，
8: 啊，会使哩吼，
7: 会用诶，
8: 哦，啊，你我即马就用三顿互伊食，
7: 对，
8: 哦，啊，伊都迄个我想讲，加一点头壳个讲啊，
7: 一定的嘛。
8: 哦，
7: 一定安尼嘛，哈、
8: 哦，
7: 所以雪梨旺是上要紧的哦，哈。
8: 哦，好，
7: 谢谢。
8: 啊，牛肝菌加你讲。
7: 丢啊，当然哈。
8: 哦，安尼好，
7: 谢谢，
8: 好好，拜拜。
7: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你。
7: 嗨。
9: 我先搞你哦。
7: 嗯。
9: 我吃八十五岁啦，啊，脚头拢夹袂悬。
7: 脚趾头拢夹袂悬。
9: 哎，啊，脚骨下，那用这脚腕这个下，
7: 系
9: 你行哦，行半，行袂生去，这食生较好。
7: 食三椒，食瓦骨啦，你筋骨遐歹啊。
9: 三椒甲瓦骨咯。
7: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夹咧食三顿食。
9: 哦，啊，那食正常的就使
7: 啊。对，啊，拍日头啊，行路啊，运动啊。
9: 有啦，行路加减啊行啦，还是要去咧运动啦。咱
7: 无计，
9: 无计好哦。
7: 行路对，每工个行半点钟啊，嘛好。
9: 哦，啊到我从行咧，我就咧从个做工去啊。
7: 啊，你过会做初冬吗？
9: 行咧，我开起咧，我加减啊，我有咧伫盐村面哦，是拢徛咧啦，较无上来行啦。
7: 哦，一工个徛偌久？徛几点钟？
9: 啊，无系啦，那继续起来就徛较久啊。
7: 哦，啊，有只骨只有缩一个无啊？
9: 啊，较有只骨只较有只骨拢行未挺起来，
7: 就
9: 来咧。
7: 哎，缩一个哦，好唔好啊？哈、哦。
9: 有啦，有缩啦。
7: 好。
9: 啊，那我等你正行来接就迄落。
7: 就三椒甲瓦骨啦，你拢去倒去买。
9: 我讲雕用啊，遐买啦。我若讲，阿公伊就来替来啦。
7: 好，你甲讲阿亮啊，介绍三椒，阿亮啊，介绍瓦骨，啊瓦骨三瓦骨无大灾，三椒大灾。
9: 三椒，我是准备做，啊，迄个买一罐啊。
7: 对，三椒买一组，瓦骨买一罐就好，哈。
9: 啊，
7: 不好。
9: 啊，拢两粒两粒。
7: 对，两粒你当斗阵食，三顿食。
9: 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7: 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9: 啊，食饭前啦吼。
7: 是。哦、好，阿公，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4: 哎、欸，阿亮啊，迄款迄落诶，香菇精吼，一年食早暗，爱一年头爱几包，大包诶。
7: 来，香菇精吼，咱上好是当然食保养诶，食早暗一包一包可以。 欸、啊，咱若讲较喘啦，啊，血压较悬啦，血糖、血油也袂问题，咱就爱三顿食哦。安
4: 尼啊。
7: 哦，啊伊啊，三顿食一天就是三包嘛，啊，三包一年就是365天，哦。
4: 阿爸，你
7: 多
4: 说
7: 爱
4: 几包？
7: 后来一天三包，一年365天，就是需要1095包嘛。啊，咱若买大组的，大组的内底吼，有呢63，佮加30是156包。所以你若是大组156包来讲，你就是爱买7组桶、8组安尼先。
4: 八组。
7: 嘿，安尼一年食就还佮有剩一寡呢。好不好？
4: 好，
7: 好，拜拜，再见，再见。
10: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这片拢无听。
11: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12: 温差挺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3: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10: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1: 食苹果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0: 我心中吼，咧跳40多下，食苹果精，啊食即毛跳60几，要70多下咯。我拢袂穿正好些，苹果精真是有影好。
7: 人讲上车就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苹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苹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苹果精大组是4000块，雪梨旺呢大组来对我管哦，啊，嘛是4000块哈。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胃肠若歹呢。咱就吃饭吧，吃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版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不过先来讲一个咱的选手李浩宇啊，咧美国的大联盟呢，哦，全世界的高手拢来了嘛。啊，除了呢美国的选手，嘛、真久一段时间哈，毛、啊、像这个南美洲的选手棒球啦，表现了真厉害。后来韩国的选手。日本的选手拢来咧大联盟咧，咧同场较劲嘛，咱台湾的棒球呢，这两年嘛非常的厉害啊，愈来愈厉害啦，愈厉害哈、所以这李浩宇呢，当讲是咧打击方面呢，特别厉害，无论是倒手呢较厉害，你看咱的王建民有咧关心着呢美国大联盟比赛哈、一个倒手会当连续两年。你大联盟的有19场的胜投，那是真正传奇人物啊！但是咧，捌打方面呢，咱敢那拢遐无遐尼厉害的人吼，当然冇厉害啦，但是无像啊李浩宇这么厉害。伊即嘛是咧老虎队，23个鸟哦，因称呼伊叫做台湾怪力男李浩宇，用伊手来捌打。非常之厉害哈，当讲是全垒打一支一支啊，这季已经是六粒好不浪安尼是哈，然后呢安打顶顶，所以呢，因这个媒体已经咧下掉，有哪几位啊？在台湾来讲是台湾巨炮嘛，咱未来未来呢是讲啊国际比赛时候呢，伊已经卖八打，遐尼厉害呢。排在第四棒呢，应该是跑不掉表现呢，真正厉害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咱少年人、青少年，咱来讲啊，这毒品的代志哈。这毒品呢，伊即马作弊电子烟呐，电子烟呢，还有水果味呢，胖胖呢，所以呢，少年人的感觉呢，干那，那吃这个电子烟呐，吃这个毒品呐，哈。跟他真怕很帅啊那些哈，就跟咱台湾呢前几年啊，真侪电影呢，拢搬去到香港的影片，用个影片呢做兄弟啊，做兄弟的哦，安尼跟他遮飘撇的，汉朝啊，什么啊那些哈，所以呢，真侪少年呢，才比如真想讲，我哪会当像安尼很帅呢做兄弟，受影响呢。即嘛等于讲啊，唔是看电影，即嘛是看手机啊。手机啊，真侪这种啊，像抖音、TikTok 啊，抖音呢，伊这内面有真侪影片嘛。影片内面呢，这手机啊呢，这电脑运算吼、真厉害。你若是看这段影片，你看一遍，搁看第二遍，这款的影片呢，你靠咧看，无有诶，你无爱看，你就。滑掉，滑手机就滑掉了，对不对？这款的影片你较做的时候呢，也一直跳出来这方面的影片给你看，安尼是所以今嘛呢，等于讲这应用到这青少年呐、针对呀、咱所讲的电子烟呐、依托迷子啊，感受到干那个那假这干那很帅安尼是呐，这就嗨呀，对嗨呀所以今嘛呢，毒品。你学校里面呢，才比做愈来愈多呢，这个很糟糕呢，是不是哈？所以像这种中国的抖音呐、以及这种短片的影音呐、像这种毒品呐、依托迷子，跟它包装比做真流行化嘛无什么风险那种尴尬，跟它是真 fashion 呢真怕的物件，佮加上伊这不断的手机啊、这电脑来的跳出来呢这方面的影片，互你看，互你看，你跟它洗脑同款嘛。跟他吃这也真怕，很帅很酷但是伊袂将无好甲你讲啊，所以伊新北市的少年队也甲伊讲，今年的顶半年查到的未成年呐哈，吃第一级、第二级毒品的是69个，未成年哦，第一级的甲第二级的毒品哦，看起来这数字敢那比去年较少一寡，但是呢，依然有差不多呢。七成咱知影，伊所看下的毒品呢，就是咱讲的依托迷子，还是小类似的，这种比例呢，无减，所以今嘛呢，准备启动呢，就是讲春晖专案，筛检阳性的，
啊，这未成年人，咱那个阿个辅导啊，伊才几岁呢？你不甲救，以后这人就害去啊！恭喜在，是不是啊？所以健康的讲啊，起码这种丧尸烟弹、依托米子，都掺入去真侪水果的口味。哦，加上呢，伊干那电子烟的感觉嘛。哦，啊，你外人看到、闻到的呢，就是讲伊咧吸电子烟，其实内面呢都是毒品，都是毒品。哇、哦！啊，即马国讲咧，以咱台湾来讲咧，即甚至啊，国中、国小都受影响，哦，很糟糕哈、哦。啊，即未成年人咧，伊个接受率咧比较悬咧，种抖音啦、啊、小红书啦、啊，即拢是中国的种短影音平台。啊，爱、啊、看嘛，啊看啊看咧，看真多，啊，干那咧去洗脑去啊，那是呀，是不是？啊，而且咧，伊只网络内面咧有一挂即个用语。啊，用意啊，就讲伊呢一挂讲法呢，你唔知伊咧讲虾米嘢呢？但是伊呢代表着虾米意义都对。哦，啊，电子烟内底掺虾米物件？伊讲一挂水果味啊，啊，水果味。所以呢，警方警察咧提醒，咱厝内囡仔出来房间，那有真高的一些甜甜的味，啊，是伊个随身包包内面，够伊个外形跟他随身碟，哦，碎碎啊，这些金属的小组织。或者是透明的烟弹哦，请你要注意啊，请你要注意啊！哈，过来就是讲，伊这些呢，这种诶成分是属于针对咱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好、哦、对你神经系统伊甲你压制，所以这囡仔咧食这物件了，伊会类似安怎？你神经系统遭惊啊嘛，敢那哦烂醉咁款啊，好、哦、你是啉偌醉迄种感觉，所以另外你若开车有无？开车为什么弄出代志？因为食这个物件，开车了就敢那哩啉酒醉，啉到唔知影人咧开车。所以呐，食这买也开车，拢敢那啉酒醉开车。但是伊敢有啉酒无啊？伊就是食这个电子烟。哦，所以你感觉出来囡仔，那目神呢？敢那呢？哦，涣散呐，目神安尼灰灰。啊，讲话呢，会含咪含咪，含糊不清。哦，啊，而且一些动作。哦，哎，肢体不协调，或者突然间啊，慢慢哦，跟他唔知啊人，黑龙有问题。哦，啊，长期间啊，安尼咧食这物件，会安怎会找袂着？情绪暴躁，啊，功课绝对歹啦，遐就讲。啊，过来就是讲，你会发觉就讲，因这个因的社群平台，啊，是咧因的通信软体当中，因的类似讲因的话，用因的理。

会当凊彩囡仔拖来咧检验，哦啊，所以必须要什么配套啦、法律的来源啦、啊，各方面的，咱拢爱弄好。啊，然后爱做啊边，我是感觉呢，不但爱做，而且爱赶紧做。哦，无这呢，囡仔啊，囡仔大汉啦，啊，囡仔无钱，爱要食毒，伊只番咯，伊只好去做歹代志。哦，上基本的伊怎去做车手，去做诈骗嘛？伊有钱啊，无冤啊，无毒。啊，国较大汉，哦，就可能卖讲太人放屁啦，哈、哦，一定做国较侪歹代志嘛，哈、哦。

啊，咱来讲一条命案哈，这命案呢，咧屏东的帮了者，咧二十四，这死者是一个，这几年啊，啊，当讲是很夯的行业，伊做的是贵金属产业，当署长哦，黄董，五十六岁，哎呦，真久的时间呢，无甲外界联络，因后生呢就讲，那厝内是安怎？因爸爸一人住了哈，啊，就来这个看爸爸。一个日期了呢，因老爸呢，哦，阿倒呢，阿老肺，阿已经死去啊！阿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哦，即卖现场封锁起来，失血伤侪死去的，应该是被抬死安尼是吼。啊，针对伊所做的这个产业，是当公司目前呢，重要贵金属嘛，啊，这种全球性的公司，啊，本来这当然有保全的设施。啊，这黄党的厝内拢保全的设施啊、监视啊，对。但是伊即马死啊嘛，哈、哦，伊即个监视器专属其实拢是故障的，哦，拢无法度呢，看到画面啊，看到什么案的事哈、哦。所以外界是咧讲，干的是因为伊做这个特殊的行业，去有特定的人，甚至特定的国家呢盯上啊，啊，然后再发生这个代志案的哈。西家呢，这黄先生呢，伊是晶圆钨业科技有限公司做迄个钨啦，啊钨，而且钨呢，即嘛呢，哦是非常的贵重的。安怎讲呢？伊这钨呢，即嘛，比如讲咱的电子工业，咱的半导体的生产，咱的军工产业，咱的航太产业，啊，这钨呢，拢是伊是高密度的、高硬度的、高熔点的。啊、哦，所以即马来讲，这个物件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安尼是爱要做这道的，当然这是不是就甲伊的死亡原因有关联性，这都要搁查啦。但是因为这个物件即马来真重要啊，全世界啊，这有的供应链即马搁受到影响啊。哦，所以因公司包括呢同行的这炼油金属的产业的业绩，哦，即马一直起来嘛。啊、哦，一直起来，甲伊的死亡原因是不是有相关性？这当然要先查一下，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殊原因、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户，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除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喝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招，啊，加灵果精，这会跳到来啊。
2: 金锅蒸，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家里有空会做呐，现在都没，他都没。
4: 咱们就加脆去听，啊，做好好，二张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地理王给足好困嘞。
1: 咱们就个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胖了，够像，啊，食烟食就改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

大家拢好咯，今日一道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啊，到底咱是应该食两包还是食三包？哈，那个苓果精呢，一顿食一包，三顿食，这是上界正常的啦。哈，当然身体如何如何啊？啊，我食较少的，无问题啊。哦，食早安尼是哈，但是确实讲哈，阿公阿妈咱靠年纪啊，啊，咱的温差较大啊，或者是讲你太喘呢，哦，或者是讲啊，咱有带着慢性病。哦，啊，即马咧，咧过好，唔当走进去。阿你阿娘啊，建议你食苓果精咧，嘛是三顿食。啊，卖好出代志啦，就即个意思。哦，啊，那是讲温差大，啊，咱个八十岁以上，哦，嘛希望你咧早起苓果精咧食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为什么呢？同款的道理，卖好出代志。好，卖有身体出代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即马大组的苓果精呢，来对呢，有63包，搁加一个30包，安尼先哈，安尼先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啊。哦，咱这经济哈，经济呢，咱即嘛以前呢，今年的经济拢让突破呢 ，GDP 突破10%以上呢。那个全世界平均比起来呢，咱台湾的成绩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好呢。哈、哦、啊，希望讲大家拢会当享受到啊，即嘛刚开始较平均会当享受到啊呢。好、哦，咱念一个电台工商，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8，0800-090-8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啊，台湾的经济啊，因为有这个电子哦 AI 啊，规个带动呢。这出口各方面啊，哦，这数字看起来拢非常好安尼是啊。不过呢，这个行业啊，毕竟不是所有的人拢咧这个行业哦，所有人讲哎，少数人咧趁钱安尼是哈、啊。但是啊，大家拢趁钱趁钱，总是出来消费嘛，咁是哈、啊。所以呢，咱的整个啊，连包括内部的消费嘛，带动起来。即嘛是咱国内这中研院。中经院、台经院这三个单位啊，相信的经济预测，哦，咱今年经济成长率10%以上呢，哎呀，好厉害哈！那国际机构预测的呢，以全世界经济怎么好啊？歹啊，坦白讲啊，无讲介好哈、啊，所以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差不多是2%至3%这个卡达，哦，咱台湾10%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好厉害哈！好啦，所以规个带动起来，是不是咱讲的 K 型产业，拢总咧做 AI 啊，拢咧做电子的啊？哦啊，但即马咧，感觉讲啦，有一点改变啦内外皆热啊，拢咧干那卡咧扑扑起。啊，其实国际机构咧预计哈，今年啦哈，全世界经济行动率。一是2%至3%，好，譬如讲，标普全球预测全世界经济成长率是2.27%，啊，那 IMF 呢，伊预测的是3%，哦，啊，那是 OECD 呢，伊预测的是差不多2.8%，啊，这是三大国际预测的，全世界差不多安尼先咧，哦，啊，咱的中研院是安尼讲，伊讲咱台湾整体来讲。经济成长的这个动能呢，不只讲出口，哦，内部呢，起码嘛，它啊，你不不开呢，哦，出口啦、投资啦、民间的消费呢，整个拢增加起来，所以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伊是讲是10.16%，包括国内需求、国外的需要，哦，拢有贡献，啊，整个呢，拢带动起来哈，包括中经院啦、台经院。嘛是阿尼新的预测了哈啊？为什么呢？伊讲啊，就是因为啊，你个看嘛，外销嘛，啊，趁钱嘛，啊，趁钱呢，啊，大家都消费嘛，啊，股市好嘛，啊，股市你嘛趁。

钱啊，敢买来食一下较好诶，买一下较好诶，哦，消费一下，哦，所以整个咧民间的消费啊，嘛成长，哦，成长来到3.73%。哦，这绝对会嘛，啊，都有考试有赚，哦，啊，请大家食较好啦，用较好啦，还是买一下这啊，买一下那样的时候。不过讲到股市呢，今日有一条新闻啦，哈，就是讲哇，大家钱呢，赶紧去借钱来买股票，啊，唔得去银行搬钱，哎，确实难的是，所以引起了咱讲的什么四代同堂，唔是四代人多到顶个四代同堂呢，伊迄个贷呢是贷款的贷呢。哦，啊是贷款，四贷是贷什么？哦，啊，提出来贷款呐，提车来贷款呐，啊，信用贷款呐，啊，股票过来借来贷款呐，啊，你的个四贷同堂。好啦，所以金管会最近呢，嘛针对这消费性的贷款，快速的行动的银行，已经有7-8间银行啊，请伊来领加币，啊，请来呢金管会领加币，啊，你是，你这个。哦，这数字那样呢啊？啊，是不是啊？哈、哦，就是讲你这本身的理财啊，各方面的贷款呢，请你做些说明。啊，这嘛是金管会哈、哦，那个下旬呐、啊，又发起了叫做业务成长呢不正常，而且风险的这指标显著变化，啊，那是又来零加币哈、哦。不过这嘛看起来又来零加币的拢民营银行较多啦。哦，啊，那是公股银行，迄度对不对？公家银行，迄度敢那公务人员的呀？啊，靠未起，安尼去冲了哈。所以银行业者咧讲啊，伊讲啊，其实即马媒体咧写什么世代同堂，你个想法咪？阮是银行，即、这个人来，伊要用厝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用伊买股票过来呢借钱来贷款，即款的客户。一般人有可能吗？坦白讲，真正无可能。一般人，你去银行，伊甲你称斤称两的啦，敢是？哦，你也先坐咧再讲哦。伊讲呢，绝对拢是已经有相当资产的，只有可能安尼借到钱吗？你讲少年人的小白来，有可能给伊什么信用贷款吗？是不是？哦，对。哦，所以可能媒体写哦，敢那所有人拢会当去银行在咧捧钱出来咧买股票，用敢有可能？我感觉嘛是无可能啊！迄银行呢，银行绝对是看人的啦，唔是大家你去到当捧钱啦，那有可能哈？过、啊、来啊、最近这个大新闻当然是油啦，啊，这油的问题呢，今日呢，原因有予咱一个了解了哈，了解了以后，咱明仔日再从经过呢，各个大家做报告。不过另外这油啊，哦，会滴感嘛，啊，大家咧吃，啊，然后咱一日加涨，啊，咱嘛是啊个，一日加顶礼拜六，咱节目中嘛啊个咧讲哈，讲到底问题咧多，啊，政府呢就是请这个专家、第三方公证单位。哦，经过做调查了呢，然后速速也做些报告嘛，哈，不过呢，在亚东啊，就725啊，开刀啊，这哦，开始呢啊，做这方面的这个声音的声音的这样的表现了哈。也当然来讲，哦，讲人数200,000人，哦，不过总统府的回应是讲呢，好啦，啊那呢，大家就速速哈，个登告呢工作的单位啊，意思讲呢，好啦，啊讲啊讲过啊。就要开始啊，赶紧的来工作，安尼先就对了啊。所以，这当然在亚东听了呢，也更加厉害讲嘛哈。所以台中市长的卢秀燕这样的批评啊，这个执政党，用啊，恁就是根本都无在上班啊，恁心就是无在老百姓的心上。所以啊，希望讲啊，赖总统啊，赶紧上班呐、啊。处理这食品安全的问题，安尼先哈。当然，这边的经过的呼吁。啊，出来呢，走上凯道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所以呢，这嘛开始呢，有一挂媒体啊，会做一挂这方面的之类，跟他讲猜测咯。哦，啊那呢，国民党未来呢，哦，上届有够了呢，最强的母鸡啊，就是蒋万安顶顶啊，那是呢哈。好啦，政敌咱先不论啦哈，总是讲呢，这食品安全呢，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哦，上起码啊，问题的都哦，爱先列出来。
啊，即卖咧抓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原料方面的，一个是生产制作的过程方面的。哦，当然原料方面本来咱是虾米款的限制，虾米款的标准，即卖敢若较放宽，较放宽了呢，你生产的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较加强，是不是？安尼先来产生一寡呢，咱所讲的。啊 ，VAP 就是拢加了一低价的物件，安尼先哈。好啦，经过呢宣布了问题咧都，咱再来做探讨做报告了哈。咱先来讲的是小三通，真久唔捌讲到小三通。这小三通即马这条新闻是虾米戏呢？啊，就是安怎呢？诈戏，金门到厦门，迄真方便啊，看会到啊。哦，连伊就到迄边去啊。哦，所以即卖呢，你码头遮有真多呢，迄听口音是中国人，啊，就是咧咱小三通的这个旅运中心，哦，请你炸一下物件哩，哦，啊，有甲你说说呢，啊，譬如讲你炸一下高粱的过去，啊，一当摕呢人头纸，人民币80块，代表差不多380块啦，哦，伊拢呢算人民币啊，你是，哦，啊你反正你就过去年嘛，啊你炸一下。哦，啊，等下趁一下，趁一下水条安尼哦。啊，即马才变作是，敢那有组织的哦，请人去炸去。所以，即个官员咧讲啊，即马敢那有淡薄啊，敢集团化，甚至恶毒化。哎呦，好康的啊！啊，当然啊，这恶毒的就来啊。也安尼是吼，咱这金门的小三通吼，金门甲厦门一天的载客量，伊讲平均啊。大约是6600人，哦啊，这种跑单班的炸水蟹，哦，主要要炸什么蟹？伊讲炸米酒啦、金门高粱啦、洋酒啦、啊秘鲁啦，啊包括面膜啦、牛磷粉啦、一条根啦，啊是铝箔包的饮料。其实我看看真多，厦门遐敢有？敢有可能无吗？哦，你讲金门高粱就无会讲。其他的需要吗？哦，但是伊是安尼写的啦，哈啊，所以家里比较一群人，口气听起来的口音啦，听起来就是阿拉噶啦，啊、哦、啊，想拜托你啊，无我炸一下这，啊，给你谢谢我最钱，哦啊，到对岸就到厦门嘛，到厦门的五通码头，哦，遐有人呢负责，啊、哦，你物件交好伊，安尼先就可以啊，哈、哦，所以有一个杨先生就讲叫我炸牛磷粉啊，啊炸六罐。啊，好啊，50块哦，50块是人头做哦。哦，啊，再炸泡面，啊，泡面一箱哦，我十块安尼是。需要炸台湾的泡面吗？哦，大家拢去中国旅游，什么？迄泡面太多假呢？啊，是讲啊，多一种泡面安尼是哈。好啦，不过呢，确实讲这個情形，已经完了，敢那呢？哦，有一个团体在做啦，甚至黑道的概念啦，啊，那就不行了。啊，那就不行。啊，还有吼，这种物件你敢个炸吗？伊内底甲你煎一包毒品，你就害啊呢！你代志就大条啊呢！吼、哦，所以包括讲啊，去机场啦，你坐船啦、坐飞轮机啦、坐什么嘢，卖讲你替炸物件。即卖呢，包括呢，某一个报道，哦，报道伊话来啊，话来讲啊，我得来去变数节，这你甲告一下。哦，你讲好啊好啊，哦，咱一般咱台湾人哪有可能讲安尼讲古绝，但是即马呢，哦，嘛希望讲买，哦，安尼讲买呢，伊即马呢可能行李箱啊关来，对不对啊？哎啊，先生啊，我去一下厕所，啊，你帮我看一下啊，你给他看一下，马上就出来，对不对啊？啊好，你也感觉无虾米事啊，啊，结果呢，伊即马去变数出来。出来讲，伊箱啊内底钱破去啊，钱啊内底物件破去啊，啊，迄是啥物古董？哦，价值偌侪钱？哦，啊，箱啊内底啥物安尼是啊厉害啊？你怎啊调的？所以即卖呢，好人袂当做，你知吗？哦，啊，你讲那，你想袂到代志，就是安尼是啊，无啊多。哦，所以有道呢，心术属性吧。哦，你讲啊，拍死了，拍死啊！我嘛马上要走啊，安尼就好啊。哦，阿伯真啊屌诶！啊，内底来藏毒品，你更加嗨，敢是？好，过来讲诶嘛是，干嘛讲甲这油那么关系哈？诶、哦，伊做租车，
啊，坐车即嘛，大家拢出国嘛。啊，出国呢，国内坐车，哇，这行李嘛歹去，必然的是吼。所以伊即种啊，等于讲租车月啦，用即嘛的疫情了，大家拢出国。哦，所以以前坐车呢，坐两天啦、三天啦，这哇，即嘛呢，等于讲拢少去啊，拢少去啊。哦，哎、啊，我坐一天的有无有啦？啊，有的是因为咱国内旅游，国内旅游呢，大较贵，讲实在。哦，大较贵，啊那呢？咱尽量呢，就一天就回来嘛。啊，一天来回来坐车就袂坐两天三天，噶唔是呢？哦，啊，出国的人数即嘛是增加真多嘛，用114,000。咱出国的人数呢，1894,000。哦，1800，咱台湾才偌济人，2330,000人嘛，哈、哦。114,000出国的人数，1894,000。比113年个成长12.43%，哦，啊，来台湾的人客呢，用来台湾的857,000，哦，嘛是有成长，比113年成长的9%，哦，啊，但来租车，讲租车就少啊啦，哦，你台湾旅游，哦，本来3天2夜，可能啊先改做2天1夜就好，哦，甚至呢卖过夜，因为过夜的开销上大嘛，因为你爱大嘛。会必然的是吼，所以即卖呢，坐车坐一天的，增加加2-3倍，2-3天的缩小去啊，安尼是。但是即卖呢，有一挂坐车也是讲啊，饭店内底人客吼，有一种人啊，即卖一旦讲啊，哦，一旦咱加一点仔行李，加赚一挂钱的是虾米呢？咱台湾即卖是 AI， 所以真侪外国客唔是来旅游的啦，呵呵来讲行李的。讲订单，讲合作的，哦，咱讲的商务客啦，做生意，哦，真多哦。啊，来台湾爱坐车变矮哦，甚至爱大饭店哦，饭店一个大，2-3个月哦，嘛有哦，哦，所以这呢，比如说讲，想袂到一条钱，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护国神山，包括伊的身躯边这供应链，外国人客拢爱来啊，你看。全世界这大公司之一，黄仁勋回答：一几年来几遍讲，啊，村的其他哦，遮侪国家的人拢爱来嘛。啊，来了呢，一个大，迄无可能带啥物旅游的5天啦、啊，迄一个大呢，几个月嘛可能啊。啊，这无形之间呢，咱就加一寡以前无迄种生意，啊，起码是会当呢啊，增加咱的收入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蒙蒙，喜欢的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2: 香菇精，啊放位地里往安尼食，不怕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 阿梁你好，
0: 嗨，
1: 我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1: 我最近脚踏有痛啦，吼，真痛啦，
0: 是，
1: 啊，过来就是咱这里、一副神经这里嘛会痛，
0: 是，
1: 啊，我是讲要来吃你的这个
0: 三椒，
1: 要来吃什么货，安尼较好，
0: 吃三椒，吃瓦骨，吼。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加饭前十五分钟配滚水吃。
1: 哦，啊，我请教你，我有，我这目前我有给你买这个笋哦。
0: 系。
1: 林果精甲雪利旺啦。
0: 啊好。
1: 我拢买大组的啦。
0: 你即马林果精、雪利旺两项拢有咧吃吼。
1: 嘿。
0: 你会当呢？林果精、雪利旺，那无时间三椒瓦骨甲你吃就用的呀。
1: 哦，
0: 阿公，你今年几岁？
1: 我83啦。
0: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啊？
1: 我过去我是咧开大卡车啦。
0: 哦，啊腰骨特别咧去开大卡车的吼，拢是腰骨甲卡头咧出问题啦。
1: 嘿，对对对对。
0: 哦，你是开的？
1: 久啊，结久啊。
0: 对，啊开有30年无？
1: 哈，
0: 开有30年无？
1: 哎，唔难哦！我坐大卡车坐40年咧。
0: 因为你也知影哈，坐久伤腰啦。
1: 哦。
0: 欸，因为你开车一定要用到卡头啦。
1: 对对对对。
0: 哦，啊，所以你坐久个伤腰，啊，开车开久个伤卡头啦。
1: 嘿嘿嘿。
0: 哦，你食三椒甲瓦骨 ，OK， 有对症哈。
1: 有对症就对啦。
0: 对对对哈。啊！你林果精啊，雪利旺大组是当时买到呀？
1: 我咯，我再去买啊！
0: 啊，安尼，
1: 我再，你顶下有讲过，我再去甲看转来啊！
0: 好，啊，甲倒一间提。
1: 我南我南头，我公园的边
0: 啊，
1: 你
0: 啊！哦，呀，啊好，安尼无问题 ，OK 哈。
1: 我屋也边啊，你啦。
0: 哦，好，哎，了解，好，谢谢啊，好，拜拜。
1: 我再看卖，
0: 好，啊，再敲电话联络哈。
1: 好了，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1: 再见，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4: 喂，阿亮啊。
0: 哎，你好。
4: 请教你，请教你，我敢会使感赏哈？
0: 会用的啊，无问题，来。
4: 来来，迄个台中市。
0: 过来。
4: 向上北路。
0: 什么大名？
4: 哎，我姓廖。
0: 廖小姐。
4: 嘿嘿。
0: 哦，要注文什么产品？
4: 哦，你好，我一个三椒哈，
0: 三椒一个，
4: 瓦骨哈，
0: 瓦骨一个，
4: 啊，搁林果精，
0: 林果精一个好，
4: 啊，即马就是有活动，我来买活动就好啦。
0: 好，林果精大组的，啊，三椒大组的，啊，瓦骨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
4: 啊，好，
0: 安尼林 三九大组是三千块，林国正大组四千块，安尼就七千块哈。啊，外骨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哈。
4: 好，安尼
0: 是四千、三千、两千五，安尼是九千五，好吗？
4: 九千五，好的，阿伯。啊，当时当赶上哈。
0: 啊，明仔日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好吗？
4: 好哦，
0: 就送到这个地址哈。
4: 对。
0: 阿伯出门进前，先打电话给你报告一下，阿文家送过去好吗？
4: 好的，
0: 谢谢你，好，拜拜，
4: 谢谢，好，拜拜。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5: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6: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7: 不三棍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哇，骨骨啊三寸加，这嘛不三棍都袂行呢。
6: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8: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9: 行，拢行袂久，只三
6: 椒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三椒钙好，咱特别做就是大做的啊，一做是三千块。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粒。豆饼、炸饼这90粒，中啊只50粒。安尼一做呢，拢总是230粒的三椒钙好，安尼是3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那讲到呢，较料想未到的一个战争的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大家拢知影。啊，俄罗斯战甲嘛真忝哦，所以招找到呢，别个国家来个支援嘛。所以俄罗斯呢，找北韩，甲北韩呢买枪支啦，买枪啦。嘛，请北韩内讲啊，你嘛派一个阿兵哥搞我斗阵。哦，啊，俄罗斯呢，找伊朗，大家知影，因为这伊朗的无人机啊是真厉害，啊、哦，真正真厉害，啊、哦，所以呢，俄罗斯找伊朗来无人机搞我呢支援一下。哦，啊，所以以乌克兰来讲，伊个俄罗斯的阵啊。啊！俄罗斯找这边的这个，找那边的那个，给斗三江啊！所以啊，发生了一项代志。伊朗在25那一天，伊表示讲乌克兰呐、啊，乌克兰的攻击到咧厉害，伊朗的商船哦，伊朗一做生意啊，啊、哦，还有商船呐、啊，载油啦、啊，载什么啦、啊？嚯、哦！你乌克兰竟然呢，打我的这商船。造成一个死哦，一个伤，所以伊朗讲好，绝对要讨回来，啊，讨回来。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讲呢，有啊，伊不是好人哦，伊是亲嘴跟你讲有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本身伊朗这架船啊，应该就是载物件要去支援。俄罗斯的啦，啊、哦、对，伊讲相准相准相准是你讲的，啊那呢你个想看麦，等于讲呢本身呢乌克兰已经介入到呢伊朗这场战争，啊伊朗即嘛是甲向咧战，甲美国、甲以色列咧战啊，啊你乌克兰本来是咧迄边，甲俄罗斯咧战呢，你即嘛佮加入来这边，哦啊这经过就更加复杂啊哦。哦啊，不止讲啊，直接我怕你啊，伊朗的这商船，伊个要来分享到呢，就俄罗斯，俄罗斯协助伊朗哦，哦，这情报我要跟你美国讲，我要跟你以色列讲，其实呢，俄罗斯有暗助这伊朗，其实这嘛唔免伊讲，大家嘛知影啦啊，好啦啊，所以呢，因这嘛呢，你厉害这个所在，哦，打击的。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军舰，包括真侪只啊，是咧运送到伊朗的一挂军事用品的船只安尼是哈啊，就讲乌克兰的已经啊，针对这区，伊嘛认为是伊爱处理的战区之一安尼对。所以呢，这个官方伊朗的通信社，伊朗的外交部咧表示讲呢，这个攻击是咧二五的上午，哦，第四六阮伊朗的船只呢爆炸，爆炸哦。乌烟呐，大海顶乌烟呐，真正个砰个拍掉呢。啊，内面的船员死亡、受伤的拢有，安尼是。但是呢，伊朗外交部特别强调是啥物？伊强调就讲，你乌克兰，你甲俄罗斯的战争，哦，恁拍恁的，我都唔捌甲恁插手啊，从未插手啊。啊，你为啥拍我？是不是啊？所以伊朗外交部表示讲，啊好。哦、一定要吐回来，这样先就对了。所以这呢，后续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越来越复杂了吧，越来越复杂了。好啦，虽然伊朗呢，他表示我没介入你们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两年你看，俄罗斯跟伊朗呢，可以说持续深化的军事的合作嘛。哦，啊，这个欧美国家嘛，几十遍在说啊，哦，就是说你伊朗呢，就是提供呢攻击无人机和俄罗斯。其实呢，俄罗斯这场战争一开始，俄罗斯真强，好唔一个伊朗呢，吼、哦，真凄啊，不是，迄、那个乌克兰真凄惨。但是后来呢，乌克兰就开始啊，用的什么？用的卫星，用的刺针飞弹，啊、哦，用的种种呢，包括呢，开始啊，用的无人机，啊、哦，当然呢，卫星一种，啊、哦，比如即个那个锁定目标。一种能力之下啦，哎、欸，怕等于哦，怕等于啊，怕等于呢？这俄罗斯啊，感受到讲哦，
哦，这无人机佮加上这种卫星的配合啊，真厉害！啊，所以阵啊，俄罗斯要来去找伊朗嘛，因为伊朗的无人机是非常厉害。伊朗无人机啊，派来呢，俄罗斯了，俄罗斯拍回来呢，拍回来哈、哦。所以呢，为这两场战争啊，你会当感受到讲目前的战争已经有真大真大的变化。昨呢，甲一寡记者朋友咧开讲啊，啊，因为讲到一点，我感觉，啊、哦，我感觉呢，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啦。因为你甲看，美国全世界上强的，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的，啊、哦，结果这上强啊，第二强的，拢去拄到呢，有这个真厉害的无人机的国家，这两个上强国家怎调的呢？对不对？现在美国总统呢，话停了呢，停两天，哦，一个停几天不知道。啊，俄罗斯一边呢哀哀叫啊，哦，啊，现在俄罗斯呢有兵打到没兵啊，他调新兵嘛，调新兵呢去战场里后没多久就死了，所以现在呢，他就拜托北韩，北韩拜托的，哦，啊，各位给我支援一下，啊，听说哦，希望北韩呢，会当有30,000名的阿兵哥呢，来个俄罗斯斗三工，要前线无人啊，免了战争啊，所以未来呢，大家无人机的发展绝对的非常加强，因为看得出来嘛，无人机太厉害啊，啊、哦，所以无人潜、无人潜艇、无人军舰，好的，等于以前船啊，以后船然后唱水感后，来都拢无人的啦。啊，那呢？未来战场顶面，你那是真正的人，你才有险的嘛？哦，像乌克兰，即摆叫人拍个无兵，你甲看麦啊？俄罗斯啊，叫乌克兰拍个无兵。啊，即摆大家拢在发展机器人，哦，所以你讲啊，这多一个国家的机器人，哦，你看伊会当安尼跳来跳去啦，兵来兵去，佫会当跳舞啦，佫会当虾米嘿？啊，你莫以为讲，即个国家咧发展机器人。干那是要来帮助咱厝内个人的士大人，还是讲点样呢？啊，表演者啊，互你看，哦，干那呢？啊，这机器人会当呢翻跟斗啦，会当走啦，会当跳啦。未来这机器人就是阿兵哥哦，伊只要加一个枪，就咧战场顶面会将咱的人打死呢。哦啊，阿内斯呢？哎，我听起来有理咧啊，所以今麦我咧注意看。电视顶面报道的拢是哦，这机器人会当安怎呢？手偌厉害啦，吼、哦、啊，脚会当安怎走啦？会当变身啦？会当跳啦？哦，会当跳舞啊？会当安怎？未来就不是跳舞啊！哦，所以咱家己啊，哦，爱准备咧头前啊、哦，未来就是无人机，未来就是机器人，未来战场顶面可能拢无人哦。啊，这就是未来战争哈、哦。好啦，这当然啦，恁感觉讲哎，很遥远呐，吼、哦，未来在要发展偌久？真紧的发生啊！啊，即马就是，吼、哦，乌克兰已经啊来到中东家呢，安尼先的处理。所以呢，本来咱讲啊，像波斯湾地区这国家，哦，后来呢，伊朗身躯边算伊朗的细汉呢，哦，迄、那个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嘛跳出来啊，跳出来了后呢，针对啊另外一个海峡，啊、哦，过来呢，即马呢，厉害来对准，去乌克兰个啪。啊，咱的里海、红海是不是整个呢，拢看看的内面所以即马呢，愈怕愈快，看下咧内面的人呢，愈来愈多。哦，啊，俄罗斯这边呢，兵无够啊，甲北韩讲借我30,000人。啊，北韩呢讲好啊。哦，那叫好斗阵，哎、欸，不是叫好斗阵啊，你要甲我借人，会用呢，但是。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安尼是嘛？哈、啊，北韩一直发展的就是就讲武器方面嘛，啊，核子弹方面嘛，啊，所以你啊，俄罗斯这边你也加，你也技术的转移啊，好安尼是。

黑黑啊，一直在团嘛，一直团哈、哦。所以呢，为了阻止啊，黑一直修，因为已经修伊啊，马德里来啊，啊，来到波尔多啊，才拢修起来安尼先啊。所以这呢，真正真特个听。啊，法国这边呢是下令在咧西南部家，家里差不多197,000人，讲啊，恁在撤离哦，叫危险。哦，然后个里人呢，要求呢。啊，吉伦特家加超55,000人，恁来刷里刷所在，要撤离避难。所以当地啊，这黑暗的修安的团呢，我看呢，差不多是巴黎的四倍，遐尼看。所以法国总统呢，嘛真大家听，全国赶紧的调人，哦，飞行机也好啦，直升机也好啦，哦，民防啊，等等，哦，用那种投水直升机，安尼先。啊，那西班牙这方面呢，首都是马德里嘛。马德里家呢有超过80,000人，来刷所在要撤离。或者是讲你爱点咩这个室内避难。哦，啊，伊这个马德里往西边遐啦哈，这個、山区家呢，黑暗的修安尼的团，啊，规个空气啊，规个什么型呢？哦，拢非常。哦，非常不好嘛，哈、哦！啊，这场黑暗的烧呢，原因之一就是咧五月底啊，啊、哦，天气规个热起来呢，一波一波的热浪，哦啊，烧啊热嘛，啊，树叶就打嘛，哦，大概咩啊呢？温度起来就规烧起来的是嘛？哦，根据因呢资料哈，顶个月是澳洲西欧呢有记录以来呢上届热的六月，安尼是。那咱家嘛真热嘛，你看东京偌热，日本热噶安尼是，哦，所以今年热天还过一日啦，还过较热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条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毕竟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啊，真侪拢是三椒钙好，甲咱的得力瓦骨、坚固筋骨啊，斗阵买斗阵食哈。药房啊，这瓦骨啊，瓦骨大组药房，有的可能有吧？啊，你甲问看卖。啊，伊呐，啊，佮有这个瓦骨大组的，啊，你就赶紧甲买嘛吼。哦，啊，若讲伊敢那三椒大组的，啊，你哩瓦骨就先甲买一盒吧。啊，因瓦骨大组的，重阳啊，重阳节进前，瓦骨叫大组，好唔好？哦，阿良爱替大家问啦，啊，问看多一间要瓦骨大组，哦啊，但是我问的这间有，对啊，这间啊，给你送还是给你缴？哦，你袂当讲良啊，啊叫北京的吼，将这瓦骨大组提来多一间，我拢是咧多一间提，哦，安尼是啊。可能人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好、啊，需要什么代志啊，给你做服务的，卡来呢交代吩咐。阿良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啊，实在是温度太热了。太热了哈，所以呢，水分一定要加补充。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啊，咱呢目睭啊，目睭呢，尤其老大人哈，真惊啊，这种日头哦、啊，所以出外呢要戴太阳眼镜哦，啊个防晒，防晒不是讲太太小姐啊，吼、哦，咱本身呢爱水啊，吼、哦，防晒娘娘不是，像这种的日头，任何人啊，任何人拢爱做防晒。因为这种日头呢，会伤皮肤，而且呢，啊，伤你的皮肤了，惊伊会生歹物啊，啊，所以防晒呢，嘛是咱呢对付这天气爱做的。当然，水分的补充是上要紧的哈。好，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 L 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 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研究会带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啊，来哟、哦！
1: 啊，这个礼拜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哇，一下子哦，七尾婚哦，嗯、就被鬼啊！啊，暑假也过一半了，哦、哇，好快，
0: 这么快啊！
1: 快，好快、啊嗯！这暑假真的是很可怕了，哇、哎，很可怕，其实哦，拎掉就恐怖了、哎。这个安哈阿哈，哎、啊，红霞，
0: 红霞，
1: 阿、啊、哈，虽然讲哦，这里本来讲周末没来、嗯，就还好了，外围环流啊，轻轻掠过、哦嗯，所以咱。这个周末的歌熊哦，这个演唱会也很多嘛，因为现在周暑假演唱会本来就多、嗯，但是呢，因为我找我朋友接我中岛的去吃饭、嗯，啊的，我吃饭去跟本诶用餐厅的基地，高雄巨蛋旁边，11点哦，他订的第一个餐期11点，嗯，哇，结果11点多的时候，哈、哦，嗯，包括这因为这间餐厅下面一楼是就buffet，嗯，我想说。11点多，我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吃完早餐，没有很饿嘛，所以我昨天就慢慢蛇起这样子。结果早一点，我得快几滚一群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就准备排队、嗯、要去吃 buffet。哦啊、然后他们二楼是这个港点餐厅，就我 上去二楼港点餐厅的时候、哦、也是小姐都在叫号，第一个餐期是11点，嗯，阿文贵别人等下吃饭嘛，开刚就华也讲，哎，结果那个送餐的小姐哈，妈、哦、的、就是、服务生他们就来说啊，不好意思哈、哦，阿、啊、要不要帮你整理桌面？我、嗯哦、说干嘛一直在整理？我的爸被
0: 关起啊啦，
1: 你要开干、哎？他说、啊、不好意思、哦嗯、阿文、哦、第一个餐期、哦、只到12点半，还有第二个餐期。吓死人了！假，咱今嘛打完哦，体验式经济啦，吃的经济哦，真的很可怕。啊，隔壁啊，这个高雄巨蛋哦，一大早哦，就一堆那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真的太多了，什么什么韩团，什么分支小队的歌迷，就一大早就在那排队了。嗯，所以现在我干嘛？尤其暑假期间哦，我那干嘛去啊？热闹的地方啊，是工人多，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呢。
0: 的确啦，哎，
1: 早一点我打开都被讲，我就想11点大家就准备吃 buffet 了。
0: 对啊，
1: 那个是周末早上胃还没醒就要。
0: 周末假日是当然更加夸张，但是平常日也不遑多让哦。
1: 啊，对，
0: 我感觉哦，
1: 暑假很可怕，哎，暑假都很可怕。
0: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这种繁荣现象哦，啊，代表大家过得都很不错嘛。不管餐厅啦，阿喜公哦，像这种这个百货公司啦啥哈，阿喜公有这个这里吉瓜这里。观光景点真的是人很多，的确人很多，所以这等到是假日的时候，我都较不爱出门假日的时候，我能讲哦，假日去跟人哋啊，哎，扭黑的出来佚佗的，周末假日才会当出来佚佗的人吼，扭好音啦，让。

0: 沙特阿拉伯29岁的这个王子叫做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嘿，好像这个名字常常听。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哈，29岁王子阿卜杜拉，去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一间每一晚要600英镑的豪华饭店来房间内底猝死，哈，嗯。我那天听到，感觉听到这个阿拉伯王子哈，这个猝就是就很年轻就死掉啊呢。常常听到，包括有阿联酋的哈，沙特阿拉伯的哈，也要听个拢飞起啊，反正就是阿拉伯籍的都对啊。好来，就这样，去年11月哈，好来，我也啊，为什么今麦特别提出来讲呢？哈，去年11月的英国伦敦，还一暝20,000+的豪华饭店内底猝死，凶心哈？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最新的验尸报告显示，他同时服用酒精还有多种高剂量的药物，
1: 加油啊！
0: 哎，对啦，对啦，没啦，这都没讲伤济啊。其实，有好像印象中有好几个哈，这种中东王子啦，哈，那卖讲对这个国家啦，哈，有好几个哈，中东的王子都是因为生活新贵，因为太有钱嘛，年纪轻轻哇，哦，所以家族哦给他的这种哇，真的实在是哈，各方面的资源满满满啊，所以我当时啊，生干。在被生杀哈，他们的娱乐各种真的是有很多夸张你想不到的，真的真的哈，好这中东哎，在这麦公好南宫公中东的富豪，他们的娱乐有时候。前几天我在看一遍一个报道，一起中东的富豪哦，他们常常会花重金呐、啊，哦从、啊、世界各国啦，哦啊这邀请那个什么明星啦、艺人啦、model 啦，哦等于去陪他们共度娱乐啊呢，哈，好这一晚两晚就开出多少钱？结果我那个幕后真的实在很恐怖哈，好简单讲的是在中东的，不管是王亲贵族还是富豪，真正是。生加什么出头的有哈，那所以讲有时候有一寡女孩子认为，哦，我去到那边，我可以坐好私人飞机，我可以大型的游艇，我一个晚上就可以收到多少钱？结果呢，哈，好来有命去行哈，在赚到钱，但是无命回来哈，这种情形都时有所闻哈。所以你看，这个沙特阿拉伯王子29岁呢，哦，这么好的这家伙呀，家。有钱耶哈，这个阿拉伯的王子呢，就最终呢，29岁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哈，而且是沉尸在英国伦敦的饭店哈。好，作为最新的检验报告出来的是多种的高剂量药物，还有酒精哈。简单讲，他就比如家己想得知啊哈，所以啊。好，这样的人生29岁哈，所以有时候钱也多，权力也大哈，哎，人生有时候就会失去了一个重心、核心或者是打拼的方向，不用拼了嘛，哦，干那一干干的情况被安那胜安那胜安那哈消遣娱乐。

0: 好了，又是一个诈骗呐哈！不过这是发生在日本哈、嗯，日本哈有一个查甫囡呐，啊来被马斯克骗了。嗯、被马斯克哈，就是迄、那个SpaceX 哈，特斯拉的哈，这创办人马斯克哈、嗯欸，全球首富马斯克骗了，不过还好没有骗走多少钱，差不多是70万日币年年哈，但是分六处，分六处哈，分六处这样汇钱，汇钱给马斯克，六次汇了70万日币，好、嗯，只因为什么？只因为马斯克在 LINE 上面改工、嗯哦、我爱你。好了，这是日本冈山县一个31岁上班族，小资女，哈，今年31岁，哈，好了，就是这样子哦，今年31岁，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哈，一是65岁哈，对不起，这被骗的这个女的是65岁女性啊，阿卡骗的今天是31岁哈，31岁的哈，在日本冈山的啊冈山县的上班族哈，好来啊，他是跟自己的同事两个人同伙合谋、啊，因弄安哪呢？因为他们都是透过哈这种啊社群网站啊，他们知道说你对某一个人有特别的崇拜，这种的经验、哦啊、他就是发现这、哦、透过社群网站发现这个65岁的啊阿桑的丢了阿季阿姨的丢，好像特别崇拜马斯克啊，然后来追踪马斯克的讯息，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透过、哦、这个合伙共谋啊那的丢，然后透过这个赖各种方式的丢了哈，这就后来就传赖哈。日本也是用 LINE 嘛，哈，传信息给他，哦，就说哦，我是马斯克这样子，反正就是安尼，一边两边，然后唔知两边三边了，哈，哎，马斯克的 LINE 上面的噶这一位60岁阿姨讲我爱你，然后就这样，好就被骗钱了，哦，
1: 还好钱没有很多了，
0: 钱没有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很多钱了，好，哎，真的嘞，哈。

0: 对不起哦，哈，总共后来，人讲统计起来哈，总共前后汇款6次啦，累积被骗金额是185万呐、嗯，啊，可能最多那一次是单次70万啊呢，哈、嗯，好、哦，这就是也70万啊，其实六次累积起来是185万日币，和台币将近37万啊呢，哦、嗯，大概这个哈养老金也是起一半较低啊，哈，65岁的日本太太医，你怎么会相信马斯克会赖给你说我爱你呢？怎么？他那么崇拜马斯克啊！既然安内你个会点去了，安内你冇伫咧关注家诶吼，安你怎么会相信？我现在拢想不，怎么为什么有人就这样子会相信马斯克爱你？啊、
1: 我蛮懒得想的，其实我本来就觉得嘛，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人哦、喔，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啦。我觉得就这样也领地的起认知就是这样，没这样没有不好，不对。希望讲他花了这100多万台币，就是买了一个教训嘛。跟他讲哦，第二遍第三遍各一点。盆啊，那金奖真的这样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那世间我感觉世间不拍档了。
0: 把人的想法按了，我唔知啦。那我都看了这种代志，我都想过。
1: 就你不会因为这样被骗嘛？但是就是有人就是
0: 你怎么会相信啊？马斯克
1: 他的信仰就是真，他相信什么就是有人讲说、哦、
0: 天高地远，跟你相差18000里的地方，他会突然在 LINE 里面出现跟你说我爱你，哎。
1: 对啦，就感情诈骗嘛，对吧？他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我嘛人的相信。最后的结果你得爱要65岁，家底爱去承担，不是讲无知少女啊，对不对？
0: 所以哦，人讲的有一种吼，都叫做恋爱脑哦，恋爱脑的人就是安尼，他的一辈子哦，甚至不管到几岁，他就是。他就是一定要有那种一直要有那种恋爱，有人爱哈，爱有要有异性哈，哦，欣赏爱慕啊呢，哦，所以这种人哦，这种恋爱脑的人，一辈子就是指的是受
1: 常常会
0: 被骗
1: 恋爱脑这件事、造成自己的
0: 很糟糕的
1: 这包括金钱的损失啦，你说人财两失啦，这个就是标准的嘛，你人也没有得到东西是 gay 嘛，一般人看是 gay 啊，财就别讲啊，八鬼班拢骗你啊，但是他还算是勇敢可讲出来的，我两个平常都懵来啊，对不对？这种恋爱脑的事件也不一定只有女生，女生看点听起来比较多，因为也可以共够嘛，像恋爱的男生其实、我很能够感受到，因为昨我跟Apple的跟朋友去看棒球嘛、现在棒球不是很热门的，就是除了打棒球之外，但台湾的棒球就是那个啦啦队，啦啦队头前哦，我哭这个座位哦、有一句座位他们叫做法香区，想要叫法香区呢、
0: 就靠近啦啦队，
1: 就是因为你近家吼啦啦队底下呢跳，哎，塔摩电管呢
0: 飘来飘去
1: 的那个哈、
0: 香味，
1: 香味都可以飘到这个
0: 体香味，
1: 体香跟法香味都可以飘到那一排。那摆法香区的位置齁，我其实我们别人齁，因为我票都是朋友买了，说那边票齁早整个球区就卖光光了，还变成季票嘛，还得基本的被挤鬼。好，那我昨天就仔细看齁，因为昨天真的比较接近法香区、我不是看他端，对，我看法香区下人是坐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每个齁，看你不知道呢，很好，你跟一下那老一看过，如果开什么重大的这种 G8 峰会啦，还是公峰会啦，还是公运动频道，那是常看到那个拿那个长焦的摄影机大炮嘛，还让公打大炮，结果呢？那个法香区离那个啦啦队差不多才5-6公尺的距离，
0: 近在咫尺的对了。
1: 所有在法香区下人吼，拢给这个大炮，
0: 大炮，
1: 大炮桶，啊，每个都是男生，还有个炮哥，南光的俗称那个棒球场的炮哥。比赛哈，起码战况如何，几比几，谁领先谁落后，主场哦，现在打击是谁都不重要。包括因为只有啦啦队只有在主场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在那边跳。我惊死啦！我昨天是没有拍照，所有时候啦啦队在跳的时候，那些炮哥的镜头全部都打在那个啦啦队身上。后面就是你等来看，有点像那个运动明星哦，像狗仔队他们这样要拍。 哦，那个也是恋爱脑。我觉得那个是恋爱脑的一种啊，所以。恋爱脑的商机其实很大哇！我看，因为吼，那个现在去球场，打完然后去进球场看到，现在的球场不是只有球员有出球衣，有出毛巾，现在连啦啦队，都有出球衣，毛巾，还有什么加油扇、加油棒、
0: 周边商品、
1: 周边海报、签名会、握手会，咱一入场的时候，我一入场的时候，我刚别人讲奇怪，他这么多人排队底下冲下，是要抢什么限量吗？结果我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球迷的朋友说没有啦，因为这些人是在等啦啦队从休息室出来准备进场，比看球员的人更加多。就是，我说这真不是球员通道啊，怎么那么多球迷挤在那边？不是，那边是啦啦队的哈炮哥球迷在那边等。
0: 所以讲啊，
1: 对啊，你说恋爱脑是不是个商机？绝对是一个
0: 球团、球队另类商机啊，吼，
1: 很大的商机。我干嘛？
0: 难怪都会当个高薪去好的。
1: 我
0: 外聘来。
1: 我干嘛？今麦吼，这类球场的这个销售，因为现在票不贵啦。因为你想一下，那一张500块皮皮吼，阿内我加吃当然自己要那个自己要买嘛。但是他有时候你500块进去，他送一个小礼物，然后还有很多哦场面的场内的表。导演一边探你的探你周边赚你毛巾哦，比如说那像第几局哦，那起来哦，那边应援其实你大家手上都有毛巾拿起来挥哦，你得看把人啊那你手上没有毛巾你啊喏，我给你商品部买一条，
0: 对
1: 哈，阿西公哦，那个第九局八局上半啊，大家来挥旗子，打个龙来挥旗子，阿里边有旗子又去买啊，大家如果大家有穿球衣，你又觉得这个球衣很好看的话，然后有不同配色、不同主题的球衣，所以这就是商机嘛。甲人考起来吼，不管用啦啦队，还是讲球场的这个球员的标痕，其实这个都是商机啊。
0: 所以
1: 球赛本质就是一个娱乐产业、
0: 啊。所以啊，所以各自各追各自的星啦，吼，对不？哦，那个棒球场啊，有人在追星，追棒球明星，追啦啦队，吼，啊，这个巨蛋呢，哇、哦，大家也在追星，吼、哦，啊，高流在追星，世运主场馆在追星。
1: 我今天刚刚看，就喊了所有的那个哈法香区的炮哥们的镜头，全部对准啦啦队，没有一个人对准球员，哦，啦啦队。明明就那么贱，跳跳跳跳，
0: 对啊，所以说追星啦，各自各自的，像追星这样子的，你看演唱会，咱台湾现在不是这样，每一个演唱会，哇、哦，那个歌迷啊，怕死人，因为像高雄是现在被称为演唱会之都嘛，也的确几乎尤其暑假大概每个周末都有这个演唱会，也是看哦各地来的，这真的是很多啦，大概这些追星的时候，那可能就一整天从这个明星来春这个周末我的话、哦、有些明星就直接搭飞机到高雄小港机场，每一次只要有星降临的话，小港机场的那叽叽叫这个周末
1: 接机嘛、
0: 这个周末又有另外一个韩星，他也是在要到高雄来嘛、来表演哦，但是一时为北部一坐高铁来，结果高铁站也一样哦，现在追星族的拢知影掌握哦，追星的鞋了，黑了黑了，行程都掌握的哦，哇，真的有够厉害！那有高铁站的，有人在那叽叽叫吼，原来是哪一个这个艺人韩星。
1: 其实追星的行为，或者行动啦，还是讲购买一些行为，本质上其实就是。恋爱脑，你不喜欢他、你没有那种生理上、心理上的喜欢，你也不会去追他嘛。我想来，我一起想，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怎么还会去追他？但是你如果喜欢他，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跟他碰过面、你看你就会去机场等他。我有的很夸张嘞，那可能一大早要买什么周边啊，可能前一天晚上得来
0: 啊，买礼物，还买礼物要送给他们，根本人咧，一明星提你的礼物，搞不好你根本都。唔知什么人啊，什么面来对什么物件没有？
1: 我的意思讲，诈骗集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你恋爱脑的后面的底层因素是不是理性的嘛？你想怎样讲这个行为不对，但是我就喜欢呢、啊，我脑子就是喜欢。
0: 嗯，现在还有高雄哈，高雄演唱会是每个周末几乎啦，真的是很夸张的哈，他场场都是这门票也都秒杀，今嘛个给几个所在哈，哇，这个更好，这个族群更年轻的，就是高雄火车站哈，高雄火车站哦，高雄火车站呢，现在也哇，整个火车站呢，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街阔哈的地下街的对啦哈。江西人今嘛整个就是动漫哈，他这样子讲动漫一条街两条街，这嘛是全部哦，条条满哈。哦，这个高雄火车站也地下哈，地下街、啊、
1: 南台湾的 ACG 圣地嘛，南京的共会嘛 ，ACG 的是 animate 哈、comic 跟 game 嘛、动画、漫画跟游戏的圣地、周边呐、同人呐、这个这类游戏嘛，今嘛现在也很红嘛，我们在红什么、战斗陀螺也是很多人，
0: 都很多。动漫嘛，就你知道年轻人甚至还围巾啊，学生很多，你现在去高雄火车站哦，难怪高雄火车站也那个乘坐的那个啊，这是啊，那个运量多哦。自从有了这个动漫，一条街两条街，现在已经满了，全部都满足了哦，那个这个惊人哦，运量哦就很快就提升，无时无刻你看还足侪少年囡仔，有些学生啊，有些可能他是放学的时候啊，伫火车站转乘捷运啊，是啥物哦？啊，地铁啊，哇，就那个动漫街就看到很多都是年轻的哦脸孔哦，我就这样讲，哇，好像来到日本的感觉哈。那个咱我就这样风靡这个日本的动漫哦，真的，我包括我家己的朋友的一些因家己的小孩子嘛是哦，只要一有时间一放假日的，想要去高雄火车站动漫街哦，搭飞机拢爱个开钱的就对啦哦，所以讲哦，尤其最近
1: 这个是恋爱脑嘛，
0: 对，这是最近整个动漫地下街通通满租，所有的这个店面摊位都满租哦，已经拢满啦哈。啊，这高雄火车站啊也有说了，伊讲哇，今嘛哦，你伫高雄火车站，唔是干那坐车讲哦，我要转乘啊地铁，我要转乘火车什么，我就搭着就走了，不是，一定不会，你没有花个几千块，你大概走不开。
1: 但是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哦，年轻的时候乱花钱，或者是。破产啊，就不要破产或者乱花钱追星，那个总比你一辈子这样就欠的。然后你看，你像咱头讲的65岁恋爱，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这么恋爱脑过，经验不多嘛。但是等到他退休，他的退休金。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恋爱脑被滚走，这个就很惨。
0: 那就惨了，这你假老哥的母鸡出，你得惨嘛。
1: 对啊，你
0: 得了，你真的惨嘛。
1: 临老入花丛，除非你像郭董一样哈，钱花不完哦，不然你一般人普通一般人临老入花丛，一个字惨。
0: 对啦，哈，假老看你较清楚嘞，较站直嘞，哈，啊来进广告哈。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捧阿哥护理元素。
0: 昨天早上哈，这个礼拜天，咱长得有一个郭先生呐、啊，住台南的郭先生啊，7点我打电话哈，7点多，昨天礼拜天。
1: 这个 morning call，
0: 哎 ，morning call， 哎呦，好嘞，海蛙哥电话公公的，我哥回头睡到8、9点哈，好嘞哦，本来我不困遐晚的哈，就是有时候被中断了，反而是很讨厌的事情。啊，但是的电话卡来，郭先生哦，哦，小滚小姐，哦，对，一卡来，伊就讲哦。你那酸喉盖粉，我跟你讲，我吹气，我较早时吼，哎，食酒薄冰冷的啥物哦，我搁食薰呢，哦，安怎啊？结果吼，后来我得戒烟，又戒掉槟榔啊。之后呢，就感觉吹气就歹吼。啊，我嘛定来去看牙科啊，牙科医生就讲啊，你个吹气也歹啊，吼，摇摇晃晃，你要不要拔掉？干脆就植牙，巴拉巴拉巴拉巴，因为那不仅两年得掉了，干袂啊吼。有一次呢，无意中有人甲介绍，你讲你个吹气也歹，你我跟你报一个物件，哦，甲保险人讲啊，我心病嘞呢。 讲到我心病的，唔知啥呢？敢那都叫伊边啊头起不处处安尼吼，结果就是叫伊报伊用咱的酸乳钙粉。迄、个时阵伊无接触咱的节目嘛，也未接触到咱的产品，伊就感觉讲这个人爱甲报干呢。伊讲啊好啦，反正我嘛不足顾啊吼，为着这喙齿吼啊真的啊也啊自从又戒烟之后，而且阿哥迄个戒槟榔之后，真的牙齿骨也拢浮起来，拢摇摇晃晃啊，食嘛煞食袂好势，喙齿喙齿无好无舒服，食袂好势。结果迄阵啊，伊讲足侪人看到伊拢讲，阿猫咪人你即摆哪会三加呢啊？吼吼，阿姨拢讲讲，我着戒烟啊，人戒烟讲会较大颗，你哪会戒烟了倒散？
1: 对啊，
0: 好足侪人拢安尼
1: 戒烟
0: 啊，
1: 对
0: 哦，咱即个郭先生的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讲一直讲吼，讲了他的戒烟戒断史，甲安怎接触到咱的酸哦戒烟？对啊，人戒烟拢大颗起来，干他一戒烟散，你讲我着喙齿拢疼啊，因为他又有吃槟榔哈。不过他槟榔其实戒很久，他槟榔比戒烟戒的早啦，哈、今嘛恭喜在，其实现在也比较少看到人家吃槟榔了，
1: 比较少了，
0: 真的比少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好来啊，这一位郭先生伊就是安尼、所以讲后来真正就是透过啊，这讲呀桂林嘛，好你刚才你生命中够有桂林，
1: 没有错，
0: 有桂林，人上家就是拢无桂林，啊来，所以讲哦，用咱的酸乳钙粉，他就吃人甲薄的人钙。安怎食？安怎用？安怎？
1: 其实郭先生的桂林是啥？
0: 是啥？
1: 不是甲白迄人？
0: 不是哦，阿伯上。
1: 一定做阵甲白嘛。啊，但是最后有决定要去做这件代志。其实是郭先生一本心。对，咱听众朋友做阵人啊，真正要食无？听听听，安尼够有效？啊是，这食了吼，敢爱偌久？吼，咱郭先生，人家白伊的家，
0: 所以代表伊命底也袂歹，对不
1: 对？对啊，对啊，对啊。
0: 伊叫我记得命，
1: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贵，
0: 才有这个命运，
1: 没有错。哦，人给你报啊，你有去做，哎，吃了好，佮讲报嘛。
0: 伊讲吼，哦，我即马吼，我注重我这两排喙齿咧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我那高干咧水水水吼，我乳甲白白呢。恁的钙粉吼，我甲你讲，我真正吃了抹了有好，我就像你讲的安尼，我即马佮摕来吼，要刷牙的时阵，我咪用钙粉刷，因为晚上睡觉它含着钙粉嘛，啊，早上起床是不是喙齿拢还佮会感到的钙粉嘛？哎，就直接有当时佮牙刷佮佮沾一点啊钙粉。安尼啊，甲了撸撸撸撸撸，伊讲吼吼吼，含起粉起膏嘛，拢唔免买。
1: 对啊，
0: 够好诶！讲恁的钙粉，我讲完了，我讲哈，啊你卡来在无中讲啊？今天礼拜天呢？伊讲啊，今天礼拜天，佮甲讲哈，今天礼拜天咯。我讲啊，你哪有时间会拄到咱节目吼？咱每天节目现场的时阵，
1: 没错、
0: 欢迎你来分享安尼吼，是吧？伊讲哦，无啦无啦，我都甲你讲到啊吼，唔免啦唔免佮分享啦吼。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食甲抹拢是一级棒的得力酸哦，钙粉啊，甲得力酸哦，钙油。你老听着咱郭先生分享，还是甲阮甲郭先生分享出去，拜托做自己的贵人。对啊，试试看。
0: 郭先生今慢慢，伊慢慢伊咧讲白啊，我跟你讲，伊这唔免讲啊，嘿唔免那个讲，郭先生你我那爱讲白，嘿讲的唔免讲啊，吼哦，可多的人都处处多，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好嘞哟，高雄今嘛推出一个叫做假日限定版的免关笼放风。宠物啦，哦、免关笼放风哈。好嘞，过去你若坐车的时阵，你要带你的宠物，你一定爱个坑啊，用固定的笼子哈，安尼这样子才可以搭车。好、嗯，那高雄哈，诶，这个高雄这个公车呢哈，今嘛呢哈，推出一种假日宠物友善公车。嗯
1: 哦，唔免，
0: 你要带宠物去坐公车可以，啊，唔免放伫人啊内底，不用，锁啊绑咧就好，你锁爱牵咧安尼。
1: 对，因为我觉得较大型的狗，你黄金大只，黄金就像你不可能扛哪内底。
0: 以前就不行，你搭不管是搭高铁了，搭捷运了，搭什么你要带宠物就
1: 一定要放笼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哈，啊，这是高雄公车哈，高雄市公车所推出的，只有在假日才有啊哈。
1: 其实可以慢慢哦，因为咱今嘛少。子化嘛，真的狗儿子、猫女儿哈，它越来越多。嗯，我用的就前面，欧洲其实真的对宠物友善。欧洲的一般的这个火车，
0: 对啊，友善啊，
1: 车厢里面哦，你的狗快，大家狗看的吉比，啊，那狗狗也很乖哦，进去一直趴在这里，
0: 在地板。
1: 但是牵绳一定是要了，爱奢爱点哦，还有很多的那个。欧洲的商店，我的干妈讲，在高瓦坎内的地方，那谁给啊？那店员也是这样子觉得说，这没什么、
0: 啊。OK， 我们这边也可以啊，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放笼子啦。
0: 没啦，我是讲商店呐、啊。
1: 商店可以牵狗进去吗？
0: 你在讲啊？来，我昨天
1: 我的我是便利超商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可以啊，
1: 苹果还是
0: 可以啊，
1: 是
0: 可以啊，你是要看那可以啊，你要牵住就是了。
1: 服装店，
0: 我昨天你今麦在讲这，我跟你在想，我昨天在我楼下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一间那个烧肉店，他、就贴一个很大的看板，然后我就去看了哈，看到底一个看板是公告。公告什么事情啊？一公告爸爸节你来用餐怎么优惠？二，好，这个有一点让我下课。欢迎带宠物来用餐，我们同时也提供宠物用餐。
1: 哈哈哈哈哈！我干嘛去搞呢？
0: 我到老开一间烧肉店哦。
1: 宠物餐期吃下来，它单价客单价不会比
0: 对，他们现在也欢迎带宠物来啊，就主人来夹烧肉啊，你的
1: 搞这行李，
0: 对对对啊，这宠物也可以一起用餐这样子哈。
1: 我觉得有时候带宠物比带小孩还好，宠物是
0: 宠物，宠物边爱人来跟你哦。
1: 没有，我就撇除掉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宠物都还比较受控，对不对？小孩比较不受控，
0: 厌童症呢，金麦郎啊，厌
1: 没有，我就比较起来了，我没有，我说比较
0: 是啦是啦，宠物爱教好啦，但是你主人啊无教有诶嘛是，好啦，不过宠物大家看了都喜欢，对不对？哈啊，金麦郎，
1: 而且容忍度比较，狗狗在那乱叫，
0: 喜爱宠物的人，喜爱猫猫狗狗的人较侪啦，啊，但不喜欢的人也有
1: 啊，对啦，
0: 所以我都讲讲迄个高雄市公车今麦推出假日哈，这宠物友善公车嘛，你可以带宠物，你唔免甲关伫人啊，你锁啊甲牵咧，你一样可以坐公车啊。你坐咧时阵如果有座位，然后你的宠物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好，就这样，只有假日有限定。哇，就这样公车好棒哦！哦，我的狗就有拍那个影片，狗狗坐咧迄个公车上面，哦，伊妈呢，哦，沿路看着那个风景啊，咧看甲我专注咧，精神我最集中咧吼。后来就有去问搭公车的人，讲如果纯丽娜唔是咧，你不是你没有养宠物，好啊，你愿意吗？你觉得说，如果这样子有人带猫猫狗狗也可以一起搭，跟你搭公车这样，你觉得好不好？我刚听起来，我人讲还可以啊，不错啊，有的人甚至说，这样很有趣啊，但是也有一半的人讲不是很喜欢啦，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因为有的人干嘛讲啊，迄狗唔知有清气无安尼，我跟你讲，即马狗比人比较清气啦，跟你保证的，
1: 对啊，
0: 真的啦，有的人伊家己本身没有，
1: 他会带电哈，其实你要想讲，带野宠物去面店的人哈，这本身其实就
0: 很宠爱他的，
1: 对啊，他会想要带出去，又带到店里面，伊就是就叫狗，
0: 对啊，伊即卖人的水平sense来讲吼，会啦。他如果说要带宠物去搭车，应该嘛是会甲经历噶。
1: 那个叫宠物狗，他那不是叫做
0: 不是 不是一般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功能性的。你若讲啊，你可能伫工厂啦，是讲产的咧顾，要顾产的，
0: 嘿，拢人的宠物宝贝呐，
1: 要顾产的，还是要顾工厂的狗吼？我相信租人出去的时阵。不太会出去吃饭，不也不叫不会带这一些、欸、这些狗狗去、
0: 啊、就是看家狗啦，那个哈、欸、那个是就不可能啊！你宠物大概那么早，我当时还出去遛狗，放一个叫去买，吼都哎呀那个洗脚冲沙，洗脚冲安怎吼，用到我清气。
1: 宠物狗
0: 比你较清气，我跟你讲。
1: 主人对小孩子的投射、欸、哦，它不是功能性而已哈、哦，所以它其实更干净、欸、
0: 所以我看这个访问起来，当然记者有去访问。说、欸、这样的宠物公车，如果你搭到跟宠物同一部公车，你觉得怎样？哦，听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还可以啊 ，OK 啊，有的人甚至、
1: 啊、我觉得
0: 甚至有时候跟我、哦、还有的人说哦，如果有这样，我还会刻意想要去搭那一部公车啊。当然也有人说，不是很喜欢呐、啊，因为也感觉伊唔遭清气无哈，好、哦、啊，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啦，安尼啦，就回答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去澳洲这一家，尤其是瑞士啦、嗯，或者是奥地利、德国，要往登山的这种有那个缆车，嗯，哇，你就会看到那个可能哦，一主人被宠马被宠晕的，这个宠物去健行，哦，哎、啊，对、欸，就很帅气，
0: 带宠物健行，带宠物登山，带宠物去冲浪哦，划水，
1: 狗狗哦，它就是你看，就满身的那个配备嘛。嗯、我当下一被上山去尊哦，他也会给他那种上山的那种装备这样子啊，就啊怪。很镇定的坐在从主人的旁边、欸、啊，或者是乖乖的趴在主人旁边、欸、啊。等到他们到站的时候，一直跟主人拿呢，主人都可以拿着登山杖，欸、拿着背着包包牵着狗啊，那多帅，
0: 很有默契、欸，
1: 多帅的画面呐、啊，对不对？嗯、哇，對對對狗狗稳定性都很高。
0: 哎、欸，已经长期下来都有跟主人、
1: 欸，对啊对啊 ，Let's go。
0: 主人假日大概都会带出来，然后什么活动都带出去嘛。
1: 对啊，
0: 另外跟主人去游泳啦、啊、冲浪啦、啊、登山啦、
1: 啊，哈、嗯，健行、
0: 啊、爬山啦、啊，对啊、嗯，
1: 反正有出去运。动啊，是讲见世面狗情绪比较稳定啊。你反正打刚来管理处，你的底下哦，躁郁症真的哦，可动物需要大量的运动。
0: 对对对对，哈，所以讲。所以现在宠物啦齁已经不一样了。
1: 而且主人懒啦、啊、通常宠物也会懒懒的。
0: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有一个中年的男的他都带着他的狗一家跟他黄金猎犬好他带着他黄金猎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有没有他还有拍片。
1: Yeah.
0: 嗯对可是他还有拍片。
1: 而且都坐商务舱。
0: 对。對
1: 可是这样子一直长期的移动对狗就
0: 对对对、啊、他就是、哦、就是
1: 为了拍片去做
0: 对对对也不是说、啊、自驾哦从中国大陆都有很多人自己开车、啊、因为中国大陆很大他们有时候会自驾都会也大概都会带着狗这样一起自驾游、哦啊、但是咱台湾这位先生哦一架黄金猎犬他是带着他去游世界各国呢好世界各国安呢然后啊，真的，他只要牵出去吼，伊去甲对一讲啊，牵出来。嗯，所以人讲就好诶，查甫诶，你若袂用去搭讪女孩子的话，可能就带一只狗。
1: 可是我觉得那只狗看起来有点累呢，因为他你不是他
0: 黄金猎犬，
1: 他是一直要旅行，可是黄金猎犬是要很需要睡眠的。
0: 我怀疑这个主人用黄金猎犬去帮他搭讪了、哦，因为啊，就被早给他看到啊，等外来公，我可以摸他吗？他好可爱哦。
1: 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0: 无、哎、啦，那唔知啦，我这是我在开玩笑讲诶啦、哦，啊，真的吗？就带出去、啊、不管去到瑞士，去到荷兰，去到意大利哈。哎、欸，你一个人，你就不一定会去跟人陌生人搭讪嘛。但是你牵着那一条狗，就有人主动会来搭讪哦。嗯，就说看他也是很满足啊。哦、啊，
1: 因为狗狗要的睡眠时间其实
0: 对啦，
1: 比人是长很多。欸、你哪个、欸而且你那你干嘛？嗯，尤其是坐飞机，其实狗狗坐飞机不是舒服。嗯、你讲不管他是不是坐商务舱、嗯，因为那压力不同，他对他的哦，蓝高尔健康哦，气对气压又更敏感，他常常这样飞来飞去，嗯、不是除非一搬出嘛，比如说对台湾搬去澳洲啊，台湾搬去美国，那不得不嘛，但是要常常、
0: 嗯、他是飞来飞去的，
1: 他看起来就是比较 show off 的感觉，我感觉，
0: 所以他在跑。他有就是到处旅行啦、啊、旅行齁世界各国到处旅行、嗯、啊都带着他的好黄金啦、啊、带着他的阿金、嗯

0: 日本有一个55岁的查甫哈，还在上班的55岁男子哈，以15年来15年来每个月都固定汇50000日币给因爸爸哈。他爸爸现年已经83岁了，他已经汇15年了，15年哈。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哈，伊家爹妈妈过世，所以爸爸是独居哈，爸爸是独居，每个月固定50000块一。一直到前一阵子没多久哈，他爸爸就跟他说，打电话跟他说，啊，这儿子啊，那因为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每个月汇钱给我了哈。如果你每个月拢汇钱给恁爸爸，啊，爸爸已经80几岁啊，80几年，突然有一天爸爸来讲，儿子啊。哦，打电话跟你讲，你即马开始唔免阁汇钱花，你会想安怎
1: 讲？我爸掉大奖啊！对啊，
0: 好，因家当然都问啊问我爸，是安怎我来？是安怎？即马开始唔免汇钱给你呀、啊？但是爸爸都没有讲。爸爸都没有讲啊，就是安尼，这儿子就觉得很怪啊，吼，就觉得很奇怪。爸爸也说啊，你都唔免回复我就对了，即马唔免啦，唔免啦，安尼。结果呢，儿子觉得还是心里面觉得这个有怀疑啊，那啊，他就利用周末假日就回去哈，就回去啊，这里啊，就爸爸那边哈。结果呢，回到爸爸家呢，开门一看呢，惊吓真的是人都惊呆了哈。安诺呢？
1: 怎么了？花海盆，
0: 鬼畜间拢扛扛扛。
1: 我想
0: 家里面什么衣服柜子啦，我们家衣柜啦、橱柜啦、桌椅啦、什么啦、沙发啦都没有了，都没有，规间厝都是空的，空的，
1: 空的。
0: 听众朋友，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0: 你绝对想不到，我无和你想发挥想象力啦，这种情况啊，爸爸在不在？爸爸在啊，爸爸还在吼。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好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他这个儿子真的是吓到了，哦啊，他啊，就问因爸爸讲是安怎？啊，他厝内底物件拢无啊，规个厝间拢空空空吼。好来，啊，是安怎？你阁叫我今麦开始免汇钱给你啊？哈，这个爸爸才跟他细说从头，哈。啊，本来都不爱讲的哈，爸爸跟他说哈，其实他之前身体出了状况啊，有做过啊这个治疗跟详细的检查，他是得了癌症啊，爸爸改工他得了癌症，医生跟他判断哈，判断说他只剩下半年，他的生命只有剩下半年啊，所以呢哈。可能接下来也都是要去住院住那个安宁病房，哎，就是安宁病房，反正他就是有限的生命，所以义工也不想让孩子麻烦，所以要去住院要进安宁病房之前，一家也出的东西都全部清空哦，清空该整理你的，该等的等等的，该卖可以卖的，然后就是哦，就把它处理掉的，对，通通把它处理掉。伊讲这样子哈，伊本来想讲就这样默默的去住安宁病房嘛，也不太想跟儿子说很多安尼哦。但是的，因为伊即句话讲，你唔免阁汇钱啊，吼。啊，那无伊呢，照常伊去住院，手机照常跟儿子联络的话，儿子没有常常回来的话，可能搞不好到哪一天他接到电话，爸爸已经不在了，也不一定啊。嗯，好来，就是因为这样，伊讲不想要让他到时候呢，哦，这个啊，可能爸爸已经没有力量了啊，也或者是也已经走了啊，阁好儿子可以面对家里遐的物件，哦，要安那处理，要安那整理，嘿，所以该等的伊拢等啊，该整理该处理的伊拢处理
2: 啊。对啊，所以你看，哎，日本人在这个伊特别讲妄想、妄想、妄想啊，都这人格上会比较。独立啦，对啊，因为关因时间才久，等
1: 他因为
2: 连爸爸丢感情都唔知
1: 道，哎，对啊，他也没有讲嘛，对啊，就已经是剩下哈，一共剩下的这个半年的寿命哈，一共接下来他可能过一阵子，伊的今晚的开始哈，安排等入住安宁病房啊，对啊，所以提前肝胆共喜，提前整理遗物啦，哈，啊，希望不要增加儿子的负担啊，你哈，
2: 这个人格上真的就比较。跟华人比起来的话，
1: 他的儿子哈听到这么啊，听到这样哈，他说非常的心酸哈，非常的心酸哦。啊，邓启廖呢啊，他就跟公司呢哈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哈啊，所以把每个礼拜的周末时间都腾出来哈啊，把假日什么也都尽量的安排哈，集中啊去回来陪伴爸爸哈。这个七个月后，他爸爸就过世了哈，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过世，所以虽然义工他也有陪着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2: 这至少，
1: 但是他仍然感叹呐，公，我如果能够更早发现我爸爸的病情，那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或许
2: 可是
1: 遗憾可以减少一些。
2: 但是如果你的马一直拖嘞，对不对？这所以这有点后话，难怪你把这这边拖着当。
1: 好吧，
2: 就是因为不够才会觉得说，如果早点可以，可是
1: 起码他是说如果可以提早啦发现啦，啊也多陪伴一点哈。好，不过最终这一段时间哈，
2: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最后这几个月时间嘛，
1: 好。进攻格啦！
2: 来 ，B 类领先得力公司，改混改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利延续我们进广告哦，来。

0: 好嘞哟，咱那个德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有护理元素哈，咱五大产品哈。哦，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哈，肝无好的朋友啊，你真正维他干爱食的，维他干足重要。大家嘛知肝的重要性，其实大家拢知，因为肝这个问题、肝的病症哈，这个肝病哦，已经残害多少台湾人。也因为肝病多少的家庭就这样来不及来救助自己的亲人这肝病夺走了多少家庭家人的宝贵生命所以说逐渐的让台湾呢大概对这个肝方面比较有那个概念我感觉是这样因为曾经被称为国病现在不是请不要再说了真的不要这样说
1: 台是贵血观念吗
0: 对对对 对, 對所以咱那是肝不好还是说本身就是有肝病得肝病风险比较高的人风险比较高的人第一来说就是例如的肝炎带源的朋友家族有肝病过世我感觉这点很重要家族里面有人肝病、这点应该最重要
1: 遗传
0: 真的会，真的会
1: 哈。是讲隔代遗传哈。
0: 我有一个朋友，因到爸爸二代娘，两代之间，两代娘还没有到第三代也还没有到第四代，他们家就有三个人都是肝病过世的肝病过世的，所以讲这听众朋友，如果这样子咱家己都爱真正好咧照顾肝照顾你的肝你爱顾肝，你真正爱顾肝包括你呐，是讲存咧伫个化学工厂的啦、塑胶厂的啦、有毒工作环境的啦、肥料的啦，你啊听咧撒喷撒农药的啦，还上夜班的啦、开夜车啦、三餐都外食啦、爱喝酒应酬啊，应酬卖供啦，爱喝酒的爱喝酒，不要说我就是应酬，反正就是常常这种喝酒酗酒的朋友。真的到最后就是就变得懒洋洋啊懒洋洋肝这个肝就开始已经作怪啊无食欲啊常常你感觉肝胃所在有当你也感觉是肚子有时候你感觉是这个胃也安尼胀气的甚至人安尼神整天都是
1: 无精打采
0: 病恹恹的感觉懒洋洋的感觉所以说你真正提

0: 哇，过敏体质，这食钙粉拢对你介好，改变体质哈，哦，啊是体质上酸诶，哦，啊酸性体质啊酸用的，哦，酸性体质的人就是会比较多病痛啦，哦，这你食钙粉哈，诶，前两天嘛有一个听众，伊讲，诶，前几天伊听我讲，我们朋友因老公迄个痛风啊，哈，咱有一个听众吼，我今麦咧讲，才突然想到上个礼拜。伊讲我较早嘛是憨憨啊，有当时也痛风，食恁的钙粉即马得变两年，即两年敢那无发生，唔知是唔是食恁的钙粉啦？伊是安尼讲啦，就这两年哦、喔。伊讲以前大概几个月会发作吼一次安尼，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这个，所以讲那个体质酸性的改变吼，咱的钙粉嘛足好诶吼。好来酸哦，钙粉真的超级好，你一定食钙是益其身体健康，吼，防身体。好，这个一直退化，一直老化，上好的物件，你一定第一。你食啥补，食啥补，你都食钙了，钙无补，你干那食一堆补，你是咧？吼，安尼咁对，吼，上重要还是要吃钙补钙，第一优先。
1: 嗯，来自日本接管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今年来常常都听到的這樣，年纪不大就这样突然就这样走掉的，最近，
1: 对啊，
0: 最近，
1: 而且都是猝逝，
0: 对，
1: 真的是蛮震惊的，
0: 而且都甚至的不知原因，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1: 重点都还是那种很壮年的事
0: 情，对，四十几岁。你看昨天又传出，有一个八点档的哈，这个八点档剧的那个演员，也是是四十几岁，
1: 四十三岁
0: ，就让走掉了，突然就走掉。第一个的，这个台北市大安区诶，迄个
1: 周围这个公务，
0: 公务还是那个顶楼加盖的哈。嘿，就这样子就走了。哎，其实照他过世没有人知道，是邻居看来讲奇怪，够叫外送呢，外送还挂在他的门口呢。都一直都没有取餐，他既然叫了外送都没有取餐哈，所以讲邻居怪怪的哈，然后也没看到他进出，所以才报警哈。结果进去看哈，就邻居为那个门旁头看啊，看伊得里头看，
1: 连邻里关系还不错。
0: 对，
1: 而外人可能挂几工，那讲起码很多人多起来，他冷漠伊的外产。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听说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公寓的顶楼加盖啊，那哈就这样死掉了。这个艺人叫王凯，43岁，王凯，在家中暴毙，王凯，伊那靠咧看迄个八点档诶，咱咧听众那靠人咧看八点档，可能会知道伊演过上界出名，应该就是好像
1: 百味人生
0: 百味人生啦，薰衣草啦，什么啊加油米林啊啦，雨后骄阳啦，最近咧演的是最近演出来的百味人生，啊，长得也是帅帅的哈，而且才43岁哈，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这这啊，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不过。不可能会改了解哦，现在也没有说死因为何啦，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啦，有可能哈，那是讲伊这种长期可能也有在吃安眠药啦，有吃安眠药哈，啊个2024年的时候曾经罹患蜂窝性组织炎哈，在一路全身麻醉开刀住院哈，近年哈，听讲可能。这个演戏哦，说实在，演戏人生哦，
1: 辛苦啦。
0: 第一，时间不固定。
1: 对啊。
0: 第二，有一档没一档的，所以
1: 艺人看似风光，
0: 那个精神跟心理的压力，
1: 对啊，对，而且你老公角色随时你老公被喊卡喊卡，借门借剧本把你写死，你就顿失收入了。
0: 拍戏的时阵，有当规波拢底下等啊，有当时啊规眉拢底下咧加戏啦，

0: 就这样，那个对身体是非常哈，所以身心来共，身心来讲都是还蛮大的那个。
1: 啊啊、而且他一旦我们一起跟你一起这么好的状态、嗯，我相信这个努力跟开销是不会少、嗯、啊，但是也努力跟开销不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报，嗯、因为、欸、其实演戏没有很多钱。
0: 对啦，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压力又很大，
0: 对啊，
1: 没有保障、啊、嗯。
0: 所以你
1: 而且一个地一个是一个雄鹰嘛、嗯、一个是去台北去打拼、哎、你看演戏演那么多年、嗯、去闯荡那么多年、啊、但是还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嗯、虽然是住在这个、哦、还不错
0: 单区是租的、
1: 哎哎、还不错的区、嗯、单区不错的区、嗯、但是还不、嗯、没有一直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
0: 啊、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个父子存嘛父子存也是三八点档的、嗯、那现昨天就加上一个王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在之前的黄大伟还有名设计师温庆珠
1: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最近真的还蛮多，还蛮年轻的这种哈、
0: 就突然
1: 壮年，而且很有优秀的这个人物这样过世。先谢坤姐，美丽人生。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了，近期呢，哈，从傅子淳哈到黄大炜，再到温庆珠，再到昨天的王凯哈，好了，这当中呢，黄大炜61岁哈，温庆珠也才61岁哈，啊，傅子淳好像也是42、43岁嘛，哦，好，这也是八点档的这个演员傅子淳哈，那王凯42还43嘛，哈。哦，这样啊，当然温庆珠我们不知道，他是名服装设计师哈，他啊，当然以他这个年纪不是还不至于哦，这样啊，但他之前应该可能就身体就有什么状况啊，那哦啊，但是像傅子淳跟王凯。好，黄大炜也是一个身体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嗯，王凯跟傅子淳两个40几岁啊，咱台语演员，哎，
1: 对啊，
0: 男性，哎，
1: 对啊，
0: 怎么会这么
1: 好年轻哦？
0: 对，40通岁啊，是几年次哎？七年级生呢？七年级生呢？嘿，嗯，所以。这而且都是猝死，
1: 对，是重点是猝死的，
0: 猝死咱拢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是讲不是脑就是心脏哈，但是那一这么年轻哦，通常是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会占比较哎呀，
1: 比较多了，
0: 多的因素。好。啊，你都不是讲每
1: 个有一个哈，有一个就是也是他不是演艺人员，但是他是网红啊，网红牙医师
0: 哦，
1: 他也是很有
0: 啊，对，最近过世，
1: 对对对对，那但是他一起心中的问题哈，哇，那个他那个哈，他的心脏问题是，他不是像个闹的赶快，一起一个人哈扛回灯来哈，好像一共一些心啊那心中啊那好像被那个大石头压着，然后喘不过气来，这个。他，我干嘛比较可惜？他明明自己是医生，他那个病逝感怎么那么不足？而且一家人病逝感也没有很够嘛，因为又跟某讲哇，我现看嘛，刚想戴些大石头，很不舒服啊。但是他没有马上送医，结果人就是因为心肌梗塞，就送医，然后就不是送医就过世了，这样很年轻呢，老两个囡呐，啊，某多生的第二胎没有生多久啊，又很平常拍片，还有自己的牙医诊所，看起来也是蛮阳光助人的一个，也是40多岁的这个牙医师。我就说啊，真的是哦，很震惊呐，哎。
0: 较早人讲男性的话，很多是爱50出头岁啊，时阵有时候会常听到突发状况的50出，今嘛变成40出头岁啊，哎呀，所以真的呢，所以这到底唔知要安怎讲吼。哦，真的哦，
1: 对，所以
0: 这是咱知影的，他因为他是艺人或名人，所以我们拿出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是有这种，这种年纪轻轻哦，40啊的突发状况猝死。
1: 我赶快呢，头要讲一个牙医师哦，年轻牙医师他。自己是身为医生，没有病史，比较没有病史感。我另外一个我家己的朋友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要发生他自己身亲身上，他就是运动嘛，
0: 也是医生哦，
1: 医生，他背景也是医师，
0: 也是医生
1: 啊，因为他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剧烈的这种有氧的运动，一边去打球哈，羽毛球啊，打得比较激烈，然后他就觉得。状况就类似我头在讲，跟那个牙医师那个一样，就是忽然觉得说好像穿美鬼穿美怪，然后就胸口就好像被很重的石头压到，啊，他真的病逝感就比较好，他就自己就说赶快把我送去这个心外科的这个加护病房，反正先送嘛，对不？你哪讲哦，一胸上北医啊，无代志啊，无代志你水来对我什么药啊，什么，或者是可以抢救的东西，哦，结果他去留观哈，去这个心脏科的加护病房留观了3天，就检查出来不是，你看那个牙医师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比较病逝感的话，
0: 赶快就。
1: 对，一个不管因为被整颈啊啦，啊，是讲就现在住那个什么，那个叫有一种叫那个溶血哦，就是血栓的那个溶血的药剂。现我看今嘛这个新的这个药嘛哈，我最近我在新的药对。 也是脑梗塞，
0: 嗯，
1: 脑梗塞的，
0: 嗯，
1: 过去那个就叫血栓的溶解的药物，现在有新的那个药，过去可能你医生爱搁底边观察啊，看这个药有没有用，然后再去注、嗯。可是现在那种新型的这个针对那个血栓的这种脑梗塞血栓的这种药物，
0: 嗯，
1: 打上去马上，
0: 嗯，
1: 效果就会出来，所以你还是各但是。重点前期的那个病逝感爱无干嘛不对了、嗯、就赶快送你。
0: 嗯嗯、啊、嗯嗯。好嗯。
1: 还有药物啦，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药，
0: 嗯，
1: 就安眠镇静的药物去服用、去过量。
0: 对
1: 啦，这个
0: 因为咱跟他讲这个王凯嘛，哈，王凯、嗯，我咱听众呢，有人在看八点档，应该可能就知道哈。
1: 嗯，
0: 他因为他说他。有根据妹妹讲啊，有长期使用安眠药啊，有一阵子甚至呢，因为就是咱都要讲，伊手指有迄个这蜂窝性啊组织炎了，开刀住院一个礼拜，后来手指的恢复还没完全啊，然后又爸爸过世，然后又阿姐过世哈啊，那段时间啊也手指关节开刀问题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有转的哈，就那一段时间没有演戏，回家陪妈妈哈，陪妈妈啊，后来才又再付出啊，呢啊，可能那时候他的精神情绪压力可能各方面来讲都不是很好、嗯嗯、都不是很好、
1: 嗯、
0: 好了，所以说这人哦，你讲你尤其是这种心肌和心脏的问题啊，我人讲讲真的，心脏除了心脏的健康以外，跟你的心情真的有关。嗯嗯、心中就是你的心，你心点了拍个球的人，你点了
1: 内耗了，
0: 内耗想不开拍个球，还是讲吼啊点点安尼安尼，嗯，反正。嗯就是啦，我这样哈，各方面的哈医学报道哈，安尼改看起来哈，就是较想袂开的人，或者是说你心过怕个纠纠结的个性的人哈，真的方啊，也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的哈，所以
1: 对、啊、有人就想不开了，
0: 说爱个开朗的，今天人爱个开朗的、嗯、嘿，吼吼吼，来你好 ，Hello，Hello，
1: 你好，
0: 嘿，
1: 你
2: 好，
0: 嘿，喂，请讲，嘿，
1: 嗨，你好，
2: 好不好？
0: 什么？
1: 你讲啥？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我讲电话给你买，结婚哦，较早感觉。
0: 嘿嘿。

0: 好，来，谢谢，来，你好。
1: 那对啊，引导引导，高就人乐卡乐卡白白啊，像王子一样，很帅。那我当咱头讲讲讲，咱即卖人拢想想侪，内耗很多吼。有一本册吼，原文叫做 Let Me 哈 ，Let Me 啦吼。啊，对吧？了，不是，不是，叫 let them 啊。然后呢，翻作中文哈，他们把它翻叫做随他去吧。啊，这个作者一共叭叭叭叭叭讲很多了，但是他有这关于这个所谓的那个内耗哈，他有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看这本书，他有分享哈，他说，咱哪讲哈，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包括你的国籍、新冠。家庭背景，甚至你的外表等等，哈，这本册里底哈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辨别方式，哈。如果你无法在接下来30秒内哈为自己不满的点来做什么改变的话，其实那件事情就不可以解决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不用去想太多内耗。我当下咱哦，尤其我看足侪人吼，夜晚歹困的时阵吼，拢啥？规拢搁咧想，倒伫眠床咧就讲啊，这件代志，明仔载要安怎处理？啊，发生过的代志，讲哇，我想到这个工课做无好，啊是讲这个不管伫职场啦、交友啦，甚至亲密关系上哦，又跟谁吵架啦，然后你躺在床上。30秒内没有办法解决那件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再想了，因为你安怎想，你怎么内耗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干嘛去奔城哦？其实大家有空如果就可以去看他们。我觉得现代人哦，不是资讯不足，是资讯量太多，资讯量太多，让人就容易去内耗。哦，我跨想，我想话过了呢，我想到五我无吼，啊想到一代过家家好，我不过了无好，一比较了。
0: 爱比较爱计较的人，
1: 尤其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更容易让这种过去的这个很远的朋友好像瞬间就在你身边。哦，人哥啊 ，no， 但是我这角度来想讲，社群上所要呈现的都是这一个人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他是他本身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在过这样生活，其实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了。不要因为人家在社群上剪接的5分钟、10分钟的生活让你是内耗一整天，这个真的是不必要。就随他们去吧 ，Let them go 让他们去吧。
0: 哎，随他去吧。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这点真够开放。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 77 55 99。Hello， 你好，
2: 两位好。
1: 嘿，你好。
2: 那个小君，你讲的那个艺人是多一个？
0: 王凯呀、啊，
1: 王凯呀、啊，那演这个
2: 薰衣草，
0: 薰衣草来对有 N 上的儿子，
1: 百味人生、啊，
0: 百味人
1: 生、啊，嘿啦嘿啦，三立的，
0: 已经嘛有 N 百，哈，他新的就是百味人生、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好、哦、哈、
2: 啊。啊，他现在怎么了？
1: 贵姓呐？好，错啊，谢谢、啊，过世了。
2: 啊，嘿哦，几岁？
1: 43岁，哎，
2: 啊，那么年轻，
1: 对啊，英年早逝了，吼，好，
2: 啊，
1: 好，
2: 谢谢，
1: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吼，
2: 谢谢，
1: 不会，
0: 好，好，好。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小军福建嘿，来你。
1: 我是新同学。
2: 哎，欢迎欢迎。
1: 我是问问你讲，你的概况哈？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边在竹南头份这边啊，都要喂掉。
0: 头份有来算卡跟你讲嘿，
2: 哈。
1: 好啊，
2: 现在跟你讲哦。
0: 好。他的产品唔知道，指定药房唔知哈，还是讲产品啊买啊，这个教送都可以哈，讲产品心得分享的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

0: 哎呀，统一发票对未？哦，
1: 哎、欸、我，
0: 哎、欸，你个中奖啊你？
1: 我顶前讲过嘛，阿弟即个上个礼拜周末时阵，阮同学哦群组来在讲，哎、欸，我说统一发票掉200块啊，我说我不知道开奖嘛，说我说哎、欸，我来赶快看一下我的这个哈，现在是几月？
0: 5、6月
1: 的嘛，啊、对，五六月的统一发票，
0: 反正单月份呐、啊，哈，都的单月份到25号的开奖统一发票，
1: 五六月的这个统一，
0: 5、6的7月嘛，
1: 啊、就我来看、
0: 啊、7、8的9月嘛，
1: 我来看我的电子发票中多少，哎、嗯欸，结果哈、啊，我跌了两丢
0: 偌济，
1: 各500块，所以跌1000块，
0: 还有未歹呢，
1: 但是我前两次都共估啊，
0: 我嘛是啊，但是我这边我冇丢啊，我这边是500块，
1: 啊，所以好像这
0: 次500块，
1: 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中1000块啊，
0: 是哈、哦
1: 哎，有人中200了，哎呦，
0: 所以要用载具比较会中奖，
1: 他会开给载具比较多啦，
0: 载具真的是比较会中奖，而每次中奖，起码其实提啊那个实体发票很少了啦，
1: 嗯，
0: 啊、但是有一寡有诶还是会
1: 需要退换货的，嗯，他是比较会用实体发票，
0: 对啊、每次中奖都是载具的哈，所以你起码买物件哈，金融发票你得用载具哈、嗯啊，好，
1: 看大家对。一下看哦，5、6月份的统一发票蛋糕掉这么
0: 对啊，我当时安尼浪过呀得500块呢，嘿啊，真的哈哦，今年也中了几次哦，所以提醒大家，每个单月份每到单月份啊，到25号迄天啊，你都记得在对统一发票哈、嗯、哦，对统一发票，
1: 真的都是中、嗯、1、2月份有中一次啦，哦，200块而已、嗯，因为太少可能忘掉了，
0: 嗯，对，
1: 啊，3、4的杠杆嘛，
0: 哎、
1: 嗯、啊，然后5、6月就是1000块。所以上半年的战绩中1200，
0: 没办法呀。
2: 哎，哎，我来请问一下啊，哎，钙粉钙是食两汤匙啊？
1: 哈，两杯匙啊。
0: 你家己会当扎你家己的需求无要紧吼，你若较较尖的一匙啊嘛是会使吼，嘿，哎，啊你若较较平平的一两匙啊啦吼，嘿。哎，一时也无偌济，两粒、三粒拢会使。你较严重，你的情形，还是讲你今麦拄啊开始，拄啊才要食需要的，爱补较济时阵，
2: 差不多9、10月
0: 啊。9、10月哈。
2: 因为啊，我拢食两汤匙啊，哎，两粒。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嘿，可以哈。
2: 啊，我想到有人讲食一汤匙啊，我唔当跟你
0: 较。较尖的人，我平大人，我拢较，不过我较哩，哦，我的一时啊，可能超人的三时啊。我这平大人，我拢一时啊，尖安尼，哦，啊，手提啊好安尼，剁，哦，为嘴腔来个剁落去安尼，哦，真正的吼，嘿啦，嘿，你家己扎就好啦，家己扎就好吼，嘿，好，谢谢哈，吼。
2: 啊，我
0: 先
2: 问
0: 一下，
2: 食了这汤水好的是伊敢会安尼剁答案啊？
0: 对，有爱汤水。
2: 就是有
0: 只骨的空嘴，
2: 就是手术的空嘴。
0: 哦，你有手术哦，你家己个人体验，好不好？个人体验，你也当了。哎、哦欸，你的手术了哦，应该是拢一个还不舒服。啊，你老食钙粉哦，慢慢的恢复，咧复原的继续紧的哈。啊，是讲复原了会较好。我听过足侪人开到手术了后有食钙粉钙油的人，因复原的情形拢会较好，吼，哎。
2: 你怎么理解？
0: 迄是拄啊初期，吼，拄啊开始食初期，有的人体质诶消化会，吼，啊，有的人未，有的人甚至讲会消化颠倒拉稀的，嘿，对，所以一人的体质，迄拢无要紧，吼，嘿，好，祝福你，谢谢。

0: Hello， 淑君伯杰，
1: 来你好。
2: 伊个中奖吼，是毋是会当伊会直接给你汇入你的考者？
1: 那你要自己先设定啊，你要先设定啊。
0: 你有设定一个考者？
2: 咱哪里用迄、那个在记的心，咱拢有设定咱的。
0: 对啊，你若已经有设定考者，伊就给你汇入为你的考者，足方便的吼。哎、哦哦哦，对，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淑
3: 君啊，
0: 嘿，嗯嗯，
1: 来你好
3: 哈。
0: 哈
1: 哈，
3: 我手疼噶，
0: 手疼噶，手啥那疼？
3: 食指的十指拢弯拢疼，
0: 十指你的枕头啊？
3: 背嘛疼，背嘛疼。
0: 哦，枕头啊，你的就是迄落啊，手指关节啊，哎呀、啊，手指关节坏了。爱个爱钙油呢？
1: 油啦，
0: 你无食钙油啊？爱钙油呢？关节爱钙。
3: 手骨头哦，你骨轮呢？
0: 讲过吼，来我跟你讲吼，你迄个关节嘞，你爱钙油，不管你是手腕，还是手肘，还是手指，吼，或者是肩胛骨、肩胛头，这拢是属于关节关节吼，会疼你。
3: 背啊，
0: 对啊，你爱钙油。你有吃钙粉，你无吃钙油，钙油爱吃哈，钙油是针对关节软骨的哈，好不好？
3: 吃钙粉呀，
0: 爱钙油啦，钙油爱加的，钙粉吃是好，当然是好。你主要还是要钙油哦。你跟你讲拢无要听，做你讲你的。好，我跟你讲完啦，啊你我讲个，你爱吃啥？啊，吃钙油啦，你爱吃钙油啦。你爱钙油啦，要钙油来加，钙油为主啊，钙粉吼，我那爱加。
3: 你刚刚跟你问的是，你讲要钙粉吗？我唔要钙粉。
0: 你的情形，你阵讲，你可能你迄阵啊问无讲详细，那你那已经是关节的问题，一定爱钙油，好不好？啊，钙粉一定爱加嘞，钙粉爱加嘞。好，谢谢，就是钙油，你去买钙油来加，钙粉加嘞加。好，谢谢，钙油加嘞加，哈，谢谢，哦，嗯。

0: 好嘞，美伊紧张吼，美国甲伊朗的紧张的局势搁再升级吼，连续轰炸吼伊朗13天了后呢，又搁停起来呀吼，好像说又好像要谈了，呵呵呵我现在就不爱听到川普搁讲一句话吼，你来喊喊的啦吼，我想会记得伊朗唔是以色列总理讲的啊，要用他们才会懂的方式啊，让他们懂啦。哦，你美国你这民主的，你讲好愿意谈就再谈吼。哦，这个国家，哦，因边啊中东因知影，对付这种国家，吼，都是爱用因的方式，吼，他才会什么方式才会懂。好，问以色列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哈，以28号，好，就明天伊要去美国，哈，他要去美国，要跟川普会面，啊，到底会面两个人会有什么，好，什么关于这个伊朗今麦这个情势、个战事、个战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哦商量，而且共识，哈，这个就不知道了，哈。不过有人讲哦，这一次的停两天哈，停为什么轰炸了13天又停两天哈？好，这个外交谈判呢哈，这个川普的讲法是讲我打归打哈，谈还是可以谈，安尼得掉啊哈啊。如果但是现在不给签，外头拖得掉啦哈。你伊朗那边存进境啊，你特别要去讲的，得个拖，得个无影，得个迄落哦啊。但是哦，伊朗特别话拢讲甲比美国较硬哈，反正就是安尼啊。所以哦，其实有人在讲，根据幕后的哈，这个高层在讲，美国政府今嘛哈，现在在密谋一项美军历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哦。安尼干嘛这绝密？拢今嘛拢讲啊，你干嘛说最绝密？哦，伊讲是最复杂、个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哈。就是美军历史上的最复杂的最危险的军事行动，那到底这个军事行动呢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行动呢？听讲美国吼，即马有咧吼拍算吼，直接要派遣几啊千名的地面部队、甲特种部队，要硬闯伊朗高度防御的核设施，吼，并且要夺走吼，并且运出吼，即个从伊朗手中要运出，要夺走浓缩铀。好，就是因为这个核武要核武的哈，这个浓缩铀哈，好彻彻底底切断啊伊朗发展的核武的可能性哈。那你美军要到伊朗因的土地上，好，要去把因的这个哈核浓缩铀给夺走，搁给运出来，你去到伊朗，你咋？这不简单的事情，而且还真的是复杂。这是好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根据了解哈，这个伊朗哦，因这个浓缩铀，他们一直都是一直在保护，甚至一直在移动。从哈这个这个美伊哈一开始，美国跟以色列美以伊哈一尊好开炸的时阵哈，他们也是一直在移动这个东西。好，而且呢哈，在经过了第一番的哈这个轰炸打击了，后来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说停嘛哈，好停战啊的协谈啊，这一个月嘛啊一个月时间，结果一个月时间。特别搞的时阵，美国又开始轰炸啊，然后轰了13天啊，最近这两天又停了哦，好像是说又释出哈，伊朗这边又释出哈这个好要谈哈啊，但是基本嘛，这个川普打开眼讲谈我可以再跟你谈，但是我的原则不变，就是浓缩铀一定哈在好一定不能有核武，浓缩铀一定来处理掉的哈。啊，看是要用什么方式，今嘛直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啦，哦，就是到时候我就是不管你跟我谈什么条件了，如果谈在条件谈不拢的话，我就直接的派兵了，直接去跟你伊朗跟你浓缩铀夺走运出来。你要夺走也不简单，你要运出来也不简单，所以这个规定哈，可能哈，起码哈，预计要派出的美军呢，大概咱都阿讲嘛哈，数千名哈，数千名。 这是一个高度高度不但是高度而且复杂而且又极其危险的任务，预计被动员数千名的地面部队做冲锋陷阵再避开一个避开地雷。其实伊朗这伊朗革命卫队在有这个浓缩铀的所在，他们都有这个布置地雷，甚至有很多陷阱，很多陷阱，陷阱包括啥？有很多人在那里，很多人在那啊！你今嘛你也要攻击的时阵，你可能你会伤害到人。反正他们这个这种伊朗这种因的做法，跟你这民主国家什么没不讲啦，哎呀，他们是可以牺牲人民的他们可以搞一些陷阱，而且根据了解，因今嘛一届浓缩铀可能都藏在什么差不多地底下几百公尺的所在。地底下一百公尺哦，听众朋友，一百公尺等于你家己想看嘛呀？咱的大楼呢？好，一层三公尺哇，安尼哇这地底下，而且哈，听说那个地底下全部都是花岗石的建筑，包括也地面、也墙壁、它的屋顶，整个那么深、那么深的地方，整个都是那种硬邦邦的花岗石。所以美国呢，其实上，他也有考虑，本来就是讲，去年的时阵有做过嘛，用那个碳地弹有啊，吼，直接把它种入去伊的土下底，迄种地弹安尼，去轰炸啊。不过听说其实去年的那个轰炸也没有动到他的浓缩铀就没有动到，因为他们埋的地方，他们藏那个浓缩铀的地所在都很深，而且你不，虽然美国的那个钻地弹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一粒不够，所以后来基本想要发动的时候，要根据他们自己的军事的科牛各方面的武器各方面专家，他说可能你真的如果要用钻地弹的话，可能爱讲迄个所在哈，比如你精准的知道是底家，都是底家这个地方啊，你这个钻地弹可能打一颗，然后要接着再一颗，然后再一颗，再一颗，而且都要那个点都要同样打到那个点，好爱怕港迄个点哦，同一个点可能要好几颗钻地弹才有可能把它打到那个地方，安尼你才有法都去改灰灰湮灭那些浓缩铀。但是呢，可能评估起来这种成功的几率也不知道多少，而且到底有没有打到那个你也不知道。说实在，你那用就要整了一怕，就像去年打了几次，打了好像利用半夜去怕两三遍哦，好像后来应该是这个才发现根本也没动到了哦，哎呀，没当掉了，那些浓缩铀还在啦，或者是有一小部分破坏了呢哈，所以这边呢如果再来再接下来的话，大概就要用这种方式。那这种红色的兵工，你逼军，你就要到伊朗，你就要到他们的地面去啊！好，你要到他们的国土里面，所以这当然是极其危险的。而且伊朗他也会在周围有一些那个这类陷阱啦、布置啦听说也埋了地雷所以你美军要进去的时候，你要到他地底下，你在地底下这个几十米上百米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风险极高啦所以说预计今晚被动员这个地面部队冲锋陷阵，避开地雷跟陷阱的同时，要在核设施的周围要建立那个防御封锁线，并且要守住空中走廊对，天顶天顶在飞，这个空中走廊一定美军要守住哈，让伊吼一架棒糖啊都飞袂起来，安尼吼，要不然如果说这个敌对方伊那是讲为空中给你安暖的时阵，那当然这个对美军的影响风险就很高。然后呢就是讲周围要建立防御的封锁线，守住空中走廊。然后这个有一支小分队呢，进行实际回收的作业这项任务可以恭喜后勤跟战术的难度啦不管是后勤呢，还是战术的难度，拢是输无争的 好来，将要执行这一项绝密任务的精锐部队，包括美国的海豹六队，还有银色中队，还有第七十五游击兵团第二营第二营，还有陆军第二十一弹药连，哈，其中第二十一弹药连将专门要负责处理，并且将这个浓缩铀，哈，好将这个浓缩铀从遭受严重破坏的福尔多跟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当中，要把它安全的运输出来，哈。那么根据啊国际能源啊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去年的报告指出，伊朗差不多拥有两万磅的浓缩铀，两万磅约九公吨，哈，大约就是九公吨的这个浓缩铀。哎，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所以其实哈，从去年之后呢，哈，去年 Vigo 用那个钻地弹哈去打他的那个浓缩铀的地下设施哈，其实为古尼开始，伊朗方面的个哈已经哈早有准备，不但在伊斯法罕哈这个周边呢有加强防御，啊，个布置的兵力，而且啊个在地下隧道哈，因为你爱落去个地下足深的呀。哦，这个真的是哦，这就可怕的，就是这地下哦。阿里公阿里美军去到伊朗啊，几百英的地下道哦，那个真的是真的哦，你啊，打行动爱就确定啊，那不哦，真的是很危险。好，听讲哦，这个伊朗因的地下隧道来的也有铺设大量的地雷，还有炸药。哦，炸药哈，目前这样任务也未啊，还没有突袭的奇袭优势哦。哦，那真正讲美国要去做，还目前没有优势，目标是固定的啦，哈。但是因怎讲，那个做啥，那个浓缩铀在哪里？哦，美军是很确定知道，美国很确定知道，而，啊，伊朗因嘛怎讲，美国知道我们的浓缩铀在哪里。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所以哦，美军啊是哦，美国还是先评估空袭有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地下山洞给炸个塌起塌掉哈。哦，先评估这个哈。如果那是讲没有办法评估之后，钻地弹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转哈炸到塌掉的话，那都必须要派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哈，好到地底下去把浓缩铀带出来，哈，安全的运走，哈，这一项任务呢，哈，好，这项任务可能就类似之前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哈，好，这里逮捕那个马杜洛的突袭行动一样，哈，就是可能会特种部队，哈，先啊用足快速度，好，迅速去渗透，然后精准安放炸药，啊，将哈这里啊这个里面的设施先把它炸，哈，先炸掉啊，呢，哈，哦，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复杂的程度齁，咱这用讲是安尼讲一下皮毛讲一下你啊，其实那个过程跟复杂的程度跟危险的程度齁，啊，还有很多是要很精准的，非常精准的判断齁，甚至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阵齁，在时间上，在什么各个齁，甚至陆地的地底下空中齁，这各方面的齁东西，哎呦，这个非常精准的配合啊，个精准的打击，要不然的话，你超回到那个地方，要给地底下100公尺的这浓缩铀给运出来。而且这种浓缩铀你必须要有专门专业的人，这种东西它也是危险的东西，真的哦，哎，真的，我那想到我就感觉讲，好了，希望美国有可以成功啦，哈！当然，目前不是讲一定要安尼做啊，起码已经有咧计划 ，OK， 那是上届尾的一步，吼，那是上届尾的一步，吼。
1: 感觉就川普只把旧的计划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没办法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这不是之前都听过了吗？就是要抢浓缩， 我觉得那反反复复哦，真的真假。九月十三，因为选举啊，美国要期中选举，那、这个伊朗这个战事，他没有办法搞定的话。
0: 不可今嘛，伊朗哦，而且在伊朗下呢哦，他这、
1: 这个
0: 他背后其实其实根据了解啦，他背后还是中国还有俄罗斯都不断给我的提供啊这个帮助，或者是武器，或者是甚至的提供哦卫星的这个这个情报收集哈，还是有提供给伊朗哈。所以讲，另外的是讲，伊朗吼，伊就是在世界各国吼，已经嘛成功啊，法国啦，哈，英国，他这一次如果在打击的时候，法国、英国要加入嘛，哈，我伊就讲，如果你再加入的话，那我就打你哈。所以最近在英国、在法国都有一些有一些恐怖攻击的现象哈。好，在美国也一样哈，这的是伊朗啊那跟阿门宫附近的海湾国家哈，好，这些波湾附近。也在厝边嘛是同款啦，反正我都乌被炸乌被怕哈，好啊，还有他的代理人呐、比如说哈什么什么哦，也门呐哈，阿喜公也这个他的一些什么哇青年军呐、什么哦，这个都是他的旁支机构，也是在世界各地制造那种恐怖攻击哈，所以反正。您怕我对我一个，我都不怕你啊！
1: 我就十一月三号的其中选举就知道了啦，应该不会很好看了。共和党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俄乌战争，美国要把所有的国防力量拉下来了，美国跟伊朗呢，中共要把美国拉下来了，简单讲啦，共产世界跟资本主义已经掐起来了，
0: 好来齁齁，所以好吧齁，这所以伊朗其实齁，这伊朗后边的那个啦齁，啊那不这其实
1: 就是反反复复啦，你就是搞不定啦，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搞不定啦，就是你在那边讲说要停战了啊，搞不定没关系，你小规模，我老公你老公委任啊，中南美国搞不定，没有人会管你什么关系，你中东产油国一搞不定，你的影响就全世界油价啦，这个是最麻烦的，你只油价。哇，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德国的计程车司机，然后他们都是排班接那个邮轮下船，有时候会空车在那边烧嘛，在那边等啊，等到邮轮，结果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小到这个排班接人的司机，因为油价的上涨，然后接到即便接到乘客，他的利润也被吃掉啊。就是中东油价的关系嘛，这德国的计程车司机他才不会管你什么伊朗什么珍珠党什么，你的干嘛你震惊啊？英雄的也先哇，也先不你给你摊到这里的没送啊！你又搞短期间又搞不定，因为错估了嘛。他其实一打这场战争一的时候，以色列堪你啊，你的干嘛讲哇？委内瑞拉之前那一战哦，好像一下子三两下乒乒乓乓的 get 手啊，但是伊朗这个量体又那么大，结果你好没关系，你打到签完合约之后，哇啊，让的个概率 get 手怕，那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一局？真的就是。很麻烦、
0: 第一就是因为那个海峡有这油的这个运输问题，
1: 最关键就是这一点、
0: 最近呢这个油价又
1: 涨上来
0: 了，高到一桶100块美金了，一桶又提高到再来就是说周边在海湾国家其实也都是卖油的嘛，所以很多尤其是我们很多国家都为了买油运油出来，所以那个海峡被控制的话，那所以
1: 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不会管那么多啦，他只要觉得说我的生活成本变贵了、荷包缩水了，你的北宋我说11月3号、11月3号他们美国就要期中选举，你看这个美国其实也是政治嘛，就拉什么，他们也是公投绑大选。这加州齁，我又看加州最近有一个什么反富人税的公投联盟出来。反富人税公投联盟里面的成员都是这些加州的超级富豪。我就很好奇说这些人跳出来要讲什么。就去查齁，因为第十一月应该是初三，美国时间才会初三好齁，美国齁被这届的期中选举的投票嘛，这次要选州长，还有一些什么议员要改选。然后呢，加州跟台湾一样，公投绑大选， 啊，公投罢免权他们内容是什么呢？伊的讲吼，加州吼针对吼身价资产吼超过十亿美元，就是一个 billion 吼，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吼，只要这个吼会要他们要跟他们征一个一次性的富人税，就是也租散的5%，一次就征5%哦，是5%哦，不是是一次给你征5%。比如说你拿100亿的5%，就是5亿美金嘛，那200亿10亿美金嘛。然后呢，这就是活脱脱有点像共产党这个要去把你这个富人捏颠赔哈。然后我就做什么呢？然后说，哎，这个钱拿来补贴加州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健保费用啊，是光零零扣扣几块社会低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的补政治补贴就对了。然后差不多，然后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哈，加州也的公告啊，我预估哈，我能够收到多少钱？从这差不多两百位的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征收到1000亿美元的这个税金。然后要在11月3号哈，就是美国的这个投票的时候，跟公投绑大选、所以这个米加几出来，我讲就这个不是刚开最近才有，这已经讲喊了一阵子，很多的加州的富豪哈，连滚带爬哈，就赶快离开加州，跑去德州，跑去其他的地方。另外，起码美国内部自己啊，尤其现在哦，美国的民主党哦，为了反川普，反到那种笑哎，反到这种哦，连这种这个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的嘛。你敢再喝亚郎，喝这狗派的水，我还讲你大概的哎当像的像哎哎对，尤其他又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的5%跟一般人的5%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哪讲只？1000亿美金的身价，他会克5%，就50亿了。所以50亿对加州富豪来说也是很痛啊。那当然他就要赶快跑啊。你看这个西岸的加州跟东岸的纽约，纽约现在这一个哈，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他也是
0: 一起他就共产主义者，
1: 他几乎就是左到底了，就是他说包括以碟上给他躺卧跨栏 hip 短影片，他在纽约的街头摆放那个什么免费的这个药品，他说如果说有些需要的中低收入户可以来领取这一些就是免费这个纽约市政府补贴钱，给纽约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的税金去补贴这个
0: 你租厝免钱啦，买东西不然没钱也免付钱啦，反正就是吃东西没钱你也免付钱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现在他们就在搞这种所谓的阶级跟贫富的这个对立
0: 嘛，
1: 因为他这个就是为了抢夺，这很像啦，他为了要夺回政权啦，上面像西南骨头什么样拉斯交拢会当存，你看我如果稍微一些理性的人就知道，如果克了加州这个5%的富人税之后，贺亚郎招了了，贺亚郎招了了你看就这样了。鼓掌嘛！你看这些有钱人狼能卡极细卡，别给他 kill 水里的照。你看，没有钱人最没良心。但大家想，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大家想说，这一些超级富豪替加州带来什么？
0: 对啊，
1: 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大量的这种就是个人以外的什么公司税的税收，还有他制造出来这些就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有缴税给加州，结果没有啊！一旦他杀鸡取卵，而且这个税一刻下去哦，熊灿们绝对不是那些底层的人，因为不然底层人应得一穷二白嘛，或者自己卡成更六六嘛，你反正超级富豪，你5%也跟1000亿富豪 kill 水，我就送哎。但是最可怜是谁？中产阶级，加州中产阶级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我来讲嘛，被 kill 这1000亿的税去补贴所谓的健保啦，啥，拍者加州的中产阶级一分补贴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是，如果这些超级富豪离开了加州，资产公司都迁去其他州，他们一定有怎样？裁员嘛，裁员呐，公司包包的，我了去德州啊，去对吼，较无这个州税所在，不会有这富人税收，我重启炉灶，我笑，我伫加州，这里你得要我抢5%的这个。 所以影响打击最大的是反而是加州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些超级富豪都跑光的话，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
0: 中产阶级才是一个国家的最中流砥柱。
1: 对啊，对啊。
0: 如果中产阶级都不行了，
1: 但是大家想说，中产阶级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些大的资本家，
0: 没错，
1: 你得去投资嘛，你别人讲快赚钱了，干嘛哦？
0: 为什么？哎啊，今嘛这一寡那是讲啊，本来就较善家的人，伊就愈来愈唔免做啊。我做啥，反正都政府会加补助，政府嘿。
1: 我们
0: 很糟糕、欸。
1: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所谓的比较生活比较困难，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错、嗯。但是你执政者，你不能够，现在变成说加州的州政府。以自己不好的财政纪律、他反而要去操作这个贫富的对立、对吧？你说感觉政府要被开支嘛，咱之前说过那个纽森没说为了环保啥啥啥要水口水吼以外哦，然后加州大火还干嘛搞了一堆 DEI 左派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一些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他不是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财政，他干啥把好亚人勒啦，这样紧啦是啊，就走派走过头就是这样，
0: 所以很糟糕的吼，这种
1: 那这种，而且底层的人支持纽森就算了，我干嘛加州的中产阶级没有看清楚这种好像是公平正义，但其实是在扼杀杀鸡取卵的这种做法，他完全都看不到，我就有点可怜。东西岸都是一样，为了政治斗争，大家哈，
0: 两个最繁华的哈，这个州哈，都被搞的哈。

0: 所以咱你会讲大股商品是跳阿公，嗯，对吧？大股商品这么一些薪水啦，年薪是7000万美金呐，嗯，但是他是做哈，他是十年签的啊，不是年薪6000万美金呐，嗯，但是他是 defer， 就是他延迟给付，他现在只领那个200万美金一年，所以一年他等于5800万美金的这个钱哈，然后呢，在什么，在十年之后才开始领。啊，老公笑，大股商品，啊，你这怎当你这钱哈，所以你可以相同的领到这6000万都一样，可是十年通货膨胀多少就吃掉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延迟给付的这个福利，可是不是哦，他哪说十年后大股商品他没在加州共求，他比如说他移居去德州，他的税率就是德州的税率，大家在加州如果以大股商品他每年年薪的这个6000万美金的话，他至少3500万美金要有加州的州政府给抽走，而且如果加一加，他又如果大股商品来说这几年加起来薪水超过齁，啊，我加代言超过10亿美金的话，拍谁可扣一个5%的富人税，所以住在加州齁很可怕。
1: 啊，那咱迄落来等，
0: 不要就说一跳啊，这样，想要一杯 defer， 他为什么要延迟给付？他就说我到时候十年打完退休，我就搬回日本啊，或者说搬去德州。

0: 川普在国内的政治跟经商，他真的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搞不定这个伊朗这件事情哦，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会不好看啊，这很明显。伊朗赶快嘛，去像台湾总统一样，如果其中选举选不好，这样这些总统就变把就跛脚总统，跛脚总统就变成后川普时代，可能下面人就大概政治的下面啦，跟卢比奥的嘎万事就在那边斗来斗去的，也有可能。
1: 好，来咱进广告哈。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0: 来，嘉禾来混酿，听听看哈，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来哦，
2: 黑眼圈哈，这当这当诶，阿个两个嘴配哈，拢乌乌。啊，然后我去医美哈，讲啊10几万啦，我把食护理元素阿娘。哦，已经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医美还厉害啊！
1: 真的哦，
2: 对啊，哦，太你们了，我

0: 还是要皮肉痛。嗯，
1: 而且
0: 对呀、啊，
1: 而且嘛一段时间嘞、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可能要半半年啊，你都爱个爱个爱
0: 啊，个
1: 所以所以我就这样个买啊，就是一滴一滴来的，一滴一滴啊，大概最后有些会造成哈过度的医美，造成那你脸部哈蛮化
0: 蛮化，
1: 哎，对啊，所以哈还是天自自然然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自自然然的好啦哈，用加护理元素，
0: 由内而外嘛，
1: 加了会困，加了心情买变好，
0: 对啊，
1: 哦，啊，对啊，咱的黑眼圈呢，
0: 对
1: 啊，啊，有人啊讲皮肤买变好，
0: 没错，
1: 啊，对啊，啊，这种比什么都好啦，啊，而且是自然的哈，啊那，哦，啊那远远看到你哦，就闪闪发光，闪闪发亮。护理元素，这是女人青春宝典，健康宝典，也是女人的开心宝典。
0: Yep.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0: 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哈，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你去买的时阵啊，常常有啊细腻，我知影有诶，足侪咱甲长辈朋友，当时啊拢去甲药房讲未出来哦。好、哦，你讲护理，无你就先记护理就好，护理你先记两字的护理，你若护理讲会出来啊，俗军不给讲个护理啊，然后元素
0: 哈，
1: 护、哦、理元素哈、哦，好，就这样四个字，护理护理哈、哦，元素元素，护理元素。
0: 美国进口只两千块百二粒，指定药房买，定位。个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嗨、hey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我这里是头份呐、啊，头份哪里啊？
1: 来线下帮你服务哈，
0: 线下，哎、欸，嘿嘿，
2: 刚刚有人问头，
0: 好好，谢谢哦，今天弄头份的你问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嘿、hey, 骨盆
0: 发炎
3: 要
0: 吃什么骨盆发炎
3: 要加油啊嘿啊骨盆的
0: 骨盆对就加油啊加油啊钙粉还是要加啊反正一定是这两行倒的是会比较紧啊也比较好啊
3: 你骨盆是我们的北来嘛
0: 我骨盆是骨盆什么我们的北来好就是钙油跟钙粉好不好
3: 好
0: 好好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y, 你好。
4: 嘿、hey,
0: 嘿、hey,
1: 没问题、啊。
4: 嘿我想要请教一下我抓紧吼那生啊一路吃钙粉啊今麦要喂母奶干再过后吃。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齁。
4: 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吃吗
0: 可以现在就可以。对就可以可以齁弄给当这段时间弄刷了一个家嘿 ,OK 的齁。
4: 爱张生再母奶再过后吃钙粉
0: 啊。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4: 齁。好谢谢。好谢谢啊
0: 不会祝福你齁。

0: 哎呦，你也听到这就是老道啊，跟老鸡啊跳舞的时间啊啦吼。
1: 水啦，脚上手灵吼，啊，人就是爱安尼啊吼。
0: 咱各位老道老鸡啊，起来跳舞哦。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生七十古来稀，即马你听到这句话，你也感觉讲，嘛有一点啊好笑哈。即马七十岁看开始这尼啊少年，然后以前那七十几岁，哇，这当退休呢，哈。啊，你敢知咱未来人类，呢吼寿命是偌长？哦，按人生七十过来去，来呢吼，哇，讲来长命百岁无嘞，即马百外岁呢吼，各有人吼，一挂医学专家，AI 的关系，讲未来人类咧活到百五岁，啊，你敢要相信？啊，若佫超过百五岁嘞？

0: 不公你唔知呀、啊，哈，不说你不知道，说了你真的会跳吓一跳，吓一个。哦，我看到这篇哈、哦，我嘛吓了一大跳嘞，哈、哦，嗯，以前的人讲，啊，咱人哈、哦，哪讲这个，像你啊，这回。啊，安尼人吼、哦，是咧吼、哦，迄都无地大吼，袂安尼人食人。啊，我即摆吼看看，我感觉讲，唔是无可能哦，嘿，唔是无可能哦。为什么呢？欸、你即摆吼少子化，即摆咧吼人，咱咧讲，哎呦，啊卡安尼咧吼，愈来哦出生愈老吼，各种方面呐吼，拢种。每一年每一年在下降啊，不然呢吼，以前是讲烦恼人啊吼，大无咯，即马你等到烦恼，哎呦啊，即马袂啊，敢会世间拢无人？啊，人就是安尼啦吼，这样的烦恼那样的烦恼啦。好来言归正传哈 ，AI。啊，的关系吼，包括着咧未来医学上的发展，讲已经有一寡咧医学专家咧讲啊，讲未来咧吼，咱人活到105岁啊，我咧讲给朋友听，啊是咧吼在讲的时阵，吼甚至我嘛感觉啦，唔是无可能啦，吼我嘛感觉唔是无可能，但系唔知偌久以后啦，啊，即我就讲啊，活到105岁的话。咱的机能拢歹呀，啊，我诶，打咧喘气呢，到底有啥物作用？哦，我今日咧要报互人听。这个是科学家哦，科学家呢吼，科学家，所以呢吼，你莫甲当作这个讲含糊。科学家因一定会研究到着咧非常吼，会准确度，伊才会发布出来。这个科学家呢，用着数学模型推算着呢，咱人啊，人体的极限，极限会当活到几岁？虽然呢，你我没有看到，但是还是让大家猜猜看，看哈，猜猜看一下。你有三个哈，105岁以上，200，加死人200，哈，啊，无偌济。啊，无300哩，较含的，哦，对不？哦，得较有可能，哦，你若讲300，迄是，诶，真正是世界之限嘛，吼，啊，佫无够，啊，无300无够，哈，以后的人活到300，啊，无活到500，好唔好？哦，你看，一届一届的，敢若采像个画场吼，画场啊，人咧画物件，来愈画愈悬哦。你甲想未来人敢有可能活到500岁？500岁吼，算囡仔尔嘞。讲到这吼，大概感觉讲财真你是咧讲放假，财真你嘛较含的，无啊无含啦哈。啊，这是科学家已经揭开哈，已经咧讲到人类啊寿命。终极的极限，终极的极限，这是一项最新的研究。伊讲未来医学会当咧治疗所有咱即马咧讲诶衰老的症状，吼、哦，就是咧老人啊，退化啦，啥物货？但是呢，吼，你我大家拢看未到，咱无可能活甲这岁。但是呢，吼，讲未来啦，吼、哦，这就是咧生命，吼、哦，诶，这个。而且嘞，终极的极限，人类平均寿命理论上极限呐，吼极限呐、啊，这呢已经 AI 有推算出来，咱人的极限诶落地105岁，到加89岁，哦，这个是呢吼啊、推算到咱人类吼，而且嘞生命极限，那里吼上悬会当到加。627岁，吼吼！我600年前，咱两个做伙咧捏土红啊！哦，讲到这600年前，头壳麻麻。这个研究团队建立着咧人类衰老模型，显示讲咱人啊， 体内的这个细胞细胞突变，虽然的作为一项呢哈，单一衰老驱动的因素。哦，这种作用呢，哈，非常非常的微小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呦，我的严太太耶。
1: 我要问下生理哦，当时有。
0: 啊，后个月就有啊。
1: 后个月。
0: 嗯，对啊，但是日期我今麦阿哥唔知影咧。都唔知影。
1: 哦，我要问下咪。
0: 哦，后个月注意听一下哦，哈。
1: 好好。
0: 好好，
1: 谢谢，谢谢，
0: 拜拜，哈。后个月就剩几工啊咧呀。啊，但是我未接到公文呢，因为我们订的量哈真的很庞大哈，咱健康加油站量很庞大，所以呢哈，这个青松这边哈要进口一百哈啊，一定爱有一点啊时间好因呐哈，爱有一点啊时间好因。后来讲到这哈，未来人讲会当活到627岁，好，这是呢哈用到咱人人体内底的细胞哦，是用细胞。但是所有其他的老化机制，他们就是说这个端粒，现在 AI 都说到端粒啦、算粒啦，这个端粒速度就是说你废物吞积比例控制的时候，这会成为决定到生命长短的因素。目前英国人平均寿命，女性在83岁，男性是79岁。好，这个新的模式估计，对，这是呢一个迄个上英国的科学家来研究的，所以呢，他们针对英国人呐，针对着英国人，即马就是讲目前呢，女性83岁，男性是79岁，这个模型推算咱人女性。女性男性拢总共款寿命伫146岁到加194岁，这是呢平均的寿命，几乎是咱即马现代人的2倍。这个数据当时呢各是着咱人体无共款的器官这种衰老的差异性，譬如讲你的皮肤、你的肝细胞。会当你当年持续搁在再生，因咱人啊吼老化就是讲，你的细胞呢吼再生吼，的能力不好啦，吼啊这得看就是呢吼你的皮肤，所以呢吼皮肤吼你若看开，毕竟一般吼跟你同年纪看开搁较少年，那恭喜你，你有长生的因子，但呢吼心中搞着脑部的细胞几乎无法度呢替换。随着时间，安尼一分一秒过去，不断来累积着突变，成为呢，抗衰老这个医学上，比较棘手的问题，这项研究呢，会使讲，近年来非常受到呢关心非常热络，对着抗衰老包括着呢哈，像以前秦始皇想要呢这个长生不老哈，再抛下一个震撼弹呐哈，这不是一份不可避免的命运。判官而已，这也是未来呢精准又精又准医疗的这个指引的一个方向，研究的数据呢这是精准的定位，这个精准的定位科学家进去的人体上最脆弱也上最有潜力的组织，这种部分进去给它做到研究，所以呢人工现在未来我们就是差不多146岁到194岁甚至说以后的人类可以活到627岁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小珍。
1: 嘿，我要搁洗澡嘿。
0: 好，搁要5000啦哈。
1: 嘿嘿嘿。好，
0: 好。啊，明天謝謝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
0: 谢谢秀珍，祝你健康，好，再见，
1: 好，
0: 拜拜。啊，来，你看，科学家在讲诶， 嘛是讲咧吼，抗衰老、抗氧化。啊，咱咧吼二十页加着这个磷虾油，讲究诶，就是有那抗氧化哈啊、抗发炎、抗氧化。抗发炎，当然咱无想要食咖喱吼，纯粹安尼六百几岁，但咧至少啦，吼至少咧，咱的身体、咱的寿命，吼啊，咱的健康，吼拢总有保障。啊，来讲到健康有保障咧，吼最近啊，台湾吼讲到这个油，吼大家都人人惊。喂，彩珍你好。
2: 哦，我割了一撮好汤头。
0: 好，一撮好汤头哈。好，阿大姐姐明仔再好你哦。
2: 好，好，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讲到咧吼，这个啊，致癌药啊，吼，福寿公司吼，福寿公司含着着咧吼，致癌药诶，这个风波啊，啊，祸不单行，祸不单行，啊，台中沙六区诶，这个福寿公司最近咧含着着咧致癌药诶风波，想袂到讲早九点外，因为厂区吼，因为厂房咧发生了火警。啊，会见哈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呐、啊！因为呢，福寿公司刷六厂，诶，这个厂房呢发生着火灾哈，啊，那个浓烟呐、乌烟呐、哈臭味啦，居民呢哈，烦恼有这种空污的严重问题。一寡咧热心的民众吼，就拍影片提醒，就讲啊，大家出门一定爱戴口罩哦，吼，啊，莫脱口罩哦，口罩爱挂好哦，嘿，好，那就有咧吼，一寡网友，这个有点千人敏感的人啦吼，政治狂热的人吼，伊就会感觉讲吼是这个政治啊吼，某人咧讲讲，哎呀吼。这个无法无天吼，比法院又个小开啊，讲要求吼，这个市长啊出来看一下安尼啦，啊，当啊个民众咧表示讲，这个抢位吼，就是迄个福寿公司思想有那一挂异味。啊，常常嘛看到乌烟，这是呢吼，得烧着回收油，吼，是不是呢？啊，当然啦吼，民众有民众的公法，吼，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不能说怎样。但呢吼，到底这个公司附近，吼，确实他们呢吼，长安呢，吼，规个呢啊，乌烟散布，吼，啊，让他们觉得说。真的大家为了健康，口罩一定爱挂，口罩一定爱挂。好嘞，个人挂就是食个几回哈，食个几回，食老的时阵嘞吼，上盖惊行动不方便哈，中风或者是失智哈，这种的拢总是慢性的，啊，慢慢累积的来的哈。家一名吼，姓江吼，诶，这个阿伯啊，患了有失智，平常时啊呢，伊的生活都是拢厝内底人来咧照顾。那伊某一届呢吼，都趁着厝内底的人无注意，家己行出去吼，到家暗时啊，比了热心的民众发现讲，哎呀，安尼吼，一个老大人，家己一个哦，坐伫迄个。台北市吼，诶，某一个迄个街啊边楼梯边啊遐，就赶紧来报警。警方赶到着现场，发现讲咧，这个是一个失智的老大人，因为咧吼登记吼，他就是迷途了，唔知路，烦恼又个惊吼，啊，规个面咧吼，就是已经咧吼，存起迄个足无助的面，啊，唔是安尼尔。他整个呢大小号都失禁、哦、我们说实在的台湾、哦、无论说消防人员无论说警察我说、啊、这个是人说、啊、台湾、哦、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啊、喂彩珍你好
3: 哎感谢你
0: 哦哎大嫂
3: 啊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哦感谢你哦
0: 嘿哦好好、来高大哥嘿 5000个一组啦，哈。好，阿明仔再好你，好吧？
3: 哦，
0: 好哈，好，谢谢高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做到警察来哈，伊是咧维护治安啊，台湾哈，真的，无论是这个啊，警察、消防人员哈，伊拢诶，该动作是。家己也是大人嘞，哈，佮帮伊清洗，因为大小便拢失禁嘛，哈，佮家个啊啊，这个安抚伊的心，哈，啊，再佮来去看，看这是呢，哈，倒一家，哈，他们从电脑资料去查，查查的呢，哈，佮这个老大人嘞，再上等于因的厝，这个警方这边啊。发现讲这名是一个失智的老人，家己坐伫路边，吼，诶，迄个啊楼梯间，因为长期间吼受了惊吓，迄规个口呢吼，拢总是安尼淡落落，阁伤累累，规面吼又是疲惫又是恐慌，面对着这个情形啊，警方可能就讲，这个阿伯啊，精神体力吼。的问题，啊，佫无法度，你敢问，伊表达袂清楚，我都提供着上届有效的身份资料，所以呢，吼，就赶紧的先呢去超商买一个水，买一个小小的物件回家，啊，安尼吼，传入个，人讲吼，失智就是呢老人囡啊，吼，安尼慢慢啊甲饲，慢慢啊甲饲，好咧啊，好咧啊，甲讲，细声细声甲问，吼，这个时阵呢，阿伯啊。这样呢，啊，整个情绪平稳落来，尾啊呢，平安甲伊上等于到厝出来的人吼，是安尼对着我们这个警察吼，以前讲警察伯伯，啊，即卖警察吼都这么年轻，所以呢吼，我唔知要讲警察伯伯还是警察包包。好啦，就是哦，我们的哈这个警政人员啦，哈，好来安排挂客，安排挂客，嗯哈，阿那要做文点讲二十米的黑阿油，好，要拉拉里拉拉，来，今麦要听歌，阿才真继续刷卡来接电话哦，一通电话专人专家上高互相记得新同学老朋友，心动必定马上行。这首歌曲，这是啊，蔡小虎的歌声，叫做《风干露坎》哦，露露坎爱露坎啊。

0: 好好好，安尼明仔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感谢，来哈，要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好，要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讲，你老在听节目个，好，你老在听节目个，咱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哈，三大。罐，一罐内底拢是一千 CC， 哈，一千 CC， 三千 CC， 哈，总共三千 CC， 马价达一千块呢。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大家拢要追求健康。但是呢，哈，这支嘴要吃，一定爱选择，哈，一定爱选择好好，哈。我们家好的调味料啦，煮起来啦，糟卡啦，吼、哦！你出里别无选择，人用啥唔知影。但是呢，吼，在咱家己厝内底，这是呢，花灶的人，糟卡吼，这煮的人，你会当决定的，咱无多决定的，无多管的，哦，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可以决定的。咱就咧拉拉里拉拉，三罐甲款转来，无染着防腐剂。打开那罐，记得记得记得，一定要放在冷藏，要不然它会氧化，它会长咕咕哦，它会长咕咕哦，它氧化会生菇，因为没淡到丰富剂。好，来来来来来，咱刚才在讲到讲的科学家研究说，咱未来呢，那个百外岁，两百岁，还有呢基因的细胞啦，细胞的突变呢，未来可能会活到627岁，对不？还有说啊，咱的皮肤啊，咱的抗氧化，你可以看得到。那在咱节目内底，这个不是吼头条啦，嘛不是新闻啊嘞，吼头条的个较新，新闻嘞吼，特工吼，就是有新的消息。在咱家，大家都知影，大家都知影，你那20岁，还有在吃，皮肤变好好哦。我头毛真正加足袂辣个哦，增加以前吼拢一摇一摇，即嘛嘛较袂安呢，吼、哦！迄个白头毛呢，怎走去长呢？我头毛走出来，甲你爱刷子呢，对不？啊，这是安那，因为咱的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变好了，因为呢吼，它具有呢非常强，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对吧？所以呢，吼，你也伫节目内底听着讲，哦，我系食个皮肤变足好诶，哦，我呢吼，迄个肩胛变足水，头毛呢吼，拢足好发咧，较袂落。哦，我白头毛吼变乌头毛，都不用太过压抑，太过吼，这个来质疑，真正确确实实都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哎，伟珍啊，
0: 哦诶，
1: 哎，
0: 得
1: 啦！我
0: 买
1: 贺
0: 藤
1: 桃，买两
0: 组。好，三品服务贺藤桃两组哈。好，
1: 上次啦。
0: 明仔载加班好哩，好吧？
1: 加班好。
0: 嘿，对。
1: 哇，我知。
0: 好，知哈。好，安尼你落淡出蛋哦，嘿。
1: 好。
0: 好，好，谢谢你，祝贺你。好，再见，拜拜，拜拜。好，你看以上功课，纯安尼，急就报的啦，哈。啊，来一千两千甲开嘞，规家伙啊，健康拢顾会得，规家伙啊，吼、哦，咱就用嘞吼，三顿食来累积着咱的健康，减一寡化学的危害，好啊，吼、哦，赶紧嘞来进广告。你都只讲吼，你有病，你什么病？你敢讲？
2: 啊，我就是那个乳房有切掉啊。
0: 嗯，乳房切掉哈，少奶奶就对我啦哈。
2: 我都私底下跟人妈妈讲，我有这个症状，会当吃这个产品没？你敢讲会哦、我就相信你的可以哈。
0: 嗯，
2: 我真正我不犹豫，我都开始滴滴加滴滴加滴滴加安尼是呀。身体啊，黑龙麦讲啊哈，那重复的不要去提起了哈。我要新的一个分享就是，不但不会掉头发，而且。 长头发。真的真的真的，我无欺骗你的听众朋友哈、嗯。对，我长出很多头发来。
0: 哦，因为哈，恁在做过化疗哈，真正细胞哈，真正拢好的细胞啊，台死歹细胞啊，台死啦。
2: 没有错，对哦。
0: 嗯哦，谢谢恭喜秋梅姐。
2: 感谢海尊你的产品哈。对。
0: 啊嘿，你好！嘿嘿，
3: 我跟你讲吼，
0: 好，
3: 我到安尼陪我上足久的，
0: 嘿，
3: 啊，我是跟你买，我顶回就捌跟你买一届，
0: 哈，
3: 啊，食食安尼，到尾啊，讲食迄人参真香啊，
0: 哈，
3: 食食咧，安尼吼，安好，安规搭足济，啊，我全部无食，
0: 哈，
3: 啊，伊个我伊嘛，我跟你买五千啊，
0: 是嘿，
3: 伊个买五千啊，
0: 嘿，
3: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干咧。现在有比较少啦，就是说没有人很大大，全部都这样上，我是说没有来给你买比较多
0: 可以，你可以买一万啊，一斤，
2: 我吃那吃吃五年都那个火鸡吃都过去了，
0: 不然你要吃什么东西跟我说啊，
2: 青葱跟那个海黄精，
0: 你原本你是有那个臭家吗？
2: 臭家是啊，我没跟你说我带很多年，带十多年啊，我先生也都吃，
0: 你先生在吃对部分呢，
2: 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他之前睡睡了，睡到半暝了，都他的脚那个右大腿那个后面那个结肥完，他也不知道是安怎啦？弄啊，结果哦，听个哀哀叫啊！今麦这阵啊，弄较袂啊，
0: 这阵我较袂。
2: 跟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这阵啊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哈、
2: 我想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跟你讲，嘿，啊，食到这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了，才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身体哈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嘿啊，嘿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咧出外咧救人家啊个刷来去咧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哈、好，
2: 真的真的，
0: 阿甲喝到小杯哦哈，
2: 好，
0: 祝你健康，你听听，你看看哈，咱秋梅姐讲，哎呦，真正有够好诶，安尼秋梅姐咧到底刷啦，以前咧吼是不要和我报名的。不好报名是安那，一惊惊因查某囝听到，即马咧产品食甲连因查某囝，哎，真的见证到了呢，妈妈会改变，而且妈妈又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哈，啊，当然治疗拢已经即马拢 OK， 啊，即马过来还用健全通安尼咧讲。现在母女两个一起吃，因为我们已经，哎呦，两个阿婆哈，阿内的家家改善这尼阿济，当然啦，听这部是一种缘分，阿那家还用真情通，真正爱有够福气的人，现在顿有够高的人才吃得到，好，不是讲哎呦，你有听哈，有在下你的气温呐，阿未透的时阵，也是这边听那边过，啊，有福气的人，相信财真，相信着咱这班的同学咧讲的，你自然的这通电话就卡起来点讲，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告。啊来，现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那呢，八月份有一个呢，哈，伟大的日子，以前讲，妈妈哈，迄、那个妈妈节啊，食两下啊，爸爸节走甲无半个，无影呢，即马爸爸节呢，我那收着东西哦。那我今天这个找到这一首歌，我来做分享啊，就是讲这个爸爸，尤其是呢，咱。台湾的爸爸，台湾人的爸爸，都会呢，比较保守，一些爱，都没这样表现出来，没说出来。爸爸要跟他说，哎呦，孩子啊，我很爱你哦，说不出嘴呢，不会啊，我很爱你呢，感觉抱歉呢，对不对？好，来，咱来听这首歌，这个是在父亲节前夕，咱来安排上给大家欣赏哦。

0: 你就带去检查一下，安尼，较袂讲哦，用药的啊，病急乱投医，安尼就唔好哈。哎，好，祝你。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需要到财政做服务，身体上要上网，好，产品要来高官叫回主文，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大家一直在关心，好，就是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好，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呢，好，其实咱的药剂，好，就是在看到伊的功能啦。啊，功能有分做有五级，好，第一级呢，迄个药剂功能正常，哈，啊，但呢，有呢一挂实质上的伤害啦，哈，这是第一级。那第二级。会判断是轻微的，吼、哦，医生来讲啊，你这就是呢吼、哦、慢性的腰肌障碍，吼、哦，这个就是第二期。喂，彩珍你好，
1: 哎，哎，那个海王煎加火汤头，
0: 哦，三品好不？海王煎啊，清汤火汤头，安尼哟，好、哦，这、哎、总共6000啦，哈、
1: 哦，啊，哎，对，
0: 好，安尼郭大哥，这明仔再好你收好吧。
1: 哦、
0: 好，来啊，三品好不？郭大哥，我就问你，海王精清通在吃对部分呢？
1: 嘛有拢有吃啦，嘿，咱不要那讲多一部分。
0: 还是讲你样的？
1: 嘿，
0: 你对哇、啊？你讲吃有较好，你当初是什么种情形来吃海王精加清通诶？
1: 当初，
0: 嘿，
1: 当初嘛是会糖分较悬啦，啊嘛。嘛是会跟咱人较不舒服啦。
0: 哦，
1: 啊，都要食食好啊。
0: 哦，食食较好啊，哈。
1: 啊，
0: 嘿，啊，所以讲海王精神通就针对着你的迄个糖分部分，甲你做调整，安尼就对啊。
1: 对。
0: 好，啊，佮有其他，像讲咱的退化酸痛，还是讲对一部分有甲你改善着。
1: 酸痛，我本来就袂啥酸痛
0: 啦。哦，你是专门咧食糖分这部分的啦，哈。
1: 来，
0: 哦，好，恭喜你，安尼郭大哥，明仔载好，蒸两罐清汤，两罐好汤头一组啦，哈。
1: 啊，对。
0: 好，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哦，需要财政政府服务，等你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了，我刚在。
0: 哎，我的秋云姐，
2: 我今天在跟你想要来问你，你的那生命哦，多一个人来问我才听到。
0: 嘿哦，对，哎、应该下个月就去吧呀。
2: 对啊，安尼有啦，会付啦。
0: 会付哈，
2: 一万多块的呢。
0: 好啊，我今年哦、喔，可能哦、喔。
2: 我今天你该讲你，你讲哎呀，这又记得啊，这自闭症那样。
0: 嘿。
2: 你这里哈，这啊，这那个。诶，轮椅吼，啊坐咧吼，啊坐啊吼，十步哟。
0: 嗯，
2: 因为你爱穿就穿咧，伊提起来一捏，你啊坐坐拢捏单调。
0: 哎呦，
2: 还想讲遐好用，讲甲捏单调。
0: 嘿，真正哦，
2: 好啦，你无用吼，
0: 好，谢谢。
2: 我讲迄个警察吼，你嘛做警察嘛足辛苦，你知道？
0: 真正。
2: 我有听到一个咧报讲，向伊路边啊，人甲报案啊，警察来甲抓，啊抓到阮都抓，有阮抓一块地，啊抓等甲派出所呢，讲下面都大便那个棒棒类啦，哦，警察都抓那个死啦，要求啊。
0: 对哇、啊，所以吼、哦，咱来真正吼，对于咱台湾吼、哦，这些警消人员，咱拢爱给吼深深的一鞠躬。
2: 对啊，做警察嘛，做辛苦啊，你知道、哦？
0: 真正，
2: 咱掠。也派人安抓抓，安尼拢抓面就个棒棒出来，都去到呢，都辛苦呢。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生意兴旺了
0: 哈。好，谢谢
2: 你了哈。好啦，
0: 哎，祝旺，拢爱旺，大家旺哦哈。
2: 好，
0: 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啊，之前咧讲到吼第二期，啊那第三期，好，就是慢性的腰肌功能障碍，第四期咧，吼，就是咧较严重，腰肌衰竭。 啊，第五期就是呢，末期哈，到加第五期，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定爱惜有机哈，爱惜有机，所以呢哈，咱呐哈，从都只咱刷卡在咧讲啊，啊，什么情形啊哈，那咱拢不要用蒙的，咱就是去做一个检查。去做一个检查，咱才知讲哦，咱的身体对一部分出问题，咱的身体是咧吼，迄个功能丧失到对一个程度，安尼咱唔像我都针对着身体来改做调整。咱咧讲的啦，中医咧讲的，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一首啊非常熟悉哈，诶 ，tempo， 就是呢哈，东洋歌曲流天啊，台语哈叫做《假情假爱》啊，这首歌歌名叫做《春梦本是空》，一样的哈 ，melody。

谢谢哦，这首叫做《春梦本是空》来啊，什么梦拢总好啦啊。上盖好就是呢吼，咱嘞有一个好梦。你的梦是啥物？我昨交我遮个姊妹伴咧讲啊，真的，食老吼，咱真食。即马阿未老，你就爱好过过咱的行动力，过着双脚。那要把

0: 哦，林小友啊，刚才你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卡这个做好行路呢。使用前吼，我都是卡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呢，啊，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哦，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1: 对。
0: 然后我嘛爬起也行起哩嘞。
1: 哦，你有那个行起哩哦？
0: 行起拢。没问题
1: 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0: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痛腿几礼拜，啊，这拢袂啊，
1: 拢袂吼。
0: 嗯，
1: 咱的迄个
0: 真好，
1: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吧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啊要爬拢无问题啦。
0: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哦，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安尼这敖行较紧是要痛死。
1: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安弄钱，佮说落去呢吼，愈食比别人也佮较健康得对哇。
0: 对啦，对。
1: 好，谢谢小金
0: 姐，
1: 再好哈，
0: 好，
1: 再见咯。我的梁太太，你讲你也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的卡是安怎？
2: 啊，都就萎缩安尼啊。
1: 好，咱拄只讲的迄个肌少症的问题对无？
2: 有。嘿，啊，你帮我食这啊？
1: 嘿，食海王精加神通对无？
2: 用到安尼萎缩了拢未。没啥会行，
1: 啊！你今麦食
2: 啊行啊，但是无行呀。
1: 嘿，啊！今麦讲会爬山，明仔载要爬山。
2: 一到三月初，到尾来爬神山。
1: 好，爬神山。嘿，啊！你前几工啊，搁去爬倒个？
2: 顶礼拜，去搭口，啊，搁去一到去关啊呢，爬关啊呢，盖关，盖加，比下底呢嘛，爱行起
1: 哩。嘿，啊嘞，
2: 我是以前我唔捌食啊，但是唔捌学爬爬啦。啊，我哩听到你个节目，你个啊，还是袂歹啦。
1: 对哇，无开着冤枉钱，都像我讲啦，唔是袂歹尔啦。
2: 即届叫的第三摆啦，
1: 系啦，
2: 即届叫第三。
1: 都我那听你讲吼，拄前以前吼连行都无啥会行，即马爱爬关啊，你啊爱搭口，啊要去爬神山，打这行，我讲我都爱改恭喜呀，吼。
2: 哦，
1: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2: 好啊，
1: 谢谢。
2: 早班的哦，
1: 啊，早班的好。
2: 哦
1: ，OK。你要袂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
3: 我是开到几落届啊啦，是做啦。
1: 哦，
3: 啊，即马买啊，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袂记得啦，酸软啦，徛爬开啦，啊，都普通时啊，都拢安尼酸软个，啊，拢袂记得啦。啊，即马我就食了吼，我头食头了十天啊啦，10天了啦，感觉差徛开吼，就讲安尼酸软个，软像要温热，啊，佫无温热安尼就对啦。
1: 好，
3: 啊，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啦。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酸，差介济。
1: 佮差足济哈。
3: 目睭啦，安尼啦，哎，我今仔就
1: 讲个，
3: 家你
1: 参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落届，你是开几届啊？
3: 开4届。
1: 我娘喂，我睇到拢卡袂练去。
3: 对啊，开4届啊，啊开4届，一届人家讲高雄咧外高都外高哈，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啊我今仔来讲，啊你螺丝拢甲我开开，我腰都无力啦，都变软骨咧，伊讲袂啦，你负责开迄拢有生吧，都不行，最近哦，我过去北京哦，伊甲我讲。你这样无法当家己去开啊！你又听到自家宣布啊，听到是啊！你听到那个哭的，可怜的。
1: 哭，真正系，我咧讲的，目屎就流你裤卡出来呀！
3: 真正啦，啊，咱可人好啦，讲话嘛是介大声，人嘛怎嘛是讲，人无安怎
1: 啊？啊，我讲啊吼，真正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精神通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改啊，但是好，你食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无效的才叫做贵，
4: 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才真的实实在在甲咱讲，我嘞吼讲个实在，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有的人嘞吼都已经歹甲吼，迄个骨头，啊是讲嘞吼关节无啊，甲嘞吼已经都拢无眠无胖啊，吼，咱就得改顾好个。你佮有其他的骨头关节好个，唔是咧顾着你这个酸痛的。点尔，你若一日疼，都已经站袂掉。每下来吼，你无家规身躯顾好，规身躯疼了了呢，规身躯酸疼了了呢，安尼要安怎？对无？所以呢吼，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要互咱知影，爱顾着好诶，比顾着迄个歹诶，也搁爱较重视。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能行给大家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以上广告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咧继续卡，谢谢。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啊，十月份，十月份才够放烟花，好、
1: 哦，好啊，好啊，好。
0: 哦，嘿啦，叫一万好啦，唔免遐请阿叫，哈、哦，好啊，好啊，好啊，安尼甲你改一万哦，哈、哦，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啊，顺天的呢，升级版呢，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饭前饭后来吃拢总会使吃，唔免瓶瓶罐罐啊，食食一大堆，买买一破啰嗦，蹲到规桌顶，人若看到就骂，唱到无地唱，拄啊地门窗卡都咧唱，唔免吼，你到桌顶甲菜，两行哇，够赞嘞！啊，而且呢，咱这班呢，吼、看偌济，都头啊，安尼嗯嗯叶叶，尾啊呢吼，哦，食干呢，人无反对。个规家伙啊，对对食，规家伙啊，对对食。亲像呢吼，拜六拜六呢吼，迄一天都有一个呢吼，在甲我有哪卡电话去买订，阿妹也甲我讲来讲，好财政。阮即摆呢吼，阮两个阿公阿婆拢做伙食呢，啊，进前呢，我咧食，我叫阮翁食，阮翁吼都拢无爱。啊，即摆呢吼，看我食甲遮尔啊好，伊就讲好哦，啊，无我嘛来食，你也看，安尼吼。无认同，安尼吼，提起的，哎，即马吼，真正呢，以柔克刚呢，吼、哦，对无？迄铁啊，热顶啊，吼、哦，迄水啊，袂堪接，安尼一竿竿滴一个，滴一个，滴一个，迄铁啊，我那会正康过去呢？人即马讲老公吼，哎呦，啊、哦，安尼俄罗加，俄罗加，其实呢吼，这足久无甲咱讲啊。阿公阿婆的感情呢，吼，就是平凡啊，平凡啊。尤其是咱这种人，吼，老翁啊，甲老母，吼，老公老婆，吼，经过着呢，啊，遐侪十冬啊。阿公阿婆感情好，安尼平凡啊，平凡。你哪里两个做伙食啊？唔是身体健康用尔，吼，迄感情，加偌好，加偌甜蜜诶，你敢知？喂，彩珍你好。
2: 喂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2: 哎，彩珍你好。
0: 嘿、hey ，
2: 我要一组迄个猪脚的。
0: 好、那個哦，一组猪脚的哈。
2: 嘿嘿嘿。
0: 好，三罐一千的哈。
2: 嘿嘿。
0: 好啊，啊，这明仔给你收，好吧？
2: 好好。
0: 好哈。
2: 谢
0: 谢。好，谢谢大姐。好，再见，谢谢，拜拜。来哈，要来咱的啊，拉拉里拉拉猪脚，拉拉里拉拉，真正哈，你哪会用猪脚？你哪样煮起来吼？去什么叫做画龙点睛？本来就做好煮起来，搁咱就咱到哪里啦啦，真正吼好吃到没话可以说，好吃到哦，你真的会变没朋友。你煮到你煮来哦，来讲啊，这是安怎煮？偏偏查某人是安怎煮起来哈，你好食？这是针对着熬煮起来的人哦，画龙点睛哦。你也像阮这哈，含满足哈，阿哥爱顾健康诶，哦，这出来的啦啦哩啦啦，真的要买回去啦，你知道吗？我吼、哦、啊，煮一个迄个锅子，迄、那个锅子呢吼，嗯，无俗啦哈，啊，但是它真的煮东西很好吃，因为那它整个。迄、那个锅子吼，拢总是均温，就是讲，咱一般的鼎啊，你若无用迄个火较大吼，你也看迄鼎啊，鼎啊接近着火炉的所在就烧的，啊鼎啊挂咧吼，伊就较冷对无？吼，伊的温度无同款。我一口鼎啊咧吼是很贵啦，啊唔过咧吼，真正我感觉贵了有价值。伊就是咧吼，你用细爬火，甚至讲炉心火，伊咧伫鼎啊底高加咧。哇全部拢总是均温，我这口鼎啊我真的是真正爱当当做传家宝。然后、最近我爱上迷上迄个什么呀？杏鲍菇，啊菇类来的有足济多糖体哦，啊杏鲍菇，我那除了讲吼。 伊安尼话吼，多糖体对人体足好诶。杏鲍菇伊内底诶纤维，对咱吼要做体内环保也好，要做着体重控制也好，拢总足好诶。啊，我讲我即口鼎啊吼，里面家里面有气炸锅吼，我哪会当用安尼哦吼？我就是呢吼，甲伊安尼迄个用落去吼啊。总啊吼，你去甲伊类似半烘，啊伊会出水，吼，杏鲍菇它会出水。即摆呢吼，安尼吼打打出来，我就吼啊，咱兜会拉拉哩拉拉，吼拉拉哩拉拉。我是呢，因为啊那迄是啊三十杯浓缩，我用一点啊茶，好，我用一点啊茶呢，啊一点啊吼，啊就甲啊稀释一下，我总啊淋上去，吼淋上去。我讲，无论你要食七桃也好，无论要配饭也好，啊是要食健康也好，要食减肥也好，吼、哦，我无咧买杏鲍菇哦，唔好来搞买杏鲍菇哦，我是搞啊吼，这两天啊咧食吼，啊唔过啊食鱼食肉菜噶，吼，因为这袂使吼安尼长期，你改当作要减肥来食，你就是呢吼，还是要吃一些蛋白质。啊，所以这几天啊吼，我就是迷上吼连假两天，啊连假两天，啊我就是搁要来换口味啊，我家己吼拢会去做一挂创意的，吼做一挂创意，我感觉什么也拢袂要紧啊，你都爱食啥，哦你就甲用来食。其实呢，咱身体上，你若咧要爱食啥物物件，表示讲。哦，我们身体上诶的信号发出来啊，可比讲，好、哦，你身体上缺了什么营养素，哦，什么营养素，啊，咱就家己咧想想，就想要食什么物件。哦，熊熊咧，吼，我想要食杏鲍菇，熊熊足想要食青菜，是不是里面吼体内的植化素无够啦，维生素 C 无够啦，纤维质无够啦，吼、哦，咱若想着要食啥，表示讲身体上欠缺着这个营养素，啊，就是大脑反应，吼、哦，伊就话讲，哦，我足想要食啥物物件，就讲咱产生吼压力，当然这是一个不好吼、哦，较无好诶、这个啊。分享啦吼，啊，但吼有的人是无法度控制，你看哦，你若压力足大，还是啥物货吼，你就足想要食一俩甜的物件，你闻到甜的物件很香很香很香，你就足想要食一个甜的物件，为什么？还是要食一个甜的物件？为什么？因为你压力，啊，伊就是咧吼，爱好你咧吼，这个咧吼，食一寡咧吼，会当好咱咧吼。欢喜的诶，这物件啊，钱的物件，就是咧吼，足胖诶，吼，它就是引起着咧吼，你的肾上腺素咧吼，整个激发出来，所以你若压力足大诶人，足爱食钱诶，啊，台湾咧钱诶，遮侪诶物件，表示台湾人压力足大，有影无？哈，来，你若咧吼，你着压力较大，你着足想要食一个甜诶物件。因为甜吼，食落会当予咱嘞吼，安尼足欢喜的，心情足好诶。啊，其实甜食足侪对咱无好处。其实嘞吼，迄个甜嘅物件食伤过侪对咱无好处。但是嘞，你这迄个身体上嘞发出来信号就是安尼啊。你即摆爱食，互你快乐啊，因为压力大就是心内无快乐啊。啊，你若食甜嘅吼，是不是很爽？你若食甜嘅诶时阵，是不是很快乐？所以嘞吼，它就是会互咱知影讲你要食啥物物件。好，好，来啊，讲到这来安排歌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啊、是唐飞的歌。我感觉吼这首歌嘛，足有意思诶，足有意思诶，吼、哦。什么歌名？你敢知啊？讲人生到尾本是空，想一想，想一下，你这世人到这个时阵，你也哪个看未开？无采工吼，你安尼活过了十冬，有影？真正人生。到尾本是空，我知吼，就是前几天咧讲我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最近拄啊好啊，早年吼移民去天国。我知吼，我含伊咧开讲的时阵吼，不管你生几个囝啦，吼生一个也好啦，生两个也好啦，生个生十个嘛好啦，吼拢总同款啦。人生到尾呢，本是空。哦、他就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比较可能跟是大人的缘分较 重哈。啊，到现在吼，想着就好，想着就好哈啊。但是呢，吼兄弟姊妹也是遐孙啊，就无同款啊嘞哈。他就说，你也看，吼，因母啊，才走偌久呢啊。啊，这样子呢，吼，大家财产分分的吼，拢在开因母啊，拼落来钱。但是呢，吼，时间靠过偌久，要佚佗的佚佗。要去嘞吼，出国的出国，吼、哦，要买车的买车，买嘞吼名牌买名牌。哎呦，我这个朋友跟我讲啊，你敢知道我心内吼有一阵阵的那一种，一种心酸的感觉讲不出来呢，真正心酸的感觉讲不出来，讲哎呦，安尼咱人吼、哦、做几世人变几世人，哦，到底是为着啥？啊你呢吼，留遐尼啊多，要好施舍。你看哦，几工啊，大家伤心，哭哭的。哦，那古早的人讲尸骨未寒，人即马呢吼，揢你一世人赚的钱，买名牌，买名牌，换车换车，出国的出国的，佚佗的佚佗的，换手机啊换手机啊。人哦，那会遮尼啊无价值？好啦，为家己想一个啦，吼、哦，卖讲嘞吼，拢一直吼、哦，想讲吼，这钱要捏捏的啦，吼、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啦，四两白无人替咱背啦，顾家己较重要哦，人生到尾本是空啊、哦，听快言。

0: 人生敢那做迷茫哈啊，人生到尾啊，梦都是一张空啊，真正哈，我讲哦，我也只买一盘哈，大人讲，哎呦，迄个二姐啊，你真正嘞吼，啊你足想会开的，不是足想会开，应该是讲看会透，看会破哈。我这里、個，我这里姊妹阿婆来哈，哦，伊嘛是来，以前都是讲较紧的啦，苦过来的啦，哦，阿罗阿来，好、哦，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告别，我讲不行，哦，你这样子不行，啊、我就改讲哈，因为他。没结婚嘛，自己一个人而已。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哦、不行啦、哦、你不要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哦、我们的、哦、街中七头的时候在七头、哦、以前、哦、我没跟他说的时候、哦、也是这样，我们人、哦、就是有一个执着点，你一定要抢到对的人、哦啊、你自己呢、啊、开导一些、哦啊、你如果想会开走出来，你就出运啊！哦，以前我拢甲讲，我袂使啦，我工课安怎，拢无爱吼。尾、哦、啊，我总啊甲讲，哎呦，人要安怎不一定啊！你看昨天呐、啊，哦，昨天迄、那个个报啊，哦，这个艺人43岁，啊，又暴毙了，哦，人哦，我咪讲，唔是咧讲迄个安怎样啦？你讲食老食老，不一定大家拢有迄个机会食到老呢。对不？什么时准备安怎？到底是明仔载先搞，无常先搞，拢唔知。我就甲讲好，来，咱呢吼，就是安排哦，特当安排一个固定时间，啊来出国行行的，佚佗佗的，无你呢吼，趁这钱啊，你开不完，嘛是拢来别人咧分，对不对？啊，别人啊分来咧吼，佮拍拍感情，啊要安怎？等到呢吼，留遐钱是真正是好端的。我话啦，你一个洗脑，一个洗脑，吼，洗到尾啊！哎，现在每一年每一档拢会固定，吼啊，少少的，大家呢吼出国去行行、去佗佗的，因为咱对照讲过，台湾吼，台湾人每一个人压力拢足大诶，啊，你一直呢吼，伫迄个厝内底。啊，因为你无行出去，无放松，一个袂使啦，没有舒压吼，不行呐、啊。所以呢，两只脚最重要的，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啊，你要来出去国内佚佗也好啦，要国外佚佗也好啦，你两只脚就是上介好的交通工具呢，人家再到位呢，哦，你得爱落来行呢，落来看呢，啊，落来爬呢，哦，对不对？啊不。规工拢淡出口，有啥物意思，对吧？来，好财真来进广告哦。阮哦，同乡的杨波的亲族大哥，你
1: 起头我阵咧食迄脊椎后边吼，第二第二百叫滑脱位，啊，食了已经拢改善啦，袂歹啦。起码食咧吼，安尼拢咧保养吼。啊，你即个海王精，我那半暝来去北京，我到去食，安尼食食咧吼，哦，不错
0: 哈、
1: 哦。对啊，嘿，因为营养起来啊，都真啊食得好，我就讲，哎呀，昨暝我从天气个变冷啊，啊，佮加只哎，我诶，再其他吃拢会堪咪古个，堪咪啊种个啊，卡通豆花。
0: 好的
1: 我已经
0: 念
1: 话，已
0: 经做得好呀。安尼哈，真的不错。金州大哥，我讲啦你无论你食西药、食中药、食保健食品，海王精吼，你做串路鸡吼，足好用，对不对？
1: 诶，明白。
0: 啊，佮串落去啊呐，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讲你脊椎滑脱，你是有去做照定
1: 功？我有去照，我有去照。
0: 哦，
1: 啊，我当讲一照出来，你要断层扫描，大概我下趟叫我诶，迄个两骨肉我啊，第二摆叫滑脱，啊，我就开始伫食，无我咧就甲你买两组咧。
0: 对
1: 哦对啊，你我这我看看啊，直接嘞哦，真的改善。
0: 哎，啊，精气神有较好无啊？
1: 我即摆已经恢复到以前的头，你高18%了，啊，佫剩几丝丝啦。
0: 剩几丝丝啦。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人介绍我吃的啊。
0: 好。
2: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到迄上面碗糕，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小食你也是家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2: 哦。嘿、欸，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要油头壳，我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会干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去，我就家去。哇，赞！
0: 真赞的哦。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啊，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五爱坐船啊，未爱起来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2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会早10点才有顿啊，你敢知影？唔食你就早就错开啊，你知无啦？ 你敢知你会晓怎啊赞呢？听着，我加买来食。
0: 海王煎
2: 青汤，无加加我无效啦。
0: 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煎青汤唔是药啊，啊真正会救人。
2: 真的，啊是你南部人赞啦。
0: 哦，安尼吼，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爱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买厝，要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0: 系。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啦啦啊，对不对？
0: 是
2: 我能讲啊，你食个老李哦，现在哥哥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系讲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安尼啊话，开始食真系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的啊啦，你讲我食你的豆，免食个瓶瓶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2: 真的啊，你问我自己个客来呢？
0: 好，五千哦哈。
2: 对，
0: 无咱大德当的书记姐，你还用精钱讲阿未吃？真正是安怎？啊，即摆姐姐是安怎？
3: 我头一日真够放尿啦，我膀胱无好啦，啊，我本身我那有糖尿啦，吼，我本身有糖尿啊，正着三高都对哇，啊，我眼睛有诶眼眼干症咧，
0: 好干眼症，嘿，
3: 干眼症，啊，都姐姐，即摆目睭啊，加较好啊，膀胱啊，加较好啊，我即届吼是定第三届啊，
0: 对，你即届拢一万一万咧卖掉，
3: 嘿，
0: 啊，你除了讲吼，你迄个膀胱啦，吼啊。你讲吼肝炎的一个问题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无？
3: 有啊，迄个血糖较袂悬啦，较平常。
0: 哦，血糖较稳定，对不对？
3: 啊，该血压吧。
0: 哦，血压的问题吼。
3: 反正我三高拢大项拢有标，对不对？
0: 啊，即马海用精神通姐姐是咪继续稳定诶？
3: 哎，加较稳定啊。
0: 较稳定，咱就较安心呢。
3: 我姐姐皮肤哦，加较迄个，我家己较紧不得，我捌咧化妆咧。
0: 嘿，
3: 我是老啊啦。因为我头路退休了，我现在给我今年71岁了，我才开始吃，这次才订第三次，我这次在订都订一万一万。
0: 对啊，我问你啊，书记姐，你说你吃这个皮肤比较好，是你自己感觉的，旁边的人跟你说的？
3: 我自己照镜，我在望有差。
0: 所以说你自己有感觉你的皮肤继续紧骨，继续更新，对吗？那个皮肤这样油咪咪，这样气色继续好哦。
3: 啊，你一当时会加啦，
0: 一个拜二给你收。好，谢谢，感谢大家呢，吼，别个做嘴暖功德，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正讲吼，咱做口碑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吃好私底下道小报道功德，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真侪人，就是因为呢，听到恁白开做产品见证，哎呦，我就听讲吼，大家拢食到这尼啊好，无买来甲食看卖，就是这个动机出运啊呢，白节目啊呢，所以呢，这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食好唔好安尼点点啊食，主动卡的呢，财政，我要甲你做嘴暖功德哦，来。您赚功德，财政赚严积，把这个产品做回到推广，你出一分，我出一分，大家做回来到收钱。大粒石头嘛要有细粒钱，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啊，拄只有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哦，哈，接不到的，好啊，这个同学们。等你个电话卡，等你来卡开。我那接不到，表示讲啊那，我在电话中，我在接另外一线，所以呢，拨线一定爱个卡到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咱来卡一通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家送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叮咚来哦，收健康哦，健康送到门口口哦，你就当厝欢欢喜喜，唔免阿恁来奔波，尤其是呢一挂老大人，目睭无好哈，这个外口的车呼呼叫，对不？出入来外不方便呢，我们在家里面，当厝内底收健康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来，恁呢？丰收丰收啦！啊，你们呢？哈，大船入港，大船入港啦！彩珍哈，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这个二十二个 MSM 机型，高温两百多个手玻璃上葡萄糖，按样样点头了。经过了一线加均衡，蛋壳膜五千七，我加好了特定曲，五级甘蔗川姜，五色高级贵级肉桂。好，刚刚呢哈，有咱咧做着吹暖功德，咧讲着尿尿这部分，其实呢哈。哎哟，少年放尿全过溪，家老放尿滴着下，吼啊，女性朋友嘛是同款啊，吼、哦、不止讲嘞吼，行路哦，看安尼一年一年差，年代呢吼、哦，有阵时啊，那里大小号机能嘛会退化，啊，这两天咧讲着嘞吼，腰子的问题啊，中医的医理有理，中医的角度。腰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脏器，所以呢，你若针对着讲啊，像就讲咱的迄个腰子功能，吼、哦，所以你讲的肾丝球过滤率，伫中医最主要呢，吼、哦，要调整，针对着咱的脾肾，你去改做调整，脾肾亏虚，肾功能会不好，气血不足。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咱咧讲诶，好肾功能无好，湿度污浊，对着肾丝球过滤率无好，所以咧中医得对着腰子病无同款的所在是安那，爱扶正补气，气爱足，血爱通，血哪要较通诶？血一定爱清气上，啊！你血若要清气上，你要血要清来。三顿安尼大鱼大肉咧食，年纪济你阁无食大鱼大肉，血也嘛咧清管，为虾米？代谢无好啊，血吼、哦、比较较黏落啊，血较无清气上啊，血更较脆弱啊，老化啊，所以呢吼。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做伙食是上介好，会当来保护咱的肝脏，维持着较好的功能，好咱的代谢会当较好诶。像对家来讲诶，哎呦，我的迄个糖尿病啦、啊，我迄个糖分啦、啊，我的糖化血色素，我的迄、那个糖迄落啥血糖值啦、啊，拢会当得到良好的改善，良好的一个调整。当然，食食足重要，食食足重要。那呢，今仔日有咧甲人讲，一定爱抗发炎、抗发炎、抗氧化、抗氧化。唔是二十味的吼、哦，抗氧化内底呢有一挂含糖的串落串去，其中咱来讲到这个黄芪就好啊。黄芪会当补脾、肾气，佮兼利水，对着抗氧化、抗发炎。作用非常非常的好，内底走的毕竟改善着咱肠啊道消化的功能。人爱食的落去放的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呢。食袂落，啊放袂出来，哎呦，艰苦哦，吼，对吧？啊，血若要清，血更清得夫第一名，血更清得夫第一名。磷虾油，白白磷虾油买买哈啊，甲咱好一个买有着，买有着哈。咱去买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这内底个有一个快乐的因子，所以呢，哈，有一种身心科在食身心科的药的人来食这個，你也发觉讲，哎、欸，真的。让你呢吼心情更加好，啊，没事啦，困未起诶，吼，没事困未起诶，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咱好困好食，搁兼好棒，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黄怡玲的歌声做安排。刚刚没有接到电话的同学，都接不接到你的电话，让你同学麻烦个点卡啊，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哦。苏门高官教会主文，接线0800-77-66-99。

位同学注意听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哈。卖医语讲新冠疫情已经过了，大家哈都安尼放松哦。即卖是咱政府哈无伫公开媒体哈，以前啊都还好。当地迄个流行的时阵，大家拢会甲咱讲公开着确诊的人数。现在呢吼没有确诊，但今年哦，现在呢吼真正疫情吼、哦、新冠肺炎疫情会使讲呢吼真严重。国内的新冠疫情吼近期持续来升温，正式进入着一个流行期。最新的统计，一礼拜单周哈，一礼拜内底新冠肺炎门诊急诊的人数，广告到4766人，将近要5000人。啊，加到咱一礼拜前增加到呢66.5%。所以呢，哈，现在进出公共场所。大家戴口罩一下，尤其是呢吼，咱一寡老大人，你呢吼爱去病院吼看病，爱去病院领药啊，拢总爱把口罩挂掉哦，啊酒精喷这个喷这个喷这个哦，不要忘记了，冇政府冇公布，啊，咱就大家干嘛讲啊，没有这一回事，比你呢今嘛会病毒。比毒死本也搁较毒啦，真正！你看新冠肺炎，哦，这已经几年啊呢？迄伊的迄个病毒一直咧变种，一直咧变种。你搁注疫苗，哈、哦，疫苗落去，伊嘛是咧掉呢。所以呢，伫家好友这里哈，不可以掉以轻心。尤其是呢，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本身家己就有慢性疾病。你的免疫力比较低的人拢总爱提高警觉。好，那伫遮呢吼，财政甲咱讲，即种的变异株，变异株专攻着咱的上呼吸道。你若有以上即马财政咧讲的，注意一下吼，去看一下医生诶，唔好讲啊感冒咧吼，连讲就好啊，有可能咧，你就是咧确诊啊，去。看一个医生，吼、哦，筛检一下，那喉痛还是咧吼，一直咳咳嗽，嗽个足严重诶，发烧、头壳痛、规身躯肌肉安尼酸、安尼痛，哎呦，财神，我该食你迄落两项食食诶吼，最近骨头足酸痛，顶礼拜就有一个人安尼甲我问啊，吼、哦，啊，我就听，咳咳咳，我讲。你是感冒？伊讲系啊，这两天啊感冒咧，啊是食你迄两项，啊是咧吼，感到骨折咧，规身躯拢痛咧，规身躯拢酸咧。我讲你有可能确诊咧，你无去验看卖一下，吼，一个验验的回来吼，就甲我问啊，啊，才真，真正咧，讲伊确诊啊，啊啊，迄落医生药啊在食，啊20味的加着咧，迄、那个虾啊油，讲甲停开啦。哦，我就甲讲，我讲哦，你确诊，食医生药啊，你赶快甲食，让旁让开甲食就好啊。吼、哦，过来就是甲我娱乐啊。吼、哦，财政，我真正吼、哦，迄条命你救诶，吼、哦，艰苦甲要害，迄个再有问你，你讲叫我吼20味诶，加条虾啊油免停，搁安尼甲食，卡顿来等来吼，安尼，真甲我细细啰烂吼，我讲你若唔知影，卡电话登来问吼，唔知影卡电话登来问。后来唔是咧吼，那喉痛嗽，啊发烧，头壳痛，规身躯酸痛咧啊，佫会十片流鼻水，啊人咧吼特别感觉讲疲劳亚神，佫有一挂较少数的人，即个的新冠肺炎咯，暂时性芳草皮无呢。食物件讲无滋味呢，吼、哦，哎，物件食落拢感觉袂好食，吼、哦，啊，片啊脱掉的芳草拢片无，爱注意哦，是不是呢？吼、哦，确诊，那有医生才针对即马咧讲的这個，去筛检一下，筛检一下，看你是不是中奖了，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一首呢老歌，大家真喜欢，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为什么？人生宛如走马灯，真正像走马灯，一直转啊转啊转不停，转到老，
吃到這八九十歲了還在煩惱，吃到八九十歲了還在煩惱呢，這個孩子，這個孫，這個孩子孫，人生為何呢？安排这首歌曲《走马灯》，听歌。啊，老师啊，就财政做服务的，要来点讲作文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边来做服务。

0: 没啦，我律师，我跟你讲，你讲讲的吼，规身躯无一件好的，大家拢咧艰苦啦吼。啊，个肌少症，肌少症本来就会引起着规身躯吼，迄比讲较歹听，比流感啊个较恐怖。啊，但是咧吼，你问遮济，啊个你个问，啊个烦恼讲你会当食未当食，啊你拢问的计啥人阿兄叫计讲的啊？系啊，你就听，你啦感觉讲哦惊。啊！你听袂要紧，听一个心情欢喜，听一个心情爽的，安尼嘛好。啊，但是呢吼，你个既然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尽量通个买顿来食，安尼，我会当讲安尼尔。吼，因为呐，放少会胖，放平会重啊。啊，你念念的规身躯无一件好的呢？啊，中风啊，肌少症啊，心脏啊啊，什么会念念遐遐侪？对不？
1: 佫袂惊。
0: 啊，这不上阵，至少真袂惊，至少真袂啊，真正连吞都袂吞嘞，甚物咧袂惊嘞啊？迄连吞都袂吞嘞？安尼要安怎哈？啊，你用问的，用听我讲袂好呢？打问一堆袂好呢？

0: 咱这哦老大人哦，真正足古锥的啦，吼、哦！你讲问，讲我听，问问的，也未好啊，对无？啊，讲我听听的，也未好啊，是不是？啊，真正毛病足多啦，哈、啊，五千哦，遐多哦，遐贵哦，哎，嫌贵吼！我讲话哦，实在哦，哦啊，但是实在话就较歹听哦，啊，嫌贵。迄、那个，这里，这里，哎、那个妈妈吼，你听节目听心情爽就好啊。哦，你心情爽嘛是一种健康呢。哦，嫌贵你就听节目得啊，免买啦。嘿，啊，在真啊，什么时候给我送来？哦，你若要约较久的，你就要买的时阵，决定的时阵，已经呢吼，考考入来的时阵，你才卡电话。无你约个半个月后，等下呢吼，你了半个月，你就未记哩啊，未记哩公司会寄出去吼，爱佣金呢。啊，你未记哩啊？我靠，顶啊，啊个送倒等啊！啊，公司咧吼无趁半角银，搁爱了两撮佣金。虽然咧吼，我食人的头路，咱大家拢爱将心比心嘛，吼、哦、将心比心啦。所以咧吼，咱啊想到吼、哦、啊决定啊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你才卡电话来。一年啦，我不要做那一种，互恁有压力的生理，我嘛爱赚的吼良心道德钱，叫你买较紧的。单吹吹的，甲你落单，吼、哦！啊，你正个淡下想，想想又搁困未起，啊，规工就在想，哎呦，啊，五千块，想甲失眠，想甲内吼失眠，血压就升高，心肝硬啊就砰砰颤，脑神经就衰弱，哦，对无？我赚这钱是要创啥嘞？对无？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来再用歌啊，
1: 有。
0: 哟、
1: 哦，
0: 嗯，
1: 身体也健康，血也通，身体也健康啊。
0: 对，嘿，正办的，正确的。
1: 好啦，问候一下来。
0: 好，问候 好，谢谢，我嘛要来下班啦，哦哈。
1: 嗯、
0: 好 ，OK， 拜拜，谢谢。来，会记得吼，啊、有感冒的，还是讲来确诊的人，你唔免烦恼。咱的产品咧足顺的，但咧未使加西药、感冒药啊。啊，你咧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加做回家。我叫恁会使食，是该分开食，吼、哦，分开食。爱等偌久，咱有时间，你就加等一点钟。无时间半点钟就可以，吼、哦、啊！恁啊有确诊还是感冒？二十米的恁下药有得食，你的恢复会加足紧的。你咧食西药，较袂遐尼啊散气。你食着西药，人较袂安尼脑筋混沌，吼、哦、啊，行路脚背背，啊那头昏昏，啊脑顿顿，佮兼目花。哎呦，那也多哈，好啦好啦哈，啊、时间上的关系咧，彩珍我那差不多要来甲咱讲 say goodbye 呀哈，会记哩，落节目了后要做稳定讲的，一天24小时，通通不打烊，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拢有多波产品接近片5000万，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哦，再见。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

0: 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平安健康快乐。咱来听第一首歌，张秀清所唱的《讲不出的欢喜》。

安尼讲袂出侪欢喜啊吼，哟，痛干咧你啊咧！我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伊孙女来甲探讨一下。咱可爱台湾的好朋友，咱若伫路口拄着吼红灯，青灯咧时咧时变红灯啊，有无吼？啊，要甲冲过口还是爱动？你甲想好哦，哈！要甲冲过口还是动？通常动起来吼，后壁就弄落啊！我就是一摆安尼无，我甲讲你才叫小歹咧，啊！你可能过你唔过你又会打动，害我怎动袂赴啊？哦，迄条赔万几块呢？哦，你努力啊！来，是要减速还是爱动？哪一外国人讲爱动啊？迄闪黄灯吼，迄绿灯咧，其实来变黄灯，迄就是要红灯爱动光啊！外国人讲迄爱动啊！但咱台湾人本来你骑慢慢啦，吼开慢慢啊，用车顶要变红灯的时阵，吼、哦、你会冲过吼，我都要甲吹落。本来就像乌龟蛇吼，乌龟翘吼，安尼你就向吹较紧的吼，迄向想硬尔，迄想你拄啊唔开较紧，你即马咧变红灯啊咧哭哭撞，吼、哦，即、這个警察咧讲啊吼，你若舞唔对吼，你是要动还是要吹过？那舞唔对吼，安尼罚5000元呢？好，5000元呢？好、哦，对，就是安尼代志来甲咱讲。这个驾驶吼，对任何应对红灯的看法无同款，有诶讲冲过，有诶讲动吼，动你就用讲哈，你就无引，你就无维持安全距离吼，追撞吼，你讲金卡撑金嘞。这个警察吼，警察叫做解说。黄灯是会当过也袂当过，爱看两种的情景。如果车辆已经超过着停止线，迄、那个白线，你要超过啊，而且保持速度好过。你若已经黄灯啊，但是你已经超过这个动线白色的线，你就直接卖动，你就好过。吼、哦，安尼你就好过哦，吼、哦。如果你的车辆还袂超过停止线，你应该减速停当红灯，那是这个驾驶哦，哦，你都爱冲紧的哦，冲红灯，在红灯要倒，哦，要倒起来了后，你搁冲过停止线，安尼你就弄红灯啊，这就免质疑啊，这弄红灯啊，这个行为被视为弄红灯，上届管罚5000元，但你若拄啊只红灯尔，但是你已经车因超过过停止线，你就罚过。你就直直个上个过吼安尼，但是你若伫红灯，吼、哦，你在红灯要变红灯啊，在打了这停止线呐，你爱减速爱动红灯，你若过5000元，好过来。那如果是红灯在倒，后边的车穿越吼、哦、这个停止线呐、啊，伊在停伫路口，唔爱，安尼你就妨害着他人方向的车呢。对不对？对啊，你本来直行的嘛，但是你怎唔敢过啊？怎你来？你已经冲过停止线，过变红灯啊？那么对方变成青灯啊咯？啊，你硬挡伫遐，你伫车身硬挡伫路头遐，你就妨害着其他方向的人啊，人就袂过啊嘛？安尼就视为弄红灯5000元。所以讲路口呐，等红灯会当无？会当过无？做者驾驶讲法无同款，吼，警察讲法也无同款，网络嘛做者人咧讨论哦。拄着黄灯，通常人黄灯我拢会，我拢袂过，我会放慢。哦，因为咱即马安尼车顶啊，大路口拢有迄、那、条、個、有倒数啊，有秒数倒数啊，对不对？啊，你已经来到遐算啊，5、4、3、2、1，你十秒黄啊，你袂冲过啊，因为大路口唔加危险的。我也无管这60秒、90秒啊，60秒、90秒换一个平安，你敢袂？爱换，对不对？所以停下就好啊。你若定咧走的路口吼，啊无咱台湾阵伊无秒数，无秒数，吼就加三粒的迄两位，较真较无三粒的迄。你伊若青灯的时阵无咧熄咧熄，会变黄灯，我嘛袂过，因为我感觉安全较重要啊。我弄的袂爽，我无咧赶紧啊，赶袂对啊，我无咧赶紧啊。好、哦，所以我会放慢安尼啊，吼、哦，弄安尼是一件作废样代。你甲你性命搏，搏哪会过？你弄过人顶，搏哪无过？弄伫遐，硬伫遐，假烂就是安尼。
所以讲有人吼、哦、认为这黄灯啊，就是叫你爱减速啦。90%的路口车祸拢是冲，遐个人害的啦。黄灯就是爱停啊，啊你唔停，你即个爱好过，即个无过，爱搁等90秒，你的生命90秒敢无够吗？想济哦，对不对？你咧甲你的生命90秒在咧过未过？而且这个红，你出门面加一个红灯车灯，你可能经过30-40台红灯车灯咧，你定咧冲，这样不会很累哦？安尼袂做危险的吗？好个，在高雄红灯车灯是站红，伊拢连线的，伊拢一路青到底。啊，若红一路红到底，你弄无效，你弄红灯要怎啊？你下一个就是红灯啊！哦，高雄的红灯车灯是还是袂歹，哦。拢一致的嘛，所以你免弄红灯啊。哦，啊你若青灯了，规个直白拢青灯又一过啊。所以讲有的人就讲嘛吼，这个拄着红灯要刹车还是加速吼、哦？就像咱警察讲嘛，你若是红灯，但你已经你是青灯变红灯，但你已经超越停止线，你就好过，安尼伊袂发的。但是你若在中途的袂啦嘛，青灯变红灯啊，啊红灯的时阵你已经咧闪黄灯啊、哦。你差不多个几公尺，你是因为该来个这停止线，但已经闪黄灯啊。等你到停止线时，一变红灯，你就袂当个鬼啊！你个鬼，你就弄红灯啊！伊就红灯啊！你搁咧冲，你冲袂大呀！你是有色盲哦，你是有鬼的。他就几个选择，你上侪是四条，有一个左转甲右转灯尔，是毋是？就村人拢嘛是红灯、青灯、黄灯尔，啊无咧。就说你哪要弄红灯啦？你啥要弄红灯？你出门加一个红灯车灯尔吗？你出门嘛几啊红灯车灯，你大家都要弄哦，那你不会很累哦？你敢你命你过未去哦？你爱刺激哦，迄人爱刺激哦，红单收袂你嘞，对不对？嘿，有人讲95%路口超好，拢是弄爱冲的这些人害的啦。但是嘛有人讲哦，看到红灯应该加速甲吹过，通常台湾人是安尼哦。伊讲我去用弄过一届以后，看到后边若有车，我一定加速过，也袂小弄啊。伊警察就讲嘛，做这就是安那，伊本来是速度想要你，那是伊要冲过啊，但是向心路卖过甲动，后边本来想你叫小可，你要过，我要对你过，会富过，那知影你向大急动啊，弄一个冰冰冰冰，可见大家啊吼，对这黄灯哦，诶，这个应对看法吼、哦，无同款。但根据这过去桃园市政府警察局的宣导吼，因依照着啦，道路交通标志吼，而且标线号志吼，啊来设置，而且规则第206条规定，黄灯是用来提醒驾驶人，甲这行人红灯即将显示啊、哦。你黄灯来变红灯啊！哦，吼，桥倒歹，吼，开车的时阵，如果你拄着闪黄灯，这个驾驶人已经超越了这个停止线，已经进入路口啊，你甲竞速好过，请你紧好过，因为你无过，你人挡你路头啊。如果你若无停止停止线，请你慢慢减速停好。这是咱台湾教育的模糊焦点，伫外国无这个问题。外国人做在南岛，讲、啊、你哪拢冲红灯，那红灯都爱停，你那台上红灯那得一直冲个鬼吼，就是安尼。所以讲，如果你阿未过停止线，吼，你则应减速停车。同时，你爱追后边车是咪公卡来追撞，对啊，是不是？系啊，所以这警察局提醒吼，避免冲红灯演变成弄红灯。啊，都桥了无拄啊好，算了无拄啊好，对不对？吼！如果你为了要冲红灯，但红灯倒起来了后，后边车赶快超越停止线通过，安尼你就是弄红灯，这无争议啊！啊，你都弄红灯就对。所以这依法哈，罚新台票1800块至5400块。如果是红灯的时阵已经超过停止线，吼，但你已经停住啊、哦。安尼就是罚98至1800，安尼同样是罚，因为你超越停止线。而且桃园市警察局屏顶派出所副所长伊就补充，如果你过了停止线的这条白线，变红灯，哦变黄灯，你超过停止线就变黄灯诶。所以驾驶判断你无得紧急动，你就给他开，你而开过去。所以警方会依照客观的具体事实，以劝导代替举发。
嘿啊，但是通常这个吼，卖模糊焦点，你就是黄灯停就好啊。你若搭要冲唔冲，对吧？你若搭要冲唔冲诶，是不是？嘿啊，所以这个关于弄红灯的美感吼，这个公路局的官方就讲啊，除了贪紧贪快，超过这个路口以外，吼，伫个会在会设路口范围之路口。如果有网状黄的啊，有无？网状的这个、迄网状的这个黄线区啊，啊，你的车身已经入去路口的范围啊，哦，还是伫个无画这网状吼，诶，这个、诶，这个街啊内底，准无因无画迄，你的车身已经超过停止线那条白线，而且你足以妨害其他方向的人。你是动红，你是青灯，你弄红灯嘛？人对面变青灯，因为你动路口，人未过对不对？嘿啊！安尼你就算弄红灯，你也算闯红灯。啊，那红灯的时阵，就干啦，你头前恁超过吼，即、這个停止线，啊，未达到即个路口的范围，则视为不遵守标志指示。安尼可能是诶、欸，未达闯红灯的程度啊，吼，罚则较轻，啊，目睭高吧？你的车你到着白线就是高吧？安尼知唔知？所以守法足困难吼。我话足困难嘞，哦，实在哦，安尼对不对？系啦，所以讲哦，非得开车、骑车吼、哦，安全是回家的唯一一条路。三色水路你看吼，就结结是一个箭头安尼尔吼。啊，所以你若是青灯，哦，你就看阿姨要变红灯啊，你就放慢速度，因为你照这油门一吹嘞，就是有加重危险嘛。有影无？有影吼。哦嘿啊，这甲大家做分享的嘿，有弄甲无弄吼，吼，都、就是平安的。哎，那发生代志，你也想到呾？如果我这条红灯卖甲弄，我今日袂发这个红单，我万免用这六十秒换我一身卡灯尔，吼、哦、啊，顶顶梯啊，一支卡拢举安尼也袂凹弯啊，因为你弄红灯啊，啊个赔车，吼、哦，这赔车实在吼、哦，做假来的呢，这北宜啊。北宜这个财务啊，吼，财务湾、财贸湾连续车祸，你像迄中华台139线，迄四群警察伫遐咧掠，你甲看，伊都买你弄，买你死，你伊要去弄，伊你要死，你就发抖伊，伊都来贪门手的。啊，北宜这嘛是这警察车嘛伫遐呢，伊嘛是弄啊，你发抖伊吼。迄个海景第一排第一排吼，因为有观众啦，都有这边冒险的人啦，爱线嘛。哦，爱红心嘛，安尼，啊，伫一个海景第一排吼，惨遭波及，伊条车怎啊扫下落啊？规台我都要怎安尼累啊？累都累到第一排的人啊！一点钟两件，拢伊啊二十几岁啊，21岁甲22岁，吼、哦，即个新北市长中道人来报案，北宜公路32.8公尺发生车祸，哦，即姓李的优先店吼，平南的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哦，怎处于自摔，含人挂车过来累过来，切一下一滑向前，迄当机啊，生你生出来哦，甲一个18岁查囡仔哦，三个人拢切伤，送去这个台北市哦万丰病院诶无大碍，迄个摔一个切破皮呢，脚骨不等于，脚腕头壳腕嘛无破，头壳腕破，你看少年啊，去看骨科好，遐少年啊赔车赔脚等于吼。卡等啊，夹紧啊，迄梯安尼，落对即个啊，骂出来有无？啊，卡拢啊，坐轮椅袂点动安尼。迄看爱困偌久吼，规半冬的吼，3个月半冬对不对？啊，你看，啊靠我多，若无少年一摆懵到那路边游泳馆，啊，这是骑车，啊，把耍水的，迄就把潭尾无吼，就把潭尾啊，啊，甲即、這个，迄本来迄家人即个施工潭哦吼，迄堵水。这两个好，两个囡仔的老爸跳水，跳下安那无起来，上一病不治。哎呀，长啊，长这姓朱的查甫人甲娶某囝吼，去家人吼，这石公潭在耍水，啊想袂到伊就咧跳水，迄跳下着石头过，那袂死，对无？你跳水袂当拍个，你跳水若咪卡着，就是手挨着安尼，着手伤着，啊不着卡伤着安，袂当拍个过水伤，腹来样破呢，哦，灯破吼安尼，啊若跳拢无起来吼，因某讲唔对哦。落尾甲边个航班民众求救，迄个时阵两个吼，做一阵的民众吼，听到了紧跳水落去看，怎将昏呢？伊落塌个落呀，昏呢吼，紧来救起来，通报紧来送去病院不行，
伊头啊甲救生有肺有心跳，但是伫个今仔日半暝宣告不治。你阿姐吼，嘿啊，昨下晡三点，53岁姓朱的查甫人娶某囝，去家人石公潭耍水，爱着跳水了无浮起来啊！你啊跳水了无浮起来，你啊看吼，嘿啊，啊入白塘这目神，入白塘这啊，啊这个因老母看伊落去呢，看伊跳伫遐烧水啊，啊叫老母浮起来吼，迄种拖伊，你看有够恐怖！会今日6月15呢？今日农历6月15啊呢？搁一个月7月半要普渡啊！我顶啊搁2个月就中秋节吼。即、这个玉华潭哦，永吉桥吼，即水溢者吼，遐生水堵水，20岁，是啊20岁大学生，昨个早个找无咧，下晡就找着啊，下晡点我遐就找着啊。哦，即个啊，即个永吉桥遐，即个南投消防局在咧讲20岁，即县长的查甫囡仔读大学，昨下晡5点多啊，哦，甲因妈妈哦去玉华潭啊，向即一个游客中心吼。即用这桥附近啊耍水，啊！即个20岁囡仔哪想吼，一时欢喜了，后落去水要耍，然后伊就尝试对这用这桥吼，诶，凉亭边啊，啊，想要收去对岸，啊，想要到旧年这岸边差不多5公尺到6公尺深，堵水，落尾伫水就拍喷，马上就停落呀。哦，迄伫个报岸边啊人看到好，紧个叫呢，啊，紧卡119呢，啊，嘛袂有事，啊，找无人啊。伊都塞伫遮，啊消防水来，啊找无人啊。到下晡1点39分，才找着啊，都冰冷去啊。你甲看，即个人讲哦，迄唔惊7月水啦吼，唔惊7月鬼啦，迄上届7月北来，才囡仔屁啦。生命了，生命要讲长就长吼，哎呀，要讲短就短，无法度。来听歌，听歌。

这个艺人拢一个一个走有无吼？我足错愕有无？啊，像前家报个牙科医生，伊嘛是46岁尔。吼、哦、昨这个艺人嘛40岁，这个王凯有无？这竟然今日恁大拢报吼，拢听人讲。啊，搁进前介某去巴厘岛佚佗，倒来迄个啊，我迄个嘛40几岁尔呢，有无？嘿呀、啊！啊，这国内最近连续发生像个牙科医生哦，42岁尔。甲43岁，即个王凯吼，演白人重担，演歹人迄个无吼，安尼啊引起外界对即个猝死吼年轻化、少年化。即台湾病院心脏内科医生伊就今仔日吼伊咧讲，即几年吼临床确实有观察到40岁甲50岁吼猝死，向着死啊，要来无通知，要走无消息的个案有增加趋势，而且伊背后吼拢甲心血管疾病。啊，佮有即个三高吼、哦，少年化有关系，佮加上长期熬夜，真正无得熬夜，熬夜太恐怖，熬夜是万病之源。熬夜，啊，即卖人日时上班，暗时佮耍电动追剧，吼，佮三更暝半4-5点，佮要困，啊，佮困者2-3点钟佮起来要上班，一直拢反反复复安尼，无明显的上伤啊，我讲无明显的上伤吼，加上长期熬夜，另外呢，迄个8点动的。有无？迄8点动，迄拢安尼一暝连一暝好，迄个人咧赶戏安尼无眠无夜，因拢有人讲哦，我捌3天拢毋捌困过，够恐怖。趁下着食袂着吼，佮加上长期熬夜啊，过劳，压力大，啊，作息无正常，等等这因素吼，交互影响，或者少年族群吼，着这心血管疾病啊，猝死风险明显提高。你即个暗时下班等以后，电动的小鬼妹安尼，啊你小唔困，啊你暗时未困，啊你日时搁起来搁上班，对不对吼？转伊恶性的循环安尼啦。啊，做这心脏科医生就咧讲吼，伊进前猝死吼，迄、那个牙科医生也讲，因伊的家属话曾经捌讲吼，啊伊要死进前有出着异常的忝，啊伊的即个困眠品质无好。因为定困一点钟就醒起来，精神哦就醒起来，这拢是有可能咱身体发出警讯。伊咧讲吼，少年人猝死吼，虽然几率吼几率相对有较低，但是往往唔是单一的因素造成呢，拢是多重危险因子吼所累积来的。那这心脏科医生伊讲，少年的族群哦，形容死去哦是属于少数啦，哦，但是即阵啊。40-50岁壮年的猝死的案例却增加，这其实跟这三高跟心血管疾病吼，所谓年轻化，啊，因为你少年，你讲我咧用啊，我咧靠说我少年啊，啊，但是咧，你身体并无迄个少年的感觉啊，你身体已经承受足大压力啊，所以这心脏科医生讲啊，这猝死哦，属于哦非预期性的死亡，嘿，我若早下当时要等伊。嗯，啊，较少年的那可能会当，那着我，那是我，吼安尼。所以，死亡的原因就是心脏跟脑部疾病，其中心肌阻塞所造成的心因性的休克，啊，就是心肌阻塞了后所引起致命性吼，的心室心律不整，引起心脏骤停，胖熊去胖嘛啊定也无，骤停啊，听着停，啊，心脏停拢免讲啊。这都是四种款的原因啦，所以此外，先天性哦，心率不整，致命性哦，诶，心室哦，诶，心搏伤过紧，心脏跳伤紧，哦，啊，心室颤动，啊，心肌病变，啊，心肌炎，啊，瓣膜疾病，哦，瓣膜疾病，我啊，这瓣膜叫你换低的，啊，不叫你换金属，啊，金属都不时间听到哭的声，哦，安尼吼，啊，就主动脉剥离，啊，不就是肺栓塞，等等。这种可能低速率猝死哦，发生有死哦。啊，那至于脑的因素吼，这心脏科医生讲，包括脑中风、脑干中风、大范围的脑出血等等，这种可能影响到你生活当中吼的中枢啊，生命中枢啊，怎低速的心脏怎定？所以强调哦，这个心脑血管哦，会一边变少年化，三高吧少年化，所以猝死的这少年啊吼，少年化之间有关多的关联啊。有高度的关联啊，所以心脏科医生讲吼，
这引起的心脑血管意外因素是足侪啦，包括天气啦，有热变寒，啊，外口热吹冷气冷安尼啊，啊吹冷气冷，外口热热热安尼啊，啊来压力伤过大，长期过劳，日夜颠倒，拢有可能造成哦，这个血压剧烈波动，啊增加血管意外的发的风险。所以那是本身有心律不整的问题，哦，啊个暗时个啊做夜班的熬夜开夜车疲劳。哦，啊，情绪起伏，哦，两面都掠狂，两面都生气，两面做啥物哦？啊，无就让咱的自律神经哦过度活化，怎啊引起的吼？你压力荷尔蒙分泌增加，所以进一步的提高的啊，心率不整，各列血压异常，会发生的几率安尼。而且针对外界情况哦，奇怪，一般的这个心肌阻瘫吼，甲这中风啊，应该拢是发生在冬天呢。那这阵啊，拢传过来连续，这就是热天吼。而且猝死的案件哈，这个心脏科医生就在讲，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哦，高温就伤心脏，我定爱讲嘛，日头炎就伤心脏，高温第一炎去赤日头之下，咱人体皮肤血管啊扩张，哦，因咱的血管是咱表皮表皮胶，伊要散热啊，啊，所以咱心脏的负担怎增加，佮加上大量流汗，滴出的水分。流失去，啊，这血就变渴，哦，变黏，啊，你变渴变黏，你心脏拍就歹拍，啊，所以引起血压，歹流啊，歹流就形成血压啊。啊，第二原因就是咱的室内吼温差，室内甲室外温差伤过大，啊，所以心脏医生讲哦，民众若伫室外36度、37度的高温环境，一个入来冷气，哦，22度、23度，叮咚，内底用22度、23度。餐厅同款，你食火锅好，要寒死；食火锅内底才寒哦，一定爱穿外套。看电影好，要寒死我安尼吼。第时间内底温差哦差10度的，你的血管就因对本来就扩张的，迅速缩起来，会赶紧缩起来呢，所以造成你的血压无剧烈波动。那是原本你的血管就无健康啊，你就可能引起着心肌阻塞、中风、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你平时一定爱食无。爱食无？哎呀，你顾这细条这啊，你无用着，你唔知用着身体怎好，甲在平常时你咧顾身体，真诶真，我讲是真诶吼、哦。啊，至于民众健康检查意识到吼、哦，是否提早来做检查诶，这意愿有提升无？这医生讲吼、哦，是毋是需要积极诶筛检啊？吼，应该评估你自身是毋是属于高风险群，包括你有家族史。因为只有45岁人讲我当用啊，壮年啊，对不对？我老三问题，我都加熬夜几觉，别去用我用惊啊！我那用到哪牛咧？你讲本钱用到哪牛？无啊！问题你就无本钱用到哪牛？你就感觉你用到哪牛啊？硬是食，硬是食，食好啊，无袂好有啊吼！啊熬夜吼，那咧拜五暗唔免困，甲天光追剧追几工啊，甲日时甲来困。啊，有食好无食好，起来佫继续佫追剧。拢困伫遐，无咧运动，无咧点动啊，对无？系啊，所以哦，现在家己要保重靠自己啦。哦，这个医生就讲哦，其实你像心脏病起来吼，你拢一多啊征兆啦。伊讲，虽然40岁以下心血管疾病吼，会发现几率相对是偏低啦，但是那是你本身属于高风险的咧。就总共你加了30几岁咧，冇可能你袂当掉以轻心咧。所以伊咧强调，你若出现心脏的闷、会疼、会喘。呼吸困难，体力明显下降，哦，足够喘的都袂堪，咪叮当，感觉足喘的，啊，足忝的，异常的忝。哦，他开个公交车，哦，啊，无就大心悸，啊，变唱歌这种，不管是典型还是非典型，你马上去就医生看，和心脏来个就我讲，你老这真爱叫我看心脏科，你唔好啊，我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管你心脏哦，你来个拜托，看骨科管你心脏哦。你看脑科管你心脏哦，你就是进去心脏内科去评估，而且哦，爱个啊，想是做只健康检查，因为拢有一点啊征兆。这心脏科医生讲吼，未少人伫猝死之前早已经慢性病啊，生活作息混乱，长期熬夜、过劳，甚至吼忽视了自身的健康。啊，我用我那牛的，会扛咪臭，会扛咪病，会扛咪啉，会扛咪酒醉，会扛咪暗时卖困巴紧，情绪管理无好有问题。哦，拢会持续伤害着你血管，血管足重要，足重要，足重要。咱规身躯的血管啊，卡一个鸟仔门啊，是不是？会持续去伤害你血管，所以提高了猝死的风险。
所以心脏科医生提醒你，除了控制三高、规律运动、够定期检查以外，你维持正常的作息，就是在这做袂到啊。手机啊，太精彩啊！要困入手机，要起来看手机，规晡规若无上班，拢看手机，对不对？所以要造成作息正常哦，撇免过劳哦，啊，学会管理压力跟情绪哦，赶快是预防猝死不可忽视的重要关键，是不是？哦，跟大家做分享啦，嘿，好来，再来个听第二首歌《康笑梦》。

0: 康笑慢吼。因咧无讲迄个艺人，无讲两个月，迄、那个傅子淳有无？迄无嘛是总结，迄个嘛四十几分尔。迄傅子淳我刚过去，两个月前啊，还未到两个月呢，有无？迄个白演《飞龙在天》迄个哦，迄傅子淳，啊，甲王凯，王凯是怎个无？嘿啊，迄个因咧八点动就是讲足忝，因咧有当讲拢足忝的，日暝安尼连续几啊暝哦，拢无困，哦，介恐怖，迄个想袂到，迄人啊健康勇健吼，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勇健像安尼人敖健会健啦。啊！你几岁呐？讲人健咯，拢健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敖哦！要九十去报岸边健咯，人健输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哇！我真敖，我健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吼。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假如假假，等你你假三万门外啦，拢现你去，拢现你去
0: 啊！
1: 你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无勇健较好，我来行路，我未忝的呢。
0: 哦，行未忝啊？行未忝呢？伊即摆继续行，伊以前要九十，即摆九十岁啊，也继续咧保养，你啊看。
1: 我有解讲啦。
0: 哎，哦，你以前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输你去。讲话做力无？做力啦，健康未过一啦。来啦！
1: 有啊！
0: 你即马够咧行无？
1: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诶啦？
1: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这个食心脏，拢人恁问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1: 食啥？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唔想去呢。
0: 人诶，人你食遮一顿，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安尼？
1: 我
0: 十九啊咧，九十九，哦，这足
1: 厉害哦。之前我咧行遐，嘛拢歹势，哪有你？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好啦。无你不能那签吗？
2: 啊，
0: 不能那签。
2: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个。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片安尼啦。
2: 啊，拢都爬起，拢无杂困呢。
0: 会起惊，唔敢困。
2: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搁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搁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较
0: 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2: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惊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四月当初我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看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苹果精，够真啊赚啊嘞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看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啊。
2: 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2: 啊。要死我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咋困。
2: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够会去惊哦，够有着啊，好佳哉。
2: 好佳哉，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家仔，要搁关你看偌好，
2: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来食啊！
0: 头关，莫问讲，唔惊用讲你关吼？
2: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
2: 好，谢谢你啦，安吉。
0: 好，谢谢。
2: 阿弟安尼报温就好油啊啦。
0: 谢谢大家来。啊，这个嘛是啊，这个嘛是拢定咧走救护车。啊，是惊上，啊，你这阵人无咧走救护车。哦，伊个提好看，啊，我着一罐八赞去咪，有够赞哩赞啊！
3: 我先生跟婆婆吃了不错，
0: 啊，您婆婆怎么不错？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3: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哎，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3: 对，她就是台语讲，刚刚老欠瓜，
0: 变欠瓜，变欠瓜，一直变欠瓜呢。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珍稀。
0: 哦，你那真好啦！你做人心补的吼，
3: 嘿，
0: 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嘿，很幸福爱娶到你啦！
4: 系啊，啊，哥啊，真哩好，对不对？嘿，啊，有哥有保守嘛，
5: 爱去总结一下。
0: 哦，这点着急症，后尾咱心急来听，一撮头光好啊，人大家都讲安尼，原本咧坐救护车坐到艰苦干呢，无咱嘛个头光来食看卖啊。哎，食一罐时间过了，因家人啊，这阵啊无咧走病呀，啊，甲摕巴掌去庙囡仔看，哦，咱这听从咱家的时段呢，当然食咱巴掌去庙，
4: 安尼心平气和，但面拢困得好，你敢要我食？伊若轻松快活，你认真去拍拼，是不是？对啊。
5: 伊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食。”
4: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伊讲系四月准话买伊啊，伊就给伊就给起买来食，啊点点啊食，好食，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就咱妈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是听那个比比阿球那一个吗？
4: 嗯，听比比阿球对了哈，谢谢大家了，来，那你办活动跟丁小姐嘿。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那的八爪圆 Q and 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那哪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汫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吼，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哈，啊，那唔知要对关哦，咱个电话给记录起来哈。电话卡通专人为咱送个互相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嘿，有机会拢无。

0: 首歌叫做《心爱唔通好》哈。好啦，咱要搞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我等于都把道理用搞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是蔡秋芳所唱的《玫瑰酒》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底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啊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囝哦，这五斤包的李头家的好野人囝，独身囝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命命，从来都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届当哦盘碗碟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呐吼，啊，甲我穿了迄领洗甲褪色个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面啊甲一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个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得，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阵阿成啊，目睭真亮一下，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仔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小姐，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手机的手啊，本来是抓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呢。手机点点无讲话，干阿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片头哦，用片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哦，就讲哦，这是阮庄家哦，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人爱臭酸味啦。好、哦，我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哦，好、哦，就来陪少年，叫你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哦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怎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曲迄落，咱讲的哦，曲薄啦，挑滴滴手机的碗光内底啊吼，配烂啦，啊，搁用滴哦，安尼甲搅甲拉啦，这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沙呢，吼、哦，足酷型的，你讲哦，查某人吼、哦，食卡哦粗俗啦，食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李千金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拗骨臭，啊，佮看伊双粗粗粗的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佮挂手指啊，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掂嘞吼，闪对边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笨手同款啊，手机怎变成吼阴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哦，古傲古潮的皮，迄寒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甲阮一早早就起来煮饭啊，去园啊做事啊。但是阿神甲伊李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即、這个手机简单吼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皮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吼。就碰见一条吼、哦，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吼、哦，伊就硬拉，硬拉是手机偷摕啦。但手机贵咧大厅，和阿星即马用这个德扫吼，安尼硬削硬损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规家伙啊，伊嘛干那头累累啦。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哦，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哦。
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死阿根啊，是去风吹来水沟啊底啦，卡伫手机啦。李千金看到嘞，干阿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在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哦，足少哦记录哦，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着低温的直播安尼，讲五十年来哦，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枕头的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这个冬天就过未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工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顺风顺势吼，安尼咧烤，怎感着啊？这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他空安尼烧烧寒寒啦，规身躯啊，胃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一直走脚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一被呢，烧甲伊人用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即嘛拄啊就要走脚哦，拄啊要掼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遐吼，安尼面倒伫遐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等到甲气嫌，扫甲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甲袂困一下啦。甲甲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的千金新妇了，你看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又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舅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的，啊，那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姐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山风哦，透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星。甲这阿星姐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伊倒啦。强强甲伊吼，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甲扭落来，拖出去大门外口呢。手机的手也未摕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学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吼、哦，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星，阿星，阿星，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和我休一暝就好啦。好，这个阿星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甲伊拖出去呢？哦，伊惊会传染我这个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啊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正样菜，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头顶关，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哦，伊个球球较袂球，安那球安那关，伊用手咧揉伊个身躯啦。迄个时阵啊，吼，伊个身躯烧卡吼，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的冷嘞，亲像冰咧撞嘞。
好，伊强强的替家己身躯起来，那行那乌暗面呢，无气力啦，一步一步对砖仔外，已经土地公伯啊爬去啦。秀吉为什么会要去金土地公庙呢？因为这间土地公庙是秀吉伊啊唯一会当去的所在啦。伊是为何一直为阿神祈求平安的所在，拢是伫这土地公伯阿家。迄个时阵呐，吼，伊的心肝底唯一的瓦壳，就是土地公伯啊。这间百年土地公伯，因为这几年来哦，庄仔头的人拢外流出去，拢在外口探食，少年人拢去等于城市探食，所以香火哦愈来愈少啦。这个庙顶的哦，而这个遐有几啊地吼，拢会漏雨啊呢。啊，这个庙公啊，伊嘛因为坐会啊，好囡仔吼。接起这个城市去饲啊啦，我囡仔啦，这间庙怎变成无人顾的破庙啊？手机透明安尼爬啊，安尼爬，在风雨当中爬入庙内，身躯啊单高高单切切，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迄喘解哦，喙唇吼，喙齿就咕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啦。特地讲爬身上，倒在这桌顶。因为足久的吼，拢无人穿啊啦，规身躯的营养，身上的目睭哦，安尼微微啦，看向头前，伊的面呢，也是无表情啦。这个庙顶悬吼，庙顶哦破一空哦，人人，雨水对迄个空哦，空旁哦，安尼流落来，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袂细啦，滴伫身上的头顶呢。顺着这个吼面安尼流落来，哦，规丛安尼流落来，亲像托着公伯啊吼，咧流目屎啦。手机伊就啾啾吼，伫这桌骹啦，用手吼揽着身躯，真正有够寒的。用最后的一个黑妹啊吼，对托着公伯啊讲：“托着公伯啊，宝贝，宝贝阿神。”伊那好嘢，我嘛足欢喜。尾啊，手机那讲啊讲吼，伊个意识渐渐怎啊散去？伊伫昏迷当中，伊伸手吼，还佫像咧揽伊家己个心情，安尼要揽呢。伊怎摸出着吼？迄个用红布啊包起来平安符啦。迄个五当前，伊跪三步就叩首。所求来的这个平安符啦，本来是要阿神挂在身躯的平安符，那个平安符因为阿神啊挂无几天哦，都嫌旧啊啦，伊都无爱，有够怂的啦，伊就甲蛋伫涂骹啦。手机看到偷偷甲伊捡起来，用布啊包啊甲好细好细，放伫身躯啦。这五年来，伊只要想到阿神的时阵，伊就甲提出来摸摸咧，就那像阿神用同款伫个身躯边咧陪伴同款啦。这个平安符是秀吉这世人唯一的寄托了。伊甲迄个平安符伫个手底啊，搭伫个胸坎啊，搭伫胸前啊。结果点点个流目屎，目屎流出来，冷风嘛吹过来，面顶结冰呢，安尼一滴一滴变成霜啊，看偌寒哦。啊，这庙外口的雨啊，同款一直流啦，切切流啦，风咻咻叫安尼啦，手机的身躯渐渐冷去，黑暗伊做一个梦。梦内底，伊感觉是一个误会查某囡仔。伊踮伫个吼河边安尼行，阿神伫后壁咧甲约，笑甲笑大声的。天顶个日头赤炎炎，田园内底花开甲足水个。
这天气做的，一挖这头，看到阿成咧对伊笑，笑甲足温柔的啦。伊想要行挖去，但是阿成的形影咧，煞愈来愈远啦，愈来愈暗，最后消失伫迄片地田内底啦。手机啊，伸手想要去摸啦，但是咧摸无半行，杀无半行。伊怎归去？伊那个个点点哦，伊听一个声音，对远远传来了。手机，多谢你。迄、那个声音是特里公伯啊的声音嘛、啊？过冬天的透早，一个庄仔来阿伯来咧巡田园的时阵啊，经过这个特里公庙，伊想讲阿日要甲拜一下。伊一行入庙内底，看到神明桌卡，哪有一个人伫遐？啊，球我像一粒球共款呐！这个阿伯喊一声：“神长伫遐！”无人应。阿伯也惊，我去看，伸手要甲伊摸一下。哎呦，去摸到这个人的手啦！零几几，叮叮叮啦，拢硬起啊啦！哎呦，吼、哦，这个时阵阿伯啊，规个人哦，怎惊一下软落去啊？转伫个桌脚搬一桌啦！大声话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庄仔来人听到声，好规庄仔头人拢拢起来，船长啦、警察啦、医护人员拢赶过来。但是手机身躯嘞已经冷机机啊了，死亡的时间应该是透早三点至五点的这个时阵啦。哇！手机啊，死去啊！好，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北京龙》。

0: 嘿，也一罐九百 CC， 你等我报广告，我甲甲你写哈。我进广告，好来。
1: 我有难啊。
0: 你有难小姐？
1: 有。
0: 好，啊，你讲一瓶要买五组？
1: 有嘞。
0: 啊，是过了偌好，甲人讲一下啦。啊，过了会笑就好啦。
1: 我都欠血啊，我都爱吃。
0: 好，你啊，你叫医生看讲欠血安尼哦。是咱平常时食少呢。
1: 嗯
0: 啦，较袂食呢吼。
1: 老啊，妈出几岁啊？
0: 偌老算老，我看。
1: 七十几啊。
0: 嗯哦，七十几啊，无咧共讲老的啦。嗯。人即马九十九算老啦。嘿啦。
1: 要买五组啊。
0: 好，买个迄落雪梨，我要摕五组啦。
1: 对。
0: 啊，你饮了足方便的吼。
1: 我都拢无泡，我就停咧来甲饮啦。
0: 我嘛是拢安尼较方便啦，饮了配茶倒啊啦。
1: 对啦。
0: 啊，你饮了了，敢有捌去等检查，敢有较好有恢复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嘿啦，去检查拢随知影，讲数据拢起来呢。
1: 有啊，我欠足济，我迄阵拢请好呢。
0: 哦啊，哇，遮严重哦。
1: 嗯。啊，好个。阵拢请头壳戆啊，都昏。
0: 都昏啊，都这姿势都我哩都戆呀啦。
1: 嗯。
0: 啊，即摆你食较袂爱戆呀哦。
1: 嗯。
0: 啊，你一工啉几杯？那遮戆一工啊，啉两杯，啥物啊，两杯啦。
1: 嗯，我想着来甲啉啦，等下较假啦。
0: 哎呀，对家己开个拢无用骗吼。哦，啊，叫你用惊喂。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2: 嘛不是光光，还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钱做回家了。
0: 哦，做好也好。
2: 哎，雪莉旺叫金钱做回家，我因为我都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嘿呀、啊、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凝固精啊，加
0: Q
2: 币啦，啊，都想讲听你来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 的咪哦，甲金银做一只饭后，那八兆元 Q 的咪甲金银做一只食饭后诶。
2: 嘿，
0: 啊你凝固精啊雪莉旺吼，拿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足简单诶。
2: 哦，免错开啦哈、哦。
0: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凝固精是外加素。你用烧滚的袂使，雪莉旺咧食做好个吼。啊，你安那要食雪莉旺诶？
3: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屋啊。
0: 好好好。
3: 啊，开卡达屋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3: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诶，我才收着讲啊对吼，你食台你讲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
0: 安
3: 尼啊。啊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来两罐了，都感觉啊。
3: 哦，会走啊，
0: 会走
3: 啊。哎呀，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甲大夫，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3: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健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3: 嘿呀、啊，真感恩你啦！
0: 啊，袂好佳哉，你要甲阮做使用啦。
3: 我拢有听我。
4: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那个
0: 营养素雪莉旺。哎、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4: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届，伊那个一单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4: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搭呢，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袂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恁怎咧送饼？一当送蛋糕嘛，嘿，蛋糕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4: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嘞，有好我会做啊，我有卖啊，我推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4: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安尼。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嘿。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4: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 我迄个病患，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个巴掌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4: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即马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种心心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啊。
4: 好了，大家谈啦，大家谈啦，
0: 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你我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八十人去每个些充电充个百，有三万随时计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讲啉雪莉旺啉，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3: 系啦，我啉先啉一组的雪莉旺气啊。
0: 嘿，
3: 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3: 啊，要买两组。
0: 是雪莉旺啊，甲前日带汤阮咧食真兴也好啦。
3: 好啦好啦。
0: 你讲啉雪莉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3: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
0: 戆
3: 啊。
0: 哦，人戆啦。
3: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莉旺都特当好个啦。好，
3: 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啊！真正食足好诶，无？
3: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3: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3: 哎呀，
0: 啊够着，啊
3: 食。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3: 都在高年纪了，安吉。
0: 哎，七十岁要才开始健康啊啦。
5: 系啊系啊，咱若如果病中病后吼。啊，开刀过，啊，拢听无得啊！人像咱讲要无元气，讲要坏哦。营养素，因为这时阵病中病啊，未食，无胃口，啊，嘛无想要食，哦，啊你食嘛无芳味，哦，啊，都食个未吸收，胃肠个未吸收，安尼未动哦。恁两只开过刀，等下从哦，你伫三个月内底，你也甲调起来，哦，咱若气若通，血若旺盛咧，足健康。哦，咱那启动咱人国精会呐，哦，咱的雪莉旺，哦，咱即马，咱的办活动爱甲珍惜，爱甲买，爱甲买，几年份呢？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那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嘿，来以上广告，即马听是上届下河，哎，规年份哦，规家伙拢在食，即马顶上加省几万块吼。好来，啊，那唔知要对关吼，啊来透过卡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66-0236。嘿，谢谢电话拿卡通哦，啊，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健康，啊，电话跟多包多利用。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嘿，对对，啊，下早起来取食的，搁一包安尼。安尼好无吼？
1: 好，安尼谢谢啊。
0: 啊，祝你用行嘿。
1: 哦好。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诶，惊有效，诶，惊有效哦。有诶囡仔吼，总是关系报喜不报忧，咱嘛是啊，咱嘛是迄落拢报喜不报忧诶囡仔，对不对？吼，啊，咱来甲伊分享诶吼，好，来来。哟。拢报一寡向，无几月就转，拢会惊吼。哎呦，啊，我咱来甲讲一寡，即个啊，十二生肖吼，即礼拜运多多，即礼拜吼，即礼拜吼，即礼拜上强的吼，啊，较有较弱的，较弱要紧啦。后礼拜有当咱运势吼，三个月啊，无就一开哦，三个月一时，你包咱去庙哦，抽签诗哦，咱来去庙啊，抽签诗哦，啊，咧签诗哦。欸，差不多伊诶偌久诶用，偌久有效诶期限偌久，差不多三个月。嘿，一半单较少啦。你去抽签些运道吼，假讲你这三个月来诶，哦，啊无结结半年以来，通常拢是三个月无四个月一开，春夏秋冬，哦，通常是安尼。哦，咱去庙抽签诗嘛吼，啊去签诗哦，有当讲歹运歹干诶呢，哎呦，歹甲扯落皮呢，啊，干未偌久会冻，会冻偌久咧出头天，三个月至四个月。哦，咱若去大庙。开天即落啊，抽即落签诗安尼吼，系哦。来，啊，即宇阳老师哦，咧分享即礼拜哦，即礼拜二十七哦，啊，甲即个啊八月初一哦，即、這个十二生肖哦，即、這个姜运啦哦，有三个哦，运势有够赞的啦。啊，甲运势较无的哦，无就目镜一礼拜尔哦。咱的钱底啊，即礼拜敢收会住吼？即、這个迈入七月的最后一礼拜哦。啊，十二生肖的金钱哦，这个、气场吼、哦，会出现着激烈，而且分化啊。啊，这个、命理所的语言老师吼、哦，语言老师，伊讲这个七月二六，哦，甲这个八月初一这一礼拜，有六个生肖吼，会灾运啦，哦，灰运登来，哦，你灰运你看，所以啊，你可能三个月前无好，但是你即马开始要好起来呀，吼、哦、安尼，不但正财稳定，偏财大爆发哦，甚至会当哦靠口碑啦。哦，啊，甲这奖金嘛吼，好、哦、你的荷包啊吼，哦，满满满，顶顶顶啦，哦，啊，被封为这礼拜吼的姜运王啦。但是当时无生想哦，支出暴增，哦，啊，这个、投资啊易踩雷，哦，面对着，哎呦，这礼拜爱吃土啊啦，这危机。那究竟什么人会当财运圆滚滚？啊，对一个生肖吼，这个荷包爱看紧啊吼，爱看好势，安尼对吼吼。咱来甲讲，那第一只生肖鸟鼠啊，鸟鼠啊，诶，这个事业吼，干那这个两个吼，这个事业两颗星吼，两颗星。这个白事业吼，像鸟鼠啊吼，运势较弱吼，啊，你处理文件还是合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注意哦。爱反复详细确认哦，你们啊，我签好提去，袂当。你运道都咧歹啊，哦，你就爱更加较认真、较认真嘞吼。唔管你是创业的，甲客户往来，爱保持有耐心，爱加做一寡确认，唔通因啊乌白当命乌白签，片面认知有落差，你就感觉足好诶。哦，这个产品行整个靠进门，但是诶，甲你所想无同款。所以应用到路尾合作，吼、哦，阿鸟鼠啊，啊那感情吼、哦、平平安安，吼、哦，啊那独身啊会当参加聚会，增加熟识吼新的朋友的机会，吼、哦，啊那有伴侣的，加分享哦生活吼，而且近况，哦，啊个关心对方，会当感情吼、哦、更加稳定安尼，哦，啊那鸟鼠财运的四颗星，也表现袂歹，正财收入足稳定的，啊那偏财无收获、哦，特别就是第一奖金。哦，甲你分红利的额外收入的来源哦，会袂歹哦。鸟鼠啊，那阿相古的事业三颗星，这运势稳定哦，按部就班哦，照步来完成你手哦手头的工课，你得按累积哦主管还是同事的信任哦。那上班族的你适合着精进专业的技能哦，啊来创业哦，会当个稳固啊，你都有这客户哦，一步一开哦，相古的。啊，那生活感情哦平稳，啊，那独身啊哦，会当透过女性哦，诶，这个，诶，讲那像诶，比如讲 女性吼，而且朋友也好吼，安尼来斗三家可以熟悉吼，啊，互你理念有相近吼，两个人诶思想有同款，思想是有同款的吼，安尼人吼，安尼人已经有伴侣，即个相骨的吼，互相爱多包容，啊，互相鼓励，会当帮助即个化解吼，恁个小小的摩擦吼，安尼。啊，若财运三颗星，中等啦，吼，不管歹不管好啦吼，收入维持稳定，吼，啊，但是有难产啊会开出去吼。啊，买物件进前爱先衡量一下，避免冲动的这消费。哦，啊，那投资理财方面爱采这个守成的策略，哦，更加有利。来上好的哈，哦，上好是红的四颗星，但到底向是乌的呢？上好是红的四颗星哦，这个事业渐渐回升起来，哦，更加有行动力。啊，那上班族适合主动去承接新的 case， 哦，新的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拜访着客户，会当拓展吼、哦、合作的这机会，努力会当吼渐渐吼得到回报哦。啊，感情偶尔是颗星哦，也是袂歹。那独身的吼、哦、魅力四射哦，咧勇敢表达讲啊，我有介意你吼、哦，来展开新的恋情。啊，那有伴的人咧，互互动哦，自然就快乐哦，会当共同完成目标，会更加甜蜜。哦，啊，那这个上好的吼，财运乌色的三颗星，平平安安，正财收入正常，哦，啊，偏财运势破出偏，哦，啊，无唔好期待上过紧，得着赚着大钱安尼，啊，可能因为家庭啊是人情往来吼支出，哦，啊，建议提早规划预算安尼，来，这个上土的吼，会当这排第三名赞的哦，第三名第一个赞的是好，第二土啊，事业的五颗星。哦，这个运势旺旺旺，哦，表现很亮眼，哦，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啊，同事的支持，有机会变成团队的焦点哦。创业的人咧，会当积极来拍开你的市场，成果值得期待哦。感情嘛，五颗星哦，这只土啊未歹，持续加悬哦，持续走高。那啊那独身啊吼，桃花运正正旺哦，伫咧课程的活动当中是工作的场合。有机会是拄到欣赏你的这对象，啊，若有伴的人吼，会适合来规划未来，啊，无就安排来旅游佚佗，互你感情较稳定。哦，财运四颗星，亮眼哦，真赞！这个正财收入稳定，哦，你所付出实际回报。啊，若偏财哦，无小幅的收获，无小小的收获，适合学习新的技能啊，够提升专业，哦，会当帮助你未来更加好，诶，财富的表现。啊，上量的哦，两颗星，事业两颗星，运势偏弱，上班族爱注意哦，职场哦，诶，这权责问题，而重要事项哦，想要是留伫书面的记录哦，啊，这创业的人，你不宜急着推动新的计划，感情两颗星俩，哦，较低迷啊吼，比较低迷哦，啊，独身的虽然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但是短期内底吼，很难看清对方的心思。哦，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压力甲情绪吼，甲伴侣吼，有这口角安尼吼，财运也无改好，哦，正在收入吼，大地上拍拍稳定，哦，啊，你即马无爱做，袂当做高风险的投资哦，啊，袂当去做工作报哦哈，买物件是金钱来往哦，爱更加注意细节哦，以免临时周转不灵。来，我上主爱事业五颗星哦，上主爱运势做旺的哦，吼，做旺的。面对着新的环境啊，临时的任务会当迅速调整、弘扬、达成绩效。啊，那上班族当展现着应变，还个执行力。啊，那创业的人吼、哦，适合改善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流程。会当吼，即突破发展的瓶颈。感情四颗星，袂歹。都是那加参加一寡哦社交的机会，哦，容易拄到你心动的对象哦。买单哦，需要观察哦，即价值观。啊，那有伴的人吼、哦，爱增加互动的关系。会当渐渐的回温，和你的感情咧会当愈来愈好，安尼吼，上跩。啊，那财运咧吼平稳，正财收入稳定，但是偏财较弱。哦，这个时候不宜追逐来路不明的投资的讯息吼。生活用品咧是临时需要的需求，顶管可能会增加支出。哦，建议要做以上的规划。来上班吼，这个运道三颗星，平稳啦。哦，上班族工课容易面临的这个调度的状态吼。啊，大多数拢会当哦顺利来化解。啊，那创业的人吼、哦，爱适合调理整理吼、哦，你原本现在做的这专案，哦，先解决每家问题，再推进新的合作。 哦，啊，这个相马哦，感情三颗星，普通啦。那独身啊，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培养到这个信任。啊，那已经有伴的吼，这个相马吼，有伴人你永远有工作较无闲，做减少互动哦，需要你主动加关心哦。嘿，相马财运三颗星稳定哦，正财收入维持正常，但偏财吼不期而遇哦，啊，不然不如预期啦吼，唔通贸然投资啊。即个摆当增加交通，也是聚会，也是休闲的开销，爱特别注意吼，唔当开伤过头吼。来上以外，事业四颗星，顺畅顺畅嘿，袂歹顺畅。上班族的吼，第一人际关系调度吼，也是专业执行顶端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创业的人适合哦，拓展这客源啊，会当去找较好新的客户会当。但咧签约时阵爱注意咩搞个这上有啊感情哦，四颗星哦，稳健当中带着这个财哦，带着旺。啊，那独身啊吼，第一人际活动啊，一个朋友介绍之下，有机会认识到温和的对象哦，诶对象吼、哦。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外界的误会产生了摩擦哦，啊，主要给一下信任。啊，上有啊财运的四颗星，未歹，有机会将努力哦转换成额外奖励哦，跟合作的这个收益。那是涉及了借贷。哦，就别讲分账吼，分销哦，爱共同还是共同干投资啊吼。你财务一定爱从这面甲看详细吼。啊，那上高的需要三颗星平稳啊。上班族当因为团队的协力哦，提升了你工作的效率，但是需要注意面甲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攻行李哦，重要是条件，等待反复确认，你才能拍板定案哦。嘿，上高的感情三颗星中等哦 ，prospect 哦。啊，那独身啊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是社交的活动，实在新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啊，跟另一半互动融合融洽，加减哦陪伴啊倾听，会当维持的稳定哦。上高的财运的三颗星，算平稳啊，除了正财收益以外，啊，还个当渴望得到偏财的机会，但是不宜因为低获利哦，啊提高的投资风险。这个摆可能因为兴趣还是娱乐哦，增加支出啊，要量入为出哦哈。上低哦。这个排第二站呢，事业五颗星，太旺太旺上佳啊，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吼，啊贵人到三工吼、哦，啊这个、上班族诶，适合主动争取到表现的机会，创业者咧，先前的努力开始吼、哦、见效啊，吼、哦、希望讲伫未来要开出吼、哦、亮丽的成绩单哦，感情嘛是旺，第五颗星哦，甜蜜顺遂。那独行啊，桃花做旺诶，有机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哦啊，有伴人咧，默契十足，适合规划着轻旅行，吼、哦，或者感情更加稳固。财运嘛，五颗星哦，哦，即个相加未歹，相当未歹，哦啊，容易因为合作，奖金投资得到额外收益，哦、所以即个摆档哦，善用你手中的资源来做好长期理财的规划，哦，会当帮助你财富累积哦。哇，相高两颗星，卡玉。遇到代志变动的延误，还是上班族需要就确认工作流程啊、甲时程哦，避免因疏忽影响到人评价。啊，那创业者面对到合作的这代志哦，要审慎哦，袂当错。

排第一名秀甜吼，事业五颗星，有够旺盛诶。工作能力容易受到肯定，上班族的接受到挑战性的任务，会当顺利完成。创业者的适合拓展合作的版图，整体的这进展啊，相当的顺利。啊，那感情的五颗星，真亮眼。那独身啊的人缘桃花拢做起来，会当找到真诚又聊得来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嘞，甲某相处融洽，甲翁相处融洽，互相支持，感情甜蜜升温哦。啊，那财运嘞，哦，五颗星啦，异常的赞，吼，异常的优异吼。正财偏财顺路来拢袂歹，因为名声甲做口碑哦，有只额外收入机会，那会当将部分的收益投入到进修，哎，长期理财，会当累积更加好的基础哦。

0: 对，甲大家做分享啦，啊，都甲听听咧吼。哎呦，啊，真啊袂歹吼，啊，也嘛一礼拜两把紧，啊，一礼拜过就过好啊，啊，就魂清见过后嘿。好嘞，阿爸谢谢，阿咱的时间已经到吼，啊，祝福大家嘿，那咱就刷到一个问题需要服务的电话，赶快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

0: 板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加拿大益生菌活力民宿能够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七，过了到六月十四哈，今礼拜又过一礼拜，大家上班有部分的囡仔买上课哈，还过辛苦一礼拜哈，其实五天尔啦哈，唔免话辛苦啦哈，较早讲过礼拜做这个六天七天，即马好拢五天哈，差不多哈，等下好大家休两天啊，那无哈，家己过哦，我即马头家无好做哈。天气不稳定呢，连伊落刮雨，连伊大船吼，啊个起风，台南今仔日迄个风吼，像风台风啦哈，保重哈，尤其桥头摆、桥头的朋友哈。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屏东望了诶一个大头家吼，讲伊大头家也无过分。我讲大头家，改成介少人知，无唔着真低调啦。吼、哦，伊所做个生意诶对象吼，真低调，伊咧做啥呢？本来讲咧做顶礼拜拜六才发生吧，汹涌发生吼，哇，大家吼拢惊一条，较有可能咧。这个大头家吼，平常并无讲就是讲四界也唔知啦，吼、哦，伊咧做啥物生意啦，啥物货啦，吼、哦、好。结果尸体厝内面吧。是去用台戏的，去用台戏。戏里厝内面，因为家己一个人，身躯边无半人吼，是咪调查偷啦，啥物话吼，抢劫吼，哎，里面吼，加台戏吼，嘛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啦。因为伊所做的生意吼，是相当特殊，叫做贵金属。本来想讲是金嘛啦，啥唔是？伊在做啥呢？叫做钨啊，甲钴吼，这个物件吼，都足特殊的所在，甲用得到。上个主要有两个所在。就是人咧做晶片啦、啊，台湾即卖晶片吼、哦、是全世界出名啦。做晶片需要这个物件，而且伊所开的这间公司，台湾高门独起，唯一一间咧做这個。伊这等于甲这个贵重金属吼、哦，都爱落去炼啦。你一炼这个物件出来了，人迄个半导体晶片吼、哦，会较用得到嘛吼、哦，无大件吼、哦，上个重要。伊这个物件会当卖对，卖迄个军中的武器。军中的武器毋是做枪支尔，枪支就简单啦。伊这个做已经到差不多非单级的物件，较有才调，较爱用这个物件嘛，叫做贵重金属吼。唔只能讲这相当特殊啦吼。五十六岁，这个姓头家吼，伫家己厝内面，伊的工厂是设伫屏南迄个工业区吼，但是伊的厝是伫。屏东邦寮嘛，叫做太原村这个所在。我来刚无接电话，所以唔是我来讲啦，就东江啦。奇怪，一直打电话，因这个后生伫外县市相当这个关心咧吼。啊，一直打电话，爸爸就无安尼啦。因爸爸从来讲唔捌讲啥物咧，无接电话啥吼。啊，打电话拢接无吼。因后生就基本赶紧拼回来吧，拼回来爸爸住这个。帮了台湾村的所在吼，真正伫厝内面叫台死啦！一个临门就看到阮爸爸规身躯血晒晒，已经无生命，倒伫涂骹。呀，手吼、脚、盖成包括身躯啦，有去有物件锁啊、拔过迄个河啦。那警察就不管，唔敢带，赶紧转小组啊！即马侦办，即个案件吼，人已经确定是他杀啦，就是外口人来杀的啦。经过了解，摄影这头个平常时啊，是家己住伫屏东邦寮太原村啦，我算正偏僻一个邻家厝吼。哦，这厝家己起的吼，起了袂歹吼，伫迄个较偏僻的所在吼。伊咧做这种叫做贵金属，我来高门独起呢。那全台湾所有需要这个物件，都一定要来客吼，都这个贵重金属吼好，但是算相当低调，人有啦。交配单纯啦吼，伫顶礼拜四个款，伫顶礼拜四吼，二四嘛，二四到顶礼拜四吼，顶礼拜四迄个暗时啊吼，后生就一直打电话吼，结果都找无人嘛，啊找无人吼，后生都袂放心，因为爸爸唔捌安尼啦，唔捌讲打电话找无人诶吼，总赶紧拼回来，一直看，爸爸已经倒伫涂骹啦。袂顶袂当，你啊规涂甲全毁，毁晒晒嘛吼！现场有去用拍啦，共生器迄个叉骨嘛，顶个现场吼，惊一个阮保安。这应该算顶礼拜四暗时啊啦，拜四暗时啊吼。好，那警方就保安到现场，开始采证，初步发现讲，这个头家身躯真正是用钢哦，而且去甲钢甲钢，这支叉骨甲用伫边啊，这支都钢一个动作两过啊，这叉骨吼。手改成有去用拔过诶痕迹吼，锁啊啦对啦吼，毋是干那手痕迹，干那身躯骹吼，即马在详细检查啦。因为这所在相当偏僻，现场甲看见吼，有可能歹徒是为二楼侵入，所以吼，我咧想，这吼，若去撞到迄个小贼偷啦，就是听人讲，哦，啊，这间主管阁真撇，真正真撇吼，都迄个
较偏僻庄卡，但是吼、哦，看起来知影讲袂歹咧吼，买入去做小贼偷鸡物件，唔知影讲内面有人啦，就即偷鸡当讲伫厝嘛，拜事伫厝吼，着贼偷，结果去惊着贼啦吼，贼啦庄卡公事拍事是毋是有可能？当然咱唔知啦。我今仔日若真正要甲你凶杀，就是计划好个吼，我嘛会当假做贼偷的方式，互人误认讲，诶、欸，我是做贼啊。做贼甲杀人是毋是有可能安尼？啊，转眼小组因为现场采取一寡证据了吼，就开始走，就即马初步研判是千万人，千万人就做贼啦啦，就完全无了解啦，家己也无啥物冤仇，只是要来做贼，结果毋知怎变做杀人咧吼。也为虾米发生即个重大冲突吼，到尾杀死人吼，这吼都爱落去调查，上好就是赶紧抓到凶手啦。是咪个凶手吼？哈，若小可了解人事啦，在地包括家己做生意吼，拢上都唔甘啦。讲这个姓个大胆个，平常实在有够低调个人，而且那生意做到这个坎站个人吼，无遐尼啊虚花，而且交配啦吼，啥物咧大官好有诶无吼，都足狠啦。讲这可能话讲，敢是啊对啦？你一般生意呐做到这个坎站。你是全台湾关门都市，而且是生意绝对好啊！你看台湾即摆晶片需要这种贵重金属，一定爱家己客，除了伊无别人呢。那国内方便买客吼，当然真侪拢进口啦。那这种贵重金属做晶片啦，甚物话，包括做武器啦，军中迄、那个飞弹迄个武器吼，大部拢进口，无唔对外国吼生产这介些嘛。不过台湾就方便啦，唔只那全台湾。特殊需要这个原料，这个贵重金属的物件，一定要家己去保别人嘛。干那伊为一个，所以生意做真好，而且我来讲无投资，但是伊所做的生意真敏感啦，相当敏感。伊这吼、哦、有卡着军方武器生产吼、哦，唔知要安怎讲。那这个黄党诶，伊所建的公司最近啦，听讲就是晶片嘛，晶片吼、哦，诶，这个原料吼、哦，这个物件，那么伊是。回收回来，伊即马阁炼出来，炼出来再阁合成，甲做迄个原料，吼、哦，大家当搁在使用吼。啊，这就是咧炼这啦，炼这个钨啊、甲钴啦吼，啊，这个物件吼，都一定要有特殊的功夫、专业技术，包括迄个机械嘛。所以伊原来是全台湾为高门独市，一间咧做这种叫做钨钴的这个原料吼，啊，卖哦。啥呢？这个晶片啦吼，啊做武器，迄、那个可能军中唔是干那枪支尔吼，已经买到飞弹级的物件，它有需要用到这贵重的这个无这个金属袂使的吼，包括啥呢？包括迄、那个都必须要做特别定的迄个钻头啦。人咧钻表钻什么特别定的物件？你迄个钻头物件无合成，这个原料是无在调啦。所以讲，伊个生意算介特殊，即种情绪，伊做做个生意吼，屏东帮了嘛，太完全吼，伫拜四暗发生一件凶杀，死者是咧做这个贵重金属、特殊金属啦，吼、哦，五十六个姓黄党个吼，后生因为东暗吼，东江啦，应该是东江拜四，顶礼拜是东江吼，安尼电话差不多卡要几百通啦，因老爸拢无接了，真唔对啦，唔安尼。唔则赶紧拼回来嘛，拼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因爸爸伫徛家，就伫屏东旁寮太原村徛家吼，安尼向台是吼、哦。那么所谓贵重金属吼，那全世界公司吼，这吼会当讲我人无介济经啦，因为这个物件真特殊嘛吼、哦。因个徛家虽然是徛家。唔是生产这贵重金属的工厂，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我来赚有钱吼，还是这个有较重要嘛吼，所以因这个企业吼装足侪监视器。虽然讲偏僻，伫迄个屏东帮了台湾村，伊个企业啦吼装足侪监视器，足奇怪。拜四暗时啊，去用台视都因囝爬倒来，到底是中昼下晡台视唔知啦。是因囝暗时啊回来吼，就看到老爸死伫迄个内面吼，客厅嘛门开了看到啊嘛，去用广告会就知吼，安尼结果甲看，阮兜监视器差不多上无爱十支啦，周边嘛周边吼，所有监视器总歹啦，
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绝对有人变卡手，靠迄个遐拄好，逐工都相当正常。迄摄影机、监视器吼，差不多几十支，即间厝的周边吼，安尼相当正常吼。为什么？去用台式迄间的监视器全部装坏，这是相当专业的杀手啦。他有可能做个安尼啦吼，而且在配合吼，这个行业吼特殊到啥呢？人事吼，即马开始在研究吼，就是这已经国家级，就是国家级的人派人家抬啦。意思就是讲，你所生产这个物件吼，在你这个所在，在你的国家就对啦吼，你会当做真多武器啦。啊，飞弹啦，啥物物件吼？是毋是安尼？唔知啦，当然都唔知。但是因为伊行业嘛，伊的迄、那个情形即摆看起吼，为什么这件代志唔敢大大报价？足详细哦，大家听个，就是伊所对象吼，真敏感。反正嘛，甲伊甲国防部队吼有直接的管道，咱是唔知啦。吼，咱是唔知这個。那照伊所讲吼，因为伊所卖管道吼，都干那两个上大啦，一个就是。记得这种叫晶片公司嘛吼，晶片的原料吼，需要这个贵重金属。另外一种就是军火啦，迄、那个军中的武器吼，这个物件吼。那其他的属于比较较特殊迄、那个重机械吼，比如讲钻头啦，什么物件吼。所以你甲看，自顶礼拜是暗时啊就开始啊，开始调查拢无讲，是拜六，咱顶礼拜六，其实到拜六已经差不多算两天啊呢。代志该小可报出来，这件代志咱上新的快报是伫顶礼拜六下晡啦，中昼时间嘛阁唔知吼，到下晡代志该小可讲出来，其实发生代志是顶礼拜四、拜四啊嘛吼，唔只人咧讲迄个专案小组个监察官吼，无对我讲伤济啦，唔敢讲伤济吼，啊，这个黄党诶。这间这个科技嘛，合作科技公司啦吼，伊是专门咧做这个贵重金属吼。雷电吼，那全世界听讲，进前就是那较平常进前吼，反正嘛较要较五年前啊十年前吼，这种原料供应阁不加正常，都人做晶片啦，做不起吼，都、就是即四五年啊、五六年啊，你甲看，对战争、对战争吼，包括较大国家美国战争，你落去到底吼，这种供应都歹啊，伊揢无啦。足地所当缩起来，伊咧做武器啊！所以讲，即摆目前听讲，我那全世界吼足地有咧闻到味，讲台湾有一间啊，有一间咧做迄、那个迄、那个做武器的原料，这个需要的贵重金属吼、哦，是安尼。那无这个物件吼，虽然是贵重金属，伊也无唔对，但是全世界啦，全世界算个吼，那一般无啥物大。问题性啦吼，拢啊个算正常迄个量啦，啥？就是即几年啊，四五六年嘛吼，遐战争加战争啦啥，就是安尼，毋只开始阵即个全部拢缩起来吼，袂当卖吼。你做生意，伊种做武器做啥，伊都爱找会当卖的所在啊。啊，伊是全台湾唯一一间咧做这個啦，高门独起吼，是安尼啊，毋只讲。足特殊吼，即马咧查办的即个专案小组，包括检察官啦吼，大家嘴拢麻麻啦，拢甲讲三讲，甲咧查咧，甲咧讲一句你都唔敢问啊，你本来就是安尼啊，啊，阮甲咧查咧啊，啊，你问也无效啦吼，啊，其实查到底咱也唔知啦，嘛足特殊啦，这个案件吼，都爱到时阵是毋是抓到真正的凶手啦，就是迄间里边是毋是做贼？啊，是真正派人家抬吼，啊，啥啦？那真正咱个乡长吼，才有在度解破啦，就是问话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代志。那无检察官专案小组吼，因可能无啥会讲啦。这个案件啦，相当奇怪，相当特殊吼。当然，即马大家要加安尼啦，伊所做的工课啦，生意吼，真特殊吼，反正嘛，甲别个国家要做武器的吼，内底安怎样吼，烧厂啦，有诶无诶吼，而且呐吼，你忙到尾你也着讲，真正一个小贼啦，买入因兜偷鸡物件，结果当着偷鸡地主啦，即、這个黄党诶吼，准即个本来偷煞变做抢，变做杀人吼，有诶讲都衰死啊啦，当着迄个小贼啦。你若到尾查讲，真正撞到查拉布，买入去甲偷鸡物件，当作讲厝无主人无人嘛，无一代，若毋是做贼来，就讲爬去二楼，
这里面吼，我若真正要杀你这个人吼，我得诶大门甲你想办法里面安尼吼，奇怪吼，冰冻帮了这件吼，今嘛都要等个真正是不是咱个凶手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白天灯啊，拢无咱嘞，讲话拢骑车拢混混哦。啊，无啦，我说买你的产品哦，这煮食拢煮袂好，灯啊拢袂好。
1: 买啥物货啊？
0: 买你的 QMB， 佫真香，佫再写你旺。
1: 哎呦！
0: 啊，今麦食食的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袂解衫裤，也袂行，也袂衫袜，安尼我烦恼到要死。
1: 哎呦，好
0: 啊！我再互你这句话，我改要三万嘞嘞。
1: 哎呦，好加载好。
0: 嘿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生生活，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常常都爱家己无嘞。
1: 啊，手拢袂叮当哦。
0: 爸爸爸，要吃那么多，我拢无力啦。
1: 哎呦，
0: 啊，今仔我买那三五只哦。你不得讲我就有咱来对徛。
1: 哎呦，好加载！
0: 你讲阿娘呢？他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呀呢。
1: QMB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
0: 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1: 好好好，安尼。
0: 啊 QMB 甲今天哦。
1: 哦。
0: 一粒甲暗时啊，伊讲食两粒哦。
1: 哦。
0: 敢那较超贵。
1: 不要紧，
0: 我叫讲食一粒都。
1: 好，不要紧嘿，安得
0: 噻。啊，今物食了足好个呀。
1: 哎呦，好加
0: 载！我无，我烦恼到要死。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0: 谢谢你啊。
2: 能吼。那要有闺蜜，这个碰布啊，这个年龄哦，一定爱正常啦。开始你也无啥拄啊吼，那无正常工过做商店啦吼，年月佫开始有啊吼，也唔知影保养啦，一直是家己也唔知。迄、那个碰布啊年龄吼，啊个毛领裤加针油，那这个碰布啊年龄，规身躯的总数量吼，都咱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啦。一段时间，你会发觉迄个精神无同款。哎呦，人吼、哦，目睭安尼，迄、这个，力啦吼，啊，开面无同款，对这个碰波有力啦，电啦、啊，咱身躯的电吼、哦，无来吼、哦，无多吼，对美国进口 QMV 吼，上好那女性朋友吼、哦，甲你鼓励，即款雪梨王一定爱，你看这个阿桑啊，又讲一个讲，雪梨王吼、哦，拢一工吼食一遍两遍咯、哦，真正有差，尤其女性朋友，家己欠迄个血量，家己唔知啦。家己唔知讲咧会，迄个量咧欠吼，雪梨王咧生会真紧啦，雪梨王吼，啊，咱有特别做，到这个时间一年一遍，公司知讲大家拢食长期，食了真好，唔只特别优待吼，就是特别做来买产品、送产品。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一罐2000倍嘛，两罐5600，5600就当买一个特别做，咱佫另外送一个第三罐。高头贴清洗膏，唔免钱要送予你，到这个时间来特别做吼，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咱也送一个清洗膏，高头贴吼，迄、哦那个要送予你吼，到咱的特别做哈，唔当无在吼。活力民主吼，排便排较足顺吼，电管抢，一直减少吼，到咱的活力民主上好。全世界啦，人遐侪国家认证，迄个益生菌活力民素吼，咱有啦特别做吼，我来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清洗膏，半克粉买互你吼。得力人高精，得力的雪莉旺，嘛拢有特别做，加买特别做，两组钱4000块，会当买一个特别做，你会摕到5000块的物件，内面来加上1000块。好哩，吼、哦，到咱的联合精雪梨旺，这四期产品吼，咱拢有咧净上迄个特别做哈，啊，即马当咧净上，唔通无菜，一年多一遍呀，净上完都无啊，大家一定爱把那波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没有钓，甲上我钓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稍等一下报关随卡，报关时间会给你听来算哈。好，谢谢，感谢收听。自我谈嘛，昨礼拜休工天咯，哇，拜六啦，拜六哦，拜六的时间哈，都一个二十岁啊呢，姓张啊，大生，伊是甲厝内人的妈妈啦哈，啊，厝内人哈来佚佗啦，来自我谈。我那多暑假呢，暑假规家伙啊来滴活动哦。伊即所在多伫个游客中心边啊，叫做永捷桥啦，个所在。伊吼，规家伙啊吼啊，系佚佗吼好啊。妈妈伫身躯边，伊吼，讲妈妈，我有在台有只手机翕边个花啦吼、哦，我正个收水。伊妈妈咧，脚动手动吼，讲唔通啦吼，伊、哦、一定要收看卖，收真正收咧，安尼。哦，有迄个桥边吼，要收甲要对岸差差不多五步啦，差不多五六公尺吼，袂顶袂动就袂顶袂动，人就是安尼，游泳就是安尼啊。迄真拼力，而且你们游过遮长的这个，这个，即啥，这个叫河嘛吼。结果你敢看呢？袂到吼，准堵落，都无看到人个啦。哇，妈妈你惊一个，赶紧逃跑，到伊。找到隔天工就拜六下晡，啊，昨下晡，拜六下晡嘛，找到昨礼拜下晡找到啦。沉伫咧日月潭下边吼，潭底的所在吼，尸体吼，哇，妈妈就哭噶，啊，真害吼，甲妈妈甲厝内人一挂亲戚吼，去佚佗嘛，南投县的相对咧讲，日月潭这是全部开放，所以讲你若对。要算一个水产吼，也无人敢甲你管啦。伊这开放的所在，但是既然开放吼，咱都讲过啊。全台湾即马真少所在限制，无像较早啦，遐限制遮限制啦吼。全台湾即马足侪所在哦，即、這个风景区啦，对拢开放吼。啊，开放你家己要去闭关落街，有诶无？你爱家己注意安全啦。唔忙定来讲啊，迄个要开放啦，就像顶回啊。发生代志，讲啊，甲要开放，咱要放开倒。啊，人开放是大家拢无代志。啊！恁出代志，你家己嘛，知影讲家己顾安全吼好。这个所在看起来吼，伊个水深差不多两楼高呢，两楼高的水深呢，到这个伊说这有个较深啊，有个几十米都有啦，要到三四楼高吼。但是伊这个所在属于游客中心一个永捷桥附近吼，就是安尼。啊，唔知大家都唔知讲，嘿，日月潭啊，这也无起咧楼，也唔是种海咧海大影啦吼，足平嘛吼，迄、哦那个潭水咧，一个水潭嘛吼，这水吼，结果你个我爱注意啦哈。伫拜六下晡是汤油梅啦，这个位啊吼，其中这个二十个姓张大学生啊，下晡五点我甲妈妈啊甲五个亲戚朋友嘛吼。哦就陪妈妈甲五个亲戚朋友吼，安尼到另外谈吼。伊伫迄个游客中心啦，这个所在有一个永捷桥嘛，哪怕去过另外谈应该拢知啦。伊拄拄啊伫迄个上济人迄个游客中心迄个所在边啊，迄个永捷桥吼，伊嘛当行出坐船啊，吼，坐迄船啊有无游湖吼，迄船啊吼，一个看到水吼，人拄啊到位，可能拄啊要办可能会多一面啦吼，啊，都下晡五点外嘛吼，啊，到位吼，一个看到哦，迄潭水安尼咧，平平平清清清啦，而且啊，佮长热热甲吼，哦，啊，佮有亲戚朋友啦，即有当时啊，大学生，查甫囡仔大学生吼，可能有人爱听啊吼，甲讲，我会当为只收过一遍啦，都一个对话嘛吼，都安尼吼好，妈妈佮讲唔当唔当。你安尼，你开无代无志要收这個，结果这个后生一直要落去啦，都唔听就对啦。啊，因为边有亲戚朋友吼，可能我来想讲，要垫一个吼，准收吼，啊，真正收呢。那这个所在到对岸差不多有差150公尺，哦，150公尺，我不只管啦。到游泳池来回六抓，我看，一抓25公尺，25、50嘛，25、50吼，安尼就等于六抓啦。游泳池吼，去等下吼，那25公尺吼，迄个标准游泳池吼，等于六抓。有人讲话，按做游泳，反正以前做游泳啦吼，结果唔知讲到安尼，迄潭水是真冷啦。顶悬烧到30几度，迄人一个落去吼，啊，佮你咧出力咧，筋络咧出力咧跳吼，包括血路啦开始送吼，
迄到尾就究竟真正剩五六步呢？差不多剩五六公尺，就要到头前迄个对话吼，未得就未得，真正有影。迄人咧究竟就是安尼，你连压一个都无在调啦，都沉落啊！迄人都无在调，绝对究竟啊！迄个天气热，顶悬天气热，下边淡水吼会冷嘛吼。岸边人看到，就开始大声喊啦。因妈妈佫唔知啊，因可能无闲咧看啥啥吼，啊，都囡仔要收，啊要。动也袂调啦，要收就收。结果人开始话，因妈妈才知影讲惨啊，因囝准开始报，大家一直报报来，当暗随随摆来暗吼，安尼找无就找无法度吼。到过当天昨嘛，昨早起开始找吼，安尼出动救援船啦、救援人员吼，结果到昨算中昼时间点半啦，点半左右吼，找到啦，已经沉伫上下边啦。尸体你看，这妈妈真正哭死。啊！我安尼脚动手动的，甲你动，来才看到水，咱都还袂这个还袂咧去饭店看卖哦。啊，到底是对什么？当你看了，你讲我要收水哦，我要收哈，我收给你看吼、哦。你甲看，才甲遐迄边吼，迄头吼，我安尼收过吼，收袂到呢吼。伊妈妈恁家动动袂掉，结果你甲看安尼，现地妈妈面头全都堵死啦，你话淡啦，已经甲饲甲二十岁读大学啦，啊，伊囡仔吼，要安怎讲，就是安尼啊。都讲也讲袂听啦吼，佮安尼，边仔有人佮安尼，小乖等一下吼，这个无需要等这個，伊这我咧想迄种心理吼，就是有点点想要表现一下吼。你看我收水入话谈吼，啊想起对话一百个在讲笑，你若边仔拢无人吼，反正伊就较袂表现这啦吼。那干啦伊甲妈妈，就是另外边仔佮有五位亲戚朋友嘛，哇，真嗨吼。独自在台生，伫拜六啦，拜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是香菇啊，迄落咧上，我问看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1: 爱食
0: 肝药啊。
1: 嘿啊，维他干。
0: 食了有效。
1: 有效吼、
0: 哦。嗯。哦。啊，我即马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薄少。
1: 哦。
0: 哦。啊，问你，你甲我报、哦，我食了完了有效。
1: 哦 ，Q M V 嘛有效吼。报个物件绝对袂当无效。咱公司吼、哦，但物件要甲咱介绍啦吼，物件人找找找，哦，找较紧紧吼好。咱公司这边嘛做上尾一边的测验呢，真正有效，无效咱公司绝对无甲广告啦吼、哦。你广告无效，等到对人家上大系列嘛吼、哦。咱所报个物件吼，对症，那这个碰布啊吼。白白杂杂，人安尼哦，安尼串串串，嘿嘿嘿吼，像即个阿妈讲，哦，安尼人个像在树大开啦吼，啊，若无等串片片吼，到美国进口个起源味，食看卖，阿爸阿姆，若捌食过，你会知讲，听你讲吼，咱到即个会啊对啦，就是上个最后只大大说阿爸阿姆，人到即个会啊吼，上高甲以前无同款，到即个碰布啊吼，一个衰退嘛吼。奇怪，较早运动场走三年，即马吼用行的行一年都平平，转你着即个所在咧提啊啦，不要紧，大家都会提。人器官若食老无提，就食到1000岁啊啦，迄就是一直提。但是咱要甲减少伊咧提的时间，咱吼该拖长时间，就做加达，迄个都保障嘛吼，唔通讲遐紧哦，一日就退咖离离吼，就咱的美国进口去的 QMB 吼 ，QMB 就变咧平平转888杂杂杂。那无得，若要去这个拜一个香吼，吼、哦，想着讲一楼到三楼吼，咧爬两层就窜，爬两层窜吼，啊人拢无开咩呢？那较严重来吼，规工都无爱食物件，人拢闲闲啊，看到物件无爱食吼，这才关注医生啊啦。美国进口个 QMB 就上个过这个碰布啊，这个眼镜吼，一个一个吼，啊人就免咧平平窜，免咧嘿嘿白白，尤其暗时啊，变啊倒片就像个石头底伫遮啦吼。美国进口个 QMB， 咱有特别做，一年多这边尔，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量真大，唔只特别买产品送产品吼，一年这边咧特别做吼。咱咧美国进口个 QMB， 你开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你开两罐钱5600，你会加到三罐，另外一罐是半罐的1400个，咱公司要送给你个，甲你家己内面。要赠送给你吼，搁到特别组吼，到一年多这边买二送半特别组哈，唔通无彩吼。那买两组就等于一罐啦，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球员吼，摊头阿送阿讲，我说不要算，我那个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对啦吼，都唔免钱送一罐吼。咱的这个这个特别组吼，指定有帮指名，咱的球员有特别组。咱的活力民宿家里排便顺顺顺，我老特别做。咱的得力人口精、得力血力旺，嘛拢有特别做吼，拢总有买二送半，拢总有买二送半的这个特别做精神吼。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开放时间到这样阿伯，那有要跟咱吩咐一挂产品来有帮补上济，啊，即马公司多年多咧正常嘛吼，问我清楚吼，0800-8689999，这个电话抄起，随时要找要卡。的靠路啦哈，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产品有帮阿公司即马特别做精神吼，有任何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电话甲抄起0800-8688999。报关的时间随卡，咱会甲你听来算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早起差不多6点外，台北一个52岁姓吴男子吼，叫计程车去对呢，迄、那个台北市重庆北路啦，有一间三温暖吼，有可能订来款吼，结果唔知讲随落车躲伫车门边啦。哎，阿就讲我身体无啥爽快吼，但是人啊，徛掉嘞吼，人阿莫伫个计程车车边这所在吼。唔知影讲，人吼、已经开始无啥会叮当，啊想讲，坐伫路边啦，拄啊伫人个门骹口吼，路边个所在休困一下吼，想看会较好，结果无较好，一日啊尔讲，人准倒落去啦，哇准，倒头较当然现场就足济人嘛，最近要7点啊咧，6点外要7点啊吼，这个时间足济人，哦，赶紧大家小心报吼，就报警才到现场，明显死亡呢。遐尼进来，有人讲，敢是像医生讲，佮只心、那个心血管的毛病，当然是安尼啦。你也无外伤，无啥物话吼，那上有可能就是，当然就在详细检查啦吼，到底啥物毛病，都差不多每晚6:50啊嘛。这个时间嘛算真侪人啊吼，透早这个时间，都一摆男子伫重庆北路啦，路边落车了吼，这个所在都啊，迄个一间三温暖嘛吼，三温暖门卡口吼，结果阿伯进入门卡口，人吼，哎呦，多少寡无啥着，爱准坐落伫可能伫迄个顶下卡，到人迄个差不多下边门口所在吼，想讲坐伫啊歇困一下吼，当然咱过路都无甲差吧，你人个坐咧吼，改成坐来歇困吼，一日呢讲准倒落，你倒落人个差嘛，哇，身躯边赶紧人个倒三工半吼，结果。一个救人到现场，甲看，这名男子死伫门牙口呢，死伫这间什么的门牙口哇！人了个调查，甲查讲这个姓吴啦吼，姓吴吼，几岁你敢知？52岁，爱足注意，真正有影。这五十通位啊吼，还是60通位啊啦吼，这有当时啊吼，对身体拢还阁真自信啦。都50外、60外啦，即个目前啦，台湾的人吼差不多安尼吼，但是。真正的做这心肺梗吼，都像医生讲的，有当时啊，肝络啊，迄个都气压啦，什么话较大吼，最近就是安尼啊。你看落雨过来个大热吼，啊，得个有一个风什么，我得要注意。这气压吼，对人的这个心血管的收缩较大啦吼。另外一个56啦，就是台湾著名音乐的指挥家，这不简单呢。迄做个的指挥吼，指挥家吼。个叫名声，个咧陈立夫吼，伫做个生意过完了吼，个咧过生意呢哈，伫迄个做近吼，都算拜六嘛，拜六好。本来昨啊，人家邀请伫新北一间高中，就是管弦乐吼，就是伊专门咧指挥的啦。嘛出国比赛了，哇，拢真够指挥吼，即、這个陈立夫指挥家吼好。结果人家邀请吼，到到高中这所在要讲伊个，我都挂工加着滴啦，吼好。结果唔知讲时间到啊，奇怪，这个指挥陈立夫无到位啦。那人就讲唔对哦，吼，连卡电话都卡袂通嘛，吼，总赶紧去因家问侄女，到底唔是用坐咧？伊用坐坐伫厝内面的椅啊，吼，准死伫遐呢。啊，当然是无受伤啊。无受伤，无外伤，无啥物，互人当人坐伫遐。我讲，又阁是心肺梗，应该是安尼啊。心血管的状况呢？你一个向阳到位，头一秒尔啦吼。你连要站起来吼，一机会都无啦。准坐伫厝内边的碰椅顶管，准死伫遐哇！啊，一个消息传出来，所有音乐界的人惊一个啦。啊，进前讲真侪音乐界的人，个个过生意啦，伊不叫有名。伊个名声伫台湾咧指挥迄个管弦乐团吼，相当有名吼。结果唔知讲哇哇哇，阿凯拜六个过世去，怎讲坐伫厝内面？本来昨人有一个活动个邀请，也无到位啦。啊，敲电话一直联络，哇，拢安尼联络无人吼，
就是安尼。那经过警方初步调查，陈立夫这个职位甲身躯并无外伤啦，吼，啊，厝内真整齐吼，有可能汹涌发生个毛病吼。那汹涌状况发生安尼，就心会更啦吼。准坐伫椅仔顶啊，坐伫椅仔顶准死伫遐啦哈。不过检察官有要进行解剖吼，因为这太奇怪咧。你个进行迄个什么乱麻解剖尸体，人吼那足特殊安尼死亡。虽然是看起来已经无外伤，但是吼，大概解剖尸体进一步了解啦吼。哇，真系哦，你甲看，人吼这种心肺梗的问题，伊前一天人家做生意，伊个出名嘛，因为伊是一个音乐界吼，大家真热络的人嘛，所以讲有真侪音乐界的人吼，甲做生意礼拜六。结果隔顿讲礼拜，又有一个活动，就是人迄个高中迄个管弦乐团吼，要邀请伊去甲听看卖吼，啊有做一个咧对要改进啦吼。结果无搞，啊无搞，咱想奇怪咧，敲一个电话，是毋是塞车还是安怎？唔知讲电话敲袂通啦，准拼去因家，结果你甲看啊，安尼准死伫椅仔顶咧，佫毋是倒伫眠床啦，也是趴伫涂骹啦，准坐伫碰伊顶管准死啦吼。免哪讲，莫怪人咧讲啦。人讲，富贵在天啦，吼，啊，生死有命，有命啦。这是真正为什么咱台湾话即句话吼，以前古早就来讲啊咧吼，人偌济这种医学界人士啦，有一旁人士吼咧讲，咱人吼出世开始，你这个人要食到几岁，一定甲你定伫头壳内面咧。啊，这到尾就变作。为什么人不爱继续讨论这個？因为你若一直讨论这个人吼，生死固定的啦吼，人会去放弃哦。我变来保养身体啦吼，我变来顾身体健康运动啦吼，啊，人个身体较样吼，人会去放弃。我既然注定好啊，啊，唔正是安尼。但是这派人士伊讲吼，唔相信你来看啦吼，病，你讲病毛病啦。这个人有毛病吼，有咧顾吼，伊就靠迄、那个。等生命啦吼，一种会修得的吼好。啊，伊有那平平安尼过，为什么伊个感官呢？啊，都跟你讲啊，都免哪讲啊。较早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啊，人讲生死有命吼，人命未输敢那做好个啦吼。但是现代科学，咱也是以科学啦吼，目睭看得到叫做科学嘛，目睭看得到的吼，科学证明吼，人若平常有咧保养，有咧运动吼，啊，食食正常吼，睏眠啥物话吼，绝对血修健康会较好啦吼。好，你讲你平平血修，大家拢食到差不多，咱讲差不多七十外八十嘛，那目前台湾的迄个不管查某甲平均吼，拢伫迄个七十外八十吼，都是即个咱台湾人目前的血修甲统计吼好。问题，人甲你讲平常时啊吼，你在健康运动啊，我食物件正常啦，有包括保养身体吼，伊就是要互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生命。所谓健康的生命，不是永远未死啦。健康的生命，我人食到老来啊，食到有岁来啊吼，我感官会惊大个啥吼，就是你保持一个有效生命的健康生命啦，不是我食到六十岁、七十痛开始就得关快。虽然人啊个低嘞，但是准倒立面症吼，迄嘛唔好啦。所以有当时啊，人这种医学报道分做几啊排啦。啊，你若安尼讲吼，人就讲啊，你既然命都做好好吼，唔卖保养啊吼啊，查了白食都，食毒嘛不要紧啊咧。意思讲安尼吼，但是有讲啊，你敢知你命注定伫对掉啊？命主要好是住伫你个头壳内面，无写去予你看咧。唔是写讲，你讲用啊，你啊，你我若知影，我主要好，当时我都会当家己拍牌，家己都唔是安尼啊。所以人也是讲，为什么人无去讨论这块，无一直讨论讲啊，人个生命主要好个啦吼，免得什么说，你都爱保持健康个生活啦吼，啊食食啦吼，啊运动啦吼，啊保养啦吼，安尼才会当有一个健康个迄个退休啦，是安尼啦吼。好，大家睇你个看，今日涨啦，今日拜六啦，拜六礼拜这两天吼，拢五十通个尔啦，结果汹涌吼，都哇安尼吼，哎，上头都上该注意，人若小可中班、老班，
天气咧较变化的时，气压啦吼，有风啦、雨啦吼，啊，什么诶温度变化要特别注意吼。气压跟这种诶温度的迄个变化吼，我那足够影响人的身体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听听拢安尼，哦，这心肝头咧，拢逐间咧，还是逐间咁样未喘气。
1: 是啦。
0: 啊，我拢吼，家己咧头壳咧响对后边去，啊，啵一声，啊，啵一声了吼，啊，就足轻松啊，啊，无就茶赶紧去啉咧，啊，啉咧就轻松起来，就喘气
1: 啊。完冇啦，还有医生处理一下好了。
0: 啊，到底是啥物事？
1: 大概跟心脏有关的较侪啦，啊。
0: 心脏是痛波呢。
1: 对哇、啊，哎、啊、哎，好、啊。
0: 心脏就是痛波啊。
1: 对哇、啊，好。
0: 哦，安尼哦。好。我今日咧叫，我今日都唔捌啦呢。
1: 好安尼哦。唔
0: 捌咧，骨折得啦，啊是安怎拢唔捌啦呢。
1: 哦，你讲食 Q 的米甲真灵料安尼。
0: 系啊。
1: 哦，做伙食安尼哈。
0: 我迄是食无偌久啦，我都今日都要结束，未当阁叫我十动起来啊。
1: 好安尼哈。
0: 哦，食迄真灵迄是好食骨了。
1: 好啊，你好。
0: 我
1: 食都
0: 好
1: 骨力壮啊。好啊，你好，好骨力壮哈。啊，你诶，啊，今日即心脏即，你就即马较无咧压咧啊啦吼。
0: 较无咧压，啊，我拢食一粒苗嘛。
1: 哦，你讲 QMB 啦吼。嘿
0: ，QMB
1: 拢
0: 食一粒，啊，迄款一年我食三粒诶呢。
1: 好啊，你好。嗯，好。
0: 哦，我就是要甲伊问讲，即样食得些是毋是是痛苦安尼？
1: 是啊，啊，即马别扎啦啦吼。
0: 咧。
1: 好啊，你好。
0: 啊嘛，唔捌啦，唔捌咧。我咧扎吼，就爱赶紧咧。真艰苦，啊，都要茶甲啉落，就好呀。
1: 好安尼吼，嘿，
0: 啊，无就安尼好搏声咧。
1: 哦，不要紧，哪一休一日都手术断来了，几工啊放线都得当接啊。
0: 放线，你讲假讲放线，
1: 对，放线也得当接啊，好不好？哦，哎，无差啦。
0: 我想甲你问一下，
2: 人那个杂杂哦，白板哈，心肺更绝对是啦，哦，这除非这个时间吼，你面甲你弄掉啦，都弄掉嘞。心肝做啊，我弄着哇，当然人会感觉都无啊，看安尼杂症吼啊，开袂顺吼，啊那无得哦，但输者大贵吼，啊两尾输无贵就像这阿生讲，我两尾杂两尾输无贵吼，那无得喘病病，现在行两步，老对头病两步，那喘病病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当然上好，我拢甲你鼓励，你都要加进行搿个心血管做位嘛。心血管都在做位，做位个吼，但是若无法度吼，咱着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先较顾这个源头啦。伊着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源头、树头，着这个所在吼，着这个泵浦啊，规条引领吼，若无较顾好吼，无力无力也袂弹啦吼，无电啦吼，啊人吼软缩缩啦，啊看到物件无爱食，逐工软搞搞，连叮当无爱叮当，变叮当着喘平平吼，啊饱饱饱，杂杂杂吼。到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咱即马有特别做诶，一年多这边俩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开一个两罐钱5600，一罐2800，两罐5600吼，得当买一组特别做，你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到十粒1400，公司要送互你诶。到这个时间特别做诶时间靠正常吼，正常啦完都无够，一年多这边俩吼，咱咧特别做正常买二送半吼。美国进口起源米有咧生产吼，啊，咱的活力民宿迄个白边啦吼，啊，唱吼，真吼，食到真好吼，咱的活力民宿这毛咧生产，买是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锅半克啊，互你免钱哦，这特别做吼。另外，德里人高精，德里雪地王会先会加送1000块分互你，那要特别做啦吼，即四种拢迄个特别做个生产哈。无详细卡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啊，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台中吼，伫中岛差不多十二点，我正中岛啦，哇，长热吼，好，伫太平区一条是庙口，你甲看，迄开车骑倒来吼，你为着要赶紧，反正嘛甲半秒啦，无一秒吼，都出代志啦哈，都一个妈妈。这边个青灯吼，伊再早间要补习，我那速度不加紧，可能袂有袂回款吼。十二点外吼，你妈妈开车再早间吼，路口就说那边红灯啦，红灯这个阿伯七十岁啊吼，伊就看可能我那等不加久啦，哎，我青灯口就是安尼，啊，日头晒到即正十二点外呢吼，伊可能想讲等一个呀吼，安尼应该都爱青灯啊吼，结果伊甲看阿伯咧变啦吼，但是可能拄啊要变啊啦。可能都要变青灯吼，好，人那边阿个咧开吼，就是青灯阿袂了吼，伊这边就看迄个秒数，伊就咧看秒数吼，伊就较徛啦。结果路口那边的阿伯啊吼，规头规面全灰，准备顶袂动，袂喘气呢。人救护车到位，急救人员甲讲啊，真正袂喘气，安怎甲急救都无效，赶紧甲送去大病院嘛吼，唔知救得无，唔知啦，唔知救得无吼，拄啊差不多被我。一点，迄、那个十二点五十分啦哈。人警察到位了，就随咧调查嘛，甲调咧监视器吼。这个阿伯啊吼，就双边去路口吼，伊是这边来，啊，这个太太在因啊是这边来吼。路口这个时阵，伊这是有灯号的彩虹灯，结果甲看，甲调监视器，人太太这边真正个彩灯，改成剩一秒两秒啦。啊，这个阿伯啊那边吼，阿伯变彩灯吼。就去红灯嘛吼，但是拢咧看数据说，人即马有当时要甲改掉啦。迄唔茫看迄个一秒两秒吼，有当时啊吼，伊会讲啊，都剩一秒尔吼。有一个速度，你即马甲看，我倒要变成灯，但是剩一秒尔，伊就开始起步，唔知影讲人迄边人无动啦吼。人这边搁青灯啊，当然我会当行啊，我搁青灯倒要变红灯嘛吼。啊，你这边红灯倒要变青灯哦，伊即马起步吼。伫路口就崩掉啊！你看看伊力偌大力啦！伊也要加油，我要加油啊！因为我赶紧要过啊，我青灯要刷咧。啊，你阿伯青灯，你就开始咧撞出来吼！哇，你甲看，阿伯伫半空中撞到以后，就是速度伤过紧哦，变过那连咧半空中哦，啊，甲摔落来吼！哇，有够严重吼！规头规面血塞塞啦，地头甲人救另外到现场甲看，讲这都袂喘气啊咧啊！虽然现场小可急救一下吼。嘛是无多，才赶紧甲送病院嘛，送迄个大病院吼，嘛唔知叫有得无，消息也无转来，哇，实在真正，差迄个半秒一秒吼，为什么开要撞车吼，都足奇怪吼，啊，食到七十岁啊，你阿伯啊，你食到七十岁啊，搁咧闯红灯，加等一秒吼，你看人生都全部改观啦，啊，你甲看安尼，人搁好好搁当徛倒摆啦吼，啊，差迄个一秒两秒啦，啊，都安尼，赶紧要撞吼！一日头拍真连拍，我咧讲吼，骑倒摆人吼，那这个时间上好安尼啦，都赶紧要过迄个路口吼，停伫迄个所在日头拍嘛吼。但是唔通安尼，这甲生命咧开玩笑，真系张海波点我往落登，登落这个时间吼，都一对母仔囝的老母查囝，查囝骑倒摆啦，再妈妈妈妈。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安尼，我伫老阿妈安尼哈，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吼，下晡四点外时，就甲一台公车小客伫对安尼加机啦，加机公车吼，两个是共抓呢，唔是咧转弯，唔是讲是路口无看到吼，我要挖过来，要安怎准去碰到？唔是两个共抓，就是等于乌托邦徛伫这台公车的边啊啦。哎，我讲啊，徛到该徛到阿仔，这都警察。到尾吼，都爱调监视器吼，落去看卖吼。那经过鉴定调查，开公车这个司机伫差不多点外嘛，伊伫对呢，伫一个五十六线啦吼，唔知什么所在家机关啦吼。好啊，江洪勇吼，这对母仔囡仔，查囡仔妈妈，在八十五岁妈妈，哇，我那不知几岁啊，伫身躯边啦，拄伫公车身躯边，唔知哪徛徛徛到烧起掉啦。啊！公车都能甲奥托拜骑着，奥托拜就是车把柄啦，乒乒乓乓，并无甲教过，但是一个骑着了吼，砰一个，两个母仔囝都摔伫涂骹嘛吼。上严重只阿妈，当然啦，八十五岁啊呢，八十五岁，佮凊彩摔吼，都严重，下边双脚骨头全部插出来，无大劲吼，哇，足侪
一个上昏三高病，人医生甲抢救都差不多无两点钟吼，宣告不治死亡。这个查囡话重伤啦，这查囡虽然唔是讲联合交过吼，但是切到偏一个吼，安尼膝头骹我那里切甲规身躯重伤吼，即卖伫交病房吧。这个司机当然我那人我甲做笔录吼，3万块交保啦。这已经出人命，出人命吼！这个公车到都摆烧过掉吼，啊，这唔是咧等我咯，嘛唔是讲对撞出来吼，是拄啊徛伫身躯边，我讲啊，得有够不要徛都摆掉啦。你徛都摆该徛伫迄个大台车啊，公车啦、大卡车吼，迄种身躯边吼，啊，拢徛，拢一直徛平平咧，无你嘛小寡慢一个。互伊较头前咧吼，一直晒去吼，较头前的离岗咧吼，你伫徛伫身躯边，哎，有当时啊，若头前要小闪一下，哎呦，唔知就徛着啊啦，多伫身躯边这个公车到倒来，哇，真嗨吼，嘛唔是讲要倒啊，真滑啦吼，也是讲为路口撞出来咯，真嗨吼，安尼妈妈当当场死啦，妈妈当场85岁，长。一、这个中道时间嘛，啊！这个查囡去重伤啦，即马差讲伫交病房啦，公车司机3万块交保啦，哇！这吼代志得个真不嘞啦哈，无大劲吼，你甲看这个位啊吼，哇，未得，安尼老母查囡一个死一个重伤，唔知要过多一遍啦哈。车祸真正做唔得，真正做唔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一杯好一点数哦。
1: 哎，
0: 我这鼻腔三十几年
1: 啊。哦，安尼哦。
0: 哦，三十几年是安那嘞，啊，即摆就是芳草偏无哦。
1: 哦。
0: 啊，我即摆有去买买食来食，食差不多，食差不多买六十包吧，食差不多买十包去啊。
1: 嘿嘿嘿。
0: 哦，啊，结果安那哩啊，即摆芳草还阁偏无哦，但是未暂时也未了，偏最无。哦。哦，要是有先做准你讲的。镜头爱看几多啊？
1: 哎呦，好安尼吼，我即马改正到
0: 这吼。我做三十多年啊。
1: 安尼哦，啊即马平水较袂老啊啦吼。
0: 我即我继续不哩食哩。
1: 继续食啊，平水较好啊啦吼。
2: 顶
1: 关的吼，那常常咧唱，其实囡仔大人足多呢，大人个体质再当改变的呢。虽然是体质吼，你若活力民宿这种益生菌的物件都好困为病吼，你愈侪了吼，你要发作的机会就较少啦。我讲这大家应该知，比如讲，咱较正常的人吼，你伫咧烧热空气啦吼，还是讲有一寡较刺激的味的所在吼 ，A 嘛是 A 吼，唱两个吼，像这种的这个都唱要一百个啊，嘿那迄个烧热空气啦吼，而且是出房间门啦，对哦，唱来到地吼，准唱几百卫生纸的这吼，你甲食咱的火力民宿吼，这也改变，慢慢啊改变，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无人去损啦。诶，阿妈去幼童诶，孙啊吼，老师甲听讲，诶，孙啊吼，减少有够侪，较袂像较早呢。当然嘛是个一半下啦吼，但是吼，无安尼唱甲几百卫生纸吼，阿妈讲得益生菌吼，活力民宿咧食，活力民宿先外话，活力的力，贵面的面，食素的素吼，那无得咧歹排便啊，蛮定啊，那当着歹排便都要甲食好，家己自然的排吼，那无定咧到底危险呢？一定要到地吼，人爱闽南讲讲吼，医生交代，活力民宿吼，你甲食一个时间，你也发现讲，我等下会叮当啊啦哈，家己叮当着家己自然的排便吼，人哦足消透吼，迄、个歹排便吼，咱的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来来来，贵宾的面，食素的素，一定爱加配合的，啊，即摆有特别做诶，特别甲你清爽，这就是要食个食长期。希望讲大家食长期吼，咱的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你出两块钱五千六，就当买一个特别组，特别组内面就有加送一个千四块给你，无要甲你摕钱，这免钱要送给你吼，加送一个半块啊千四块的量，伫内面买给你吼，就特别组咱的活力民宿两块钱五千六啦吼，当买到咱的两块半，迄个活力民宿加一个千四块的量买给你吼。无要客气吼，到即马特别做正常交吼，特别做那结束都无啊啦，大家都要把握下不啊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林德伫差不多算下八点半吼左右，有一个一只林家厝啦，林家厝吼，规排饭厝拢头顶迄种饭厝吼，哦，一个盖成三楼的所在，火烧甲烟蓬蓬，迄火吼，像个焚化炉已经烧出来呢。贵安呢烧出来吼，一个十四岁左右阵吊伫对呢，吊伫个隔壁，隔壁人个隔壁厝吼，有挂铁窗嘛吼，啊头前有小跨一墩啊卡起来吊吼，迄、那个暗门头墩迄个所在吼，哇墩吊伫遐啦哈，原来这个厝呢是这间呢，是这间火烧厝烧个安尼红爸爸吼，这间吼，伊看看无对头啊吼，总赶紧爬吼，有够厉害，我看看这个相片吼，伊这无面无墩呢。而且做那五台吊，可能配背过十里多吼，安尼一直扛一直背吼，准备去打掉迄、那个迄、那个阿门陀屯迄个所在吼，三楼呢，三楼，我搞了好加载，真正卡手较紧，即、這个做那十国中啦，十四岁即国中生吼，人赶紧教育甲看，哇，已经烧甲正严重，伫恁这个成功二街啦，成功二街吼，头天做吼，火烧，甲看个盖成伫迄个电线烧把电都连起啦。冷气的电线烧肉电吼，准烧开烧一个吼，惊到人大难吼，人一个到一个看安尼袂使，无够车吼，准赶紧叫支援嘛。因为这烧开本来讲也是看到烟尔吼，但是相对到位，已经规个火全部全焚化咯，烧出来。结果该看到讲，这个组员先甲救来，伊已经爬过来，爬伫隔壁间啦，人迄个壁边吼。有一个暗门陀屯的所在吼，手骨板掉嘞吼，唔知那白怪应该是铁汤过铁汤吼，伊个铁汤用台所在吼，准挖过来挖铁汤吼，啊硬白硬钢吼，甲白过来吃啦，哇，真正实在我真厉害吼，啊当然赶紧啦，我那甲救来吼，无伊烧着烧个皮条乌烟啦，甲这昨天生意病检查一下吼，安尼。应该无代志吼，叫会拍花嘛。迄惊到人毋是干，演尔咧演吼，搞吼，无大劲。迄、那个火吼，已经红甲像焚化炉，迄、那个火安尼红爸爸拢烧出来吼。好佳哉，现在走了紧咧，这左眼也骹手真紧，安尼赶紧爬过隔壁间，啊，徛伫迄个阿门陀，伊即都速速啊，脚徛的吊的所在，佫徛无啥的。真正有够危险吼，惊到人吼！啊，最近火烧有够侪啦，烧拍电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天气热吼，诶，冷气电阁用侪，阁电线阁也无咧，无咧注意吼，你甲看哇，哎，相当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去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好，来，咱时间要到旁边紧，搁甲恁报一个电话甲超界，那有需要询问产品、电工产品公司，即马拄拄咧，迄、个特别做大清算，我无详细，拢来卡过来问下。啊，电话超界，随时要问到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啊，咱听卡七点的朋友稍等，再去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

0: 生。
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大家平安健康，来听串烧好唱歌，唱爱人啊，醉落去。

抓小号抓上，阿姨呐，追落去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哟。这个阿姨呐追落去哦，感情的问题，咱大哥咱先讲这好中国啊，中国的酸呀吼，因无真酸呀，咱台湾人心肝偌好嘞哦，甲因去甲金门的人去啊，各因甲因做酒吼，再各割粮酒吼。啊，台湾偌济人哦，去遐教因农作物，种山呀，种奶子吼，甲咱台湾农产品拢个教教下你啊咧吼。即、這个中国的山呀，去予另外一个国家给列入禁运，唔当吃来，因为因个山验出到27种以上的吼有害的生物，夭寿骨了吼，夭寿骨。会定看中国的影片哦，因咧做啥物拢滥药啊。嘿，啊，鸡卵鸡，唔是真正鸡卵，用油啊灌灌的，吼、哦，迄唔是真正鸡卵，安尼有够厉害啊，吼、哦！中国的山呀，吼，去哦发现到27种以上哦潜在有害的生物，尼泊尔啊，吼、哦，吼，收紧中国吼、哦、这芒果进口的规定，嘿，因即嘛吼买较严的啊，尼泊尔伫个植物检疫甲农药管理中心吼、哦、咧进行病虫害风险。而且分析了后，对于这个中国进口的新鲜的山药吼，实施了更加严格入境的要求。这个新规已经在顶礼拜就开始生效啊，吼！啊，这旨在啊哪呢？防止高风险的病虫害传入来尼泊尔，同时嘛要确保着进口的产品符合着更加严格植物检疫的要求，安尼啦。尼泊尔这个植物吼。检疫哈，甲农管中心表示，伫迄个中国的山野当中发现到27种以上哦潜在有害生物，其中有8项已经被列入哦尼泊尔政府公布的诶禁运的名单，另外19种诶吼被认定是新的风险。一粒山野尔，安尼药啊全遮侪，惊死人家己咪食吼。所以进前吼尼泊尔已经对香蕉、银杉。鹿奶、杏仁，吼、哦，甲这果啊类等等健康农产的品质吼，实施类似的这个植物吼检疫的要求啦。那么尼泊尔的官员在咧讲吼，因即卖要来收紧来自中国的山野进口，吼、哦，要较严格，甲因检查，哦，因要确保着进口农产品爱符合着尼泊尔的生物安全标准，哦，出口国必须爱提供了植物检疫的证书。爱确认到吼，这个物件符合着尼泊尔进口的要求，而且不含受管制的有害生物。尼泊尔的病虫害吼分析风险无，就是咧评估出口国家是不是有病虫害。那么病虫害伫当地环境之下，吼伊的这定植的能力，也佫有潜在的这经济，佫有环境的影响。所以植物检疫甲农药管理中心已经完成400种至500种进口农产品的风险的分析，而且持续在进行哦进一步的评估。那么进口哦，这申请透过尼泊尔国家吼单一窗口系统来处理，货物哦，伫个边境哦，而且边境口岸接受到这实体吼诶检查个抽样。哦，必要时要进行实验室的检测啦。如果发现到货物佮含有受管制的有害生物，会将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规定退回，啊，若无就销毁安尼。哦，惊到吓死宝宝吼！安尼验出了27种啊有害生物呢。嗯，安尼一个酸呀呢吼，哎呀，啊那这个吼，吼、哦，这个台中吼，一个女性的公务人员。讲伊拄着桃花劫啦，吼、哦！啊，伊损失274万，啊，这个、车手吼、哦、拜九天玄女，啊，托梦劝善吼、哦，啊，感觉唔听，安那讲来，台中这个姓黄的公务人员，去年啊，透过这个交朋友软体吼网络，哦，去予这个诈骗集团甲锁定，吼、哦，甲骗骗加入着假投资的平台。哦啊，足济届吼退换虚拟货币，哦啊，损失274万。台中市兴台吼巡线去破获，抓着5个人，其中担任面交车手，这姓李的查甫人，因当吼
安尼虔诚咧供养哦，九天玄女，伊自亲哦，曾经哦得到神明托梦哦，甲伊劝解，唔通做歹代志啦，对啦，歹路唔通行啦。共阮伊共阮执迷不悟，持续咧犯案。安尼你拜伊要创啊？你拜伊你无信伊啊？伊咧甲你讲你唔听啊？性格会食果爱甲你讲安尼呢？就知你做歹囝，甲你讲，你嘛是执迷不悟，对不对？台中地检署即阵啊，真吼，伊即诈欺罪甲起诉三个人。即、这个、台中市刑台警署队吼，伫个去年一月吼，哎、咧人来报案。即个差不多三十岁姓黄的公务人员，哦，透过即个交友的软体来交朋友，哦，叫诈骗集团成员给锁定，哦，给邀入去百万小学堂吼，赖啊投资的群组，啊，搁加做即个理财的即专员，用即高额吼，而且获利啊改成，哦，成伊即入去吼，即个假的平台内底，哦，啊去着储值啊投资安尼。啊！这个诈骗集团落尾介绍吼，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伊也机会哦，加做吼 L G 的 B 商哦，啊加这 D two 的 B 商哦，啊加这个吼左囡啊吼，啊加骗个换这虚拟货币啊，因为这个左囡啊吼，伊做一届拢兑换，损失274万。这姓李的来提钱了后吼，搁一站一站搞起哩吼，而且新闻造成着金流的断点。啊，对这当中，伊抽2%至3%的手续费，一直甲这个姓黄的女性吼，这个公务人员，伊发现你哪拢无出金给我，你哪拢无红利给我，伊才发现讲伊被骗去，甲紧报案安尼。啊，这专案小组伫个去年4月就取这个搜索票吼，去这个姓李的查甫人的庙里，伊住的所在，甲逮捕到案。该查扣手机啊，个现金、虚拟货币流向持续的溯源吼，找找无啦，溯源拢找无吼。啊，这个检方即阵啊，依早去做甲这个姓李的三个人该起诉安尼。经过了解，这个姓李因倒有共享到这个声明吼，九点行李讲曾经托帮你家讲吼，叫伊做好代吼，爱做善人，唔能做歹吼。但是伊赶快将这赃款挥霍吼，去买豪华的这修理车代步。哦，啊，难得发梦啊，吼！啊，就显见神明嘛，无多保庇哦，不法之徒啊。这个台中市刑大队队长伊就呼吁，诈骗集团定利用这个社群的软体吼，咱即马吼，咱即马的手机啊是电话呐，迄、那个外境卡来，伊会甲你讲，这通电话是外境的卡来哦，吼，国际电话有可能是诈骗哦。伊个会讲一摆中文，一摆台湾，伊早都收到，都听到。嘿，伊讲哦。这通手电话是从国际打来的，有可能是诈骗哦。佮讲这通电话是对国际卡来，可能是诈骗哦。哎，安尼甲你讲咧，我奇怪，哪有人用这个国际手机卡？我佮他嘛听袂通啊，伊就无讲话啊，我佮挂掉啊，就接通啊，哦，接通啊，啊，伊就是诈骗嘛。我也无外国的朋友啊，他会卡外国的话，对不对？嘿嘿啊，哎，即马安尼袂歹哦。即马即安尼袂歹吼，伊甲你讲你这你这是伊个讲中文，佮讲台语啊。哦，即通电话吼、哦，是国际电话，可能是诈骗集团哦，可能诈骗集团哦。哦，你看，所以讲吼，你唔通乌白去人投资有钱，地咧地哦少啦，唔捌卖假捌啦，嘿啦，未破卖国假破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着钱地咧就好啦。免想讲哦，只钱得嘞，搁翻两倍、翻三倍啦，吼、哦！你阿婆啊，吹过嘞，我甲你讲，要翻几倍吼、哦。所以然后，疑似那种诈骗的代志吼，爱紧来紧卡110，阿婆就反诈骗165安尼，165你也袂记紧卡110。伊讲哎呦，阮囝啦，都讲要甲我，讲要调钱嘞，这卖真啊假？紧甲伊甲警察讲，阿无紧卡恁囝，对不对？阿不也把免卡啥？你也无囝啊？哎呦，阿我无囝哦，奈。空心的哦，啊，都紧张啊！人啊，急到失地啊，对不对？未记晓啊，我也无惊，我讲要靠阮，阮囝要来甲我借，要爱钱，啊，无要用剁脚剁手呢哦，好紧张起来，要紧张安尼啦。哎，搁未晓晓，恁娘我贵嘞，恁祖妈无生囝吼，就是安，不是讲是不是？啊，所以讲有当时吼，哎，这个爱人是爱急中生智啊。哦，啊，咱是人啦，急着失地啦，吼、哦，失去了这地位去啦，安尼对不对？嘿啦，吼、哦，食啦你啊的吼，好来听歌，听男人情女人心啦。

0: 孟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嘛吼，啊，再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就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的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那
1: 心跳啊，那噗噗噗噗乒乓菜，好，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做血出来。好、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始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就是伊血一直流出去。所以要安怎补这个血？第一，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情况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啊，
1: 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对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铁啊，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后边呢，你的肠胃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的胃肠无度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也阁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咧遐。所以真侪时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袂够，营养吸收袂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0: 哦，是吼、哦，
1: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0: 对，
1: 搁会使做化疗，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哈，感情无。 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弄破到叮当个，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爸爱春灸嘛，啊，你爸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老表贵，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些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样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没卵，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回过来可以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一跟 B 六。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叫我就生吧。
0: 哦，
1: 是。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对，哎呀，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在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了，佮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是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HA 这个蛋氨酸，
0: 哦，高了，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那耐克锌铁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锌铁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增华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吼，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袂堪袂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插咧牙怪啊，
0: 怎
1: 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贫血出现咧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 当心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内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那个癌癌足多，伊这个清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哎呀，无病本哦。啊，就那讲开刀回来，有人当作虚弱，有人开刀回来三四个就回来呢。哦，那开这都开偌济钱呢？做化疗开偌济钱，自费的结果呢，未堪命，因为无血啊。啊，无啥政府伊叫大去捐血，血足重要。无血医生唔敢开刀啊。病人若无医生吼，预备这血，唔敢开刀啊。开了结果你若病火嘞，对不对？你不是因为因为这个病死，你是因为无火开了了，你无火死的呢。所以政府拢叫你捐血，但嘛讲啊，逐个月都不是在咧捐，在咧欠血，全台湾拢医疗院所拢咧欠血，拢叫大家去捐血，血足重要啊，无血就爱死啊，无血就无命啊，对不对？啊，且开刀当个病中病，啊都无胃口啊，真正袂想要食，啊食嘛袂吸收啊。他落去嘛，未补啊，对吧？所以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用啉的，用啉的。哦，咱常咧讲的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2、烟酰酸、蛋氨酸，到了过程医生讲蛋氨酸，你要生肉，爱先生血，你无血要对生对肉来啊，你无血要去做肉出来啊，是不是？对啦，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哈！咱听飞青唱歌，唱鱼唱。

0: 得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
1: 我进攻个，
0: 红爱勇敢，派出的得力领果精。得力领果粉，得力雪莉旺，那的八爪圆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三品上三品。那哪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哦，得咱原本嘞哦，咱嘞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姐你好啦，
2: 我今日又去提啊啦，
0: 没有你提啊呢，
2: 我一定五口啦，
0: 提咱的香香提五口嘞哦，
2: 有
0: 五口多十支，
2: 提21罐的精灵，3罐的维他干，
0: 哦，你拢一直咧顾精灵看偌好，
2: 精灵加 QMB， 我前8月也有过提7组，
0: 哦，啊你都即马甲老公做伙食，你老公啊即马互你教教，会晓知影要食才好啊你，
2: 吼，对，嘿，哦我也两日无食哦，紧急干的呢。
0: 有影，你甲看，
2: 恐怖的呢，
0: 救紧救干的哦，救卡多人吗？
2: 嘿，
0: 好，迄足疼的疼，
2: 惊呀，迄真正哦，恐怖的，
0: 嗯，真的啦。啊，不过你看，翁仔即马甲你爬山看完，你嘛足欢喜的啊。
2: 嘿，对，
0: 哎，真的啦。
2: 以前哦，查甫的哦，你也顾好，拢比查某较勇。
0: 有影，因为咱
2: 拢较懒，
0: 现在顾勇敢勇敢，再做一工课，但拢做心神了。
2: 你话我去骑啊？真正活动哦，活动自如啦，
0: 有够好诶！
2: 大家都嘛换新鲜呢。我10年前破病了，师傅就叫我甲回袂记哩呀。
0: 哦，对。啊，小英姐，恁儿子诊所是主要是看啥物啊？
2: 耳鼻喉科。
0: 哦，是耳鼻喉科专家嘞哦。
2: 对哦。
0: 啊，其实伊做医生做无用诶啦。啊，恁阿爸啊，恁两翁仔某顾勇敢哦，对来讲是足大福报啦。
2: 真的
0: 啦。
2: 我就是拢甲阮翁仔
0: 讲。嘿啦嘿。
2: 其实咱。五囡仔上好的财产就是卖给因拖累，
0: 真的，
2: 咱来健康，
0: 有影，哦，够赞，拢
2: 两个人一当多吃20罐，
0: 哦，那你也看，
2: 那我灌21罐，
0: 安尼吼，而且咱的秀英姐，谢谢你。
2: 我去福寿山满棚果，
0: 你问我爸去，
2: 非常紧的咧，
0: 你非常紧的哦。你十当前做化疗人，你就要非常紧的哦。有听听起来好，你家长做搞的吼，有听爱听，翁仔某做个性的勇敢。
3: 一直吃，我吃几啊项呢？像你这个我就吃很多了。
0: 像我的6大条安尼哦。
3: 对。
0: 反正翁仔某那才有观念嘛。
3: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咱讲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吼。
3: 系啊
0: 系啊，有甲因顾着无啦？
3: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70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我心中才有力哦。
3: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啊。哦，表示有咧顾心脏呢。哦，交红阿婆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喔、嘿。
3: 好，谢谢
0: ，好吧，谢谢哦。啊，趁钱有做生意爱国，咧办活动，能够精血力旺，八赞全面，活力民宿，全年份啊捡起来，哦，一定会好呀、啊。而且加赚几啊万啦，哦，祝大家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全台湾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型的对你健康听啊听啊，过爱关灯啊听，你真正会变勇敢。哦，啊，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老牌子老字号，对着咱微微笑广播网德力公司脚步咧行，听众朋友愈来是愈勇敢，哪行脚步哪大话，讲话哪来哪大声，因为因愈来愈勇敢。谢谢大家欢服务吼，谢谢。来哦，咱来听桂金发先生唱哦，《雅物抒情》。

哎，今日新闻拢报迄个王凯有无吼？因八点档的迄、那个哇吼，迄、那个诶、那個、过用去。啊未两个月进前，迄、那个傅子淳啊，迄嘛是四十几落死啊，好无？伊去病院，甲伊某急诊的呢。啊，急诊的医生要甲伊做处置，要甲伊做，伊讲好啊。啊，结果安尼讲都死啊，无有无？吼，迄、那个，迄、那个网友拢心碎吼，心碎啊！哦，两个人同框，灿烂的笑容，两个拢无呀，吼。用因去天堂干杯的啦！即、这个台湾演艺圈哦，短短两个月内底哦，连续两个查甫的明星名称，即个傅子淳出事了后，四十三岁吼，即男星吼王凯吼，伊伫咧长嘛吼，伊长佫被发现伊出事台北市大安区的大所在。即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吼，台湾惊一跳。前一天王凯才甲经纪人通电话确认工课吼，而且工作班表吼安尼。想要到隔天讲人归用去啊！我就是这个新闻吼，我昨暝要困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昨较忝，我昨去就昨去三拿溪，去三拿溪哦，迄、那个松茸瀑布啊，哦，昨有够水，水景去遐一摆三拿溪，但因为三拿溪进前吼是绣球花大开，哦，满开，伊即马进出侪绣球花，够水的水，但是迄两礼拜进前也去有够水，阮即马去有较冷尔吼，较冷，但是还阁有几粒足大粒哦，比我头较大粒，迄大粒的绣球花有够水的水。昨哦，昨是伫落无啥落无啥物雨，吼是要去到迄个十二生肖啊，你要去三马溪有十二生肖吼，要到十二生肖迄时哦，拄啊卡蒙雾，拄啊伫迄个崩坑，因为崩坑过就是三马溪啊吼。啊！我说哎呀，我这蒙雾卡卡呢，啊个小我湿乎我这，家己都想已经来个家嘛吼。啊，崩坑过了后嘞，嘿，香格里拉那边好天干嘞，啊拢无落雨。啊，怎想阿弟啊食食饭，唔去啊时已经点半，要一点吼，要一点点半遐，啊就停车，啊就食饭。后摆你若要去三 K 哦，你唔免头前就停车，你若一直开入去，一开入去到迄个三零四大饭店的门口，哦，遐就一排当停车吧，停游览车嘛。啊，伊头前做一个足空旷的地哦，也当停车，较袂惊很远啦，吼，较袂惊很远。啊，你若爱行就行吧，紧从你若要去三马溪七，啊，但你三马溪七度即马无接驳车通坐哦。哦，咱进前无伫个接驳车坐，要坐去花园无？吼，坐一段尾花园，啊，未对花园开始坐去头前迄、那个。个后壁上大地松林瀑布有无吼？嘿，迄个松茸瀑布，嘿啊！但是你若来到即个松茸瀑布遐吼，即段路即马差不多半冬内底拢无通坐交通车吼，你来知影？昨嘛拢塞轮椅的吼，讲哦，迄足忝的有无？嘿，有即个塞轮椅的。啊，因为遐咧做路，因遐要做，因为你若去山脉去，你就知影要用行，要行入去迄个花园遐时阵，有当时啊，若是。哎，都牡丹咧大开的时阵，迄个所在遐，迄阵坐接驳车入袂到，吼啊！但是即马遐无车坐啊，因为迄规条路拢尽量咧做了，要做步道，要做步道，伊车还车，步道还步道，嘿啊！所以恁若会行，堪咪行就去行，啊是漳州苏会漳，转入去三马溪大饭店是食饭，先饭食差不多两点半，才开始行，啊要头啊，无你湿破呢哦，安尼雨伞夹咧。沙坡啊，尔行哦，足舒服的。昨三马溪18.8度，你看偌舒服，好、哦，迄秋景。啊，若落来平地上无拢30度、32度，对吧？吼、哦，啊，足舒服，安尼行，倒落行，行到迄、那个哦，咱咧看牡丹花，看郁金香遐，哎呀，伊遐即嘛咧做作，吼、哦，啊，着搁往前搁行，都用行尔，都行搁行遐松茸瀑布，吼、哦，哎、欸，即阵啊落雨吼，啊，迄松茸瀑布水足大江诶。哦，咱看者有够赞的，徛喷火手都欢喜，还徛喷火手，哦，徛足久哦。人因阮要入已经两点半嘛，所以人拢溢出来，出来人较侪，入人个，像像剩阮两个，哦，啊，到尾啊，佫有两三个，哦，安尼行，足少人，去到松茸瀑布超十个人尔，底下小拄着啊，规小规超十个人尔，哦，有够舒服。啊，要倒来都无惊点啊个咯，换惊迄个步栈道，迄个栈道。因为都无同款路，无行惯路，等下对迄栈道对迄溪坡安尼行，啊，伊拢查无，查迄栈道啊，哦，迄条步道吼，迄栈道足舒服的，啊，有较远啊，行迄有较远，但是足舒服的啊，迄规个土块拢像人迄个枕木吼，做成迄个铁皮路的枕木，足大块的，往看啊，排规哦，你行，啊，迄水流的声，鸟啊叫的声，遐声哪色的，
啊鸟仔叫的声呢，啊听迄水流声呢，啊豆豆行足舒服，好，迄分多钟啊，行慢豆豆行，豆豆倒过一个红仔某伫阮头前，尾啊因行较慢，因我哪行哪听日本歌吼，啊行用手机来听，啊伊拢变过，了因都无啥款的，因阮都一直行过行，哎行过爬悬去了有无吼，哦足舒服的。背关去落就是落迄、那个迄、那个牡丹园遐，吼、哦、会对面出來，啊你但你行栈道足舒服，但是栈道较远，比你原本行过吼，迄个柏油路较远，啊但是舒服啊，吼、哦、真是足舒服，就无啥好啊，哦安尼规路安尼行，等下到车场差不多五点外，吓安尼实行，安来回啊沓沓行，都沓沓行呢，啊有拄着有我已经要出来五点，还个人要见面呢。嘿啊，吼，啊都舒服啊，很舒服。所以咱台湾现在袂歹，迄山吼，山有通起哩，啊就凉避暑啊，吼避暑吼。那较近呢，就过迄落半季哦，半季就凉。半季呐，十七八度，咱南部呐，咱平地呐，才33度、35度吼，起哩到18度、19度安尼。像咱山嘛，起来足舒服啊。啊，开始行就无雨啊，雨山收起来。所以行去看咧松茸瀑布，咱唔知有人往去遐看无吼？咱嘛足侪游览车哦，松茸瀑布吼，足大间，切切流安尼，长切，足大间诶，吼，了喷咧，好像心情足。我本来是长等足忝诶，等下才买到8点啊，是啊，足忝诶，想讲啊，规天无陪阮添丁吼，我搁载我阿妈载老老诶，吼，搁载老老去带伊载伊买饼，搁等来吼。迄想讲吼，下摆礼拜买早远啊，够忝诶。但因我昨暝在看这新闻。忝嘛紧啊！咱人个话忝嘛紧，咱是去佚佗的。你话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话伊也43岁尔呢。迄、那个王凯啊，哦，伊是43岁尔呢。啊，迄个傅子淳啊，迄种演八点档的无？迄种40多岁人尔呢。你甲看。啊，佫一两间甲恁分享迄个牙科医生有无？迄种40几岁、42岁尔呢。迄伊即个心脏科医生，即阵啊哦。即个少年的呀，拢足紧40几岁，足紧走啥忝，疲劳啊忝，因为压力大。你像因咧八点档，拢讲哦，爱连续紧拍无，因无库存啊。你无紧拍，无透明拍袂使啊。安尼钱趁着，开也无着。所以咱人的压力吼，甲即部袂困，会形成体内会生歹命无当紧吼。你的规个循环拢变无好去，精神若无暗时袂困，你循环就变无好。所以这部睏一定爱睏，哦，你总其实你总啊足忝，但你爱会睏，爱睏会落眠，安尼是足重要哟。你一天无眠，唔是三天四神尔呢？迄是影响到你规慢性病起来，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内分泌失调，你全部拢起来，年久月深了，你身体哪会好？袂好啊！你身体若无循环无，你心脏就掉啊！啊个天气若热，拢掉心脏。因为我常咧讲哦，天气热掉心脏。所以你若讲心脏闷闷白白，紧去找心脏科医生、专科医生哦，唔是去看牙科、看耳鼻喉科、看迄个肝胆胃肠科，唔是，你紧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就看到底原因是出伫对个。啊，所以讲我话不爱等，我本来一项物件放伫遐哦，我都唔敢用，我会知吼，你洗面我要摕来用，我不爱等啊。我想昨昨天种啊，下摆摆来，买礼拜买走远啊，加忝的，我看到伊我袂忝啊。人生就是安尼啊，等你会行会走的时阵，你就去佚佗吧，对吧？物件莫囥啊，你像我拜选分享黑幼龙有无？伊的同学无70、80岁，伊来高雄，爱无讲伊的同学因太太过用去，伊咧甲整理伊遗物的时阵，一条丝仔巾足水的，迄条丝仔巾因是去纽约，去美国纽约买，迄足贵的迄名牌，含飘头都无加，人死啊，无享受到，所以翁婿就讲哦。伊就听我讲，活在当下，爱要及时。你要爱啥物，你就甲用；你要去对，你就甲去；你要看啥物人，你就去遐看。我就我嘛无爱个动物件，我保底底唔甘用，唔甘摕来甲偷开来，无想我用才好，无想我想才好用。哦，所以讲哦，疼家己，惜家己啦。健康啦，用钱买，着钱你就甲开啦。莫等下你破病哦，要健康时哦，散尽家财，命救袂倒来。迄时阵看咱讲，真正悲哀啦。对不对？对哈，活在当下。来，咱来听这首歌哦，单位唱的《你是个头鬃》。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一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伫迄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好这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就在一年的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啊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仔哦，这五斤包的李头家的好野人仔，独生仔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咪咪，将来都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盖当哦盘碗碟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呐吼。啊，共阮穿了迄领洗甲褪色，阁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命甲只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个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阵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个，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仔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手机，甲你介绍一个，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个台北的小姐啊，手机的手啊，本来是压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呢。手机点点无讲话。干那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鼻头用鼻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哦，就讲哦，这是阮庄卡吼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个安臭生味啦？吼、哦，我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哦、好。就来陪少年，有咧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正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酷，迄个咱讲的哦，刻薄啦，挑剔伫手机的碗公内底啊吼，配烂啦，啊，搁用滴哦，安尼个叫个拉啦。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房内底哦，胶刷呢，吼，足酷型诶！你讲哦，查某人吼、哦，食较哦粗俗啦，食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即、這个时阵你曾经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凹骨糙，啊，搁看双粗粗粗诶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搁挂手指啊，即、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相对偏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笨手同款啊。手机怎变成吼因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吼古奥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同款一做早就起煮饭啊，起远啊做食啊。但是阿神甲伊李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吼、哦，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配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吼、哦，就碰见一条吼、哦，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吼、哦，伊就硬热，硬热是手机淘汰啦。但手机跪咧大厅，和阿成即马用即个特扫吼，安尼硬削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规家伙啊，伊嘛干那头咧咧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死阿根啊，是去互风吹落水沟啊底啦，卡伫个手机啦。李千金看到嘞，干阿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在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哦，足少哦记录哦，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着低温的特报，安尼讲五十年来哦，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庄头的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这个冬天就过未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天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哭，怎感着啊？这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他空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胃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伊伫灶骹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的被尔，烧甲伊人个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正嘛在入来灶骹哦，都要赶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遐吼，安尼面倒伫遐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颠倒甲气响，扫甲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甲袂困一下啦。个个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的千金新妇了。你看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又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静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然后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正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生风哦，透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星甲这阿星这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一对啦。强强甲伊吼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甲扭落来，拖出去大门外口呢。手机的手也未提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予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哦。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星，阿星，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和我休一暝就好啦。吼、哦，这个阿星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甲伊拖出去呢？吼、哦，伊惊会传染我这个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正样菜，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一只烂头顶悬，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哦，伊个球球较袂球。安那球安那管，伊用手咧揉伊身躯啦。迄个时阵啊吼，
伊个身躯烧烤哦，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个冷嘞，亲像冰咧撞呢。吼、哦，伊强强个替家己个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啦。一步一步对砖啊外哦，已经土地公伯啊爬去啦。秀吉为什么会要去敬土地公庙呢？因为这间土地公庙是秀吉伊呀唯一会当去的所在啦。伊是为何一直为阿行祈求平安的所在，拢是伫这土地公伯阿家。迄个时阵呐，吼，伊的心肝底唯一的瓦壳，就是土地公伯啊。这间百年土地公伯，因为这几年来哦，庄仔头的人拢外流出去，拢在外口探食，少年人拢去市，等于城市探食，所以香火哦愈来愈少啦。这个庙顶的哦，而这个遐有几啊地吼，拢会流雨啊呢。啊，这个庙公啊，伊嘛因为坐火啊，好囡仔吼。接起这个城市去饲啊啦，换囡仔啦，这间庙怎变成无人顾的破庙啊？手机透明安尼爬啊，安尼爬，在风雨当中爬入庙内，身躯啊单高高单切切，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迄喘解哦，喙唇哦，喙齿就咕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啦。特地讲爬身上，坐在这桌顶。因为足久的吼，拢无人穿啊啦，规身躯的阴压，身上的目睭吼，安尼微微啦，看向头前，伊的面呢，也是无表情啦。这个庙顶悬吼，庙顶哦破一空哦，人人，雨水对迄个空哦空旁哦，安尼流落来，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袂细啦，滴在身上的头顶呢。顺着这个吼面安尼流落来，哦，规丛安尼流来，亲像托着光背啊吼，咧流目屎啦。手机伊就啾啾吼，伫这桌骹啦，用手哦揽着身躯，真正有够寒的。用最后一个黑妹啊吼，对托着光背啊讲，托着光背啊，宝贝，宝贝阿行。伊若好嘢，我嘛足欢喜。尾啊，手机那讲啊讲吼，伊个意识渐渐怎散去？伊伫昏迷当中，伊伸手吼，还阁像咧揽伊家己个心情，安尼要揽呢？伊怎望出着吼？迄、那个用红布啊包起来平安符啦。迄、那个五当前，伊跪三步一叩首。所求来的这个平安符啦，本来是要阿行挂伫个身躯的平安符，迄、那个平安符因为阿行啊挂无几天哦，都嫌旧啊啦，伊都无爱，有够怂的啦，伊就甲等伫涂骹啦。手机看到偷偷甲伊揪起来，用布啊包啊甲好细好细，放伫个身躯啦。这五年来，伊只要想到阿行的时阵，伊就甲提出来摸摸咧，就哪像阿行用同款伫个身躯边咧陪伴同款呐。这个平安符是秀吉这世人唯一的寄托了。伊甲迄个平安符伫个手底啊，搭伫个胸坎啊，搭伫胸前啊。结果点点个流目屎，目屎流出来，冷风嘛吹过来，面顶结冰呢，安尼一滴一滴变成霜啦，看偌寒哦。啊，这庙外口的雨啊，同款一直流啦，切切流啦，风咻咻叫安尼啦，手机的身躯渐渐冷去，黑暗伊做一个梦。梦内底，伊同款是一个五岁查某囡仔，伊踮伫个吼河边安尼行，阿行伫后壁咧甲约，
笑甲笑大声的。天顶的日头赤呀呀，田园啊内底花开甲足水的。这天气做的，一歪这头，看到阿成咧对伊笑，笑甲足温柔的啦。伊想要行歪去，但是阿成的形影咧，煞愈来愈远啦，愈来愈暗，最后消失伫迄片地田内底啦。手机啊，伸手想要去摸啦，但是咧摸无半项，杀无半项。伊怎归去？伊怎个个点点哦？伊听一个声音，对远远传来了。手机，多谢你。迄、那个声音是特里公伯啊的声音啊。过冬天的透早，一个庄仔来阿伯来咧巡田园的时阵啊，经过这个特里公庙，伊想讲阿日要甲拜一下。伊一行入去庙内底，看到神明桌卡，哪有一个人伫遐？阿舅我像一粒球共款呐！这个阿伯喊一声：“神长伫遐！”无人应。阿伯也惊，我去看，伸手要甲伊摸一下。哎呦！去摸到这个人的手啦，冷叽叽，叮叮叮啦，拢硬起啊啦！哎呦，吼、哦！这个时阵阿伯啊，规个人哦，怎惊一个软落去啊？怎伫个桌卡绊一桌啦？大声话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庄仔内人听到声，吼、哦！规庄仔头人拢起来，船长啦，警察啦，医护人员拢赶过来，但是受计辛苦嘞。已经冷叽叽了，死亡的时间应该是透早三点至五点的这个时阵啦。哇，手机啊死去啊！好，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卜金龙》。

0: 用车的吼，吼、哦，那是在搞要收的。好来，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就是吼、哦、买几啊斤，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只食几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请好，我等下我按起你讲的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啊八，我想着做苦恼，我想苦力也是吼，啊我。哎，买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哩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诶，吼，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了。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较好啦。做好咧，你顾妈妈你嘛做好。
1: 先福音到啦，祝安子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2: 瘦的拢45公斤尔，啊，食物件吼拢足够老晒。
0: 啊，会食袂吸收啊？
2: 哎呀，啊，拢足够老晒哦！啊，我听恁在报吼，等下在电话就去买啊。啊，结果吼，我正食这吼、哇，我正放几条，啊，我逐工拢有放。
0: 哦，啊，你会吸收啊啦？
2: 系啊，我就讲你真咧，我就最爱听你的节目啊。我就讲吼，甲你正正一个安尼啊。
0: 谢谢。
2: 系啊。
0: 安尼，我来请问，头啊拢袂几条，拢安用老的。
2: 用老的老的那种线安尼无，啊，搁请放屁啊，我会惊啊，我足惊，我听你话，恁在讲啊，啊，我就听啊，啊，我从啊听恁在报啊，我讲啊，无好来买看卖啊，啊，等下恁在报的时候，我就随去买。
0: 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咱咧出门出外，目较安心，较袂当时要转，当时要放，唔知影。
2: 系啊，我会惊啊，啊，我是放屁啊，啊，我从啊真拢听，拢足顺啊，我搁。
0: 谢谢啊，大便搁袂臭。
2: 嘿，对，嘿啦，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啦，啊，我是讲今日礼拜吼，我拢听你的重播啊，你今日礼拜有做，我怎啊给你做一个见证？
0: 谢谢你，哟嘿，
2: 系啊，
0: 啊，祝你勇敢嘿，谢，好，拜拜。
3: 食饭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3: 哦，多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3: 嘿，啊，好你面书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叫孙理堂啦，所以让你吃这老做好用的啦。
3: 是啊，
0: 哦，够赞的，啊，够赞，身体还顾着啦。
3: 嘿，真好啦，因为今年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碰下你哦。好喏，啊，祝我你呢哦。谢谢，拜拜，谢谢。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只。食这个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
0: 你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好食，食这伊，但先还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4: 对啊，真正最好用的。我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系啊，嘿。啊，佮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1: 好，你面试食到偌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老拢无停咧。啊，暗时啊，睏拢戆规暝，就食这好你面试了吼，拢好啊。哦，迄戆规暝，迄时来戆个吵死人，拢免睏啊。啊，
0: 今
1: 嘛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不？啊，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安尼怎安尼？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牙白做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1: 嘿啊，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哦，
1: 今麦味拢无味啊！
0: 哦，
1: 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麦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麦安怎食拢袂要紧嘞，
0: 那
1: 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只要那许天元医师哦， 这四只好困哦，真正甲人无同款的啦。
1: 我唔捌食过遐好的物件啦，真正好料，真正让人会惊啦。
0: 这个感想就是说足食力过，因为足食力过，即马食较好，真正感想甲足欢喜欢喜啦。
1: 啊，足欢喜的欢喜的，真的。啊，厝边拢未使食，离婚嘛未使食。
0: 同安八场就来个一车生啦。哦，嗯，即马拢未啊哈。
1: 嘿呀，有够欢喜，有够欢喜，一定爱甲你。
5: 老病啊，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以前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好食呢？
5: 系啊，
0: 啊是你买好食，是你家己我想要食呀？
5: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5: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哦。
5: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片安尼啊，姐姐都袂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5: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讲看以前囡仔呢较壮实，你较好食，你较看感觉偌久安尼？
5: 系啊，姐姐嘛，加加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佫困会饱。啊，伊个食片讲困袂饱呢。
5: 哎呀，常常要撑撑好，安听到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尔。哎
5: 呐，
0: 即马即作用呢？
5: 我即马就是个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哦，安尼哦，啊，你要顾安顾孙啊，就对啊啦。
5: 啊，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呢，高档啊呢？你看阮家天顶到咱安静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吼，甲这个啊暗将，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巧巧的阿妈。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爪鱼 Q&B 买两罐。很上的90粒，咱的八爪鱼 QMB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咧，紧诶紧诶，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咧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好，谢谢啊！卡电话，24小时拢甲卡。囡仔若暑假伫厝甲调身体，啊是咱的这个贵宾已经影响到咱的生活，咱的上班，吼、哦，咱的读册，吼、哦，咱的日时要日时上班呢，吼、哦、啊啊，毋是要困呢，啊拢已经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你得甲调整体质吧，吼、哦。啊，那咧胖胖啊无力的，吼、哦，今暗时啊喘鼻病，叫医生看，心脏科医生看，医生看讲无安那咧，恭喜你，等下充电头，电充好吧，心都平气都好，但明你甲困会好。你是充饱电，暗时你自然就好困嘛。咱的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咱的人的生理时钟就是安尼啊吼。爱健康爱勇敢，唔是依靠食药啊嘿。谢谢你啊，林国精雪梨湾八展区蜜活力民宿，祝大家爸爸节哦，父亲节快乐。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霓虹有答。

迄个日本吼，东亚吼，啊，龟武哦，68岁过用去，吼，伊个代表作是嫌疑犯 S 的现身吼，啊个解忧杂货店，这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的作家，这东野圭吾吼，啊是安那，伊个衫过用去68岁尔，伊大肠癌，嘿，这部下家卖房是足困扰的哦。话讲倒转，随家随胖也无较快活哦，好对无吼？其实这若肠啊甲顾用，你看看徐天博士吼，伊个困有登上吼哦 Nature 吼这杂志啊60几篇的论文，而且佫摕到吼这个啊最佳论文奖，安尼讲简单不简单？吼啊伊这个专利申请专利要创啊？你就是爱有好物甲伊讲申请专利，你要食会好物甲治疗吼会好。你唔得才有资格申请专利，啊，无你人申请专利，表示伊研发出来困副甘露乳酸杆菌、比瑞德氏溶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哦，伊就像咱节目宝讲吼，哦，伊副甘露乳酸杆菌、甲比瑞德氏溶根菌，这两只困有咱中华民国身份证，嗯吼。啊，那么副甘露乳酸杆菌呢，又摕到这个啊，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佮有中国抗过敏的专利。咱全台湾有抗过敏专利，就是这只困，哦，啊，无简单伫咱家对唔对？系对，啊，过来。所以讲哦，既然医生甲你判定你是过敏所引起的，你就知只，因为伊这是抗过敏的专利哦。抗过敏专利啥物意思啊？要个过敏就好啊。就像伊从咱的节目讲99.9%会好啊。啊，这别当别讲，这是这上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伊毋是药啊，大多拢当嚼，大多上爱惊闭结啊，袂放啊，是毋是？哟，啊，囡仔嘛是水果蔬菜，水果水分也无够，伊嘛。顶啊硬硬球啊！你莫想囡仔袂闭结呢，两三岁啊，我背顶啊硬球呢吼，伊水难食，歹困阁济。哦，啊，过来，有诶用砖，胃肠用砖，用砖即上困觉。用砖，你要坐都唔敢出门啊！就像我今日大姐，那规顿去聚餐，伊拢吞烂呢，啊，无就啉茶，伊唔敢食。甲山顶海味就剩流水烂粉，也唔敢食，食咧变作走袂离啊，足艰苦吼。啊，你即种人身体嘛袂勇敢，是安那？啊，你着肠啊袂吸收，你也勇敢。对不对？对吧？吼，肠脑轴啊，即马包括呆呆，嘛拢一直咧对去困咧研究吼。前两天佫发表一篇论文，就是讲吼，肠啊甲脑是共一个肠迄落。啊，咱徐念博士才有讲安尼啊。伊讲即个那细胞要分化的时阵，就是含一个细胞一粒走对大脑就是肠啊。所以肠啊甲脑毋是共一条线啊。所以你肠啊若勇敢健康诶，你读个脑内啡就济啊。哦，啊，你会轻松快活。你个肠啊，一肚子大便啊，你闹得混沌啊，即地就来啊。因为是共关联，因为咱个肠啊是第二粒脑啊。啊，是安尼哦，嘿啊。哦，都即马足济大病，医疗病，拢咧研究菌啊，知影爱菌个好处。即地就咧，肠啊无关系。所以咱肠啊主宰咱个人体70%个免疫系统是肠啊。啊，咱讲即四只菌啊。哦，足乖乖，就小肠甲伊大肠，伊袂对花走。就啊，我慢性病，我化疗唔当那食袂。伊该什么关呢？伊也袂对花走啊，唔免经过肝该，唔免经过肝消化，唔免经过油脂，唔免啊，伊无走花啊。伊就下食康巴，上解个康巴就对肠啊就去，那该伫大肠就大肠，该小肠小肠啊，那就遮简单啊。简单代志，简单做，所以本身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迄个咱的许天博士嘛，吼对啊哈，我来看这报这会服务哈。迄个啊，十二生肖迄啦，我看会符无？今仔今麦40分安尼吼，哦，拄啊好。哟，咱报一挂向，无几月就转，拢会惊吼。哎呦，啊，我咱来甲讲一挂，即个啊，十二生肖吼，即礼拜运道都即礼拜吼，即礼拜吼，即礼拜上强的吼，啊，较有较弱的，较弱无紧啦。后礼拜有当咱运势吼。三个月，啊，无就一开，哦，三个月一开，你包咱去庙哦，抽签诗，哦，咱来去庙啊，抽签诗哦，啊，那签诗哦，诶，差不多伊会偌久会用，偌久有效的期限偌久，差不多3个月，嘿，一半单较少啦。你去抽签诗运道哦，假讲你这3个月来的，哦，啊，无结结半年以来，通常拢是3个月，无4个月一开，春夏秋冬，哦，通常是安尼。哦，咱来去庙抽签诗嘛吼，啊去签诗哦，有当讲歹运歹干嘞呢，哎呦，歹到扯落皮呢，啊，干袂偌久会冻，会冻偌久的出头天，3个月至4个月，哦，咱来去大庙开天即落啊，抽即落签诗安尼吼，吼、哦，来，
啊，这宇阳老师哦，来分享这礼拜哦，这礼拜27哦，啊，加这个呀八月初一哦，这个十二生肖哦，这个姜运啦哦，有三个哦，运势有够赞的啦，啊，加运势较无的哦，无就目睭一礼拜尔哦。咱的前底啊，这礼拜刚收的足吼，这个迈入七月的最后这礼拜哦，啊，十二生肖的金钱哦，这个、气场吼、哦，会出现着激烈的这分化。啊！这命理书的语言老师吼，宇阳老师，伊讲这个七月二六，甲这八月初一这一礼拜，有六个生肖吼，会灾运啦，哦，灰运倒来，哦，你灰运你看，所以啊，你可能三个月前无好，但是你即马开始要好起来呀，吼，安尼，不但正财稳定，偏财大爆发哦，甚至会当哦靠口碑啦，哦，啊，甲这奖金嘛吼，好你的荷包啊吼，哦，满满满，顶顶顶啦。哦，啊，被封为这礼拜吼，诶，姜运王啦。但是当时无生想哦，支出暴增。哦，啊，这投资啊，易踩雷。哦，面对着，哎呦，这礼拜爱吃土啊啦，这危机。那究竟啥物人会当财运圆滚滚？啊，对这生想哦，这个荷包爱看紧啊，吼，爱看好势，安尼对吼，咱来甲讲。那第一只生肖鸟鼠啊，鸟鼠啊，诶，这个事业哦，干那这个两个吼、哦，这个、事业两颗星，这个白事业哦，像鸟鼠诶吼，运势较弱，吼、哦，啊咧处理文件，还是合约时阵，哦，你一定爱注意哦，爱反复详细确认哦，你们啊，我签好提去，袂当。你运道都咧歹啊！哦，你就爱更加较认真、较认真嘞吼。唔管你是创业的，甲客户往来，爱保持有耐心，爱加做一寡确认，唔通因啊乌白当命乌白签，避免认知有落差，你就感觉足好诶。哦，这个别人产品整个靠进门，但是甲你所想无同款，所以应用到落尾合作。哦，阿鸟鼠啊，啊那感情吼、哦、平平啊尔。哦，啊那独身啊，会当参加聚会，增加熟悉吼新的朋友的机会。哦，啊那有伴侣的，加分享哦生活吼，而且近况。哦，啊个关心对方，会当感情吼更加稳定安。哦，啊那鸟鼠财运的四颗星，也表现袂歹，正财收入足稳定的。啊那偏财无收获哦，特别就是伫奖金哦，甲咧分红利的额外收入的来源哦，会袂歹哦，鸟鼠啊。那阿相古的事业三颗星，这运势稳定哦，按部就班哦，照步来完成你手头的工作，你得按累积哦，主管还是同事的信任哦。那上班族的你适合着精进专业的技能哦，啊来创业哦，会当个稳固啊，你都有这客户哦，一步一开然后相古的，啊那相古的感情哦平稳，啊那独身啊哦。会当透过女性吼，而这个像诶，比如讲女性吼，而这个朋友也好吼，安尼来斗相加可以熟悉吼，啊，互你理念有相近吼，两个人诶思想有共款，思想是有共款诶吼，安尼人吼，安尼人已经有伴侣，即个相骨诶吼，互相爱多包容，啊，互相鼓励，会当帮助即个化解吼，恁个小小的摩擦吼，安尼啊，那财运三颗星，中等啦，吼，不讲歹，不讲糟啦吼。收入维持稳定，吼啊！但是有难产啊，会开出去吼。啊，买物件进前爱先衡量一下，避免冲动的这消费。吼啊，那投资理财方面爱采这个守成的策略，啊，更加有利。来上好的吼，哦，上好是红的四颗星，达到向是乌的呢。上好是红的四颗星哦，这个事业渐渐回升起来，啊，更加有行动力。啊，那上班族适合主动去承接新的 case 哦，新的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拜访着客户，会当拓展吼、哦、合作的这机会。努力会当吼渐渐吼得到回报。啊，感情 OS 四颗星哦，也是袂歹。那独身的吼、哦、魅力四射哦，咧勇敢表达讲啊，我有喜欢你吼、哦，来展开新的恋情。啊，那有伴的人咧，互互动哦。自然就快乐哦，会让共同完成目标会更加甜蜜哦。啊，那这个上好的吼，财运乌色的三颗星，平平安安，正财收入正常哦。啊，偏财运势破出片
哦，啊，无唔好期待伤过紧，得着赚着大钱安尼。啊，可能因为家庭啊是人情往来吼的支出，哦，啊建议提早规划预算安尼。来，这个上土爱吼，诶，咱这排第三名赞的哦，第三名第一个赞的是好，第二土啊，事业的五颗星。哦，这个运势旺旺旺，哦，表现很亮眼，哦，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啊，同事的支持，有机会变成团队的焦点哦。创业的人咧，会当积极来拍开你的市场，成果值得期待哦。感情嘛，五颗星哦，这只兔啊未歹，持续加悬哦，持续走高。那啊那独行啊吼，桃花运正正旺哦。伫咧课程的活动当中，是工作的场合。有机会是拄到像欣赏你的这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吼，会适合来规划未来，啊，无就安排来旅游佚佗，让你的感情较稳定哦。财运四颗星，亮眼哦，真赞！这个正财收入稳定哦，你所付出实际回报，啊，那偏财啊，无小幅的收获，无小小的收获，适合学习新的技能啊，够提升专业哦，会当帮助你未来更加好诶财富的表现。啊，上量的哦，两颗星，事业两颗星，运势偏弱，上班族爱注意哦，职场哦，诶，这权责问题，而重要事项哦，想要是留伫书面的记录哦。啊，这创业的人，你不宜急着推动新的计划，感情两颗星俩，哦，较低迷啊吼，比较低迷哦。啊，独身的虽然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但是短期内底吼，很难看清对方的心思。哦，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压力、甲情绪吼、甲伴侣吼，有这口角安尼吼，财运也无解好。哦，正在收入吼，大地上拍拍稳定。哦，啊，你即马无爱做，袂当做高风险的投资哦，啊爸，袂当去做工做保哦哈。买物件是金钱来往哦，爱更加注意细节哦，以免临时周转不灵。来往秀才事业五颗星哦，秀才运势足旺的哦，吼足旺的。面对着新的环境啊，临时的任务会当迅速调整方向，达成绩效。啊，那上班族当展现着应变，还有执行力。啊，那创业的人吼，适合改善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流程。会当吼，即突破发展的瓶颈。感情四颗星，未歹。都是那加参加一寡哦社交的机会，哦，容易拄到你心动的对象哦。买单哦，需要观察哦，即价值观。啊，那有伴的人吼，爱增加互动的关系。会当渐渐的回温，和你的感情呢，会当愈来愈好，安尼吼，上跩。啊，那财运呢，吼平稳，正财收入稳定，但是偏财较弱。哦，这个时候不宜追逐来路不明的投资的讯息，吼。生活用品呢是临时需要的需求，顶款可能会增加支出。哦，建议要做以上的规划。来上尾吼，这个运途三颗星，平稳啦。哦，上班族工作容易面临的这个调度的状态，吼。啊，大多数拢会当哦顺利来化解。啊，那创业的人吼，爱适合调理整理吼，你原本现在做的这专案，吼，先解决每家问题，再推进新的合作。哦，啊，这个上尾哦，感情三颗星，普通啦。那独身那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需要更加侪时间来培养到你的信任。啊，那已经有伴吼，这个上尾吼。有伴人，你容易有工作较无闲，做减少互动哦，需要你主动甲关心哦。嘿，上尾财运三颗星稳定哦，正财收入维持正常，但是偏财吼不期而遇哦，啊，白讲不如预期啦吼，唔通贸然投资啦。即个摆当增加交通，还是聚会，还是休闲的开销，爱特别注意吼，唔当开伤过头吼。来上以外，事业四颗星，顺畅顺畅嘿，袂歹顺畅。上班族的哦，第一人际关系调动哈，还是专业执行顶端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创业的人适合哦拓展这客源啊，会当去找较好新的客户会当。但是咧签约时阵爱注意咩个个诶，这上有啊感情哦，四颗星哦，稳健当中带着这个财哦，带着旺。啊，那独身啊吼，第一人际活动啊，一甲朋友介绍之下，有机会认识到温和对象哦，诶对象吼。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外界的误会。产生的摩擦，哦，还主要给一下信心。啊，幸运啊，财运嘞四颗星，未歹，有机会将努力哦转换成额外奖励，哦，跟合作的这收益。那，啊，那是涉及的借贷，哦，就别跟分账，吼，哦，分销，哦，爱共同还是共同跟投资啊，吼，哦。你财务一定爱将这面甲看详细，吼，哦。啊，那幸运高的属于三颗星，平稳啊，
上班族当因为团队协力哦，提升了你工作的效率，但是需要注意美感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攻行李哦，重要是条件，等待反复确认，你才能拍板定案哦。嘿，上高的感情三颗星，中等哦 ，postpan 哦。啊，那独身啊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是社交的活动，实在新的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哦，跟另一半互动融合融洽，加减哦陪伴啊倾听，会当维持的稳定哦。上高的财运的三颗星，算平稳啊，除了正财收益以外，哦，还佫当渴望得到偏财机会，但是不宜因为低的获利哦，啊提高的投资的风险。这个摆可能因为兴趣还是误入哦，增加支出，啊，量入为出哦哈。上低哦，这个摆第二站呢，事业五颗星，太旺上低啊，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哦，啊贵人的倒三工哦，啊这个，上班族诶。适合主动争取的表现的机会，创业者的先前的努力开始哈，见效啊，好，希望讲在未来要开出哦亮丽的成绩单哦。感情嘛是旺，第五颗星哦，甜蜜顺遂。那独身啊，桃花做旺的，有机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哦。啊，有伴人的默契十足，适合规划的轻旅行哈，或者感情更加稳固。财运嘛五颗星哦，现在上加袂歹，相当袂歹。哦啊，容易因为合作奖金投资得到额外收益，哦，所以这个摆档哦，善用你手中的资源来做好长期理财的规划，哦，会当帮助你财富累积哦。哇，上高两颗星，较弱，拄到代志变动的因果，还是上班族需要就较近工作流程啊，甲时辰哦，避免因为疏忽影响到人评价。哦，那创业者面对到合作的这个代志哦，爱审慎评估哦，袂当冲动做出大决定哦。哇，感情嘛两年哦，这较低迷。这个单身的人哦，你不妨会记爱多多哦，爱充实自己，爱充实自己，等待更加好的机会哈。啊，那有伴人容易金钱啊、生活压力产生的观念不赶快摩擦哦，爱耐心沟通哦。债务嘛歹，偏弱哦，容易因为生活开销啊、厝里的支出突然间增加着负担哦。啊，这个摆不宜冲动消费哦。哦，对，从事这高风险的投资哦，爱保留着这资金的弹性。来，上第一，今年第一名，这礼拜第一名上第一哦，事业五颗星，有够旺盛的，工作能力容易受到肯定。上班族的嘞，接受着这挑战性的任务，会当顺利完成。创业者嘞，适合拓展哦合作的版图，整体的这进展啊，相当的顺利。啊，那感情嘞，五颗星，真亮眼。那独身啊嘞，人缘桃花拢做起来，会当找到真诚又聊得来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嘞，甲某相处，相处融洽。

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四川。
0: 喂。
2: 我要叫那个。
0: 好，家里面端进来，接接哦，谢谢哦，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你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有张好不单的
1: 大准你讲，
0: 虽然跟你好不两个，跟你问药房，要加林呗，要点过人拢点用张卡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哎，哎，秀山你好。
0: 哎呀，
3: 秀山你好。
0: 你好，你好。要点歌。要点歌。哈。
3: 萌萌啊好，
0: 好，带人拜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要按亚德纳一瓶，
0: 我来等一下来接电话线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大户两位好，
0: 周先生，没听什么？
1: 你好，
4: 欢迎顾夏秋，
0: 没听什么？
4: 国语的哭砂。
0: 好，大娘白，
1: 谢谢。
4: 快点请
0: 问哎。尽量好，谢谢。好，
4: okay.
0: 拜拜，谢谢。哪位你好？
5: 喂，记者你好，大夫你好。
1: 晚上好。
0: 难得怎么样？
5: 我和平姓叶太太的。
0: 啊？
5: 我和平姓叶太太。
0: 和平的叶太太哦。
5: 哎
0: 。要听什么？拜托你电话摇，你电话等伊嘛。你电话等伊咩？摇了摇了，那边听什么歌啊？
5: 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小小羊儿要回家，等下给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就是什么大户，你好。
1: 你好。
0: 这几位？
6: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
6: 没
0: 听什么歌？
6: 我会听《今夜雨蒙蒙》。
0: 今夜雨蒙蒙，等下给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
6: 拜拜。
0: 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先生，你好。
0: 请讲话，嘿。
7: 我想讲，我今日都讲你甲大陆合唱俩。
0: 咱在几位？
7: 咱在到了婚姻。
0: 咱贵姓啊？嘿。
7: 你姓杨啊？
0: 杨先生哦。没听什么歌呢？
7: 听。看其他直播，你也唔耽误合唱。
0: 哦，当然白哈，谢谢你，再见，拜拜。
7: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喂，我
0: 嗨，
8: 大姐姐，幸福。
1: 你好，
0: 大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8: 要听司机大哥。
0: 耽误唱哈。
1: 司机大哥。
0: 等下耽误给你唱啊哈。
1: 谢龙的歌，等下安排哈。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再见。哪里啊？你好，
9: 喂，秀山啊，
0: 还是
9: 我点一首歌，
0: 咱这几位，
9: 我台中，我姓王，
0: 要听什么？
9: 往事只能回味。
0: 哎呦，这首歌好像刚前两天都播过呢，我看见。
1: 费玉清。
0: 往事只能回味，优雅的啦，
1: 优雅，
9: 对，
0: 哎呦，优雅的啊，
1: 听优雅版
0: 的啊。我看一下哦，不要紧啊，还过了钢琴啊，好，等两百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9: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你好，
1: 你好，
0: 王女士，你好，要听什么歌？
10: 啊，曼丽。
0: 曼丽哦。等两百，好，再见，拜拜，谢谢。好了哟，对不起，被电光先停着，来，谢谢，今麦拜拜了，谢谢你。
1: 但这个生活经啊，生活经怎样？大刚那样啊？你看去是市面上看到，哎呦，有这一罐吼，200几，要有一罐这个70几块，啊，是咧贵安怎？电管给我写这边蔬果专用哦，些青菜水果啊，伊讲这边就只要一两滴就好哦，这好用，也让世界就清气啊。给我这边有机的啦， 无毒的啦，啊，真正敢有较好啊、哦！我读化工的，我甲各位分享啊、哦。当然，这个甲食品安全都有直接关系啦哈。所以讲一般来讲，你若讲真正要加天然哈，哦，你有可能就是有机嘛，对吧？这大家就是有机的，对不对？啊，比如讲什么茶、什么什么什么紫的粉呐、啊，哈、哦，还是讲什么小苏打啦，哈、哦，这天然，对不对？啊，个因为最做好清的，但是。愈天然的物件，洗碗精嘛，你要洗你碗盘的效果咧，较无好，哎、欸，这真的是比较不好啊、哦！你有可能哎，愈半工，哎、欸，靠，时间，哎、欸，我搁有做一代志，哎，无用咧，就该洗衫啦，该宽厨啦，该出去趁钱，对不对？哎呀，靠，可能迄一个碗盘愈半工，当然，这时阵就要用化工做的物件，就是啥？那一般啊，这清洁剂，一般化工是由化学所做出来的物件哈，伊是拢较俗啦，比较便宜。啊，若是这个部分较少，天然的物件较多，啊，成本就套较悬起来啊。哦，所以讲一般咱生活中内底这些生活内底拢有这种界面活性剂哈 ，surfactant 哈，啊，拢是化工形成的物件，有免烦的，伊这个含量不高。有啥物含量不高？你烦的哈，因为你唔捌，我甲你讲，因为你也知哦，这个，比如讲100cc 哈，伊这个 surfactant 这界面活性剂爱有好个位哈，伊袂使加伤多，加愈多愈无好个。哎、欸，因为这个 surfactant 这个吼，这伊那一条糖咧啦吼，伊一边倒手是啥？哎、欸，食油，一边是食水的，所以讲伊那是讲食看了太过油的呢，伊的手拢全部去捏迄个油哦，啊那个油拢给它包起来，包起来啊，伊另外一手就是食水，对不对？也走去水内底，来铺伫水顶管啊，这就是界面活性剂的功能，对不对哈？哎呀，伊拉加收水来变过来，哎、欸，也变成弄啥，手拢去掠水，无要去掠油去啊！啊，所以讲变化到伊拢伊这 surfactant 界面活性剂有机的名，这啦，这个化工的名，佮无讲介多啦。所以讲那个枪哦，清气就好。真的是有机跟那个天然哈，天然噶咱这一般啊，这些生活精哈，实际上功效相像，但是呢，有机的物件成本较悬，较天然，但是伊洗物件效果较歹，啊，差别是啥？那有可能哈啊，咱这化工一般啊，这生活精你爱穿较清气哦，你食的时候你较袂有种烦恼，食到的种烦恼了哈，才怕你会怕吃到嘛？啊，来讲各有抗菌。抗菌是什么意思啊？抗菌这个生活间靠细菌想要吃啊，来重点是你家，咱生活当中拢有做些困，很多细菌哈、哦。所以讲，咱若是讲一个，你看你买一罐灯哎，做些人去套水哦，不管你是这个洗头毛的、洗身躯的，还是洗碗的哈、哦，你来讲套水入去了后，原本的保存的迄期限哈，伊来缩短。原本是一单有可能存，比如讲六七个月安尼，因为伊有细菌啊，咱生活当中最困吼，伊会甲水做会走入去迄个内底，会破坏内面的生分，伊家己伫内底生，哎呦，细菌也会在里面生长出来哦，会啊，这是确定的哦。所以讲有诶，即个比如讲啊，生活精内底吼，伊可以加些寡抗菌的成分，抵抗菌伫伊个生活精迄罐内底生出来。哦，所以讲其实它就有抗菌成分啊，是不是那么必要？你实际上我跟你讲，你得卖套水，好、哦，你管挂机啊用好料啊，也卖买上大罐啊，若是真正买大罐的人，你要分装哈、哦，你要分好较细罐的来使用，安尼就好。所以讲一般来讲，卖买上贵也卖买上俗，爱清好清气，要不要抗菌？嗯，看个人。要是是我，我就不会买抗菌的。
0: 来电你好，
2: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你。
1: 嗨啊，咱这汽油啊，应该是无汽油了，有机会了哈。啊，到时阵供个为主。那个各位分享农粮署分享的资料，台湾的水果王是水果的王国哈，水果王国。啊，其中一个水果叫做芭乐，那个各位提起过哈，咱这也是糖分有问，较无控制人，上好的水果就是芭乐，嗯。芭乐的主要的产地是高雄、彰化、台南，哦，这三位啊，一年四季拢会看到芭乐，但是你会看到今年芭乐有点贵哈，小可贵，以前有可能是这十块一粒， 真无共，一地差不多四粒落来，差不多八十到九十左右，哦，是有一点价格。啊，当然，这主要有诶所无共所在，当然是无共诶，即个品种吼，红心芭乐啦、托芭乐吼，看你是爱食嫩还是爱食红诶。哦，珍珠也是有了，很多人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哈。所以讲，你记得时阵啊，珍珠芭乐是主要的栽培哈。所以讲，差不多高雄诶芭乐拢是珍珠芭乐哈。那来看哦，按哪来讲，上重要的是爱靠重量以外呢，实心的哈，靠重量。另外就是爱看伊表面哦。凹凹凸凸较明显，嗯，爱尤其伊即个白雾白雾的感觉，安尼开始上好哈。所以，芭乐维生素 C、B、Kiwi 奇异果灌两杯 ，B 柠檬灌六杯，卡路里加水分多，纤维质灌哈。啊，红心芭乐加即个普通的芭乐是即个营养相像啊，但是即个红心芭乐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较灌。所以，我下次要选择水果，甲各位建议芭乐。真好哦！
0: 哎呀，而且也抗氧化哈，非常的高，所以呢，咱来加食一寡芭乐。我咱台湾生产芭乐上济，对珍珠的对大富讲的，然后啊，我开始食红心芭乐。好啦，谢谢咱的贺兵哈。好啦，今晚个请大富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嗨，哈，咱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米索啊，米索是真好哈。为什么日本人这安怎讲？较长会收，啊，伊拢食足咸的。你看，咱去日本哦，哎呦，你看这个梅啊，哇，咸有够咸。什么拉面，哦，够咸，好听的。哎呀，这米索汤啊，看个人，每个老板味道不一样，有够咸。为什么因食只咸，阿个会长会收？时常因有因够食其他的物件，但很多都比如讲环境呢、空气、水啊，哦都有这个关联性嘛。所以讲，唔是讲伊特拢食这个米索汤，特等拢食拉面，对不对？没有了哈。所以讲，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米索。米索内底有这个米菊菌啊，有好菌在里面啊，会当帮助胃肠叮当。啊，是讲那咱这米索汤内底加海带哦，你看紫菜，对不对？海带内底佮有矿物质佮纤维质，啊，佮有人可以加洋葱，对不对哈？洋葱佮有做丰富的这样抗氧化的成分，对不对？所以这部分啊。它全部加起来，你看一碗这个米索汤，对咱这个这个血糖啊，也加血油，也加咱这个啊，讲三高好哈，啊，到血压这部分，那种一定的帮助。但是啉伤多，喝太多，一定是对身体有负担哦。啉伤多就是我甲各位提醒过哈，咱这个汤内底有做些盐，一定会有。哎、啊、妈，你用清水来煮汤，你卖加盐哦，是不是？安尼完全无滋无味啊！所以说、你怎么可能这个汤里面都不加盐巴呢？但是你要说加海带，它本身也有挂带一下齁，因为这个海带里面也有一些矿物质啊，嘛内底嘛有矿物质啦。啊，当然它也是有这种盐的成分齁，钠离子。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你用天然的用天然的那完全 100% 没问题。那想讲安尼讲吼，啊，你来讲，大家有运动，有食健康食品，有营养，有困眠吧，你一世人袂破病吗？不可能啊哈！但这一旦好，咱的辛苦脑坏速度降低哦，所以讲有时候观念要改一下哈。哎、但是呢，这个米索用好烧了后哈，温度啊过高也好菌，因为高温也无去。哦，所以讲啊，这里有时候在煮东西，有时候很难两全，对不对哈？什么爱好色的，各爱有何应用？有时候真的是很头大哈。啊，但是呢，米索汤其实从啊总刮起来，啊，全部来看起来，伊内底有两百几维生素 B1 啦，够矿物质啊，还有异黄酮，其实从它是个好东西，适量的喝，对身体还负担也不会算太大的哦。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我叫一罐你咯。
0: 哎，姐姐，一千哦，嗨，谢谢。

0: 么这是林珊说请来的这苏大姐说的，谢谢你。
1: 喂，
0: 谢谢
1: 好。
0: 哎，谢你好。
1: 给你做点点点。
0: 我来三遍了不起嘞，麻烦谢谢你，感谢好，谢谢。加工。
1: 哎，我给你抹下弄落皮痒嘛，我开算讲大头尾了无。
0: 吼吼。
1: 丢家边呀，我四肢拢增加红个。
0: 吼。
1: 哎呀，未清甜嘞。你。我抹一个白来的。
0: 都好呀。哎呦，哎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呀，我开未停，还无半暝啊，还未抹正常，半暝。丢个
0: 空袂起，哦，会疼会丢啦吼，
1: 系啊，
0: 哦安尼好，
1: 啊，家己买无，
0: 好，无要紧，啊，你过上今年放假，关拢不要紧啦哈，好，大嫂，安尼谢谢你哦，嗨，谢谢这个人赵小宝，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嘿，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好，我都欢喜，
0: 啊，欢喜啥？
2: 啊，都，我跳舞一个朋友讲啊，都会指甲。
0: 好
2: 啊，我抹，我抹出呢，要真济，我怎找哦？伊抹
0: 好，
2: 哦，人伊讲抹够好诶，
0: 三片哦，真诶哦。
2: 嗯，我讲我用要卡啦，手霜啊。
0: 啊，你上一波你啦？
2: 报告嘿。哦，
0: 哎呦，你来这么好。
2: 嘿啊，啊，搁另外一个嘛讲，
0: 嗯
2: 啊，啊是要对买安尼啦，我讲你注意买得好
0: 啊。哦，去一个奖金啦吼。好，感谢大姐，嘿，奖金也帮个关得好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啊，喂，你好，你好，
3: 秀爽小姐，你刚在讲话，
0: 我在跟你讲话，嘿，你好，
3: 秀爽小姐啊，
0: 系啊，那嘿，
3: 你好，你好，我直到来见过吴先生啦，我都带他们走啦，
0: 哦，什么贵重吗？
3: 见证哦，我去
0: 做
3: 公馆哦，
0: 好好好，
3: 挂三所来做诺诺比亚，
0: 好，阿公重点嘿，阿英啊，那
3: 我就是会暑假已经几啊年啊，
0: 好，
3: 阿我三所了，即我好像要爬山去了，
0: 哦。别拜别拜，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哈！啊，那就感动小宝，大哥谢谢，谢谢你哦，谢谢。来到你胸腔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今晚婆婆问题拢解个无啊？诺诺皮痒，全结都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咱要抹得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元，啊，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些不然是个塔粉那些哈，而且呢，抹好就给咱。到小宝阿 K 来聊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今晚敲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来个可以分享哈，咱这个啊，做这样爱饲这个动物啊，猫啊、狗啊、个兔啊、啊兔子。啊，这个、rabbit 哈、啊，这个小兔兔很可爱，不能吃兔兔哈、啊，这个真的不可以吃。呵呵待会每次讲，这个红萝卜，不是就吃红萝卜，不是就吃红菜头哈、啊，因为就做这样对这个饲这兔啊，就这观念就是，每次饲水，伊就是吃红菜头，吃红萝卜，因为目睭红红了哈、啊，嗯。这是无正确的观念，为什么？因为平均安尼来看哈，做者这个营养学，动物的营养学来看，这个兔啊哈，兔子，伊主要的这个营养来源啊是牧草啊。啊，牧草啊，其他部分的是这个红菜头啊、青菜哈啊，所以讲你那是要饲恁到可爱的兔兔的话，你除了准备新鲜的牧草哈，以外的是青菜啊个红菜头，要够啥？爱宽啥宽水好啉。伊那是会嘴大伊家己会啉，伊袂啉醉啊，他不会喝多，但是哈、哦，你先来传落去。哦，唔是讲完全袂当啉水啦哈，他也不是笨蛋，所以讲你要多注意你们家的兔兔哦，实际上伊需要做点营养个人休想哦，跟你提醒哦吼，所以你若有这饲兔爱人，实际上爱个了解者，他不是只有吃。红萝卜哦，
0: 哎，当然啦哈，有很多动物的饲养方式，你若讲要饲动物了，我拢给你建议，你来问个详细哦，你莫家己乱饲啦哈，这个我别饲个饲死去等等哦，这个样也不好啦哈。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来个各位提起喽哦，咱这体温真重要，大概个各位提起来，读较少的哈。实际用这体温是对咱身体是种保障。安怎讲？因为咱若讲体温咧降的时阵，咱的身体开始会喘，啊，这种喘就是为着要增加卡路里，增加咱体内温度哦，所以讲才开始肌肉开始会，你无法度控制这种会叮当会颤抖，所以讲伫足侪国家拢有咧针对癌细胞甲温度 哎呦，发现癌细胞最爱伫几度？伫35度的身体，诶，温度的身体内底。啊，若温度一悬的时阵，这癌细胞就慢慢啊减少。哎呦，所以讲，哎呦，咱若讲体温呢，稍微较悬，是不是较好？这个有点比较冲突哈。人啊，人一般来讲就是温度上悬的时阵，咱会较袂抗拒的哈。哦，比如讲你用38度以上的行行无爽快的点啊，但是呢，这癌细胞佫会惊热。哦，所以讲，近目前足侪国家各类研究如何杀死癌细胞，发现温度高，癌细胞比较怕哦。
0: 哎，谢谢。我想来个唱哦，这首《苦沙》，我来给你唱好啊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来唱《苦沙》，谢谢。

0: 三句无流跟八上唱安尼啦，吼，一开始个来，奇怪，我的音乐啊跳来跳去安尼，对不起哈。啊，来，这首歌是周先生点的哦。那么主持人我别记啊，不晓得是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哈。哭砂，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五咱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输了九，输了九。
0: 阿姨，咱今嘛日本跟台湾的比赛呢是这个5-7吧？是不是大五？
1: 5-7，
0: 5-7。目前那么紧哦哈，阿今嘛咱台湾个咧打击的哈。这个我吼，我那是一个台湾迷，你知我也是一个台湾迷呢。哇！最爱台湾的啦，我若看到台湾的比赛，我拢会紧张啊！我这台湾迷啊，没有法度，无法度，因为我是台湾人哈。来，希望神明给咱保佑，咱台湾的当赢哈！来，谢谢。来呢，我昨有讲过一个话，感觉真正是心里面蛮难过的，就是老人家袂当行路，坐轮椅啊。那么当然是和外头照顾呢，外头竟然该塞伫日头卡晒日头，结果迄个外头伫遐咧讲电话，讲到欢喜到去这里两点啊来对呢，安懂啊喂，这个真的是哦，老人家哦，我拢讲过啊，咱人也袂惊咯，就是爱客人照顾。啊，袂惊咯，有足侪原因嘛，比如讲有中风吼，或者是咱的两骨开刀无好，啊是咱年纪坐位卡登去咱跋倒，这拢是有可能影响的啥，卡袂惊咯。那么呢，我最近要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时运动去加做一个，除了是提这个逆卡位以外，那么恁个做一个运动，就是双手放伫壁，面对壁，然后逆卡位。上卡从你走路，从你走路，正卡倒卡，正卡倒卡，后顶压起来，正卡倒卡，正卡倒卡，上无至少一天做一摆，希望会当提高咱的健肌吧，有咱会当让咱走路袂斜斜，卖去跋倒，因为啊，有真侪跋倒的人造成了成变成卡袂走路，爬袂起来。必须要客人照顾，所以咱即马咱的卫福部呢，这注重了什么长照、登记照顾，叫做长照哦吼。虽然骨头够用哦，那即马请大卫老公来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哎呀，那个各位提起哦，咱这个行动力啊，当然咱两支脚吼，会当自由活动，你感觉讲是一个做正常、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咱入年会了后，咱的反应变慢，咱的行动的能力愈来愈无好。挂物件无法度挂当，哦，这是自然现象哈，因为咱有年岁啊，咱全身骨的机能拢会退化。但是为什么你有看到足侪人？60几岁的拢坐轮椅，为什么有的人会讲到100岁搁底下咧跳舞？就是有差别，有保养无保养差真多，但是差伫倒差应用，敢有咧补充？比如讲，咱骨头虽然是钙质，咱骨头是补伫咱的这个补啥胶原蛋白，也甲咱这健肌吧所应用所叫做蛋白质。啊，你了解了，你就知影讲爱补。我有食，你有咧食，咱知，但是敢有够？敢有吸收？好、哦，你看哦，有出侪人敢讲伊有咧补，你看为虾米有个人不习惯物件，拢会哎呦物件落去，为虾米无力伤重吗？是啊，为虾米咱行无两步内喘？哎呀，简直把脚手较无力，脚无力，手无力，是咱有运动，但是运动量无够。平平运动30分钟，60岁甲20岁量就是无同，所以讲咱咧加运动，流个咧流汗啦，要稍微要流点汗哈。啊，一边运动个拍日，哦，安尼运动量安尼较有够哈。啊，咱上好爱上少最少，一礼拜150分钟，要健康的人爱300分钟哈。所以伫这个时阵运动真重要，营养的补充都要讲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哈、哦，咱的钙质做做应用来滴，做食材来滴拢有这钙质，青菜啦、肉来滴拢有。但是来是单单安尼食，甲你挂保证，哎，咱应用绝对钙质这部分绝对不够，因为应用调查有讲过哈，全台湾钙质这块每一个人有高，你有高血压台湾的民用朋友拢是无够，无够你要另外开支去买。哎呀，咱是不是有做这样想讲啊？应该是无问题啦，应该你看不出来，因为你无尿啊。哦，咱有啦，有机会去健康检查的，尿加咱骨头密度、骨质密度哈，啊，就是咱的体质。伊个买那是伊是正常，其他无正常。 哦，到买那是冷点过一哈的，是叫做骨质疏松，自己去抓一下到底差多少。哦，那是讲买那是冷点过一哈，医生来给你提醒，你骨质疏松严重啊，要赶紧补充钙质。但是，咱给你建议四十岁以后的人，那是爱。赶紧来补充全身骨髓的营养素，包括钙质。当然，咱这个时阵该加了钙质，为什么你的脚头会疼？哎呀，是不是你有这关节炎无治疗变形？是不是有痛风啊无治疗变形？是不是你有受伤过啊？受伤过的人啊，比如讲你拢当地咱这受伤地咱的关节的所在。五年回了后，是不是都会疼？是的，啊，这些都是一些隐忧哈。少年时阵无照顾身体，五年回了开始啊，爱用钱哎来补身体，啊，这时阵干无法多，无法多，就是一直在疼哈。所以当然，你疼表示讲有发炎，表示有问题。这时阵爱先给医生治疗，卖去找偏方。太多人吃偏方洗肾了哦，所以咱的观众爱先去了解是不是骨刺啦，还是有发炎，爱先去治疗。啊，另外一个上不要甲各位提起，咱有做者营养素无够，比如讲咱维生素 D 无够，咱的钙质吸收无好，咱的钙啊有无够，咱的荷尔蒙啊，各做者功能有可能较无好啊。欠美看不进美，买些造成咱的这近期把收缩较无正常，所以你有很多不知道的哦，咱卡给咱来透露解哦。
0: 是，哎呀，所以咱听讲过吼，医生当天嘛去对了两行，一个是中风，一个是啥？哎，卡袂惊咯，所以这卡袂惊咯的造成咱的一定爱客人给咱照顾呢，阿伯呢将来变成啥，你都无尊严，所以呢，咱的骨头要顾好呢，一个是咱的双卡呢。规身骨的骨头拢钙重啊，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包括着咱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不然你到时你不个无咧运动呢，个腱子吧个钙质个无够咧，或者到时你脚都无力，你的软脚，甚至呢阿爸你也得着肌少症咯吼。所以到时你走路都无力，尤其是咱个即马有钙质人得着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女性比男性较侪，而且这种的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阿爸将来咱的关节也变形，也无力咯吼。啊，再来男性的得着啥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的哥症，两骨无都压落去呢。吼，这种啊叫的哥症啊，嘛是跟抗体有关系。另外一个跟抗体有关的是啥物呢？甲大先生的关节炎，所以咱的那边咱关节啊，听的人吼，一直拢无好呢。当然，咱的注意，你是不是有退化无？啊，是有这免疫系统引起的关节酸痛无吼？所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咱一定要去配合的运动。啊，那该看医生，咱就爱看。尤其是你有三骨刺的人呢，啊，莫乱听信的偏方哦。三骨刺的，家己救起无？
1: 没可能，
0: 没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你莫乱听信的偏方，嘛不是干那三骨刺是假。通过了的，这是不对的哦，哈！所以你也干嘛哭啊？哭不了，背啊背不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够50斤，一个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倩小姐啊，
0: 是是是，
2: 你好哈，你好嘿，我请教者，
0: 好的。
2: 来了，这两棍吼拢会酸哦。
0: 安尼哦，啊，等者，医生开直接，我叫来听等者，谢谢。

0: 谢谢，今夜雨蒙蒙。我这是青山收起来哈。这个，等一下，他音乐没有了呢，怎么又跳出来了？奇怪，吓我一跳。来，今夜雨蒙蒙，青山收起来哈。那么，喜咱这位蔡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你，谢谢，感谢哈。
1: 我跟你讲哦，我是那个要跟你讲的，这个蔡
0: 国庆啊，
1: 好好好，哦，真好
0: 耶呢。哎呦，吃了那个。
1: 哦，我呢吃较无一罐呢，我都吃拢真好食呢。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哦，你好，
1: 真好呀，真好耶！哦，我是叫你先生来吃，
0: 根本
1: 脚骨就酸的，我讲现在拢未啊，我就暗时困拢未酸呢。
0: 哇，你好，哇，
1: 真好用的啦。
0: 安尼，这个道小伯陈大姐嘛，哈，来来，这麻烦你跟道小伯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谢谢，谢谢小姐。
0: 嘿，李阿伯哦。
2: 啊，我李阿伯。
0: 哦，安那什么贵数？
2: 我食，我拢去安顺哦。哦，只来安顺买了盖过去。
0: 产品都不接，啊，食了好无？
2: 食了好，食了怎样？
0: 食了那好。
2: 嗯，食了有只有只骨，有只骨差真多啊。
0: 卡袂酸呢？
2: 啊，对。
0: 安尼阿伯的，刚刚到小伯呢，你阿伯，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阿伯，谢谢你，谢谢。哪有包装盖子的？免加盖两行，免加盖两种嘛，免加盖两罐呢。加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
3: 盖过去，
0: 加咱这罐盖过去就好哦哈。那么咱进来的骨头需要盖子，盖咱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盖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加盖两行，免加盖两种呢，嘛免加盖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有荷兰吸收盖子好的 D 三，荷兰根基白吸收好的酶，所以包装盖子加卡拿大进口的呢。
3: 钙过紧，
0: 咱这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个相关哦，啊，所以当然咱们这得爱食上好的哦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当然咯，吼，小朋友买当食，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当个在高温的油台杯三瓶上的点数，底咱只开一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啊，那么当然咱是点数是安尼五点哦，五点是五巧六巧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吹冷气加多好哈。啊，咱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瓶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留起来。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蒸锅炒菜锅呢，大鸡诶，哦，37公分呢哦，所以一个吃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4: 先生，
0: 还是嘿，嗨，
4: 厦门好，
0: 好呗。
4: 我迄个卡变形去啊，
0: 变形哦，哦，这吃辣哦，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先生啊，
0: 嘿是。
5: 啊，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5: 我迄个捌跳过哦，啊，我那买咱的。
0: 好，我叫人给你建议啦。来，我先个接接，谢谢。好，来，今晚我到了，唱着《司机大哥》。
3: 哎，
0: 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
3: 数六九，数六九。
0: 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到我唱歌嘞，谢谢。

0: 大哥，
1: 是哩，
0: 来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
1: 大富七妹。
0: 哎，那你郭大姐说点没有？
1: 感谢好姐姐，
2: 谢谢。
0: 啊，对不起，我拍摄，你别别讲过你吗？来，
3: 嘿，对，我来讲哈，我跟东我说啊，你叫这个来叫我大嫂，我讲这个叫我大嫂，
0: 来哈。讲点重点没来，你讲嘿。
3: 我食你的冬青山哦，哦，那我
0: 三千钱包吗？
3: 嘿，我去了检验所，我等前两年你去检验所，我 OPD DPD 用都弄红的。我叫你这叫下百官啦哈，嗯 ，O P D D P T 啥物
0: 全部拢 ，G O T G P T
3: 没有红色的，好舒服哦，
0: 全部拢 O L 的对啦，
3: 嘿，拢 O L 哦，啊个甚至是绿过绿嘿啊，我感觉也拢红的哦，即个拢全部拢 O 的，
0: 过去拢红的对啦，即马拢 O L 啊啦，
3: 嘿，老爽的呢，
0: 食咱的三鲜金宝啦，
3: 嘿，
0: 你该好不怪你欢喜，要紧起来甲咱讲安尼，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啊那再甲咱倒些杯啦哈。大嫂，谢谢你，感谢你哈，好，谢谢。
4: 主持人你好。
0: 哎呦，我这位是多几位？
4: 好多人姓张啊。
0: 张大姐，您那些我都名字没出来哩。张大姐你好。
4: 我这里三瓶金箔啊。三瓶哦。我目睭结足金的啊嘞。我做小手术，我用天的维生素洗头啊。
0: 哦，对，我去用洗头较好哼。
4: 对啊，
0: 阿姐嘛咧，
4: 阿哥会改过节啦。
0: 好好好。
4: 我伫遮吼，唔要行几啊公里，拢去个菜市啊、大关市啊买菜呢。
0: 好，安尼哦。哎呀，
4: 佫行倒转来。
0: 会当行足久就对啦吼。
4: 哎呀。
0: 哦，安尼好呢，对啦，会行路较好啦。
4: 阿哥哎呀，倒那吼，本来我食食个，就加食两罐就食，袂困哩。我就佮放弃，阿什么？
0: 要继续吃，
4: 没做多啊，就一直个吃，一个吃，一个吃。
0: 有差无？
4: 有啊，就那个啦。
0: 这点莫急吧，阿你张大姐继续看你看你哦哈，爱保重哦，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上好是来当个教咱骨仙骨，咱的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咱这罐。钙过紧，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上钙基本的保养，上钙基本的投资都是咱这两罐哦吼。啊，咱来困眠无好人呢，欠少的荷尔蒙的人，阿他妈硬戆硬戆嘎嘎。哎呀，得呐！那么咱这三罐都当做一只哦，等你喝遍了，这是哦，上钙强、上钙好阵容哦吼。所以可以吃好，再给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刚刚这部很简单呢，
2: 大存一杠，
0: 谢谢。哎呀，讲到困啊，真正是苦恼啊，苦恼呢！介一人有这种困扰，上介麻烦的，因为困眠无好了，引起的神经的问题，比如讲包括自律神经失调，包括忧郁症，包括焦虑症，包括强迫症呢，甚至内分泌失调，拢是会干啥？拢跟咱这个困眠无好有关系哦。说困呢，对咱介重要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这困眠的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可以提起困眠重要性哦，咱这个台湾民众朋友有记录的哈啊，是讲500万人了哈，有这个困眠障碍，我相信不止了哈，这一定应该是不止，因为咱这全台湾咧食安眠药啊，甲这个镇定剂啊，甲甚至话放轻松种药啊，哈相关啊，合理好困药啊，13粒。这个几冬真的是越吃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我困眠障碍。困眠障碍是到底名称三十分钟没有多困啊，正常来讲差不多是15分钟，不然明天起床没有多继续困，不管几点困拢就在起床，到底名称睡困去，这几项拢是叫做困眠障碍啊。如果是有的朋友，来给注意。规个月拢有种情形的，赶紧看医生来治疗啊！他一开始是需要治疗的，但是有的人其实上伊是因为较无闲，压力大，情绪无稳定，也是讲你暗时咧困进前食泡面，哈，有食这些物件，让你无困，包括酒。泡面、重口味的物件哈，咖啡呢，也加咸的啊，脂肪较悬、较甜的物件，加工的食品，都会造成你暗时食了以后较晚困。其实，比如讲你啊，讲10点外、11点食哈，你有可能拖到1、2点开，我都困哦，这是因为宵夜所造成的哈。啊，有足侪人，像种爱睡小姐啦，也是讲这暗班的工程师哦，你的工作拢是暗时的人。你在时啊，回去就睡，变成说你有很长的时间都无法度去晒日， 这种病的水，你除了骨质疏松和其他的问题以外，你以后有困眠障碍机会也较高，因为你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较少，维生素 D 吼，哎，这甲咱好困无困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讲要甲佮提醒，咱全台湾有遮侪人无困。嗯，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是食药是对，但是袂使愈食愈重。啊，比如啊，你袂使哎，甲酒做伙啉配来食，这加重伊副作用发生的机会。也故啊，咱这个安眠药是困眠进行较食，吼、哦、吼、哦，所以讲你个家己爱调配一下时间，固定时间来食，袂使啊，今仔食，明仔载无食，爱定时间哦，啊定量来食。上重要是，因为困眠无饱的人，咱想要更问题加悬，咱心理代谢无好，抵抗力无好，甚至讲女性朋友荷尔蒙个失调，所以讲简单甲各位提醒哦。
0: 嗨，虽然咱听讲过啊，咱人欠缺的荷尔蒙资源的心理代谢无好，以外呢，当然呢，个来对咱的内脏那伤害，尤其是困眠的影响着哈。那么咱虽然咱女性朋友呢，大部分都是天经过了呢，就会造成困眠无好啦，啊，更年期的症候群，包括男性嘛，更年期。面就发面红啦，变青光啦，头壳晕，头壳疼啦，哎呦，过来定定，感觉人健康嘛，机呢过来定定，真够高腰，甚至呢，连咪都加疼遐疼，哎呦，检查拢无病呢，那么你就去检查看卖啊，是不是有自律神经失调无哈？这种跟困眠有关系哦。那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两个人算下等你，谢谢。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岁最心暖，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林先生点的歌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你好，秀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哎，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苦了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可不可以点击管理？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先生，小姐。哎，是你好，较大声小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哈。
2: 哎，我。搞你见证个嘞，
0: 好来生，哎，感谢你哦，嘿。
2: 我做信用的，
0: 好，谢谢。
2: 年纪加七冠的迄、那个做阿爷多呐，
0: 好。
2: 哎，阿姐妈个买三千钱个干那只，
0: 好。
2: 哎，
0: 啊，有较好吧？
2: 有哦，因为我睡眠少吧，我拢一直听你讲，卖紧卖紧。哎，搞你呐。
0: 好，阿姐我差了哈，较好困呢。好好啊，保重哈、啊。好，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三分好不济。
0: 我来，三分大嫂，你讲起来。
3: 嘿，我家己食的阿雅德啦吼。
0: 好。
3: 哦，食也袂两罐，食一好一罐吼，就安尼困咧。睡到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睡到三点钟呢。
0: 啊，哇，这么真好
3: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对，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歹困眠、歹入眠、催眠、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哩好偏来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哩对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银杏果够天然的荷尔蒙够几十种成分呢，所以好啦，好困食，食咱的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讲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困眠哦介重要，你若困眠一直定定无好呢，对咱这脑也无好哦。那么咱长期呢是困眠无好，人忙急哦，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呢，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哦。啊，那较慢的好朋友买一罐去吃哈，慢慢给咱长期弄个感恩的优待哦。每产品有上的点数。一盖罐十罐，上一罐的产品好滴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吼，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哦，啊，我是小你好，请公喂，
4: 哎，
0: 请公喂你好，喂，请公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话啦！
4: 哎，秀嫂，
0: 系安那嘿？
4: 我问你讲，要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接接接接，来，啊，二线二线，好，谢谢。来，那么咱多少通一个张师傅卡员嘛？你去点个卡哈，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那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人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哦。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那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如果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竹竿、燕巢啦、工山啦、鹅寮啊，个有呢这个罗德。桥啊头，个家庭啊，那么去工山路啊当转，102.5/102.5收听，三点到五点哦，欢迎收听，谢谢。

来哟，小亮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我今晚要来跟咱讲哦。今天是教师节呢，咱要讲这个教育、教育。美国的教育跟台湾的教育有什么不同款？有一个人讲这句话，我感觉更有道理来讲哦。如果那是我的手无刀啊，安尼我无法度救你。啊，我的手哪有刀啊呢？安尼我无法度甲你揽，因为惊甲你伤着。所以呢，讲人哦，咱人要揢拿得起，放得下，无简单。算讲要想得开，无简单的对啦吼，放得下就是这个想得开嘛吼。那么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李阳基，这个是一个韩国的老师，伊讲哦，伊讲如果是你问伊美国是不是一个教育该发达的国家呢？那你帮我讲，是哦。那么但是呢？美国的教育，一个人认为啦，一个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国家公立学校呢，因为教育并不该该人性化。为什么可以讲安尼呢？比如讲，如果是用八年级生的上基本的数学跟阅读呢，会当通过学生的比例哦。像阿拉巴马州呢，敢那18%，哈，怎么那么低呀？啊，密西西比州敢那14%，当然啦，啊，那看上届州呢，各更加各如低。那么这是这个李老师李阳基老师伊所讲的，伊讲那当兵的有钱的州呢，比如讲纽泽西州差不多40%，啊，康乃狄克州呢差不多35%，但是火林有上更有名的纽约几%30%。咱今麦讲的是针对数学哦，啊，加阅读的能力哦。那么呢，科技重症的所在呢，平均差不多24%。所以美国那是有钱的所在，东边拢较有钱嘛，啊，南边拢较无钱。所以呢，讲平均全国呢，差不多20%到35%，哈。啊，华盛顿呢，因美国首都啊，华盛顿我最好恁有，哈，12%。为什么那么？为什么学生向你给呢？因为呢，因的教育方式跟台湾无同款，因的教育方式不是教育出问题哦，是虾米出问题？是老师有一寡无好的老师呢，竟然因无法度个开除，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当个开除这个不好的老师哦。所以美国因有一个叫做教师联盟的工会，有那工会嘛？所以呢，讲哦。小学老师呢，受得无平等的待遇的时阵呢，当然啦，教师联盟会帮这老师呢争取伊的权利。可是哦，慢慢呢，你敢知受得啥好影响着？好恁了，政治啦，政治的手嘛是个春季安尼啦，所以教育嘛是受得政治的影响，怎么变成呢？因这做老师的呢，怎么变成有一挂？比如说该改革的学生啊怎么样不好呢？没像我都在讲，我的同学在做国中的老师呢，伊要教学生囡仔，伊想要甲教好，结果呢，伊的主管就来甲讲哦，没关系啦，家长啦认为要安尼的啊，等听家长的意见安尼啦。啊，问题是这个囡仔的不好啊，无乖啊，上课拢会糟蹋别的学生囡仔，伊要甲调班，甚至伊要改这个希望。学校能够让他回去想想，是不是这个囡仔该重新教育？也主管公不可以，所以都是因为安尼有一挂真正好的老师呢，想要教囡仔教好，一挂想要好好读册囡仔，因为有一挂从纽约的对啊，纽约呢，公家在无好的老师集中搁在分发中心呢，每年你敢知好恁了？纽约每一单有几百个无好的老师。600个，哈，无代无志无上课呢，佮搞学生性骚扰呢，哈，啊那无得怕白呢，发呆呢，睡觉呢，哈，靠这个老师啊，叫薪水嘞，一个月嘛无少，叫孽啊，这真正是吼，所以呢，这个你那个韩国老师的讲啊，讲哦，纽约每一年开一个美金来单台开除这无好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呢？等到开低袂掉安尼啦吼，所以呢，问题出伫倒，就是老师人的问题。伊讲如果是美国那开都的无好老师10%呢，因为教育水平呐、啊，
应该拉高跟芬兰一样的好。哇，所以你看，你没看美国这么强哦，结果因的教育方面呢，也有冇漏洞的所在呢。那么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咱个有一寡，我个在我个人认为，在我个人认为啦，咱个有一寡册资料，拢咧读中国迄边的地理，我是觉得有点应该是爱读台湾的地理才对啊，因为咱是台湾人嘛，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啦吼。啊，当然，这个教育局因的考量，咱无了解，但是啊，我感觉读册，除了是讲为了升学以外，但是上个重要是人品呐、啊。这品学为什么要品学兼优？这人品呢，就是爱教囡仔教啊，做人的道理这介重要。我感觉学校的老师介重要的对呢，伫这小学学生伫国中的叛逆期的时阵呢，这老师对着囡仔一世人影响介大。像我深深感受，我读到国二的时阵呢，因为阮家家境无好嘛，啊，我搁做老师呢，大家拢换转去，啊，阮爸就骂我。明我讲，咱别人下课，你干袂转来，天暗没才转来。其实我拢伫遐帮忙，这个老师摕一寡作业啦，啊是去有老师签一个伊无签到的，啊个补签嘛。所以呢，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呢，唔好干阿讲领导的囡仔没有读足悬，读个破书哦，结果呢做人的道理都唔捌，安尼讲有啥物意义吗？当然啦，伊伫社会可能靠生存，不过呢，伊做人哦，啊，做人的品质无好，人品无好。曾经话，咱即马看了电视，遐什么立法委员咧，大家拢泼书吗？讲白贼啦，讲话讲哦，讲白贼无打紧，佮讲话打狂语啊，讲话拢无咧负责任的。所以呢，人哦，我感觉读册以外，人品嘛是介重要。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因为今天做教师节呢，我在我记得多，我手上有这个资料，都供我来了解了。其实呢，我不是教育界的，不过我感觉总是，因为我偶尔听我同学的抱怨，我感觉这老师嘛不好做安尼哦。啊，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啊，再来上级的影响，有些会受影响哈。那我先来干巴的歌曲，那么这位听我唱歌哈，去打鼓你喽，哈鲁。榕树下，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打电话，咱的姑娘个引导个大夫个接，谢谢你。

0: 家吧，别当等起我别下班。这首歌是榕树下的，那么你用我叫做《吉他姑娘的哈鲁》。哎，这个是这是咱的卓妈妈说点的哦。另外，咱这恁上呢，我给你报唔到，应该你讲要点脆心花，我给你报的脆心软。不要紧哦，你连干个点歌呢，我来和你点哈，给你抱歉，谢谢你。来哟，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很点要空点我呢，空吧空空，输的 Q 啊，输的 Q， 谢谢。生骨刺真正够麻烦呐、啊，比如讲，你那是生骨刺生的暗骨那呢，那么这会不会贵？那这会不会前期会受到这个骨刺影响的关系呢？会上去头壳顶的变啥？会头会无够血，头壳会戆。然后，咱的伤着神经，会造成你手的麻。所以手的麻呢，不是跟那种通血，不是跟通血有关的哦。你有可能是生骨刺。或者是五十斤，还是网球肘，或者是妈妈手，还是晚睡到症候群，这些问题造成手的麻。如果是两骨歪曲哦，有椎间盘突出哦，哈，啊，个有腰内伸骨起去吐的，咱的人体上长的神经叫做坐骨神经。啊，咱这腰以下到咱的大腿到小腿呢，到脚底呢，这条叫做坐骨神经。因为你感觉到啥，伸骨起个吐掉呢，或你感觉酸、抽、疼个肩麻。那么我有讲过哦，这种的麻感是食通胃咯，唔对，不对的哦。那你喝冰饮，无口口啊，食一堆通胃咯，食伤过一通胃咯，你的血袂黏啊，袂紧呐，怎变成啥伤轻？会到时呢，你的血袂。空嘴会袂麻哦，会哩流血哦。然后，到时你的手然后磕到的乌青哦，会安尼哦，甚至咱的血管壁变薄哦。所以通胃路的不是食东较紧好，唔对哦，像这种的，生骨刺引起的麻，这种的是无同款的。这种的你爱啥？爱第一点，先把咱的软骨啦给补甜。第二点，该做复健的做复健。第三点。那是真正爱开刀啊，那么当然无多，就是爱开刀啦吼。所以呢，我拢讲过啊，无一个物件讲哦，哎，食落去啊，佮打落去，骨刺会救起吼，绝对无这个物件。啊，那有就是咧骗你的，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看麦啊。所以咱就是爱透过什么呢？复健矫正吼。所以呢，那么当然我要讲过，咱人规身骨呢需要钙质是啥？唔是干那伫咱只骨头尔啦。那所以我拢讲。咱家己爱了解你，咱这个肉体对着咱的身躯这么久，不管多久了，有人八十年，有人九十年嘛，哈。那么，咱一定爱了解咱的内脏到底有什么物件，有什么器官，也过来。啊，咱个了解啥？你的骨头几支？206块呢？咱的髌骨呢？24支呢？一边12支呀、啊？啊，咱的两骨呢？拢总24磅。嘿，啊，咱的关节有150位，所以呢？关节需要是胶原蛋白，那么咱的骨头需要是钙质。都只讲的部位呢，99%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2%里的，以咱的血管来在做酸碱中和。啊，当着咱的血管了无够钙质的时阵呢，也给你刻，刻咱的骨头来在钙质出来用，一直给咱刻，啊刻到尾啊，啊你拢无咧敢补呢，拢敢用呢呢，当然到尾你的骨质疏松。所以咱人骨质疏松，就是表示一种的慢性病。你要登记，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只要人慢性病，也对你一世人。那么你就是爱保养一世人，爱食一世人，一个是药啊嘛，赶快来食一世人哦。免讲哦，啊我登记啊啦，无可能，伊就是未登记。包括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未登记。那么爱保养一世人无爱，就是爱保养啊，一天至少上无爱1200米粒，那么到1500。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家己的身体啊，家己顾好啦。食老就是负责个身体顾好，啊去佚佗。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是诶，叫
0: 秀爽。
1: 哈，
0: 我秀爽，你好呢。
1: 秀爽啦。
0: 嗨，是，你好，你好。
1: 我买药，买药嘞。
0: 好来，接接医生，接接来。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人超过40岁，我拢甲恁建议呢，第一点，唔好去爬山。要运动啊，会当做，比如讲骑卡拉车是行路吼，都可以的，尽量卖去爬楼梯。然后40岁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减少、降低、心电代谢无好，包括钙质嘛流失个愈紧，你得爱开始补充钙质。因为咱人哦，差不多钙质上个高峰是几岁？35岁。 女性是25岁。那么，咱呢间接嘛收缩开始落坎的是几岁开始？30岁，1%。到50岁时阵呢，30%。哦，到70岁时阵可能50%至60%。哇！啊，咱健肌吧啦，无啦，你变那行路，唔爱讲行路啦，干那爬起来你都徛袂久啊，啊，你都腰酸背痛的，安尼啦吼。所以呢，干咱建议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啊，这么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啊，手嘛也袂悬呢，够50斤呢。那么咱得两扎补充钙质，干咱建议好朋友。哎，你好，你好。
2: 喂，姐妹，叫秀才呀呀。
0: 哎，我秀才，你好嘿。
2: 我想那个姐妹，我看来说呀，我腰脊骨疼哈，
0: 腰脊骨疼，然后先给接起来哦，好，谢谢。

0: 会，这是超优说起源，那么是咱的诶 ，K 靠你妈妈说电话来，谢谢您。来，你好，你好。
1: 我个秘书讲咧。
0: 我那嘿，你好，请讲，我的是你好。哈？
1: 秘书哪里啊？
0: 嘿，我的是啦，你好。
1: 我得病啦。
0: 哦，你好呢，什么贵事呢？嘿。
1: 我给你买四罐的那个三瓶新宝
0: 啊。三瓶，我记得。
1: 哦。你得病得真咩啦？
0: 哦好，谢谢你哈。
1: 啊袂歹啦，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1: 有法改进啦，
0: 哦，有进步，什么叫进步？
1: 我太太家伊个脚下，脚筋啦，
0: 哦，啊，阿姐冇脚好无？
1: 有啦，有脚袂遐旧啊，
0: 哦，阿你愈来愈好哦哈，阿你继续看嘞哈，大哥，好，改两阵冇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那我先生，嘿，是你好，
2: 哦，我袂，
0: 好好，我请侬好。
2: 先生，阮先生食迄
0: 三片的，
2: 食迄钙骨质吼，食下看我真好啦。
0: 安尼哦，
2: 有进步。
0: 哇，谢谢，有进步哦。
2: 本来会听，即摆我较袂听。
0: 安尼哦，
2: 好，真多啊啦。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咧。好，大嫂，感谢你哈。好，好，谢谢哦。哎，小丹，你好，你好。来，我谢川，你好。
3: 谢川。
0: 哟。
3: 谢川，我甲你见证啊。
0: 哦，来哦。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3: 我跟你见证啦。
0: 我来哦，请讲哦，好，请讲。
3: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那个钙固醇哦，吃十一罐啦。
0: 哦，谢谢。
3: 我今嘛吼，一背老腿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哎，哦好，安尼好啊，好。有啦，我有听到。好，好，大嫂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好，谢谢。秘书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哎了哈，
0: 秀爽，
4: 秀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谢谢，
4: 这吃药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你吃对症嘿，
4: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阿姐了那好，
4: 阿个钙固执，
0: 哦，阿姐了那好，
4: 阿这卡吼，本来这钙固神经啦，
0: 哦，
4: 阿多该抽你卡来啊，阿好，抽你这卡白啊，抽你卡乌啊，
0: 嘿，
4: 阿我怎，
0: 啊，今麦好不？
4: 今麦都，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安尼未歹嘿，安尼好，继续看咧，好，谢谢你，感谢你哈，好，谢谢。补充钙质蛋，免食钙两项嘛，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纳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食这罐就好啊。你食钙质的吸收无？内底有 D 三呢，钙质吸收较好呢。你食钙质跟脂肪好无？内底有镁哦吼，所以食咱这罐都拢有哦。啊，所以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当我吃几粒，吃早餐就可以哦哈。那么上个时来当个加，咱的三宝三鲜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那么咱登记拢我的干母牛台北三片上的点水哦，提咱这 K 啊挂一个捞起来，一盖挂十罐，上一罐的三片落地哦，上一罐的点水嘛是你的哦哈，挨个捞起来，加好的看嘞，加好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公哥，当然就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
0: 喂哦，什么贵事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
0: 节目，
5: 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诶，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家卡你呀。我来先个接接哦。好，蛋姐，谢谢。来，李克，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我
0: 想要
5: 问你哦，
0: 你电话等于
5: 骨头会疼啊？
0: 骨头会疼，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哎呦，都接够电话接不到的，咱的好朋友无卡电话是挂电话，安尼我呢接你袂到哦，你去点个卡哈。来0800-9999，我要来改唱这首。咱来去行行，唔好压力伤大。我们去北方走走，嘿，我带你来北方走走哈，看一下那个北极光。来哟，哎呢，这些瓜期待，爱期待就北方哈，来谢谢。哎，对不起哦，我切换一下哈，好，谢谢，感谢，先听我唱歌啊，谢谢您。

0: 看你好不容易卡入来，咱的个性啦较急的人，给您建议听这种歌。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哎、欸，大陆呀、啊，
0: 大陆你嘛个叫我叫大户啦，大陆我
1: 别
0: 叫。
1: 哎、欸，
0: 什么贵属吗？
1: 哎、欸，我大陆我叫伊、那个。
0: 我来听一下，一线接接来。哎，潘水，你叫做大户啦，大户大贵啦。为什么我建议咱的河边啊，个性高级的人呢，听较慢呢，成种抒情的。你们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那开车一定听，这个英文歌曲的慢呢，那个歌星我不知道名字很难念呐、啊，啊，我拢听伊的歌，因为咱人急躁，伊个暴躁，个性暴躁时阵呢，会容易出代志。包括开车买金，哎、欸，这有关系呢。哦，愈开愈嗨啊呢。好，到时就出代志啊哈。所以呢，咱的个性，那安尼人，你得爱听较慢的歌啊，较抒情的歌曲，会当哦缓和你的情绪。可是，如果是咱已经腰子无好啊，该当去食野外物件，会当乱食呗，唔通啦。今天有一个大嫂，我咧做这部下昼哦哈。哎，但我咧做这部时阵呢，伊本身已经肾失球过，日日存31。然后伊跟我讲三种，其中两种拢是中药。我讲这敢是你家己买来吃？伊讲嘿，我哈，啊你在咧吃医生的药，你来搁买两种中药？唔是讲中药无好，你唔要误会吼。是伊呢，比如讲伊原底药剂的无好，医生有开药啊互伊吃，伊搁另外买中药来要补药剂。然后我搁有另外。伊个卖人去建议伊啊，订啥呢？订物件，迄个中药去订补药的，订补药去订的对啊。我上我唔对啦，你安尼药剂如何？你跟我较好吗？伊讲无呢，佮订到严重呢，伊原底无遮尼低呢，哈、啊，安尼就对啊。所以呢，我定讲过吼，咱人的内脏伊袂甲咱糟蹋，伊嘛袂甲你无代无志，这个出问题。那么咱通常呢，比如讲肾丝球过滤率，降给60，伊嘛袂无代无就给你给60。通常一点原因呢，甲啥物拢有关系，甲两种。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大部分拢甲药啊有关系，看你是食中药、西药，啊当然啦，医生开的你若无食嘛袂当啊，对不对？比如讲你有慢性病人，所以我有讲过，若是有慢性病登记食药啊人，你要注意到你的油脂。一般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拢必然较低。另外一种原因是虾米？水分量无够，啊无就是你爱食啥？食一寡，譬如讲做个顶补啦，做个食补油酒啦吼，这种物件对咱的油脂拢无好，因为你已经无本钱去食这种物件。所以呢，咱油脂无好，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有去看医生了哦，200万人，200万人以上，从一刀。他来跟我讲，伊肾丝球过滤率剩31，这个大姐呢，这个、阿桑哦，伊讲哦，伊先给宣布是第三期的肾脏萎缩第三期啊。阿妈喂，阿莲呢，你搁咧食迄个补，你搁买迄个补药，讲要顶补的好药剂好哦，开掉安尼都唔掉啊，等那个愈严重。所以呢，那你话唔要乱食。阿姆哥呢，该驾驶哦，以前开的拢不要紧，但是咱唔通袂记的，咱平常时哦，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喂，
0: 嗨，你好，你好，
2: 你是什么呀？
0: 你好，
2: 你好，
0: 嗨，
2: 想讲要甲你买，
0: 好好，我叫人听来，先接接哦，好，谢谢。所以呢，如果是咱油脂经无好，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无乱食偏，无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无乱食药啊，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呢，备皮物件咱得卖食，无食割菜食，无食这个，比如讲哦，加食的青菜食，这个都不可以的。嘛，无食代简餐，一个代餐。减肥的代餐，现在这种五谷方面呢，对你拢无适合无吼。所以呢，你若感觉讲，哎呦，奇怪，半个月起步30分钟阁未消，半个月阁落落阁油油呢，哎呦，卡拢阁平平正正呢。那么咱得爱记，检查一下油脂，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好，
2: 你好，
0: 我是陈丽芬，
2: 秀传你好，
0: 嗨，
2: 这个吃高血压，帮我听下。
0: 来，先接接哦，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

0: 软瓜。那么这里罗时丰收，请问是咱的叶妈妈收店没有？谢谢。哪里客你好？
1: 啊，你家姓啥呀？
0: 哎，你好。
1: 啊好。哈。啊，你敢咪姓啥？哎、
0: 欸，我就是啦，嘿，你好。
1: 啊，安尼哦，
0: 嘿嘿是。
1: 哦，我是唔捌甲你卡，我是
0: 啊，
1: 听你的辣椒我拢有咧食啦。
0: 哦，安尼哦，谢谢你，
1: 刚才。啊，我来挂食两罐啊。
0: 哦，谢谢阿姆，谢谢你。啊、
1: 我有安那有陪我的朋友食啦。
0: 哎呦，谢谢你，生病的
1: 我的朋友食比我更加济，因两个阿公阿婆咧食，我食四罐啦。
0: 安尼哦，感谢感谢大嫂，谢谢阿姆，谢谢嘿。
1: 嘿嘿嘿。哦，阿食了袂歹啦。
0: 我阿食了安那好咧。
1: 食了伊就迄个讲吼，有记忆迄个安尼。哎、欸，人去用检查讲药治歹，啊，我咧甲讲，伊怎啊讲食，讲食了原来袂歹啦。
0: 哦，哎呦，安尼好是吧？
1: 啊，我咧食原来袂歹，我是目睭吼，买无安尼雾雾，咧食怎啊有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希望你拢健康哈。啊，谢谢，感谢你，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哪里客你好？
2: 思倩。
0: 哟，嗨。
2: 哇。我人有张太太
0: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2: 哎、欸，我要进入第十关了咧。
0: 哦，
2: 有进步，
0: 有进步哦，来
2: 上。我阿妈给干嘛？
0: 好不记得哦，还是进步安怎呢？来你讲。
2: 好像真辛苦拢包透透咧，你听你讲的安尼咧。
0: 真辛苦，跟你过透透安尼
2: 吼。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2: 最主要吼，我是有有声，你知了。
0: 哦，你有有声哦，啊，今麦好不？
2: 哈，
0: 今麦好不？今麦
2: 稳定啊呢。
0: 安尼哦。
2: 阿哥，我无跟你讲痔疮有无？阿弟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的慢食。听话了。
0: 哦，安尼继续看你看咧，好棒好棒。好好，谢谢你哈，感谢，感谢谢。来哟，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呢，到底是吃咱对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得吃咱一罐，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咱一罐三全健保啦。智能晒沙，胜利的胜，精气神的精，阿宝陪宝，真正是咱岛的顶家之宝呢。会当甲你规身躯过透透安尼啊，或你免食咧食一罐，胃肠一罐，遐一罐一罐唔免啦，全部拢甲你照顾着，会当啊免食个四五罐安尼哦。或咱心点代谢好，这个重要呢。食得个放出来，人食袂得到问题啊。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或咱心点代谢个好安尼吼。阿哥呢来得个银杏果膏、红旗纳豆，阿哥拿都搞油啦，是安尼行路安尼窜，那咱食咱一罐三省煎宝，真正是你的领导的宝，哎，你本身的宝，从我手上拢有咧食，所以呢，那你去别人你唔忙利用讲啊，你手上恁只成分是咪较宝未？咱一讲哦，咱是细胞组织的咱，咱大讲需要是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哦，吸收未起，颠倒造造成。肝即卖个即卖做一人肝甲油脂无，就是食了过量哦吼，所以食咱一罐三省煎宝，上好个价。骨头关节经络的钙过就叫做黄金拍档，今年管理来解加温啊，真正钙好。你有食无？你有食肝咱的黄金拍档无？啊那困眠啊无食肝咱的阿雅德呐。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专的讲，谢谢。

0: 来宾哥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1: 肾脏不好，被甲状腺。
0: 哦，来，哎，姐姐来，医生姐姐哦，蛋姐哈，谢谢。
2: 是双下子，
0: 哎呦，
2: 好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2: 咱尿酸管家敢是？
0: 酸性姐姐嘞，来宾哥你好。
3: 诶，小帅呀！
0: 小帅，小帅，对，你好，你好。
3: 啊，你这么就无用的呀，想看怎卡讲好啦？
0: 怎卡？你是哪贵姓？
3: 我姓蔡。
0: 蔡小姐，我等下就这部靠你好唔好？
3: 哦。
0: 你该当好啊，讲好唔好？零五的嘛哈。
3: 零
0: 当是。
3: 零五。
0: 你跟是
3: 零三的啊，零三呐。
0: 啊，对不起，我讲错了。你是叶蔡素英小姐哈。
3: 对对对。
0: 好，你等下我再给你卡哈。
3: 好
0: 不，秀蛋姐，我叫人来接过来，给听姐来，二线接姐，好，谢谢，二线二线，好，谢谢。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的接不了，继续给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给你接电话，空八空空，输着九啊，输着九，啊，那边除了秀爽，给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这个电话嘛，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超过时间我就无接吧，哈，拍谢哦。

0: 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良，感谢你收听台湾答西哥。今天7月27号星期一哈，古历已经是到6月14号啊。哦，明仔15号都爱个拜拜呵呵。哦，真的，如果过完农历6月，代表一个整个农历的5年。这个五年是子丑寅卯辰巳午的午哈，所以这边属马的年已经要过了一半了，就近呢。现在小暑、大暑，再来就立秋、处暑哈，啊，越来会慢慢的凉吧。最近还是非常的热啊，大家还要多喝水才是啊哈。先来讲一下统一发票，5、6月的都已经开完奖了。如果说你有对发票的习惯呢，赶快去看看你家有没有中1000万，好，中1000万很重要。好啊，7月27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我们家来说了啊，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多多的来把每一天重要的日子记起来。像昨天呢，我就跑去这个叫做社会关怀嘛，因为这个是我礼拜天例行的行事历哦，就是讲礼拜天我不用来做广播，所以啊，我就来做这个社会关怀。昨天到了新北市的永和区的永和路哦，永和是一个以前哈，白天都没有人，晚上全部都是人。为什么？第一个，他只要过一个中正桥，伊就是台北市啊，所以所有的人拢去台北市上班，暗时啊拢登来烟火困哦，烟火大啊。原因呢，就是因为烟火甲台北虽然过一个桥呢，但是呢，它的房价、它的物价完全不一样，所以永和很好住，但是赚钱要到台北市去赚哦啊。因此他们的路哦很小啊，腹地也很小。我们昨天去哦，以前的永和没有什么市区的，现在可能有了，有几家店呢。不过呢，还是哦很多人住在那里。像我昨天去那个透天厝吼，行啊来这一行啊，根本连骑机车都非常的难。也就是说，因遐个人拢足细浪的，那车要开入去拢在足细离塞，啊那不会惊去擦边球，你知道吗？哦，所以昨天那个永和路二段的巷子里面呢、啊，我们去到那一个透天厝，他月租10000块钱的。那我来讲他的故事，梁小姐哈，她是一个大陆籍配偶，不过呢，她也已经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了。哦，那她跟她的老公啊，应该说是前夫哦，之前因为婆媳关系的问题而离婚，但是呢，哦，有生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现在国一升国二的暑假。那么她的老公呢，因为跟她离婚了以后，感情也没有到破裂的程度，哦，因此啊，在自己她老公自己哦要即将癌末过世之前，她跟她的前妻联络了。说我就要死了、哦啊、我愿意把女儿的抚养权转给你、哦、看你要不要。她当然要，这个、哦、46岁的小姐梁小姐她当然要。所以呢，在过完了女儿的这个叫监护权、抚养权以后了，以后呢就跟女儿一起住了。而在她的前夫即将去世之前，这个前老婆啊，也都有回去医院照顾这个前老公，哦，就是离婚了，但是还是有那个情谊在嘛，哈、哦。那个她的前夫在115年，也就是今年的6月29号，再过2天逝世1个月。过贵能刚加贵心及高维，所以、啊、他们全家都还在女儿穿白的，老婆穿这个黑色的衣服。我昨天刚好也穿黑色的衣服去了，所以好像就是去探丧一样的感觉。不过呢，他的后事没有交给我做，他的后事如果交给我做的话，那就变成了完全免费啊。我们呢？也没有来得及参加他的后事，因为社工来不及通报。但是呢，我有问一下哈，他因为是参加联合公祭啊，所以在1个月前大概啦，就是有红包的哈，有一些师父的钱呐、啊，哦，还有联合公祭等等买塔，全部才花20000块了，算是
负担得起啦，负担得起啦，那也就好了齁。那目前为止他有申请那个弱势的儿少，但是还没有被核准齁，就是他的女儿要申请弱势的合照跟社会局。那么他这个人本来在做居家服务齁，一点钟的薪水是250块，那么一个月的大概赚10000块出头，一个月大概赚10000块出头。因为如果说他每天只做半天的话，就是做哦10000块出头，跟他的心情蛮有关系的，因为他都想说说，既然女儿交给我了，我就要每天接送小孩上学。但是我刚才有讲哦，那个女儿是国一升国二哦，所以昨天女儿也有跟她妈妈讲，我其实不用你再帮我送了啦，也不用你来接我了啦。但是妈妈就是还是希望我倒是觉得说，这个46岁的我的案主哈，应该要去做全职的，这样他就能够收入月薪30000多块呀、啊，哦，而且哦，那个女儿走路10分钟就能到福和国中了哦。坦白说，也真的不用妈妈送了，国一了嘛，哦，应该要学习独立的，尤其爸爸刚死，今年的父亲节哈，那个女儿是没有爸爸的，所以呢，昨天的脸啊是十分的难过跟悲伤，那。又讲到这个妈妈了，这个妈妈她因为她去做居家服务，要帮老人洗澡翻身、哦、甚至于打杂，那么以至于她的胸椎跟颈椎都有各一节骨节骨折，骨折哦，骨折哦，原因就是说她在那摸的时候摸一些老人在洗澡力道不足跟姿势不良、啊、所引起的工作伤害了，怎么办呢？哎，我们昨天就很不舍啦，尤其这个女儿国一升国二哦，整个访视的过程都无笑容啊。我都跟孩子讲哦，讲你真的读不下书，我也明白。你听阿伯讲一句话，我是他的算阿伯嘛哈、哦，虽然第一次见面是个陌生人，不过是这样子哦，我自己在跟你一模一样的年纪，也就是国一升国二的暑假。我的妈妈走了，而你是爸爸走了。我当时觉得我不会有未来，功课直线性的下降，我也不想读书，没心情就是没心情。黑胶唱片倒是听了很多了。林慧萍出道总是要听一下歌，不然怎么活啊？但是功课是完全不行的，0分。但是老师疼我爱我，因为我没有学坏，所以我就啊毕了业了哦啊，再来就去考这个高中，也考得很差很差的学校哦。那怎么办呢？你不要忘了哦，只要你有一个兴趣。你就好好的朝着你的兴趣去走，不一定是读书。我知道你现在功课当了，没有关系，不要有压力，不要交坏朋友。一点五几条路会行，就是你自己该走的路。我算是对他最大的鼓励的。后来我还跟他出拳头，他也用拳头跟我轻轻的碰了一下。你们知道那种年轻人的打招呼方式吗？听友，就是我用拳头轻轻的碰他的小拳头，啊，那碰一下，很多动漫也会这样子，所以他懂的哦。但是我在跟他女儿讲这些话的时候，女儿没有表情哦。只有听进去而已哦。我过头来，因妈妈这46岁的妈妈靠个哦，我想讲奇怪，我得勉励你的女儿，你这个当妈妈的哭的哦。从昨天我给她10000块呐、啊，哦，希望她加油啦哦。是不是我昨天在跟她女儿讲的时候太有渲染力了，太有同理心了哦？因为我跟她是一样嘛，都同一个年纪失去的至亲嘛，希望她能够加油。我说妹妹，如果你还想去睡的话，你再继续去睡吧。那阵在10点，我真正我头都去你困呢。哎啊，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曾经这样子过，好不好？社会关怀的部分，作为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开始，我希望让广播不只是广播，让广播永远那么有温度哦，大家都来做显书。好了，记得统一发票要去领奖哦。那我给一边每组买物件产品的吼，爱给你去对一个发票的，反正1000万里的哈。那来听一条欢喜的歌曲啦，比较感动的啦。
为你泡一杯茶，李明阳的歌声啊，三品哦，今日拜因吼，欢呼交代哦，我先来讲提供一个，咱咧提供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哈。全多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0800883355，大家礼拜一上班喽，打电话了。

0: 好。
1: 喂，一敏啊。
0: 嘿，你好哦。
1: 哎，我听问下，你们的那个苦茶油哈、
0: 哦，是
1: 现在好多苦茶油哈、哦、都有问题。
0: 让你问啊。
1: 像那个
0: 对呀、啊，
1: 棉花田的苦茶油，现在的人家都收了。
0: 对。
1: 那、啊、你们这个，你这个会
0: 我上个礼拜哈、嗯、已经跟大家都报告过了，我们的苦茶油绝对没有问题。
1: 它是不是有问题？它是就是哈，反正他做的人哈，太做到太烤焦还是怎样啊？
0: 对，没错，它是有一个程序在的嘛。这个程序包括的哈、哦，我算广告时间，我跟你聊哈、嗯，算广告时间，就是从原料烤得剂开始。
1: 嗯，
0: 那你刚才说的烤焦就是火候控制不当，
1: 对他们做
0: 就会产生那个苯偏比，就是那个致癌物。但是我们的是完全冷压，全程低于80度。
1: 现在这个听到这消息，吃苦茶油的大家都会怕怕、啊。
0: 你一定要就是来问就对了，你问了你就会安心吃。
1: 嗯、因为我昨天才送两瓶。
0: 对对对对对，你没问题，立刻做立刻加，因为我们冷压全程低于80度。
1: 对、我也是都空腹吃啊。
0: 对对对，你做立安心加，别人的我就不说了啦。
1: 哦，
0: 我们的你放心。
1: 他
0: 有
1: 那个棉花田，他都教那个棉花田有几点呢？
0: 我知道有机电的也中了，我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们压榨完还要沉淀、
1: 嗯、
0: 让那个残渣沉到桶底，还有在过滤，不是只有你说的温度的问题，在过滤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悬浮的杂质也会残留，所以可能你说的那个有机电它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上出问题。
1: 他在大阪自己良心发现，他都
0: 所谓但是我们的没有问题，你不要担心、
1: 哦、没问题、哦、
0: 对对对、啊、你做
1: 的安心家已经吃了很多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知道，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食安的问题、哦嗯、我自己你买，我也自己你吃，我一定要替你们把关的嘛、
1: 嗯哦、好啦，
0: 不要担心哦。
1: 那都吃的都安心、啊、
0: 对，大家可以继续买我的啊，别人的暂停一下啦、啊、
1: 不会，没花钱的那个我不会去买，本来都没有
0: 去买。好啊，谢谢你打电话来问，你问了才会安心、
1: 啊、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来，大家我的哦，苦茶油不会有问题，两瓶1580，还有就是父亲节要到了哦，马上要父亲节了，所以你若要买我们的苦茶油，0800883355，谢谢你们给我机会问就是对了，怀疑也是对的，但是要清楚明白才能安心吃下肚啊。以上算广告，打电话喽。

叫《为你泡一杯茶》，李明阳的歌声哈。一边来简单广告一下，咱的苦茶油哈，听友你能安心来个吃，因为我独家嘛，我回答对迄位听友的问题，我们的制程真的严格帮你把关，有问题的那两个点也都不会是我们的问题。哈，它差在哪里的？就是在所谓的这个烘焙的温度，还有到最后过滤这个悬浮的杂质的时候，都有可能去残留本评比，但是我们的没有齁啊，你可以安心来吃。父亲节要到了，食安齁，外面你不管是什么油都还不能上架。我建议大家礼拜一的时候你听到啊，你就给我一个机会给你服务。最好的油我再送你一罐。你买一罐1500杯，我再送你一罐1500杯。等于本来要收两罐的钱，但是我收一罐就好啊。原因就是因为我唔免店租啦。你听有吼，我唔免店租，我归去就属乎你。好，谢谢你们呢，有需要我们的服务的，打电话0800883355。过来就是这鱼眼窝油，昨天吼。鱼眼窝油，我说，哎，那个梅子，你吃一下了啊，我们就走路去林峰哥家啊。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走了好多路，走了除了去林峰哥家以外，我们走了20000多步路。他用那个20000多步，他说，哎，我怎么吃了鱼眼窝油哦，今天的走路更有力气。当然啦、啊、你整个的人是恢复的嘛，哦，这个整个的体力，因为他昨天去上了一整天的课啊，本来应该在黄昏的时候已经累了，但是他竟然还可以再走20000多步路。你看，想想看这鱼眼窝油齁、哦、为什么好处你知道吗？除了我常常讲的那三大作用以外，第一个咱的能对灵魂鸡汤嘛，第二咱的这舒克不会变痴呆嘛，第三就是咱的这碰扑没去有派去嘛，没去有踏掉嘛，最后还有一个他对我们那个苦累去背起来先哭凹弯的所在非常的有帮助。这就是我常常较无你讲诶，所以梅子会觉得他自己走路怎么变得很有力气，因为走路就是要靠咱哦两个哦很重要的这个骨力去背起来的所在嘛，所以咱就是安尼吼，越来越有力气，一罐1500块吼啊。我们昨天又开了一瓶新的来吃哦，哎，你家里还有没有鱼眼窝油啊？要看的金，舒克要明，不要痴呆。你就是现在买给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好不好？0800883355，一罐1500块，0800883355。啊，买来咱的泰素蜂蛹蛋白，以及到吼、哦、这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真的很好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咱来听阿爸周杰伦《红绒红》的歌声，送给父亲节。以上广告，0800883355。

天我不是跟梅子走路去林峰哥家吗？就是啊，不然哪里突然高兴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梅子啊，哦，哦，说那当然不要我们自己吃啊，就去哥哥家吃啊，啊，去哥哥家吃，把他的黑胶唱片拿出来重新播嘛，我们在那里唱他以前的歌嘛，啊，到最后等两个儿子回来，王者跟哦哥哥的孩子回来嘛。回来以后我们就一起切蛋糕嘛，啊，再来哦，再走路回家，提早过父亲节。那父亲节之前我应该还是会去哥哥家，但是我就说每一次来都当父亲节，在8月8号之前。哈哈哈哈 OK,OK。喔，刚才那一首歌叫做阿爸齁，我头看阿爸是山齁。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父亲的角色。很多人在这个谐音梗上面都会说你父亲了没有，你把学费父亲了，你把房租房贷父亲了，你才能够做父亲节，因为你把东西都父亲了。但是我跟你说，我孩子的时候，我孩子的时候，我如果拿到红包，我都会拿给我爸爸妈妈说，你替我捡起来啦。哦啊，到了王者很小的时候，他也会说你帮我保护，人家拿红包给他，你帮我保护他那个小孩子很可爱，他不是说你帮我保管，他可能没有保管的概念，但是我真的把他的钱保护起来，一毛钱都没把他花掉。而且到了他十岁二十岁的时候，哇，集合了那么多个钱，一年都有一万多的红包钱，我全部一口气，好像是他十八岁还是二十岁的那一年，我一口气给他说，儿子啊，我帮你保护到这里，因为你长大了，我全部还给你，这是你的第一桶金几十万，你就自己去理财。所以他在北部点的工压岁钱我帮你存起来，但是现在的理财教育，我希望大家听我这一段好不好？当然你现在要买东西随时打电话进来，哦，想要买父亲节的健康的食品，你随时打电话进来我可以接，哦，也希望你给我的这个这样子的优质节目啦，我还自称优质，因为这个内容你值得听，哦，你给我鼓励一下啊，但贵家也健康你也加油，不是说买来不要吃，是买来要回去吃。我们再说，哦，现在这个少子化、高房价、高通膨，很多家庭啊，提早为着孩子准备教育的基金。但是呢，如果比起这个累积资产，哦，真正影响着家庭的财富是不是能延续的关键，哦，其实是孩子，伊是不是有家己管理金钱的能力？你们都说我生了一个王者，他的理财能力，哦，在我跟梅子之上，那是因为我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赌博，我就跟梅子讲说，这个孩子现在抱着你，可要让他好好的撑下去啊，一辈子很长啊，所以才会帮他保护嘛，他的红包嘛。现在北部，哦，面临的理财课题啊，比较在更加复杂，所以财富分布的那个变化，让很多家庭在规划家庭财务的时候的东西，啊，考虑到自身退休的需求跟子女教育的教育金的准备，一代一代累积资源，一边，哦，确保自己的未来，另外一边呢，就来为下一代累积资源，成为很多家长登记理财规划的重要课题。那么亲子理财的重点不但是选择理财的工具、投资的工具，而是家长是否能够提早规划，透过长期的累积，为了孩子建立未来成长所需要的资金的基础。我是啊，建议家长亲自带孩子去银行或者证券商开户，让孩子亲自参与，而不是全权由北部来代劳。而且
定时向孩子展示你的账户内的内容，共同来讨论说你现在有多少钱了，你的账户多少钱了，来帮助孩子理解投资的逻辑跟市场的趋势。我们当时就是带王者在他小三的时候去开证券户的。今天的王者绝对不是今天累积的，是从他小三以前我们已经决定要这样栽培他。小三的时候带着他去开证券户，也让那个营业员对着小三的小孩子讲怎么样操作那个手机上面要怎么按会变多少钱，我们就让他按。他当初那放一刷钱去给他去算，我跟他说啊，算无就无啊，那好像是真的游戏哦。但是如果你赢了，你会有真的钱跑进来哦。我们是这样子的放心小孩，当然在旁边要盯着一下。所以囡仔用来投资的资金来源哦，大部分都是父母提供的嘛。哦，我建议大家每一礼拜固定要给零用钱。如果孩子在初期就把他的预算花光光，就可以让孩子体验说预算不足、零用钱不够的限制，来培养他的自我控管的能力。比起每个月给他零用钱，更能让孩子学习规划。所以我建议每周给他零用钱，而不是每个月。那当然，你那个钱要除以四周嘛，你懂吗？ OK。哦，所以让分辨需要跟想要的重要，你要教孩子说分辨生活必需品跟个人的欲望，这是不一样的哦。孩子会有想要的物品，要鼓励他们你自己存钱来达成，而不是直接由爸爸妈妈全数买单。所以要培养他 delay 消费、延迟消费的习惯。就是我想要一件衣服，或者想要一个钢弹玩具，你自己存啊，存够了你就可以去买啊。他就会 delay 消费的习惯，因为他要存必须要存半个月啊，你懂吗？所以我们来引导孩子把金钱齁分为消费、储蓄还有分享。分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办的爱心代用餐啊，有那个小孩子去捐钱，捐钱就是分享。所以要把这个小孩子的捐钱的跟别人分享的，甚至你分享的对象是陌生人哦，去捐给无国界医生哦，去捐给需要的那个流浪犬之家哦，或者是一名梅子的爱心代用餐哦，这个分享很重要。所以哪三大类我再讲一次，消费、储蓄跟分享捐赠三大类。所以我建议咱的北部的孩子哦，还很小的时候，你给予一个小额的资金跟我一样，而且容许他们买错东西，透过买错东西的经验，让孩子从错误当中去理解金钱的忌惮。譬如说他大汉了你的财务上发生严重的错误，尤其是把理财融入生活情境教学也很重要。比如说现在暑假你带孩子出国旅游，换汇换钱啦，不管是换日票还是换韩票嘛，还是换什么、哦、港币嘛、哦、人民币嘛，你换汇也是很好的题材。而且观察新台币跟外币汇率的换算、哦、物价的水准的比较，让孩子从小就学这个。因为如果他过度依赖父母的财力，就容易导致孩子缺乏理财的概念。我这一段话希望朋友们都听了受用，因为孩子现在正在暑假，你得要好好的听一听啊，让他们的暑假，让他们的童年是有理财观的，要培养他的理财观、金钱观，好不好？好吗？
可以 call in 哦，我们共同讨论哦，哦，讨论这个啊，当然你们 call in 如果给我买东西，哦，对爸爸有一个很好的感恩，父亲节快乐，快要到了，父亲节快要到了，我们让父亲节有一个很好的过法，就是说爸爸来啦，咱来吃饭以外吼，一罐吃下去，你豆豆啊吃，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你也给就健康诶，这才是友好，好不好？爸爸的健康由我们来守护，你要记得爸爸是把你带大的啊。再来，对下就是孩子的亲子的共同理财，是培养孩子的金钱观。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既然要父亲节啊，哦，咱来听一首查甫人的歌，好不好？查甫人的歌，你若想到你的爸爸要买一罐啊，我真的很鼓励你，你的孝顺我就在这里会接得到，今天定，明天就能到了。0800883355。

查甫人的歌送给父亲节的每一个爸爸，但做父亲就是爱担起来哦。阿南伯当时为什么要成家呢？你要记得你曾经给你的太太的承诺，你会照顾她一辈子，这句话的力量很重要，不是只有说一说莫刷等来都啊都跟以前一样哦，放好某去拼扫厝内底啦，洗衫啦，煮食啦，啊，你唔免趁钱吗？哦，查甫人的肝老了了，换做咱啊养家的钱啊，孩子出生了哦，从小把他养到大，这一辈子到现在，你在过父亲节的时候，孩子会懂你的，孩子会知道。全家如果没有你这一座山啊，那么就真的土石流了，对不对？哦，父亲节加油哦，买东西送给爸爸。哎，讲到这里，我广告一下哦。那父亲节哦，你买鱼眼窝油，买泰素哦，这种圣公果，买保护体康，这三种哦，我都感觉很适合给爸爸。哦，保护体抗就是一天吃一粒的美国综合维他命。啊，爸爸那是长期哦，吃菜营养较不良的，较老啊，感觉较咸啊，较甜啊，较疲劳啊。这个保护体抗一天只要让他吃一颗，他会有很好的精神会回来。哦，精神然后抵抗力嘛较有足。现在 COVID-19 又过开始啊，咱来注意哦，真的 COVID-19。那个你的抵抗力很重要，爸爸的抵抗力很重要，你全家都要吃保护体康，好不好？不要小气这个钱啊，一罐1500可以吃两个月，一个月才开750块、哦、你看看你们昨天前天应该有去聚餐了吧，提早聚餐的应该有吧，父亲节的啊，是不是已经花了你超过10000块了聚餐的钱啊，这个才1500块，这个才1500块，可以吃两个月。朋友啊，哦，我们在这里苦口婆心说哈，要爱爸爸，在你一通电话，明天就送到了，你要赶回家，唔免等个父亲节啊啦，今嘛就天好赏啊啦，等个父亲节再赏，那变仪式感了，不是真的孝顺了。你现在就该买了，好不好？那个鱼眼窝油，能对也金的清的明，鱼眼窝油吃了看了就清楚的，哦，啊，过来的是咱的舒口不会变痴呆，预防痴呆很重要，鱼眼窝油，哦，啊，靠家咯，哦，咱的卡套澳湾的所在哈，因为鱼眼窝油里面 DHA、EPA、Omega 3跟那个 PS 脑磷脂，这个营养非常好，1500块吃一个月，好不好？啊，咱的泰素蜂蛹蛋白，朋友啊，要长肌肉，帮爸爸肌肉长回来，好睡觉，晚上好安眠，第二天精神较好，而且让爸爸能够回到春风的时候。可以真的哦，来增加我们这个荷尔蒙会变得比较年轻一点点。好、哦，这个是三个。另外就是咱的烤地油啦，烤地油无问题啦，第一名家。哦，我这边的可以跟你保证，你食安问题交给我把关，别人的都出问题了，我也很遗憾。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在外面的油还不能上架。那就买我们的油，帮你送到府上，两瓶1580元，是买一送一，买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块哈。以上圣公果哦，0800-88-3300哦，0800-88-3355，以上公果，欢迎你家卡电话哦。同款是阿爸的歌，阿爸的背影。李爱琪，也就是李佳唱的歌曲0800-88-3300。何荣，如果你在听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个电话，谢谢哦，因为你要的东西，你要的那个地址我没有，好不好？何荣，请你跟我联络一下。

谢谢喽。那个最近吼、哦。警方在扫荡毒驾，就是吃毒的人，现在不是吃酒的在开车的，吃毒的也会毒驾、啊、所以呢快筛阳性、哦、这车就要把你扣起来、啊、被扣的这个车辆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公有的拖吊保管厂、哦、最近、哦、都是车，有的车超收、哦、超过50%，还有被扣的车辆哦暂置于警用跟路边的停车格，所以那些警察是这样怨声载道了，说、欸、连我们警察局的停车场你都在来停，所以警政署里统计有16个管区的保养厂使用率、啊、超过80%，已经函请交通部修法，说没有领回的车辆公告期限本来是3个月，现在要缩短变一个月，你没来念，我可能就要把你的车处分掉啊、哦、所以才能够来解决掉车辆无处可放这个难题。我不知道台湾竟然独驾的车子会让公共的，比如说板桥啊、哦、新北的板桥区啦，这个叫做海山违规拖吊保养厂，在花岗桥桥卡嘛，那是新北9大公有保管厂之一啊。最近这个独驾扣车哦，整个塞好塞满，我的妈呀！哎，你们不要独驾好不好？吃毒哦，我昨天在跟朋友聊那个吃毒，尤其是那个电子烟。你们以前来看那个，以前有那个什么烟草嘛，他种烟草。哦啊、种烟草了以后、哦、他就再把它揉一揉卷一卷，卷完了以后、哦、用零的香烟，零的是什么，就一次买一支啦，一支烟哦，就是一根香烟哦，不是外面我们说的一支是20包的概念哦，不是哦，是一次一支，一次买两支，那刚才你买棒棒糖呢，后来那个香烟就变得有绿嘴了，那后来就变成1包20元的长寿烟嘛，我大概我小时候是帮我爸爸买烟的这个概念。那现在一包都100多块嘛，那个是所谓的哦烟草烟。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政府要禁这个电子烟，因为烟草烟你吸到的是烟草，你还知道那里面有尼古丁已经会对健康不好了。何况是电子烟，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在吃毒你都不知道，那你还吃，吃的还很高兴，为什么？第一个取得容易嘛，第二个价格便宜嘛，那你就被绑起来啊，成瘾了以后你就一辈子依赖它啦，尤其是青少年没智慧的一群、哦、长了人的身体的猪脑袋。讲到这个我又脱口说出我对他们的一些看法。戒烟、哦、我昨天跟林峰哥讲说、欸、以前哥你有抽烟啊，他说我爸爸一死掉我就戒烟了，我知道戒烟是很难的，但是我为了、哦、爱我的爸爸，他在过世之前有一个心愿、哦、就是我戒烟了，那我就真的听话，他走了我就戒。你看看、哦、每个人戒烟都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都有可能是他真的需要去想一想的。但是你要改啊，你改掉为你的家人是不是会越来越爱你，因为你真的给他们最好的家庭嘛，好不好？0800883355，需要三品给你拜一堂，你不给你拜，明仔就开始上告呼熊0800883355，低度量的歌声。该分啊，该分、啊。

0: 本尊就留神在在。婚那是上好解。
1: 嗨，你好啊。
2: 您好，我吃过你的保护体康，我觉得那个不错，我要买两瓶保护体康。
1: 谢谢，好。
2: 然后我要买一个那个买一罐那个鱼眼窝油吃吃看。
1: 一瓶鱼眼窝油，两瓶保护体康，这样4500哈。
2: 好，
1: 那就照原来的地址，你在新竹嘛？
2: 不是，我在龟山，
1: 哦、
2: 桃园龟山嘿。
1: 桃园龟山，啊，有地址了哈。
2: 哎、欸，以前买过哎、欸。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

0: 自己洗过澡。
1: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0: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1: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0: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二个小时啊，好快哦，我已经做一个小时了，还有一个小时，有没有要点歌的啊？父亲节的歌也很好啊，哦，下面爸爸请求说啊等等，哎，你们爱听什么点什么，就像爱吃牛肉面你点牛肉面，爱吃小黄瓜你就点小黄瓜，喜欢吃凉拌的你就点凉拌的，哦，你想要点什么歌都可以，来打电话了，0800883355，多喝水哦，哦，很热 哦， 哦，好不好？来，电话来了，哎，你好，听讲哦。
1: 一零八，我可以点歌吗？
0: 来呀、啊、来呀、啊，现在就是点歌时间。
1: 我要点那个孙庆宇唱的《今夕何夕》
0: 啊，《今夕何夕》哦，哇，那个好久以前的歌了。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都听老歌啊。
0: 哎呀，那个以前我记得好像是谁呀、啊？
1: 孙庆宇、啊、
0: 不是周润发，周润发跟一个人哦，在那个潜水的戏里面、哎、啊，就会播这首歌，在电影里面。
1: 哦，这样子，我没有看这部。
0: 啊，告诉我今夕，哎、啊、呀，像是跟鬼有关系，是周润发跟那个谁，钟楚红，钟楚红、哎、真的啊，
1: 钟楚红演的，
0: 对啊，他们两个在这个在戏里面哦，可能潜水的时候点瑞奇啊，点瑞奇的时阵就播这首歌，
1: 哦，
0: 哎呀哎呀，啊对对对，哎呀，就
1: 我
0: 觉得
1: 不了解，
0: 画面又回来了。这首歌很红啊，哎呀、啊啊，我来播好，我来，哦，
1: 好好，
0: 啊
1: 谢谢，
0: 你们父亲节有怎么要过吗？
1: 我没有父亲了啊。
0: 哦，啊你老公呢？
1: 老公走啦，我独居啊。
0: 我靠，那就我陪你吧。我广播陪你啊，广播陪你。
1: 好好，
0: 哎呀、啊，待会播你的歌哦，哈。
1: 好，
0: 拜拜拜拜，好，还好不是母亲节，不然我就对这位大姐失礼了，心累啊哈。还有没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

0: 你好，点首。
1: 来啊，
0: 青门打吼，黄诗婷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1: 你喜欢青门打吼吗？
0: 哎，对啊对啊，
1: 是啊，你喜欢啊？你喜欢去谁家青门打吼？好，我来。
0: 喜欢这样子啊？
1: 啊，喜欢这样子。
0: 大楼哦，这样都大楼不可能的啦。
1: OK OK OK， 好啊，就是串门子啦，对不对？以前邻居都会串门子啊。叮咚！哎，妈妈，我来借酱油了。
0: 对对对，借东西。对，
1: 一聊就聊半个小时，酱油又忘记拿了，又回去了。
0: 对，空手回去啊！
1: 对对对对对，又被打。
0: 被打。
1: 好，待会来播啊哈！谢谢，拜。
0: 好，
1: 拜拜拜拜。

0: 欸，你们不要被我的音乐骗哦，我这音乐是垫着在等你们的电话。对嘛，打电话进来嘛，不要一直听音乐。来，你好 ，Hello。
1: 早安，早安，我来啊。
0: 好，你来啊，你来啊，嘿。哦，看哪？
1: 昨天晚上那个地震吓死我了。
0: 啊，怎么很大吗？
1: 对啊，我怕我的墙被震垮了啊。
0: 哦哦哦哦哦哦，啊，结果嘞？没有，
1: 平安无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不会啦，你那个砌墙这么的稳固，是吧？你的工又不偷工减料。
1: 刚上去的墙还没有干，也怕嘞。
0: 哦哦哦哦，啊！最后还是你看老天爷帮你一下下，哦，让它干了，干了就好。啊，那如果重砌你就累了哈，然后卡掉。
1: 重砌的那些之前砌的要全部打掉。
0: 哎呦，那就真的是亏大了，
1: 浪费材料，然后你要再重复第一次再砌的工，
0: 而且你要赔，对不对？他也不会付钱给你啊。
1: 还好，
0: 就是你的
1: 一般来讲，我的老板呐、啊。
0: 好好好，好，你知道了。
1: 对呀、啊。
0: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1: 今天要听什么歌？听个老歌吧。
0: 嘿，你也不修。
1: 文夏老师啦，洪一峰老师他们那一年代的歌都可以。
0: 好啊。那个礼拜六啊。
1: 嗯。
0: 是礼拜六吗？等大家才要找我去听洪荣宏演唱会。后来我没空，要被掐我呢，我可不赢你看。好吧，有电话来，我先接。
1: 好，哦、
0: 好，
1: okay,
0: 拜拜拜
1: 拜拜。
0: 好，哎，你好 ，Hello。
2: 哎，一边你好。
0: 嘿，你好。
2: 啊，我点一首《白镜情深》。
0: 白镜，哦，白镜啦，父子。北京 ，OK， 你北京，哎，这个就是父亲节歌了哈，谢磊的嘛，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可是北京啊，各位亲亲，北京的土。恁父亲节在去倒？
2: 没嘞，
0: 没、哦，我紧啦，过日子平安重要
2: 哈。对呀、啊，对呀、啊。
0: 拜拜，
2: 好好，谢谢，拜拜。
0: 好，来，你好，喂 ，Hello。
3: 哎，一平高赞！
0: 哎，你好高赞！
3: 请你报一首向慧玲的《阿爸的碰雪山》。
0: 阿爸的碰雪山，好哇！向慧玲、红包拿很多、哦，
3: 真的。
0: 他只要去那个庙会，有没有外场的啊？嗯、啊嘿嘿，第一首歌就走路去那个主桌啊，那些主桌所谓的什么董事长啊，下面中
3: 大老板这样子。
0: 对啊，一次来就那两三千，哎，那一个也两三千，那个两三千，对，那一桌他就又赚了唱酬以外的钱，
3: 额外赚的费用、
0: 哦。对对对，但是裙子一定要穿很短啊。
3: 对，还要前面穿的很性感的、啊。
0: 对，你如果穿的太长的话，人家可能就只给200。现在老弟哥啊，现在啊，也不是这样说了，他们可能就是疼爱向慧玲，哎，疼爱他、啊、有钱嘛就这样花。哎、欸，我有钱会这样花吗？不会、欸，我不会叫歌星来这里那里塞这里塞的，不会。哎呀、啊，但是别人就是喜欢这样子，我也觉得 OK 的。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闽南语的都这样子哦、喔，不是向慧玲而已哦、喔。
3: 是、啊，
0: 我只是拿他当例子而已。哎呀、
3: 啊欸啊，
0: 我们男生的歌手的那个红包哈、嗯，都是阿姨给的。像我去主持那个吴永斌有没有？哦，欸、就这阿姨嘛，是啊，你一概可以哦。哦，我看的搞多哈、啊，大概里面就1万块一包。嗯、你妈妈的担担面，
3: 牛郎店这样的、啊。
0: 我没说吴永斌哦，你不要。
3: 我不是，我说感觉有点像去牛郎店。
0: 他们那一些人就是对那个喜欢的歌星哦，勇于出手，啊，来买一瓶1500的哦，哎，奇怪，好像要他们的命。
3: 对对对，
0: 我顺便觉得说，哎，他自己的健康要顾好啊，再来去顾你喜欢的小鲜肉。
3: 对对，
0: 哦，好不好？
3: 你的产品我也都有买
0: 啊。啊，对呀、啊，对呀、啊，对，我不是说你了，我是说那些哈、哦、只听不买的哦啊，但是都在外面捧那些歌星的场啊，这个钱不如拿去做公益，因为他们歌星都有唱酬啊，那唱酬都不便宜耶，
3: 对，
0: 那还要再小费那么
3: 多，
0: 哎呀 啊，但是我这样讲，因为我有很多歌星哦，都是我弟弟妹妹辈的哦，我公掉他们会觉得一鸣哥，你当时还不是在秀场混，你干嘛要讲我们？哎、欸，我跟你讲哦，我可没拿红包，我真的手脚很干净、嗯。有人给我红包，我就给乐队。
3: 哦，真的，
0: 我就是这样的人呢、啊。
3: 嗯，
0: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靠自己，不是？
3: 不是，对啊，所以我就是很欣赏你这样啊，
0: 哦、真的
3: 啊，我很喜欢去支持你的节目啊。
0: 谢谢的，我昨天捐10000块给那个刚刚死爸爸的一个月，
3: 我知道你说那个女生，
0: 对对
3: 生那个，
0: 对对，昨天就给10000块，我觉得说。哎，有一些钱哦，因为听友如果你们买啊，我就有的抽，我就会给他们、嗯、啊，我自己的钱还够了，
3: 对对，
0: 还够了，
3: 嗯，没错、
0: 不多了，跟郭台湾还有张中华来比，
3: 张中华
0: 都比不过他们的钱，
3: 对啊，你一个王者就很厉害的啦、
0: 啊。哦，他当然呢、啊、要。自立自强，我刚才不是在讲一段吗？
3: 对，
0: 要培养自己的小孩的理财能力啊。
3: 对对对，
0: 不是我把我自己儿子带过就没了，我
3: 嗯嗯，
0: 哎呀、啊，但愿呐、啊，但愿呐、啊。哎、欸，你是点阿爸碰谁上嘛？对不对？
3: 对对，夏慧玲的。
0: 对啊，我觉得好热哦、啊，不管了，还是播吧，嗯、好热、
3: 啊。对啊，
0: 看我狼狈作为阿爸的 T 恤，
3: 对啊，
0: 阿爸拿令鼓，
3: 应景一下，应景一下，应景一下，
0: 啊、
3: 快
0: 哎、啊，对了对了，祝你父亲节快乐。
3: 也我也祝你父亲节快乐了。
0: 好，再过十几天一起庆祝。
3: 对对对，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拜
3: 拜拜拜
0: 拜
3: 拜
0: 拜拜，来，好，谢谢，来。听友应该不要听爵士乐了吧？还是要听？你们想听吗？把它听完好不好？剩一分钟，啊，有需要再点歌的，现在打电话进来哈，空吧空空，八八三三哦。

0: 好像刚才讲话都出去了。我的麦没有关，还好不是跟小三讲话，我在跟梅子讲话，笑死人了，快疯了。欸，你们听我的节目怎么都没有人call in进来说，欸，一鸣啊，你没关麦呢？刚才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讲给你听，因为梅子赖我啊，我在听爵士乐，我想说有一分钟嘛，我就梅子赖我一个《静如人生》影展呐、啊。那个影展哦，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张烈东导演，也是中华电影人协会的理事长，每年都办在中正纪念堂。那他呢，就赖给我，梅子就赖给我一个8月7号到14号的《静如人生》影展的场次表，完全免费哦，听友你们可以去。好、哦，结果呢，我就跟梅子说，你那么有空，你可以去看电影。他就说这是我同学传给我的，我就讲讲到恁听到遐啦。阿娘喂，哎、欸、你好，喂，
1: 喂，
0: 嘿，你说，请说，嘿，你好。
1: 我想听那个迎风哥的《树王蓝》。
0: 好，我等着播哈，谢谢你，好，拜拜啊，还有一个哈，你好。喂，
2: 王老师，我要点一条歌。
0: 好，来，
2: 那个红百惠唱的《豆赏》。
0: 哦，《豆赏》哈啊，对，那个好，没问题哈，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拜拜，结果，结果呢？听友，你我刚才忘了关麦哦，真是混蛋！我就说，你去跟你同学说，如果去看电影会送帽子跟手套，是你捐的。你们有听到这一句吗？其实是我捐的了。那我就叫梅子去跟他同学屁说是你捐的，因为我捐的跟梅子捐的还不都一样吗？所以这一次如果你们去静如人生影展哦，就可以啊、拿得到我送的帽子，全新的韩帽哦，潮帽哦。我对这个电影是很支持的，我捐了好几百顶，还有那个手套也好几百双吗？那是双吗？那是这个单位吗？啊，这过来另五天的，我刚才没有关麦，就说还有你为什么不睡久一点？对，顾妈妈嘛，那么早起床干嘛？好好笑，都被你们听到了，竟然没有人跟我说 NG 片好听哎、欸！好啊，你们这群人真的蛮无感的，我一个人在这自言自语，到底今戏是何戏呢？来自于曾庆瑜的歌声。听友的点播，咱一条一条安排吼。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也忘了跟你们讲，这是慎之作词，钮大可作曲嘞。哎呦，天哪，这种组合0800。

今天要跟大家说抱歉哦，因为点歌的太多了哦，所以尽量只能半首，好不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谢谢咱的好朋友，咱的柯德友加贝姐了，好不好？马上过过十外天就是父亲节啊！这个父亲节，你那是要送爸爸哦，唔通让伊家己去外口买到有问题的油。我也不是在落井下石，但是我的油真的没问题，我可以跟你讲，你多一个安心的选择。支持一边的节目。啊，你就买一个烤地油，等去家你爱用的对的啊。所以咱家好朋友烤地油，你买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有一个礼盒提袋。好、哦，父亲节送礼最好的哈、哦，你甲挂两组、三组、四组，因为爸爸嘛爱啦，哦啊，丈人嘛算爸爸嘛，啊，大官嘛算爸爸嘛，啊，干爹嘞。哦，有的人那假当的追逼多汉呢，吼、哦，这个干爹不是那个色色的干爹，嘿嘿嘿，我没那么邪门，哦，就是讲真正的那客别啊，哦，有温呢，咱就甲父亲节快乐一下嘛，好不？吼、哦，甲买几组啊，甲买几组啊，哦，啊一寡钱吼、哦，千外块尔，拜托的，唔敢开，啊，伫外口咧乱开，哦，一届哦，小姐的小费都一两万、两三万、十万的花。当然啦，我不是我的听友都会那一种人啦、啊。不过这个钱你真的可以花，才1580，而且你买一瓶我送一瓶，你等于打五折啊，好不好？我全年打五折给你啊。好的苦茶油0800883355啊，你要买给老爸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一罐1500块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罐加两个月，0800883355，以上广告继续打电话。亲门大呼，来自于翁立友、黄思婷的歌声，0800883355。

哎，没办没办，是声人错，赞赞赞赞赞。好朋友们，我来讲一个事情，你们听一听哦。但是有一点沉重，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街友在台北车站哦，住几啊个月啊，有当时啊哦，大便失禁哦啊，行人就要平安懵哩，懵哩，足吵的，都见鬼啊！所以伫台北市的社会局哦。的精神外展医疗团队的积极介入之下，那大脑功能重新开机啊，要想想自己还有爸爸，还有妈妈，还有儿女，还有老婆，你们联系家人了以后，像这个三十多岁的男性街友终于结束流浪的日子，父亲节快到了，你有女儿呢，所以重新回归家庭，甚至开始工作。好，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哦，在那里有做大台北的地区啊，哦，有造册的哦，精神障碍的摸楚的人有200到250人，都在哪里呢？台北车站、龙山寺附近、板桥车头等等，其中台北车站是最大的据点。波秀来个估计哦，有将近200名的精神障碍无家者在这里生活，拢挂一个大大的塑胶笼啊，有炭啊，有衫啊，席地而睡。所以过去啊，这四年以来啊，三总的北投分院社区精神科跟台北市的社会局等等，来合作一个精神医疗外展服务。医疗成员都是医生，精神科的医生，哦，他们说，哎，最近吃的好不好啊？有没有睡好啊？这是精神科医生哦，弯着腰或者蹲着，跟台北车站里面很多的没有家里的人呐、啊，在那里话家常，那跟他编一尾，直到拿起的针筒。要帮他打针治疗注射，现场的氛围才有一点点改变，不然人家根本不知道那是医生对病人在讲话。有很多街友跟无家者都有失觉失调症、哦、或者双向情绪障碍症、忧郁症、焦虑症、药物滥用，或者高龄者失智失能，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病，这都没有病逝感，也不知道自己该去看医生，所以状况就是越来越差。哎呦，怎么办？得要先跟他当朋友。当朋友就是让这少数无家可归的人啊，有就医的经验啊，就是医生爱去台北车头。拖卡起来看，后摆恁来看到，你就知道哦，这一名有讲给恁听，恁就袂惊啦。啊，那无哦，迄苦咧，你甲街友讲话，迄种医生咧，迄三军总病院、北投分院的病院的医生，迄医生真好呢。好不好？大家来怎样子？如果可以的话，去把你的家人接回家过父亲节吧，好不好？把家人接回去吧。听又要听红一峰时代的古井迷迷，咱来听老歌。啊，咱要甲父亲节，甲爸爸买一罐啊，哦，健康的食品你甲卡。

谢谢今日一段广告时间，咱这泰素蜂蛹蛋白都是很棒的蜂蛹所作为蛋白质，虽然咱有吃一寡蛋白质很容易流失啊，所以怎么办呢？你就是好好的去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去吃那个不容易流失的比较高单位的蜂蛹蛋白，会跟你长肌肉，肌肉一长出来咧，你就较袂跋倒嘛。啊，较袂跋倒，咱就加真安心，你行路嘛。而且晚上很好睡觉，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朋友们呢，父亲节到了，你家己若是讲泰素迄3+1早就食了啊，对无吼？你就即个个买一盒吧，送给你的老爸。啊，无咧，你家己是老爸，你送给自己过父亲节，你会觉得说，哎，我这个虽然是父亲，但是我很年轻哦，吼、哦。早上还能搭帐篷起床哦，太好了，真的是很开心的，每一天都过得这么好。一起床就有小弟弟叫你，青春小鸟不会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蛋白质够嘛。你脑营用，你都肌肉长回来，它不是长肥肉哦，它是长脂，它不是长脂肪哦，它是长肌肉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加千倍扣哦，外面的医美卖到10000块啊，说这个干细胞的啊，不要说胡说八道，天花乱坠也敢赚，那你也敢买？有些人敢买啊，我就觉得啊，你1800不花，你去花10000干什么？哇，加千倍扣，赶快的物件啊，只是包装不一样啊，人家那个直销的就需要赚啊，医美诊所就是要赚啊，很敢赚啊你要不要在这里买1800就好，不用花那个10000块的去买一盒干细胞的泰素蜂蛹蛋白，笑死人！钱那么多，不去做公益，拿来那里积你的分，积分积点当蓝宝哦，当红宝哦，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哈。来，阿弟阿公，我本来我都唔知啊，外面有那个10000块的，那好，我跟你讲了嘛。现在你就用1800来买一盒泰素哦，真的可以长肌肉，又晚上很好睡觉了。吼、哦，啊，过来就是咱的这烤地油，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需要交代你个卡电话，因为那个父亲节哈、哦，我们如果说有一个礼盒提袋挂出去嘛，给就好诶哈、哦。对于你的干爹啦，啊，无就是家里里面的爸爸啦、吼妈妈啦，赶快你个伊油拢大袋呀，好过十天你的父亲节啊，我们就送给他这个最好的父亲节礼物，烤地油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没有致癌物的苦茶油呵呵、哦、你们有需要打电话给我，你买一我再送一好不好？1500块而已，0800-88-3355，以上广告。白镜精深0800-88-3355，买一罐给爸爸哦。哎呀，心肝疼你，谢雷大哥的歌声。

哦，赞赞赞，那那五 U 好了哈，谢谢。来讲一件事情啊，六月底啊，有迄大雨，这大雨诶、欸，造成有部分的管期停班停课，拄啊好去撞上了国中的期末考，但是有家长呢，本来的安排哦、啊。讲囡仔考试了啊，直接去机场出国啊，想不到考试顺延了，那么所以希望学校另外安排补考哈、哦，这个公平性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公平啊？有些人有考，有些人没考，你出国啦。那那些没考的会来问同学说：“哎、欸，上次考试出什么题目？”所以有家长在讲吼，受到这个米克拉的台风外围的影响啊，有部分停班停课，刚好是孩子国中期末考的最后一天。那你是停班停课啊，所以原本一家人计划小孩子下午考完试马上去机场搭晚班的飞机出国去旅游嘛，想不到豪雨停课导致期末考顺延嘛，是这件事情。教育部怎么讲？一共啊，家长应该配合学校既定的上课跟评量的规划，以兼顾学生受教的权益以及评量的公平。至于是否缩限这个补考的资格呢，教育部表示将持续收集各界的意见，适时检讨相关的规定，等于没讲。两边都啊，没有得罪，哈哈。来听一首阿爸的碰鞋衫，来自于向慧玲的歌声，也是他的恩师啊，罗安作曲啊，武雄啊作词。好、哦，阿爸的父亲节，阿爸的碰鞋衫，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阿伯碰雪山，父亲节要到了哦，买一瓶健康的食品给爸爸吃吧，真的哦。你打电话，我知道你很孝顺，但是要真的打电话，不是只有孝顺在心里，要化成实际的行动啊。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

大外甥伊讲吼，啊，我去车头是有任务的。啊，你看到的孟小冬，迄不过是讲哦，阮不约而同去拄到的，迄是巧遇，你敢知？玛利亚这个时阵未欢喜啊，讲任务，你的任务就是甲查某囡仔讲话啦，哈。大仙伊莫可奈何讲，他乡遇故事啊，这是大家最快乐的事啊！啊，讲讲话都不行哦。哦，玛利亚又甲讲，你唔通啊袂记哩呢？你若无甲迄个查某囡仔讲话，上起码你会当来查到行动的凶手的行动，你嘛会看到伊出手，尽情来个阻止。啊，宋先生，说不定就不会死掉啦。这大声听落去哦，伊才讲无错啦。我发现了凶手，但是无甲伊阻挡，伊的行动是我的唔对啊。但是吼、哦，但是男士，你直直甲我诱咧，无你出脑按啊无咧，我同款会用甲阻挡啦。安尼玛利亚又是大外甥，你甲指责啦。阿公讲来讲去拢是我唔对呢。这大外甥才讲，我唔是怪你。我是在替宋先生讲情，你替宋先生惋惜，你无彩，你怕算，你可惜，亲像伊这个好人，竟然的哈，死伫咧街路顶啊，煞去啦！今日我来，我嘛唔是要甲你算好清是虾米人对，虾米人唔对的啦，只是要来甲你赔罪啦。玛利亚伊是食软唔食硬的人呢。伊看到大仙甲道歉啊，讲你赔罪，伊讲其实吼，好啦，我才是应该讲回事的人啦、啊，那不是我吼。大仙即马甲动的讲，你卖讲啊，我拢知吼。玛利亚讲阿仙，过去代志就当作无发生过好啊啦，咱啊重新来过，好不好？哈，重新来过，咱两个人中间本来就无虾米啊。有什么代志要重新来过？吼、哦，这玛利亚看这个白目的吼，又搁讲你哪安尼讲话？阿兄，咱两个人嘛到底唔知影是安怎，常常咧冤家，冤到我拢会惊呢。大兄心内底挂念的是凶手的行踪，根本无迄心情咧讲咧离路的事情，所以伊就讲玛利亚，时间无早吼，我还搁去录去吃。凶手呢？所以啊，我该走啊。什么代志后摆再搁讲啊？所以伊家这个藏在咧桌顶的帽啊吼，立起来，徛起来，准备要搁离开。玛利亚雄雄去咧头前，砸伫伊的门边，讲：阿仙，我问你一件代志，你爱老实回答我。大仙哦，规个面讲嗯，什么代志？啊，你讲，我一定照实甲你讲。玛利亚丢毒讲：“阿星，你对我吼究竟有感情无？”大家要知影，玛利亚伊即马问出来了，大星会安怎甲应无？你对我究竟有感情无？那有的话会安怎？咱明仔继续讲予你听，咱来听着听有点播的。道上红百汇的歌声，父亲节快到了，买一罐啊健康的商品，健康的食品，给爸爸吃吧。来，我讲给你听，你再叫查给我听，0800883355。

0: 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一名啊、
0: 哦。我是你好，请讲。
1: 你是做节目呢？
0: 嘿啊，我伫做节目啊，是，啥物交代吗？
1: 啊，今日迄个无关。
0: 煞

好，在斗赏哈，感谢我来过关键，给各位做最后一段广告了。哦，谢谢刚才淡水的吕大哥给咱注文一罐泰素丰容蛋白。那泰素丰容蛋白的是长肌肉，因为它有18种氨基酸跟很高单位的蛋白质，所以你打刚刚加在起能量、暗起能量，那个肌肉会长回来。长肌肉很重要哦。现在大不断动不动就说啊，肌少、肌少、肌肉减少，这个可不要开玩笑哈、哦。所以咱呢长肌肉就是丰容蛋白，好、哦、啊，你整个人你个在起能量、暗起能量、暗起啊，就好困呢。而且男性雄风会哈、哦、让你的太太很有感觉。父亲节买这个就对了，犒赏自己，自己买一罐了嘛。后女生吃的皮肤会很好，男生吃的皮肤也会很好，会拉提，会紧实，哦，整个会整个紧实拉提，好像哦回到年轻的时候一样，哦啊，再来就是那个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今天感谢一下桃园龟山简小姐给我们买保护体康两罐，她说吃了很有用，还再买一罐鱼眼窝油，这鱼眼窝油就是吃我们两类看的金鱼油嘛，看的清看的明漱口的清楚。预告一下，你如果会有常常脑雾的，忘东忘西的，赶快每天吃鱼油、哦、把它 hold 住，不要有一天失智了、哦、要预防失智，我们的鱼眼窝油真的非常的好。最后就是说我们的碰扑给它搞起来，碰扑不会塞住，在我们夏天到了有的时候、哦、你看那偶一偶一不是只有冬天才有、哦、已经夏天都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好不好，尽管、哦1500块，啊！你保护体康嘞，影响两个月，嘛是哦，1500块，哦，啊，你给就好诶。最后这个苦茶油，希望大家不要担心，我的苦茶油是没有问题的，我的苦茶油是真的非常好的哦，不要怕食安的问题。外面的我真的不建议，那你可得有买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块，还有礼盒提袋，好，还有礼盒提袋，打电话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胜广告，林峰哥演唱的《出瓦郎》，听友的点播，最后一条歌，0800883355。

谢谢咱蔡小姐、蔡大姐哈，甲咱搁买一组烤地油哈。来，以上算广告，卡电话，最后一条歌，0800883355。

来，朋友们在线下哈，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我依然在这里接你的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继续卡电话，明天见哦。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洗完触感就。

0: 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啊。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七月二八，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6月15，今日无适合计穿，无适合开刀。头头先，阮提醒的是啊，这个、新冠疫苗哦，即卖呢有真多啊，尤其是阿公阿妈啊来注这新冠疫苗，因为咱今年热天呀、这新冠疫情人数个咧增加啊，带着的来看医生的人数连续6礼拜拢咧增加哦。哦，啊，这数字出来，你要当然大家较紧张了哈，啊，无紧来注下疫苗。哦，像台北市呢，就台北人想要去注下疫苗，连刷呢，这间诊所没有，那间诊所没有，啊，无讲叫我来注，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去边关这事是安尼讲哈，因为啊，台北市嘛临时个追加4000剂，安尼拢总需要6000剂，但是呢，但即卖咧无啊。哦，手来也无戏哈，所以紧急呢，依照着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所提拨的，啊，提拨的呢，诶，进行啦，啊，做一挂调配，哦，即个调去遐啦，遐调来遮呢是哈，啊，像今日呢，陆续都会送到位，因为咱全国有完一个44万剂，哦，相当的数量嘛，哈，啊，即卖就是讲，也可能欠着，那这边有去存着，安尼先呢，应付到。8月中旬以后，应该是还行，应该还行哈。因为比关键数来讲，哈，一共顶礼拜，咱这个新冠疫情肺炎急诊的人数急诊啊，哈，人数是4766人次，比顶一礼拜增加了67%，就增加就是流行啊嘛。哦，所以副署长是咧讲，哈，因为一个咧增加。这增加的情形要到8月中下旬，所以呢，确诊的人数，伊讲啊，可能会来到5万人啦。哦，啊，即卖咧有宣布嘛，啊，讲公费的这疫苗呢，扩大，要来到满6个月以上的人，而且由原先到今年7月底，啊，即卖是要到9月底啦，到9月底。哦，啊，像地方呢，地方咧反映讲，啊，我这个无疫苗啊。啊，所以有的人像台北就是安尼哈，啊，诊所招这间招那间没有，啊，没有了就是啊，就是无嘛，啊，即嘛是安尼哈，这疫苗，伊普通时啊，伊爱保存呐，普通时啊，伊是放喺-50度，哦，上最高-15度来保存，啊，保存你要配送，啊，配送呢，你即嘛本来冷冻嘛，啊，你想要先刷出再放。跟他冷冻要先刷来冷藏的意思就对了哈，主要来到呢2度至8度先点加，啊，然后再配上，所以时间呢需要3天，啊，需要3天，所以每礼拜呢拢做这方面的调整安尼是哈，简单来讲就是有啦，啊，无讲呢欠干呢拢无去哈，过来来讲呢是拖吊厂、拖吊厂，什么款的所在？啊，这个拖吊厂上个最，像咱这个过去哈，无啊，讲这这一个讲地方啊啦哈，就是讲有一寡呢所在，迄拖吊厂呢，哦，内面呢车车真多，尤其啊像夜市啊边啦哈，这边，还是讲啊，甲办公诶，哦，啊上班的所在无停车场诶，哦，迄拖吊厂内面呢，拢啊，哦，遮侪车，包括奥多麦哦，也安尼先，但即卖拖吊厂呢，差不多拢啊，满。为什么呢？因为恁即马规定，你这人食毒开车、骑车，抓到啊，抓到了，这车呢就给你倒起来嘛。啊，咱即马呢抓这个毒驾的，食毒开车，哦，啊，即马呢有快筛，像过去，哦，还佮你安怎呢检验来等偌久的时间呐？啊，即马唔免吧，即马快筛了，马上佮你快筛，马上怎样？所以快筛呢阳性诶。安尼，这台车拍摄，对呢，替你保管，就个刀起来就丢了哈。所以今嘛靠车的车辆就增加真多。啊，就拖去到呢，拖去咱公有的拖吊的保管场嘛。啊，所以内面的车呢，哦，
有的满满满呢。有的甚至讲，这个所在会当停差不多啊，比如五百台车，即卖已经来超过五百台啊，甚至六百台车安尼是吼。所以甚至超收呢，超过50%。啊，有的满啊，满啊无所在，谈个会停要安怎呢？啊，无即位警察车咧停呢，啊是讲路边的停车机啊，无先停个只。哇，这听起来实在是很讽刺了哈。所以呢，这警察先生嘛，感觉讲，阮家己的警察车都无所在通好停。啊，警政署的统计哈，有差不多16个县市，这种保管厂，伊的使用率超过80%。所以即马是咪车的交通部吼，你来修改一下，修法。伊啊车倒咧咱家，伊无来领登记车辆。咱公告嘛，哦，啊，公告3个月以后，咱才会当个处理啊。但是啊，哇，无啊多3个月，因为拢客满啊。哦，是不是咱缩短1个月，叫你来领，你无领只，我甲你处理掉。啊、哦，甚至啊，拍袂掉安尼是吼。我啦，希望会当缓解讲啊，无所在通个停。因为即卖呢，警方用嘴暖检查毒品非常快速，去年11月20日开始嘛。而且咱有规定，你若是阮检查，你就是食毒。当场你的车歹势，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阮就甲你兜起来嘛。啊、哦，所以像新北市好，新北市呢人上多，车上多哈。如果啊，阮新北市拢总有高场，就是公有的、拖吊的啊，即保管厂，但是差不多拢要停要满啦。今年来讲，到6月底啦，吼，查到这食毒开车的件数是3322件，比去年增加655%，等于讲增加6倍以上。啊，这些车这奥多麦拖入去，那有所在何里停啊？哦，所以后上伊讲后上咧，搁要查扣的车辆，歹势，无通停啊！啊，里面都满啊，逼啊！啊，要安怎呢？啊，无就即派出所边啊，啊是讲啊路边停车场，啊啥物停遐，安尼当然不对啦，安尼不对哈。好啦，所以警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了要阻止这种啊食毒开车，咱即嘛是扣车，嘛都要扣牌2年。好、啊，你车主呢需要安怎呢？咱会甲你拖掉，或者是再回。啊、哦，咱都要找所在啊！这车主那是安尼先，一个找所在停2年，简单讲，伊领登记啊嘛，领登记了，因为伊被扣牌啊，啊扣牌啊扣2年，啊就是讲伊有一台车，伊领登记了，伊2年嘛袂当开啊，哦啊袂当开呢，等于伊车就停咧，啊除非因兜家己有通停，啊那无只这车主的比较，我那车等咧你拖吊厂诶。啊，包括我车那是主要停的停车费，按来车去，有的归去准啊买辆车哦，啊都先放遐。啊，所以呢，车场内底真多无人认领的哦。啊，实在你啊，我买地嘛有，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这也真麻烦。啊，那照规定，咱这种的靠车的车辆，咱来通知车主，偌久的时间你来领登记。啊！你若是超过期间无领车，我会公告，公告3个月满了，你阁袂来，我甲你拍袂，甲你拍袂。啊，拍袂呢？即马当然有一挂数字啦，包括台北啦、高雄啦、台南啦，吼、哦，安尼真侪数字出来安尼是吼。啊，但是你个限期叫伊来领，哎、啊，时间到阁无来领，啊，无来领，你阁公告3个月，啊，3个月以后才当拍袂，啊，拍袂唔得外久才阁卖出去。啊，哪有所在处理这多车？啊，所以问题是，敢那咱的拖吊厂无够，哦，啊，倒的车呢伤多，但是真正问题咧，就是毒品那遐多啊。所以节目中常常咧讲啊，问题是车多吗？问题是拖吊厂无够停吗？唔是嘛？问题是你的毒品那也下杯嘛？咁是安尼，哦，啊，即嘛交通部呢接受了这款的消息。哦，就讲有啦有啦，阮即马要来修法，从3个月啊，甲缩短变1个月。
这就是咱讲的头疼医头啦，脚疼医脚。啊，你就讲无够疼啊，三个月伤久啊，我拢改改一个月给你。啊，问题敢唔解决？你改一个月，这食毒的毒品呢，愈食愈多。好、哦，咱下面再来讲另外一个话题。就即马呢，学校一挂读书囡啊，嘛咧食毒啊。安怎要甲快筛嘛？啊，快筛诶，读书囡呢？哎，家长同意无呢？哦，啊，你这安怎安怎？哦，真多呢，就意见就出来啊。哦，你这袂当啊呢？你这要有这法律的什么款的规定？哦，安怎安怎安怎？当然嘛，上好是安尼先。哦，有根据，有法源。但等你这母后了，唔知佫偌济读书囡仔食毒啊啦。咁是安尼？哦，所以往往呢，咱台湾就是安尼哈，一个真赶紧呢，快速处理，啊，就一挂意见出来啊，还得佫拖。啊，拖到尾啊，代志真严重，哦，严重啊，无法度处理啊。等下来讲啊，那另外来讲的是一个长照，这长照啊，真要紧哈。这长照呢做了不好，这个家庭呢绝对乱糟糟嘛哈。啊，即嘛长照 3.0， 今年啊就上路了，是不是啊？需要照顾的当然是会愈来愈多。虽然卫生福利部即马咧试办，就是讲，是不是咱的在家照顾这服务啊？啊，咱会当分级，这种派岗的机制，啊，要将这个啊处理家务的啦、陪伴的啊这方面的支出，那个拍折打85折，安尼先哈，这引起了一挂争议。咱会简单解说，大家就听有啊。即马咱在厝内照顾。哦，啊，那针对身体照顾，这就较直接嘛。哦，冰心啦、七星菇啦，吼，什么样的是？啊，有的是陪伴，啊，是来出来给你摒扫，迄个唔是遐尼直接的服务嘛。哦，所以伊家分做两级，一级就是核心工作，一级就是非核心的工作。我给你出来摒摒咧，哦，我咧陪你在外面行行咧，给你杀出去踅踅咧。哦，我给你啊买一下菜，哦，我给你准备啊呢啊一个中道顿，哦，这敢有直接服务到这个比较高的无嘛？啊无，啊，所以即马就是给你分，分种直接呢做身体服务的照顾服务的，啊，另外对咱头拄啊讲的遐啦哈，我给你买一下物件，买一下菜啦，准备啊食啦，变出来啦，陪你啊，送你出去行行，遐变作是另外一级非核心呢。啊，非核心的这边，啊，咱即卖呢，就是要给你支出啦，哈，拍折85折安尼是。啊，即卖就希望讲，像叫陪伴你啦，啊，给你带你买物件，替你买菜这，咱希望鼓励，就是讲来恰用到离厝上业的，啊，是恰用到中高龄的，啊，是讲啊部分工作时间呢，哦，这种的。多元能力啦，各种的咱也样请来呢，做他都要讲的非核心的，给你训练一下嘛，是不是？一旦减轻到照顾员的负担嘛，安尼先吼，和这个照顾的人员呢，真正专心来顾着讲啊，身体啦，和各方面的照顾。好啊，但是就一挂声音出来了，伊讲啊，你讲的这不是重点的服务。好，像讲我出来摒扫啦、陪同咧、散步啦，这个陪伴啦，等等这，其实呢，这就是咱这方面支出，真正拢摆咧头前的支出呢。啊，就是讲咧长照，咱需要医生出去，他都要讲一下，唔是遐呢重点性的工作，一占的比例嘛，真多就对啦。啊，就是讲真侪这种的，唔是重点性的服务呢。嘛，开销真大，而且拢咧摆咧真五名咧是，所以伊是希望讲咱是毋是来分级来分工，和咱咧所请用的人，会当真有效来运用，嘛节省到咱咧照顾员的人力，啊，用咧真正照顾的服务上，啊，咱这个开销当然爱开销，哦，啊，另外呢，咱当请用其他的，包括呢，这个敢若中高龄的人啦。哦，是不是啊？离厝上业的啦，哦，啊这，但是这方面咱的支出呢，啊，就拍85折就好，85折。
安尼先哈。不过当然啦，居家服务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因为你敢知影，咱台湾这长照这方面的支付，十年唔捌调整啊呢，甲十年前同款呢，十年唔捌调整。啊，咱政府这么规定，哦，这种照顾员算点钟的，哦，上低是可以200块呢。但是咱每年哈，咱的基本工资呢，都超过200块啊呢。哦，啊，你即马讲这不是重点工作，非核心，啊，做这方面的调整，到时呢，啊，到时会个产生什么状况，就真歹讲了哈。好啦，所以呢，提出就讲，以日本的例来做参考了哈。日本呢，你照顾完，哦，照顾完是比较医生护士。迄、那个制度来分级，经过一定的训练，哦，升一级，薪水就加一级，哦，啊是安尼先，就愈做愈升级嘛。啊，你即卖咧从照顾完那个降级，要甲拍50%，是毋是你基本的这条非重点的啦？哈、哦，非核心的爱保持者、這個，你袂当佮人讲啊。等到是真正的重点性的工作的，遐个人员、遐个照顾员应该阁加薪去安尼才对。日本的态度是安尼，咱即马等到倒兵，哦，感觉你唔是重点工作的，和你的钱呢较少咧。哦，啊那安尼，冇人咧讲，安尼是毋是咱来请用一个专心重点工作的，怪有一个配合的，唔是重点工作的安尼先。好、哦、但是你政府是说没啦，现在没考虑这样的事，所以说到这里你不会感觉哦真复杂吗？哦啊，这是不是啊，都到底问题在哪里？就是要来升级啦，因为人家说你现在的一些拼出来啦，陪同散步的啦，哦啊买菜啦，啊准备吃东西的东西啦、哦、这个支出呢你感觉说占太多啊，这样想做哈，所以呢，做一挂调整，那唔知啊，医生到底是偌济啦？好，不过确实讲呢，安尼先什么应用到本来迄个照顾的迄种态度，好，我本来也当领偌济，啊，即卖我赶快来工作，啊，结果呢，诶，比领较少，啊，咱即卖的薪水，哦，基本薪资一点钟都偌济啊，我连迄都无。哦，阿那阿呢，是不是？迄个照顾的心态，是不是较歹啊？起莫子呢，话如意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5: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皮肤嘛计足水的呢。
0: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7: 哦，你好，阿亮阿兄。
6: 嗨，你好。
7: 我要请问你。
6: 请讲。
7: 我向诶，迄天有去迄、那个，我住伫迄个河滨街吼，啊有去顺兴。
6: 是。
7: 开万外块，17,000块。
6: 是。
7: 啊，我想讲，阮诶先生哦、喔，有咧化疗吼、喔。
6: 是。
7: 啊，敢会当食迄个牛肝精甲迄个雪梨旺？
6: 化疗咱诶无体力，上介要紧诶是食雪梨旺，牛肝精加咧食双补气血真好，无问题。
7: 哦，袂要紧吼。
6: 对，嘿。
7: 哦，安尼好。
6: 啊，你买17,000块是买啥物嘿？
7: 17,500。
6: 哦。
7: 我买是你讲买两组。
6: 嘿。
7: 啊，迄个这三椒买两组。
6: 哦。
7: 啊，佮买一组迄个牛肝精。
6: 哦。
7: 安尼对无？
6: 啊，买偌久无啊？
7: 有，佮买一罐。
6: 我看算算个。
7: 啊，偌久啦？无，啊无咧向诶。
6: 偌久较慢诶啦，重阳节才有啦吼。
7: 哦，我拢食长期诶呢。
6: 啊，你谢谢你。啊，先生诶身体即马安怎讲我听？
7: 伊是迄个食道啦吼。
6: 嘿。
7: 伊食道啊，伊就是有去开迄个淋巴。
6: 是。
7: 即马咧化疗。
6: 是。
7: 啊咧化疗吼，伊欠费啊，伊迄个才80万尔呢。
6: 对，我知影，会安尼。
7: 啊，会使哩吼。
6: 会用诶。
7: 哦，啊，你我即摆唔着用三顿互伊食。
6: 对。
7: 哦，伊个都迄个，我想我很加一定头壳个讲啊。
6: 一定的嘛。
7: 哦。
6: 一定安尼嘛，哈。
7: 哦，安尼好。
6: 所以雪莉旺是上要紧的哦，哈。
7: 哦，好好好。
6: 好，谢谢。
7: 啊，牛肝精加你食嘛。
6: 对啊，当然哈。
7: 哦，安尼好好，谢谢。
6: 好，再见，
7: 好，拜拜。
6: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阿你。
6: 嗨。
8: 我先搞你哦。
6: 哦。
8: 我徛85岁啦，啊，脚趾头拢夹袂悬，
6: 脚趾头拢夹袂悬，
8: 啊，脚骨下，那样即脚腕即个下，
6: 系，
8: 你行哦，真笨，行袂生起，即食啥较好？
6: 食三椒，食瓦骨啦，你筋骨遐歹啊。
8: 三椒甲瓦骨咯。
6: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夹咧食三顿食。
8: 哦，啊，那食正常的就使
6: 啊。对，啊，晒日头啊，行路啊，运动啊。
8: 有啦，行路加减啊行啦，啊是要去咧运动啦。咱
6: 无计，
8: 无计好哦。
6: 行路对，每工个行半点钟啊，嘛好。
8: 哦，啊到我都行咧，我就咧通个做人开啊。
6: 啊，你过会做初冬吗？
8: 行行啊，我开起来，我加我有咧伫盐村面哦，伊拢徛咧啦，较无啥来行啦。
6: 哦，一工爱徛偌久，徛几点钟？
8: 啊，无系啦，那继续起来就徛较久啊。
6: 哦，啊，有只骨只有缩一个无啊？
8: 啊，较有只骨只较有只骨拢行袂闲起来，
6: 就爱缩一个哦，好唔好啊？哈，
8: 有啦，有缩啦。
6: 好，
8: 啊，那我等你正行来食就迄落。
6: 就三椒甲瓦骨啦，你拢去倒去买？
8: 我讲雕营啊，遐买啦。我讲伊就咱摕来啦。
6: 好，你甲讲阿亮啊，介绍三椒，阿亮啊，介绍瓦骨啊，瓦骨三瓦骨无大灾，三椒大灾。哦，
8: 三椒，我是准备做，啊，迄个买一罐啊。
6: 对，三椒买一组，瓦骨买一罐就好，哈。啊，不好。
8: 啊，拢两粒。
6: 对，两粒斗阵食，三顿食。
8: 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6: 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8: 哦，食饭前啦，吼。
6: 是。好，阿公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哎，阿亮啊，迄款迄落迄香菇精吼，一年食早暗，爱一年头爱几包大包的。
6: 来，香菇精吼，咱上好是当然食保养的，食早暗一包一包可以。
9: 哎，
6: 哦，阿咱阿公开串呐。 啊，血压较悬啦，血糖、血油也袂问题，咱就爱三顿食哦。安
9: 尼啊。
6: 哦，啊伊啊，三顿食一天就是三包嘛。啊，三包一年就是365天，哦。
9: 安尼
6: 多少爱几包？后来一天三包，一年365天，就是需要1095包嘛。啊，咱那买大组的，大组的内底哈，有呢63，63，搁加30是156包。所以你那是大组156包来讲，你就是爱买7组桶、8组安尼先。
9: 8组。
6: 嘿，安尼一年加就还够剩一寡呢。
9: 好
6: 不好？
9: 好，
6: 好，拜拜，再见，再见。
10: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病拢无听。
11: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各家有力。
12: 温差挺大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3: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0: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1: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0: 我心脏吼，才跳40多下，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60几，要70多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6: 人讲上车就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灵果精大组是4000块，雪梨旺呢大组来对五罐哦，啊，嘛是4000块哈。两行呢倒定价，倒定价胃肠若歹呢。咱就吃饭吧，吃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其实报告是社会新闻，不过先来讲一个咱的选手李浩宇啊，咧美国的大联盟呢，哦，全世界的高手拢来啊嘛，啊，除了咧美国的选手，嘛、真久一段时间哈，毛、像这个南美洲的选手棒球啦，表现了真厉害，后来韩国的选手。日本的选手拢来咧大联盟咧，同场较劲嘛哈。咱台湾的棒球呢，这两年嘛非常的厉害啊，愈来愈厉害啦，愈厉害哈。所以这李浩宇呢，当讲是咧打击方面呢，特别厉害。无论是投手呢较厉害，你看咱的王建民啊，有咧关心到呢美国大联盟比赛哈，一个投手会当连续两年。你大联盟的有19场的胜投，那是真正传奇人物啊！但是咧，捌打方面呢，咱敢那拢遐无遐尼厉害的人吼，当然冇厉害啦，但是无像啊李浩宇这么厉害。伊即嘛是咧老虎队，23岁了哦，因称呼伊叫做台湾怪力男李浩宇，用伊手来捌打。非常之厉害哈！当讲是全力打一支一支啊，这季已经是六粒好不浪安尼是哈！然后呢安打顶顶啊，所以呢，因这个媒体已经咧写着，有那几位啊在台湾来讲是台湾巨炮嘛，咱未来呢是讲啊国际比赛时候呢，伊即卖八打遐尼厉害呢。排在第四棒呢，应该是跑不掉啊！表现呢，真正厉害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咱少年人、青少年，咱来讲啊，这毒品的代志哈。这毒品呢，伊即马作弊电子烟呐，电子烟呢，还有水果味呢，胖胖呢，所以呢，少年人的感觉呢，干那，那吃这个电子烟呐，吃这个毒品呐，哈。干那真怕啦，很帅啊！那是哈，就干那咱台湾呢，前几年啊，真侪电影呢，拢搬去到香港的影片。香港影片呢，做兄弟啊，做兄弟的哦，安尼干那真飘撇的，汉朝啊，什么啊那是哈，所以呢，真侪少年呢，才比作真想讲，我哪会当像安尼，很帅呢，做兄弟，受影响呢。即嘛等于讲啊，唔是看电影，即嘛是看手机啊。手机啊，真侪这种啊，像抖音、TikTok 啊，抖音呢，伊这内面有真侪影片嘛。影片内面呢，这手机啊呢，这电脑运算吼真厉害。你若是看这段影片，你看一遍，搁看第二遍，这款的影片呢，你较有咧看，无有诶，你无爱看，你就。滑掉，滑手机就滑掉了，对不对？这款的影片你较做的时候呢，伊一直跳出来这方面呢，影片给你看，会安尼是。所以即马咧等于讲，这应用到这青少年呐、针对呀、咱所讲的电子烟呐、依托迷子啊，感受到干那讲哦，那假这干那很帅安尼是呐，这就嗨呀，对嗨呀所以即马咧毒品。你学校里面呢，才比作愈来愈多呢，这个很糟糕呢，是不是哈？所以像这种中国的抖音呐、以及这种短片的影音呐、像这种毒品呐、依托迷子，跟它包装比作真流行化嘛无什么风险那种尴尬，跟它是真 fashion 呢真怕的物件，佮加上伊这不断的手机啊、这电脑来在跳出来呢这方面的影片，和你看，你跟它洗脑同款嘛。跟他吃这个会很怕，很帅很酷但是他不会将不好的跟你说啊，所以他新北市的少年队也跟他说，今年的顶半年查到的未成年啦吃第一级第二级毒品的是69个，未成年哦，第一级的跟第二级的毒品哦，看起来这数字跟他比去年较少一寡，但是呢，依然有差不多呢。七成咱知影，伊所看下的毒品呢，就是咱讲的依托迷子，还是小类似的，这种比例呢无减，所以今嘛呢，这边启动呢，就是讲春晖转染，筛检阳性的，
啊，这未成年人，咱那个阿个辅导啊，伊才几岁呢？你不甲救，以后这人都害去啊！恭喜在，是不是啊？所以健康的讲啊，起码这种丧尸烟弹、伊托米子都掺入去真侪水果的口味。哦，加上呢，伊干那电子烟的感觉嘛。哦，啊，你外人看到、闻到的呢，就是讲伊咧吸电子烟，其实内面呢都是毒品，都是毒品。哇、哦！啊，即马国讲呢，以咱台湾来讲呢，即甚至啊，国中、国小都受影响，哦，很糟糕哈、哦。啊，即未成年人呢，伊个接受率呢比较悬呢，种抖音啦、啊、小红书啦、啊，这种是中国的种短影音平台啊，爱看嘛，啊看啊看呢，看真多，啊，干那呢去有洗脑去啊，那是呀，是不是啊？而且呢，伊只网络内面呢有一挂即个用语。啊，用意啊，就讲伊呢一挂讲法呢，你唔知伊咧讲什么呢？但是伊呢代表着什么意义都对。哦，啊，电子烟内底掺什么物件？伊讲一挂水果味啊，啊，水果味。所以呢，警方警察咧提醒，咱厝内囡仔出来房间，那有真高的一些甜甜的味，啊，是伊个随身包包内面，佮伊个外形跟他随身碟，哦，碎碎啊，这些金属的小组织。或者是透明的烟弹哦，请你要注意啊，请你要注意啊！哈，过来就是讲，伊这些呢，这种诶成分是属于针对咱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好、哦、对你神经系统伊甲你压制，所以这囡仔咧食这物件了，伊会类似安怎？你神经系统遭惊啊嘛，敢那哦烂醉咁款啊，好、哦、你是啉偌醉迄种感觉，所以你话你若开车有无？开车为什么弄出代志？因为食这个物件，开车了就敢那哩啉酒醉，啉到唔知影人咧开车。所以那食这买啊开车，拢敢那啉酒醉开车。但是伊敢唔啉酒无啊？伊就是食这个电子烟。哦，所以你感冒出来囡仔，那目神呢敢那呢？哦，涣散啦，目神安尼灰灰。啊，讲话呢，诶，含咪含咪，含糊不清。哦，啊，而且一些动作。哦，哎，肢体不协调，或者突然间啊，慢慢哦，跟他唔知人，黑龙有问题。哦，啊，长期间啊，安尼咧食这物件，会安怎会吃袂掉？情绪暴躁，啊，功课绝对歹啦，遐就讲。啊，过来就是讲，你会发觉就讲，因这个因的社群平台，啊，是咧因的通讯软体当中，因的类似讲因的话，用因的字，你看无，你无了解的意思。哦，或者是讲等短时间来对，伊个钱开了了啊，还是讲超商个寄一挂什么物件来？啊、哦，迄包裹唔知啥物件，请你拢爱特别注意啊、哦，不要开玩笑哈、哦！啊，即马就是讲，针对咧学校内面啊，咱们要做筛检呐，咧做这方面的安排啊啦。啊，阿无呢无，啊，当然咱有讲到哈，这个安排啦，学校你学校当然袂当凊彩囡仔拖来咧检验，哦，啊，所以必须要什么配套啦、法律的来源啦，各方面呢，咱拢爱弄好。啊，然后爱做啊面，我是感觉呢，不但爱做，而且爱赶紧做，啊，无这呢，囡仔大汉啦，啊，囡仔无钱，爱要食毒，伊只好呢，伊只好去做歹代志。哦，上基本的一种去做车手，去做诈骗嘛，伊也有钱啊，无冤啊，无毒。啊，国较大汉，哦，就可能卖讲太人放屁啦，哈、哦，一定要做国较最歹代志嘛，吼、哦。

啊，咱来讲一条命案哈，这命案呢，咧屏东的帮了者，咧二十四，这死者是一个，这几年啊，啊，当讲是很夯的行业，伊做的是贵金属产业，当署长哦，黄董，五十六岁，哎呦，真久的时间呢，无甲外界联络。因后生呢，就讲，那厝内是安怎？因爸爸一人住了哈，啊，就来这个看爸爸。这个你去了呢，因老爸呢，哦，啊倒嘞，啊老肺，啊已经死去啊。啊，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哦，即摆现场封锁起来，失血伤侪死去，应该是被抬死安尼是哈。啊，针对伊所做的这个产业，是当讲是目前呢，重要贵金属嘛。哦，这种全球性的公司，啊，本来这当然有保全的设施，啊，这黄董的厝内拢有保全的设施啊、监视啊，对。但是伊即马死啊嘛，哈、哦，伊即个监视器专属其实拢是故障的，哦，拢无法度呢，看到画面啊，看到什么案的事哈、哦。所以外界是咧讲，干的是因为伊做这个特殊的行业，去有特定的人，甚至特定的国家呢盯上啊。啊，然后才发生这个代志案呢，哈、哦。西架呢，这黄先生呢，伊是晶圆钨业科技有限公司做迄个钨啦，啊、哦、钨，而且钨呢，即嘛呢，哦是非常的贵重的。安怎讲呢？伊这钨呢，即嘛，譬如讲咱的电子工业，咱的半导体的生产，咱的军工产业，咱的航太产业，啊、哦，这钨呢，拢是伊是高密度的、高硬度的、高熔点的。啊、哦，所以即马来讲，即、這个物件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安尼是爱要做这道的，当然这是不是就甲伊的死亡原因有关联性，这都要搁查啦。但是因为即个物件即马来真重要啊，全世界啊，这钨的供应链即马搁受到影响啊。哦，所以因公司包括呢同行的这炼油金属的产业的业绩，哦，即马一直起来嘛。啊、哦，一直起来，甲伊的死亡原因是不是有相关性？这当然要先查一下，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殊原因、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多有劲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醉了。
3: 酸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香味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用味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到底咱是应该食两包还是食三包？哈，咱的林果精呢，一顿食一包，三顿食，这是上界正常的啦。哈，当然身体愈来愈好啊。啊，我食较少的，无问题啊。哦，食早安尼是哈，但是确实讲哈，阿公阿妈咱靠年纪啊，啊，咱的温差较大啊，或者是讲你太喘呢，哦，或者是讲啊，咱有带着慢性病。哦，啊，即马咧，咧过好，唔当走进去。阿你阿娘啊，建议你食林果精咧，嘛是三顿食。好，卖好出代志啦，就即个意思。哦，啊，那是讲温差大，啊，咱个八十岁以上，哦，嘛希望你咧再去林果精咧食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为什么呢？同款的道理，卖好出代志。好，卖有身体出代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即马大组的林果精呢，来对呢，有63包，63包，佮加一个30包安尼先哈，安尼先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哦，咱这经济哈，经济呢，咱即嘛以前呢，今年的经济拢让突破呢 ，GDP 突破10%以上呢。那个全世界平均比起来呢，咱台湾的成绩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好呢。哈、哦、啊，希望讲大家拢会当享受到啊，即嘛刚开始较平均会当享受到啊呢。好、哦，咱念一个电台刚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光剂，400。

0: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啊，台湾的经济啊，因为有这个电子哦 AI 啊，规个带动呢。这出口各方面啊，哦，这数字看起来拢非常好安尼是啊。不过呢，这个行业啊，毕竟不是所有的人拢咧这个行业哦，所有人讲哎，少数人咧趁钱安尼是哈、啊。但是啊，大家拢趁钱趁钱，总是出来消费嘛，咁是哈、啊。所以呢，咱的经过啊，连包括内部的消费嘛带动起来，即嘛是咱国内这中研院。中经院、台经院这三个单位啊，相信的经济预测，哦，咱今年经济成长率10%以上呢，哎呀，好厉害哈、哦！那国际机构预测的呢，以全世界经济这么好啊，歹啊，坦白讲啊，无讲介好哈、啊，所以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差不多是2%至3%这个卡达，哦，咱台湾10%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好厉害哈！好啦，所以规个带动起来，是不是咱讲的 K 型产业，拢总咧做 AI 啊，拢咧做电子的啊？哦啊，但即马咧，感觉讲啊，有一点改变啦哦，内外皆热啊，拢啊咧，敢那卡咧扑扑起。啊，其实国际机构咧预计哈，今年呐哈，全世界经济行动率伊是2%至3%哈。譬如讲，标普全球预测全世界经济行动率是2.27%。啊，那 IMF 呢，伊预测的是3%。哦，啊，那是 OECD 呢，伊预测的是差不多2.8%。啊，这是三大国际预测的，全世界差不多安尼先咧。哦，啊，咱的中研院是安尼讲，伊讲咱台湾整体来讲，经济成长的这个动能呢，不只讲出口，哦，内部呢，即慢慢较啊，离不开呢，哦，出口啦、投资啦、民间的消费呢，整个拢增加起来，所以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伊是讲是10.16%，包括国内需求、国外的需要，哦，拢有贡献。啊，经过呢，拢带动起来哈，包括中经院啊、台经院嘛是安尼先的预测啦哈。啊，为什么呢？伊讲啊，就是因为啊，你个看嘛，外销嘛，啊，趁钱嘛，啊，趁钱呢，啊，大家都消费嘛，啊，股市好嘛，啊，股市你嘛趁钱啊，咁买来食起啊较好诶，买起啊较好诶，哦，消费一下，哦，所以经过呢，民间的消费啊嘛成长，哦，成长来到3.73%。哦，这绝对会嘛，啊，就有股市有赚，哦，啊，就请大家吃较好啦，用较好啦，还是买一只这啊，买一只那的时候。不过讲到股市呢，今日有一条新闻啦，哈，就是讲哇，大家钱呢，赶紧去借钱来买股票，啊，唔得去银行搬钱，哎，确实难的是，所以引起了咱讲的什么世代同堂，唔是四代人住到顶个世代同堂呢，伊迄个贷呢是贷款的贷呢。哦，啊是贷款，四贷是贷什么？哦，啊，提出来贷款呐、啊，提车来贷款呐、啊，啊，信用贷款呐、啊，啊，股票过来借来贷款呐、啊，啊，你的个四贷同堂。好啦，所以金管会最近呢，嘛针对这个消费性的贷款，快速的行动的银行，已经有7-8间银行啊，请伊来领加币，啊，请来呢金管会领加币，啊，你是，你这个。哦，这数字哪样呢啊？啊、哦，是不是啊？哈、哦，就是讲你这本身的理财啊，各方面的贷款呢，请你做一个说明。啊，这嘛是金管会哈、哦，
六月下旬啊，又发一个叫做业务成长呢无正常，而且风险的这指标显著变化。安尼是又来零加币哈，不过即马看起来又来零加币的拢民营银行较侪啦。哦，啊那是公股银行迄度，对不对？公家银行迄度，敢那公务人员的呀、啊？啊、哦，较未去安尼去冲啦哈，所以银行业者咧讲啊，伊讲啊，其实即马媒体咧写什么世代同堂，你个想法咪？阮是银行，即、這个人来，伊要用厝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用伊买股票过来呢借钱来贷款，即款的客户，一般人有可能吗？坦白讲，真正无可能。一般人你去银行，伊个咧称斤称两的啦。干不是？哦，你也先坐咧再讲啊。伊、哦、讲呢，绝对拢是已经有相当资产的，才有可能安尼借到钱吗？你用少年人的小白来，有可能给伊什么信用贷款吗？是不是？哦，对。哦，所以可能媒体写哦，干那所有人拢会当去银行在咧捧钱出来咧买股票，用敢有可能？我感觉嘛是无可能啊。迄银行呢，银行。绝对是看人的啦，不是大家你去就当捧钱啦，那有可能哈。过来啊、最近这个大新闻当然是油啦，啊、哦，这油的问题呢，今日呢，原因有予咱一个了解啦哈，了解了，咱明仔日再从经过呢，再给大家做报告。不过另外这油啊，哦，会滴感嘛，啊，大家在吃。啊，然后咱一日加涨啊，咱嘛是啊个一日加顶礼拜六。咱节目中嘛，阿哥咧讲哈，讲到底问题咧多。啊，政府呢就是请这个专家、第三方公证单位，哦，经过做调查了呢，然后速也做一个报告嘛哈。不过呢，在亚东啊，就725啊，开刀啊，这个、哦开始呢啊，做这方面的这个声音的、声音的这样的表现啦哈。也当然咧讲哦，讲人数200,000人。哦，不，总统府的回应是讲呢，好啦，啊那呢，大家就诉讼哈，个登告呢工作的单位，啊，意思讲呢，好啦，啊讲啊讲过啊，都要开始啊，赶紧呢来工作，安尼先就对了哈。啊，所以，这当然在亚东听了呢，也更加俩讲嘛哈。所以台中市长呢卢秀燕怎样的批评啊，这个执政党，用啊，恁就是根本拢无咧上班，啊，恁心就是无咧老百姓的心上。所以啊，希望讲啊，赖总统啊，赶紧上班呐、啊，处理这食品安全的问题，安尼是哈。当然，这边的经过呢呼吁啊，出来呢，走上凯道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所以呢，这嘛开始呢，哎，有一挂媒体啊，会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跟他讲猜测咯。哦，啊那呢，国民党未来呢，哦，上届有够了呢。最强的母鸡啊，对蒋万安顶顶安的是呢哈。好啦，政治咱先不论啦哈，总是讲呢，这食品安全呢，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哦，上起码啊，问题咧都哦，爱先列出来。啊，即卖咧列两个方向啊，一个是原料方面呢，一个是生产制作的过程方面呢。哦，当然原料方面本来咱是什么款的限制？什么款的标准？即马敢那较放宽，较放宽了呢？你生产的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较加强，是不是？安尼先来产生一寡呢？咱所讲的啊 ，VAP 就是拢加了一低价的物件，安尼先哈。好啦，经过呢宣布了问题咧都，咱再来做探讨、做报告了哈。咱先来讲的是小三通，真久唔捌讲到小三通。这小三通即马这条新闻是虾米戏呢？啊，就是安怎呢？诈戏。金门到厦门，迄真方便啊，看会到啊，哦，连伊就到迄边去啊，哦，所以即卖呢，咧码头遮有真多呢，迄听口音是中国人，啊，就是咧咱小三通的这个旅运中心，哦，请你炸一只物件哩，哦，啊，有甲你说说呢，哦，譬如讲你炸一只高粱的过去，啊，一当摕呢人头纸，人民币80块，代表差不多380块啦。哦，伊拢咧算人民币啊，你是。哦，啊你反正你就过去年嘛，啊你炸一个，哦啊得样赚一个，赚一个税条安尼哦，啊即马才变做是，嗯，敢那有组织的哦，请人去炸去。所以即个官员咧讲啊，即马敢那有淡薄啊，敢集团化，甚至黑道化。
哎呦，好康的呀、啊！啊，当然了，这乌多的就来啊。也安尼是吼，咱这金门的小三通吼，金门甲厦门一天的载客量，伊讲平均呐、啊，大约是6600人。哦啊，这种跑单班的炸水虾，哦，主要要炸什么虾？伊讲炸米酒啦，金门高粱啦，洋酒啦，啊，米露啦。啊，包括面膜啦、牛磷粉啦、一条根啦，啊是铝箔包的饮料。其实我看看，真多厦门遐敢有，敢有可能无吗？哦，你讲金门高粱就无会讲，其他的需要吗？哦，但是伊是安尼写的啦，哈。啊，所以家里比如一群人，口气听起来就口音啦，听起来就是阿拉噶啦。啊、哦、啊，想拜托你啊，无我炸一下这個，啊，甲你说说偌侪钱。哦，啊，到对岸就到厦门嘛，到厦门就五通码头，哦，遐就有人咧负责，啊、哦，你物件交好伊，安尼先就可以啊，啊、哦，所以有一个杨先生就讲，讲叫我炸牛奶粉啊，啊，炸六罐，啊，好啊，50块，哦，50块是人头做哦，哦，啊，再炸泡面，啊，泡面一箱，哦，我10块安尼是，需要炸台湾的泡面吗？哦，大家拢去中国旅游，什么耶？泡面太多鸡呢，还是讲啊多一种泡面，安尼是哈。好啦，不过呢，卡叔讲这個情形，已经完呢，敢那呢，哦，有一团体在做啦，甚至乌多的概念啦，啊，那就不行了，啊，那就不行。啊，阁有吼，这种物件你敢个炸吗？伊内底甲你煎一包毒品，你就害啊呢，你代志就大条啊呢。好，所以包括讲啊，去机场啦。你坐船啦、啊，坐飞轮机啦，坐什么？卖讲你替炸物件。即卖呢，包括呢，某一个报道，哦，报道伊话来啊，话来讲啊，我得来去变数节，这你甲告一个。哦，你讲好啊好啊，哦，咱一般呢台湾人哪有可能讲安尼讲拒绝，但是即卖呢，哦，嘛希望讲买，哦，安那讲买呢，伊即卖呢可能行李箱啊赶来。对不对啊？哎啊，先生啊，我去一下厕所啊，你帮我看一下啊，你给他看一下，马上就出来，对不对啊？啊好，你也感觉无什么事啊？啊，结果呢，伊即马去便所出来讲，伊箱啊内底钱碰去啊，钱啊内底物件破去啊，啊，迄是什么古董？哦，价值偌侪钱？哦，啊，箱啊内底什么安尼是啊厉害啊？你怎啊屌的？所以现在呢，好人不能做，你知吗？哦，啊，你说那，你想不到的事就是这样子，啊，没办法，哦，所以有道呢，心术属性吧，哦，你说啊，拍死了，拍死了，啊，我马上要走啊，这样就好了，哦，啊，不然真的屌的，啊，里面放毒品你更害，是不是？好，过来说的也是感觉说跟这个油量的关系，哈，他是做租车的，啊，租车现在大家都出国嘛，啊，出国呢，国内租车的，哇，这生意嘛歹去，必然的是吼，所以伊这种啊，等于讲租车业啊，因为即马的疫情了，大家拢出国，哦，所以以前租车呢，租两工啦、三工啦，这哇，即马呢，等于讲拢少去啊，拢少去啊，哦，哎，我租一工的有无有啦？啊，有的是因为咱国内旅游，国内旅游呢，大较贵，讲实在，哦，大较贵。啊，那呢？咱尽量呢，就一天就回来了嘛。啊，一天来回来租车就袂租两天三天，噶不是呢？哦，啊，出国的人数即嘛是增加真多嘛，用114年，咱出国的人数呢，1894万，哦，1800，咱台湾才偌济人，2330万人嘛，哈、哦，114年出国的人数1894万。比113年个成长12.43%，哦啊，来台湾的人去呢，用来台湾的857万，哦嘛是有成长，比113年成长要高趴，哦啊，但来租车，用租车就少啊啦，哦，你台湾旅游，哦，本来三天两暝，可能啊先改做两天一暝就好，哦，甚至呢卖过暝，因为过暝的开销上大嘛，因为你爱住嘛。会变安尼是吼，所以即卖呢，租车租一天的，嗯，增加加两三倍，两三天的
缩小去啊，安尼是。但是即马呢，有一挂租车也是讲啊，饭店内底人客吼，有一种人啊，即马会当讲啊，哦，会当咱加一点仔行李，加赚一挂钱的是虾米呢？咱台湾即马是 AI， 所以真侪外国客唔是来旅游的啦，呵呵来讲行李的，讲订单的，讲合作的。好、哦，咱讲的商务客啦，做行李，好真多哦。啊，来台湾爱坐车面矮哟，甚至爱大饭店哦，饭店一个大，哎，两三个月哦，嘛有哦，哦，所以这呢，比如讲，哎，想袂到一条钱，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护国神山，包括伊的身躯边这供应链，外国人客拢爱来啊，你看，全世界这大公司之一，黄仁勋回答。一整年来几遍讲，啊，村的其他哦，遮侪国家的人拢爱来嘛，啊来了呢，一个大，迄无可能带啥物旅游的五天啦、啊，迄一个大呢，几个月嘛可能啊，啊这无形之间呢，咱就加一寡以前无迄种生意，啊，起码是会当呢，啊，增加咱的收入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们不盖户，除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食，就是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浓味，他都可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你好，
0: 嗨，
10: 我请教你哈，
0: 哦，请讲，
10: 我最近卡扎乌的听啦，吼，真听啦，
0: 是，
10: 啊，过来就是咱这里一副神经，这里嘛会听，
0: 是，
10: 啊，我是讲为了吃你的这个
0: 三椒，
10: 要来吃什么货，安尼较好，
0: 吃三椒，吃瓦骨，哈。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配滚水食。
10: 哦，啊，我请教你，我有，我即目前我有甲你买即个笋哦。
0: 系。
10: 苹果精甲雪利旺啦。
0: 啊好。
10: 我拢买大组的啦。
0: 哦、你即马苹果精、雪利旺两项拢有咧食吼。
10: 嘿。
0: 你会当呢？苹果精、雪利旺，那无时间三椒瓦骨甲你食就用咧。
10: 哦，
0: 阿公，你今年几岁？
10: 我八十三啦。
0: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啊？
10: 我过去我是咧开大卡车啦。
0: 哦，啊腰骨特别咧去开大卡车的吼，拢是腰骨甲脚头有咧出问题啦。
10: 嘿，对
0: 。哦，你是开的？
10: 久啊，坐久啊。
0: 对，啊开有三十年无？
10: 哈，
0: 开有三十年无？
10: 哎、欸，唔难哦！我坐大卡车坐四五十年咧。
0: 因为你也知影哈，坐久伤腰啦。
10: 哦。
0: 欸、因为你开车一定要用到卡头啦。
10: 对。
0: 哦，所以你坐久个伤腰，开车开久个伤卡头啦。
10: 嘿。
0: 哦，你食三椒甲瓦骨 OK， 有对症哈。
10: 有对症就对啦。
0: 对哈。啊！你林果精啊，雪利旺大组是当时买到呀？
10: 我咯，我再去买啊！
0: 啊，安尼，
10: 我再，你顶下讲过，我再应该看回来呀。
0: 好，啊，甲多一斤提。
10: 我南投，我讲完的边啊
0: 尔。哦呀，啊好，安尼无问题 ，OK 哈。
10: 做阿乌也边啊尔啦。
0: 哦，好。了解，好，谢谢啊，好，拜拜。
10: 我做看卖，
0: 好，啊，再卡电联络哈。
10: 好了，
0: 拜拜，再见，再见。
10: 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1: 喂，阿亮啊。
0: 哎，你好。
11: 请教你，请教你，我等下再赶上哈。
0: 会用的啊，无问题，来。
11: 来，一个台中市。
0: 过来。
11: 向上北路。
0: 什么大名？
11: 哎，我姓廖。
0: 廖小姐。
11: 嘿。
0: 哦，要注文什么产品？
11: 哦，你好，我一个三椒哈，
0: 三椒一个，
11: 瓦骨哈，
0: 瓦骨一个，
11: 啊，搁苓果精，
0: 苓果精一个好，
11: 啊，即马就是有活动，我来买活动的好啦。
0: 好，苓果精大组的，啊，三椒大组的，啊，瓦骨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
11: 啊，好。
0: 安尼苓 三九大组是三千块，零股金大组四千块，安尼就七千块哈。啊，外骨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哈。
11: 好，安尼偌济？安尼
0: 是四千、三千、两千五，安尼是九千五，好吗？
11: 九千五，好的，阿伯。啊，当时当赶上哈。
0: 啊，明仔日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好吗？
11: 好哦。
0: 就送到这个地址哈。
11: 对。
0: 阿、要出门进前，先打电话给你报告一下，阿、我才送过去，好吗？
11: 好的。
0: 谢谢你，好，拜拜。
11: 谢谢，好，拜拜。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2: 本来算肝较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13: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4: 不长骨咯，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一般不长骨都袂疼呢。
13: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5: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6: 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13: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钙好，0800-0900-868。三招钙好，咱特别做就是大做啊，一做是三千块。好、哦，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粒。哦，豆饼、炸饼这90粒，中啊只50粒。哦，安尼一做呢，拢总是230粒的三招钙好，安尼是3000块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那讲到呢，较料想未到的一个战争的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大家拢知影。啊，俄罗斯战干嘛今天？哦，所以招扯到呢，别个国家来个支援嘛。所以俄罗斯呢，扯北韩，甲北韩呢买枪支啦，买枪啦。嘛，请北韩内讲啊，你嘛派一个阿兵哥搞我斗阵。哦，啊，俄罗斯呢，找伊朗大家怎样？因为这伊朗的无人机啊是真厉害，啊、哦，真正真厉害。啊、哦，所以呢，俄罗斯找伊朗来无人机搞我呢支援一下。哦，啊，所以以乌克兰来讲，伊个俄罗斯的阵啊。啊！俄罗斯找这边的这个，找那边的那个，甲斗三江啊！所以啊，发生了一项代志。伊朗在二十五日一天，伊表示讲乌克兰呐、啊，乌克兰的攻击到咧厉害，伊朗的商船哦，伊朗一做生意啊，啊、哦，还有商船呐、啊，载油啦、啊，载什么啦、啊？嚯、哦！你乌克兰竟然呢打我的这商船！造成一个死哦，一个伤，所以伊朗讲好，绝对要讨回来，啊，讨回来。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讲呢，有啊，伊不是好人哦，伊是亲嘴跟你讲有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本身伊朗这架船啊，应该就是载物件要去支援。俄罗斯的啦，哦对，伊讲相准相准相准是你讲的，啊那呢你甲想看麦，等于讲呢本身呢乌克兰已经介入到呢伊朗这场战争，啊伊朗即摆是甲向咧战，甲美国、甲以色列咧战啊，啊你乌克兰本来是咧迄边，甲俄罗斯咧战呢，你即摆佮加入来这边，哦啊这经过就更加复杂了哦。哦啊，不止讲啊，直接我怕你啊，伊朗的这个商船，伊个要来分享到呢，就俄罗斯，俄罗斯协助伊朗哦，哦，这个情报我要跟你美国讲，我要跟你以色列讲，其实呢，俄罗斯有暗助这伊朗，其实这嘛唔免伊讲，大家嘛知影啦啊，好啦啊，所以呢，因即嘛呢，咧厉害这个所在，哦，打击的。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军舰，包括真侪只啊，是运送到伊朗的一挂军事用品的船只，安尼是哈啊，就讲乌克兰的已经啊，针对这区，伊嘛认为是伊爱处理的战区之一安尼对。所以呢，这个官方伊朗的通信社，伊朗外交部咧表示讲呢，这个攻击是咧离岸上哦，哦，致使了阮伊朗的船只呢爆炸，爆炸哦。乌烟呐，大海顶乌烟呐，真正个砰个拍掉呢。啊，内面的船员死亡、受伤的拢有，安尼是。但是呢，伊朗外交部特别强调是啥物？伊强调就讲，你乌克兰，你甲俄罗斯的战争，哦，恁拍恁的，我都唔捌甲恁插手啊，从未插手啊。啊，你为啥拍我？是不是啊？所以伊朗外交部表示讲，啊好。哦、一定要吐回来，这样先就对了。所以这呢，后续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越来越复杂了吧，越来越复杂了。好啦，虽然伊朗呢，他表示我不介意恁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两年你看，俄罗斯跟伊朗呢，可以说持续深化的军事的合作嘛。哦，啊，这个欧美国家嘛，几十遍在讲啊，哦，就是说你伊朗呢，就是提供呢。攻击无人机和俄罗斯，其实呢，俄罗斯这场战争一开始，俄罗斯真强，好唔一个伊朗呢，吼、哦，真凄啊，不是，迄、那个乌克兰真凄惨。但是后来呢，乌克兰就开始啊，用的什么？用的卫星，用的刺针飞弹，啊、哦，用的种种呢，包括呢，开始啊，用的无人机，啊、哦，当然呢，卫星一种，啊、哦，比如即个那个。锁定目标，迄种能力之下啦，哎、欸，拍登去哦，哦，拍登去，啊，拍登去呢？这俄罗斯啊，感受到讲，哦，
哦，这无人机个加上这种卫星的配合啊，真厉害！啊，所以昨天的俄罗斯要来去找伊朗嘛，因为伊朗的无人机是非常厉害。伊朗无人机啊，派来呢俄罗斯了，俄罗斯拍回来呢，拍回来哈、哦。所以呢，为这两场战争啊，你能感受到讲目前的战争已经有真大真大的变化。昨呢，甲一寡记者朋友咧开讲啊，啊，因为讲到一点，我感觉啊、哦，我感觉呢，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啦。因为你甲看，美国全世界上强的，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的，好、哦，结果这上强啊，第二强的，拢去拄到呢，有这个真厉害的无人机的国家，这两个上强国家怎啊调的呢？对不对？现在美国总统呢，话停了呢，停两天，哦，一个停几天不知道。啊，俄罗斯那边呢，哀哀叫啊，哦，啊，现在俄罗斯呢，有兵打到没兵啊，他调新兵嘛，调新兵呢，去战场里后，没多久就死了。所以现在呢，他就拜托北韩，北韩拜托的，哦，啊，各位给我支援一下，啊，听说哦，希望北韩呢，会当有三万名的阿兵哥呢，来个俄罗斯斗三工，要前线无人啊，免了战争。啊，所以未来呢，大家无人机的发展绝对的非常加强，因为看得出来嘛，无人机太厉害啊。啊、哦，所以无人潜艇、无人军舰，好的，等于以前船啊，以后船啊，后唱水感后，来都拢无人的啦。啊，那呢？未来战场顶面，你那是真正的人，你才有险的嘛？哦，像乌克兰，即摆叫用拍个无兵，你甲看麦啊？俄罗斯啊，叫乌克兰拍个无兵。啊，即摆大家拢在发展机器人，哦，所以你讲啊，这多一个国家的机器人，哦，你看伊会当安尼跳来跳去啦，兵来兵去，佮会当跳舞啦，佮会当虾米？啊，你卖以为讲，即个国家咧发展机器人。干那是要来帮助咱厝内过咱的士大人，啊是讲点样呢？啊表演者啊，互你看，吼干那呢？啊，这机器人会当呢翻跟斗啦，会当走啦，会当跳啦。未来这机器人就是阿兵哥哦，伊只要举一个枪，就咧战场顶面会将咱的人端死呢。哦啊，阿内斯呢？哎，我听起来有理咧，啊，所以今麦我咧注意看。电视顶面报道的拢是，哦，这机器人会当安怎呢？手偌厉害啦，吼，啊，脚会当安怎走啦？会当变身啦？会当跳啦？我会当跳舞啊？会当安怎？未来就不是跳舞啊！哦，所以咱家己啊，哦，爱准备咧头前啊，未来就是无人机，未来就是机器人，未来战场顶面可能拢无人哦。啊，这就是未来战争哈、啊。好啦，这当然啦，恁感觉讲哎，很遥远呐，吼、哦，未来你才会发展偌久？真紧的发生啊！啊，即马就是，吼、哦，乌克兰已经啊来到中东家呢，安尼先的处理。所以呢，本来咱讲啊，像波斯湾地区这国家，哦，后来呢，伊朗身躯边算伊朗的细汉呢，哦，迄、那个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嘛跳出来啊，跳出来了后呢，针对啊另外一个海峡，啊、哦，过来呢，即马呢，哎，厉害来对准，去乌克兰个啪！啊，咱的里海、红海是不是整个呢，拢砍砍的内面啊？所以即马呢，愈拍愈快，砍下的内面的人呢，愈来愈多。哦，啊，俄罗斯这边呢，兵无够啊，甲北韩讲借我三万人。啊，北韩呢讲好啊。哦，那叫好斗阵，哎、欸，唔是叫好斗阵啊，你要甲我借人，会用呢，但是。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先哈？啊，北韩一直发展的就是就讲武器方面嘛，啊，核子弹方面嘛，啊，所以你啊，俄罗斯这边你也加，你也技术的转移啊，哦，安尼先，伊唔只发到，哦，会跟你斗三工嘛，哦，这是一定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天气安尼先，热个安尼先，啊，热个呢，就咱退休呢。法国加西班牙，真侪所在都是安尼黑烧起來，一直团，包括呢建筑啊，包括规个树林啊、森林啊，包括呢主体拢同款，
所以这个所在已经撤离了呢，33万人呢。哦，惊死人诶！30几万人，无你就撤离，无你就要避难。哦，消防人员的肃清名来者，派出力啦，嘿嘿啊，一直在团嘛，一直团哈、哦。所以呢，要来阻止啊，嘿一直修，因为已经修伊啊，马德里来啊，啊、哦，来到波尔多啊，才拢修起来安尼先。好、哦，所以这呢，真正真特个听。啊，法国这边呢是下令在咧西南部家。家里差不多19万7千人，讲啊，恁在撤离哦，在危险。哦，然后个里人呢，要求呢，啊，吉伦特家加超55000人，恁来刷里刷所在，要撤离避难。所以当地啊，这黑暗的修完的团呢，我看呢，差不多是巴黎的4倍，遐尼宽。所以法国总统呢，嘛真大家听，全国赶紧呢调人。哦，飞行机也好啦，直升机也好啦，哦，民防啦、啊，等等，哦，用那种投水直升机，安尼是。啊，那西班牙这方面呢，首都是马德里嘛，马德里家呢有超过8万人，来刷所在要撤离，或者是讲你爱点咩这个室内避难。哦，啊，伊这个马德里往西边遐啦，哈、哦，这山区家呢。黑暗的修，暗里的团，啊，规个空气啊，规个什么现呢？哦，拢非常啊、哦，非常不好嘛，哈、哦！啊，这场黑暗的修呢，原因之一就是咧5月底啊，啊、哦，天气规个热起来，一波一波的热浪，哦，啊，修啊热嘛，啊，树叶就打嘛，啊、哦，大概咩样咧？温度起来就规烧起来的是嘛？啊、哦，根据因的资料哈，顶个月。是澳洲西欧呢，有记录以来呢，上届热的6月，安尼是。那咱家嘛真热嘛，你看东京偌热，日本热噶安尼是。哦，所以今年热天还过一日啦，还过较热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阿姨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朝
1: 较好，
4: 现在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多拢是三焦钙好，甲咱的得力瓦骨、坚固筋骨啊，到顶尾到顶吃哈。药房啊，这瓦骨啊，瓦骨大组药房，有的可能有吧？啊，你甲问看卖。啊，伊呐，啊，佮有这个。瓦骨大组的，啊，你就赶紧甲买嘛吼。哦，啊，若讲伊敢若三椒大组的，啊，你哩瓦骨就先甲买一盒吧。啊，因为瓦骨大组的，重阳，啊，重阳节进前瓦骨叫大组的，好唔好？哦，啊，另外替大家问啦，啊，问看多一间要瓦骨大组的，哦，啊，但是我问的这间有，对啊，这间啊，甲你送还是甲你缴？哦，你袂当讲量啊？啊，叫北京的吼，将这瓦骨大组的提来多一斤，我拢是咧多一斤提，吼、哦，安尼是啊，可能人就卖哦，吼、哦，啊你呐，安尼是 OK， 啊，我则替你来问，安尼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就要健康嘛，好、啊、需要什么代志啊，给你做服务的，卡来呢交代吩咐。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啊，实在是温度太热了。太热了、啊、所以呢，水分一定要加补充。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啊，咱呢目睭啊，目睭呢，尤其老大人哈，真惊啊，这种日头哦、啊，所以出国呢要戴太阳眼镜哦、啊，啊个防晒，防晒不是讲太太小姐啊，吼、哦，咱本身呢爱水啊，吼、哦，防晒娘娘不是，像这种的日头，任何人啊，任何人拢爱做防晒。因为这种日头呢，会伤皮肤，而且呢，啊、哦，伤你的皮肤了，惊伊会生歹物啊，啊、哦，所以防晒呢，嘛是咱呢对付这天气爱做的。当然，水分的补充是上要紧的哈。好，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的味道。
7: 想提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么做梦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V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好讲着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昨吼有看到一段话未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休了后5000万甲50000的差别啦。如果你若退休了后，你每一个月拢稳稳的领5万块，就是你每一个月拢领5万，固定拢领5万。就是讲你老啊，伫厝会昏倒，你的后生会二话不说叫救护车，冲入去急诊室，拜托医生无。

0: 如何拢爱甲你救倒来，因为只要你也搁伫个，每一个月50,000块的月退，就是要搁伫个，厝个开销、孙仔学费，就是拢有人替掉的。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0,000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混倒伫客厅。后生祖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也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咧吼，吵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的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若好好的走，这50,000,000他们就有着落啦，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诊同意书。哦，你若若要甲你救，当然医生拢无好些条件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想应该会讲 OK 啦。会讲，那我唔签啦，50,000的迄绝对唔签。哦，啊那50,000,000的这哦，伊就讲好，迄个陪讲吧。一定同意的啦，因为你那个活一天就一天的医药费，因的个性的卫生的，减少一寡的对啦，就是会少了一些啦。你加一天，加开一天医药费，因个性的财产就会减啦。所以说到底了，不是这个后生做改变啦，是咱的这个人性啦、人性啦，将来拢是经不起考验啦。所以讲钱哦，我当时也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买好人心寒，就是讲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呐。要讲这个人有情还是无情，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呐。所以你呐，月退50,000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啊存，你的这个存款有50,000,000。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啦。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醒给后半世人，好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哈。所以这哦，一句话讲，钱不再多啦。有够用就好啦，钱不再浓啦哈，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再多啦，但要够用啦，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所以我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哦，较袂予人心碎啦哈。啊啦，这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性啊，对不对？啊，其实哦，这篇我看看是无论50,000啊，5,000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搁一寡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祖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讲哦，留一寡病，留一寡钱，当家己的身躯边。有当食老啊，食一大细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甲囡仔伸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就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就真恶啦，因为恶到你的落地若破坎无钱的时阵哦，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对不对？啊，你讲5,000,000。你若倒落的时阵无，你落啥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若是迄、那个急救是急救啦，但是无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吼？啊，如果若是需要插空，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吼？对啊，迄、那个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吼，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吼。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规日你趁钱嘛是要有囝用的啊。但是这5,000,000都忙提早分给囝啦。 你就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阵，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尔啦。你嘛免得怨叹讲啊，什么友好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的啦。会当用你就该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一路去啊，都去啊，啊，剩的分去分来就好啦，哈，啊，唔通欠长内多，遐侪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那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安尼就真正完蛋啦，吼，你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啊，去啊倒落的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诶。啊、我欠这侪钱是要给恁的，啊！恁安尼给我开一寡钱在我身上，恁安做袂到。真迄个时，那是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话吼，还是开始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啦。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可以当拍拍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那个。你一个月五万，咱拍拍厝个开销，厝个人对你好，敢唔是？我那看你个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个用啦，用个袂当个用个时阵吼，准拄煞啦，非得因啦，好卡好手个啦，准做你来挑起无五万块项呢吼，因也是家己爱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个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也是同款的去想办法啦，袂过时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姆哥讲的真好呢。刚才咧新闻嘛咧报讲哦，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要五万嘛吼，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即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刚才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迄落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落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逐个月迄个五类似像种总共领五万了，逐个月即个月份继续领呢。敢那台湾也捌报，嘛捌报过种新闻，日本敢那嘛是有啦，对不对？啊你讲个讲，迄个有五万块的人就该当做报。嘛不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甲你凌迟尸体啊，啊，唔甲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甲你带啦，啊，谎报安尼，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咧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哦，所以拄只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就讲五万甲五千万的差别，哦，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拢无差啦。因为我这作者是在误导，你知道无？其实我看了后，我感觉五万甲五千万，恁听这个故事敢若差真多，但是我看了后，我感觉是拢无差啦，我感觉拢无差啦。反正差伫对呢，差伫老你有钱吼，爱家己用啦，安尼尔啦，唔通互后生做囝真恶啦，啊有财产的吼，唔通袂真袂得先分了啦。那不了了，你就惨嘛，安尼尔尔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有听节目是咪咪姐广播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来，咱礼拜六做这两点过来哦，哈，啊，一条一条甲咱行啦哈。要来听倒一首，啊好啦，安尼咱来听淡水无情，淡水古情啦。淡水，单伫底。啊，你着哪有这张？
1: 我唔知上下。
0: 唔知上下哦，较有这张眉毛啊。我有一张眉毛吼，顶面写“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甘那甘那汤水”哦。人有善缘，天必有之哦。啊，这敢会安吉啊？是啊。 对啦，君子之交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甜如蜜啦，吼，这是这有一句话对啦，吼，人老神官天必有机，吼，就是天公伯伯比啦，吼，就袂歹呀，嘿呀，好啊，啊个老话啦，这个更是爱记啊死来吧。好，来，安尼咱来是甲听。听淡水古情好，这是三明区的阿周姐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来到点收听，多谢。

位阿姨啥？好，阿哥啥？好好好，我咧了新北市土城婚姻科个服务一下。好，哥哥，你等一下哈。好，好。迄个唱线呢 ？OK， 好。我咧土城婚姻科啊，卡来咧叫会啊啦哈。你若有，你若讲算讲附近有我的经销药房，恁直接去你就好。比如讲像即马爸爸姐在咧经商，我真侪广告好啊啦哈，我真侪广告，我真侪广告。啊，如果若无讲好，我这若去药房走一撮足远的，安尼你卡来给我啦。我会甲你的大名电话留详细，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的。哦，所以咱那像爸爸姐阿君咧做这个经商的时阵哈，咱像亲的比如哦，这个销售的部分就对，会当讲是真迄道啦，吼真迄道啊，那表示讲恁头壳真清楚啦，吼恁头壳真清楚，知影讲趁你上无紧碰。咱较食亏啊，好变安尼对不对？吼，嘿啊！啊，所以我们在讲，唔是讲咱恁是消费者，我家己本身主持人，我嘛是消费者，因为产品我有咧食啊，所以我肯定拢同款呐。我嘛是拢咧当些八八节，也是年底啊。啊，所以当着那拄啊有咧送的时阵，我拢会买足多的啦。像八八节即卖精上，精上啥？零果精、雪梨王、家庭号的。Q&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我得先对这四支落去学。啊，肝药啊，真型，我是线管来肝，就是吃完就肝一罐一罐安尼来去线管了哈。那这个时阵，伊个真型甲维他干，我无停的，我无咧停的，这两支我嘛无，不管你有上无上，我是无咧停的啦。但是我也是。算管啦管啦，随管啦随管啦，一个月食完我过去管一管，一个月食完我过去管一管，安尼。啊，那当有咧正常的时阵，比如讲即卖咧上林果精雪梨王啊，维他诶，活力民宿甲 QMB， 我得要足济组诶，我重点学我得伫即个部分，我得买足济组诶，差不多买半档，啊，然后卡过来当。月底，吼，较过来等月底，咧做年终大促销的时阵，我再个吓一摆，较个吓一摆。啊，毋过年终促销的时阵，我吓的都个无同啊。我的重点，因为年终官爷甲真相加你嘛，所以我年终的时阵，我重点就是伫个官爷甲真相。我得买半档一档的分起来。啊，甲聊聊，食甲过到八月的时阵，爸爸结孙，还佫同款来学另外像雪梨王、家庭号，啊，甲一个这个啥活力民宿甲 QMBA 特别做的。我相信讲，我这种学的方法哦，应该咱线上是足侪朋友看我相像的啦。安尼恁听有吼？系啊。所以这时阵，拄啊林国清、雪莉旺咧做特别组的啊，唔做家庭号的啊，活力民宿甲 QMB 咧做特别组的。这时阵你唔买，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出时不买，等何时？那就是安尼嘛。所以来，身体家己爱家己顾。啊，你有当下你也甲算算的，你买愈侪，你送愈侪，你就赚愈侪。啊，搁再若要搁啊想较远的。咱身体顾好，咱日子过得就较舒服。咱也唔免得三工两工走病院，为阿爸阿母啊，若要去病院，就去养托人施舍。咱唔免啦，咱减少看，减少走病院。啊，咱身体活健康，啊，人少要佚佗来佚佗。啊，无啊，上个起码来菜市啊，买一个什么物件来吃。咱慢慢就补补用啦，对不对啊？是啊。啊，煮三顿，咱嘛还够有法度的。1:5。你像咱台南，敢那一个陈妈妈的款吧，80几岁啊。伊还搁咧煮三顿给囡仔吃，因为囡仔咧上班嘛，爱踮厝，伊拢得款饭食。你看。要搁咧煮三顿给囡仔食，唔是囡仔咧煮三顿给你食，啊！你差足多啊呢，你敢知影？嘿啊！所以我讲，
食了钱要开伫底，顾身体就对啊，无要开伫底，要真乌乌乎囡仔有啥物意思啊？对不对？等到破病再来讲啊，看清这什么？再来讲人性，人性经不起考验。迄个时阵来讲，这敢会伤慢？早日就爱看好开啊啦，那时到二到遐个怨叹啦，对不对哈？嘿啦，一日已经过一半，顾身体唔通叫散散哈，身体爱顾，老的顾好用哈，练古筝。听起，搁做咱身体穿豆腐，有货啊！一回来高炉落去，就是无清气，互咱人工精来甲你扫扫嘞，吼！这就是穿豆腐嘛，咱会更嘛需要一个穿豆腐嘛，较会清气，到底较会大干嘛？啊！你讲要串细条的，当然得进行吹落去，得堆细条的落去啊！你得别安尼麻啦、闭啦，有诶无诶，对无？所以人工精甲进行来遮，对咱的这功劳是上好的啦。阿慧啦，无够百，但不是面色苍白，淡仔忧心啦，淡仔硬戆啦，对不对？啊，讲一个话要死动害啦，甚至呢，营养阁食无够，无肉无吐，无风无药，倒大树，得阁骨折麻利的。啊，若像爬楼梯许人落要安怎？像前几工就食，这都堆二楼，拢搬落来人落来啊，一堆遐大堆啊，好佳哉无出血，闹无出血嘞，啊无搭一声我哈，搭倒病嘛倒偌久啦，是不是啊？所以讲。咱的雪莉旺雪莉旺来个泡来个啉，你讲我得吹气药落，食老吹气药落，佮食袂济，吼啊！所以讲你更加需要营养，一本万利的工课，就是雪莉旺来啦泡泡准得啉。你一讲说需要营养，是阮雪莉旺拢总甲你传便便啊！啊，你若讲啊，咱的迄、那个胃卡，就是咱这大不是咱的胃肚肚啦，啊，就是大小便就是袂舒适啦。哦，食袂掉白啊，无得老，无得是爱放拢袂出来，顶个得爱用手捂着就对啦。活力米素你得爱食啊，只要好放好困，只要好放好，人讲讲会食会好食好困，吼、哦、啊，就是会食会困，这得上趣味的嘛，吼、哦、对不对？是啊，啊，你得爱饲好困啊，困无够的人胃肠拢较容易作怪啊。啊，胃肠顾好好，咱心情嘛对得愉快，因为迄个血清素、多巴胺是肠啊制造的嘛，所以讲咱就是心情会较好，啊，咱这头壳嘛、阿达妈妈较清楚嘛，是不是安尼讲啊？哎呀，啊，迄个胖脯啊，乌白肿、乌白跳，逐天都提心吊胆，但伫当时要用阎罗王吊去做兵，啊，你得 Q 的咪爱充电啊，对不对？对啊，不时爱带迄个生命。爬也爬袂悬，行袂远，要死动海，那叫带性命啦，带性命也无路用啦，做啥拢无法度啦，对不对？尤其你七十、八十，像咱这50岁，50岁你也顾好，当用当熬做哦、喔，对不对？嘿啊，你怎通有这个性命，都要带条的，啊，无啊，大行去赚，对不对？啊，无就三赚四好困，啊，要赚有钱，是不是啊？啊，所以钱是当性命的人的啦。下钱买会倒碰不爱过啦，咱的 QMB 爱食啦，啊所以等到即马拄啊有咧特别做咧做，你唔紧去买，吼啊肝药像拄只咱迄红英哥啊，拄啊土城红英哥特别一撮活力民宿甲一罐肝药啊嘛，对不对？啊过肝像进空气食起水是也无一项互咱的放心的，像即马毒油的红泡今年个咧燃烧对不对？啊你真开空气嘛无路用啊啦。平常时啊，你若肝药咧食，咱食入去遐一寡有毒的物件，伊原来甲你解掉去啦，是毋是啊？所以我们才甲你讲，迄、那个肝药他讲爱食开空、食开炖，就是这个部分。哦，咱食逐天吸收入去，包括接收到的，哦，咱也看袂到，咱也防袂到，所以嘛是同款啊，找一个一本万利的工课，就对肝药他讲，甲食甲肝够好用。伊在咱讲分解毒素、将肝解毒的工课，就伊就做好势。咱也有分讲肝做袂起许生歹物的问题啦，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六条哈，顾好条，咱身体就勇健健。啊，住咧正常的时间，像丁哥正说的往，甲丁哥5罐4000块尔。你就是要4罐，我送你1罐嘛，安尼一箱5罐4000块嘛。啊，雪莉我嘛是一箱5罐4000块，这叫家庭好的。啊，那一个活力民宿是一盒105包，5600，还得等于2罐半夜，两盒半夜嘛。哦，安尼送你5600呢。啊，一个 QMB 是啊，无1罐2800，啊2罐5600。啊，我送你半罐，搞一粒，唔是1400块底下嘛。
所以你搁赚千四块嘞，你敢知？好，安尼知无？这就是叫做特别做诶。啊，搁有对无清楚无？啊，无清楚，卡来问下。即个正常诶方法吼，一年我做一百年，伫八八节我就要做一百年。啊，所以讲健康要赞赞加哈，咱身体底底要泡好吼，趁这时阵大学，毋是小学尔，毋是读小学啊，咱来大学，半当阿莫，甲顶起来扛，啊那。咱手头吼，较灵诶，就是咱经济较好诶，甲顶一档啊，惊乖。你像迄个火力民宿订十组，嘛哈一个五万六尔，对不对？五万六啊，毋过你个趁迄个半阿伫遐，你趁偌济伫遐，对不对啊？你订十组都差不多一档分啊，啊嘛，迄个五万六啊，咱啊，倒欠钱的时阵，迄车费用来搞进三万块嘛请袂到啊呢，对唔对啊？你一年开偌济？一年开几啊？十万？啊，乎你一年啊，开了五万六，上海河，干那你想得对啊嘛？对唔对？得来顾身体顾用，唔通请费用来搞六西六幺哦，讲坦白嘞哈。好，来，我紧嘞，特别做诶哈，八八节诶赠送哦。人已经做几六天去了，不能错失这个机会，祖国如果说千万不要错过，一年做一百年，赶紧的，老要跟我们那个顶港主文的去药房，啊，你说，啊，我就没法在药房，行动不便，还是工会白条，还是说，啊，药房离我们这很远的，好，我一转远去药房，乐远的，这你就给他卡，哦，我叫转车转来给他送到府上，就是这么简单，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迄、那个诶，孙奶奶，金门乡亲，比如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哈，电话3323688，3323688。你若无多去药房，我着叫迄、那个咱金门这间药房来送，好不好？啊，你若是有用，你家己去啦。啊，那无用无要紧啦，我叫药房解客过啦哈。啊，咱兑换一下，福建甲厦门乡亲，比如老师阿君的产品，你甲卡6666023，林先生就给你送到府上啊哈。来，6666023以上广告。

好了，来报歌报歌，迄、那个手胶啊吼，台中手胶啊点播的歌曲，哦，心碎啊，身体顾好啦，身体顾无好吼，就是你心碎的开始啦，真的啦。哎呦，啊，心碎快给我点一首。啊，你我助理点唔对去啊，应该唔是这首啦。心情应该是要听迄个单雷唱的吼，安尼好，来甲你报消息吼。

来哦，今嘛咱要来讲健康的话题啊哈。恁若有产品的问题，也是讲唔知要对订产品，吼啊，也是讲咱都行动不便，也无都出门去药房买产品的这個，哦，你就是迄个敲电话入来。啊，助理的刷卡敢接，伊就敢做服务啊。你甲记我这个电话上要紧，你要问啥，在这个电话卡里边拢输在你啊啦。啊，你若要记电话，你就靠靠做啊啦。啊，你电话卡袂记，你问啥拢无路用啦，对不对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啊，阮的电话足好记的，279卡两遍。啊，看嘛，看看免付费的，都拢去几页也无变过啊啦。哦，来，看嘛，看看279。嘿，搁一摆哦，2799-0800-279-279。啊，即马要讲健康的话题啊。您即几天刚好看到联电的荣誉副董事宣明志，因为闹出血，紧急送医开刀的新闻无？有吼，因为我主播唔知我是看 FB 案件吼，伫 FB 破文呢，啊叫大家跟老爸支持。好，你敢知啦？就是讲的消息，就是讲经过开刀，病情算是稳定了哈。所以说针对着这个脑梗还是脑出血，老鼠老虎就傻傻搞不清楚的这個，咱来听这个重症医师黄轩黄医师伊安怎跟大家讲。咱讲脑梗跟脑出血到底有相像无？无相像哦，其实是无相像的哦。黄医师讲，脑梗的意思就是血管去塌掉的，哦，就是咱血管去血塌掉的，这个脑梗。啊，脑出血就无讲啊哦，脑出血是血管去破去，所以啥较恐怖？脑出血，脑出血是血管破去。所以，脑梗、脑出血是无共竞争，但是黄医师讲，无论倒一种，拄开始你也是看袂出来。啊，所以要会知，就是爱仰赖着病院的电脑断层，才会知讲啊，这到底是塌的还是有崩去的？爱靠过仪器检查，好仪器检查。所以即马。黄医师讲，厝的人形容啦，出现着异常啦，就是出现着无正常的情形啦，身体无正常的情形，甚至是你家己本身哦，吼，都拢爱一律啦，伊讲一律拢动作最高等级的中风甲脑出血来处理。所以讲，即马啦脑梗吼，脑其实也可以做测试啦，比如讲脑梗就是会去塌掉的嘛，吼。有几个动作，啊，就是讲有一个口诀，会当进行着快速的测试。这个口诀叫做 FAST 啦 ，F 哈，就是 face， 就是咱的面。那是脑梗，面会歪，嘴歪，目睭。嘴歪目睭翘，啊是安那，嘴歪目睭错啦吼。比如讲 ，face 这部分是毋是脑梗？啊，你笑者，笑者。如果那是讲笑袂出来啦，甚至就是嘴角是下垂，咱咧笑是毋是嘴角爱翘起来？对吧？嘴角爱翘起来，往上翘的，这就是真正的笑容。笑者，笑者。哥哥，伊的嘴角唔是往上翘，是下垂的，哇，那就不对啦。啊，再来 ，A 是啥 ？Arm， 就是手，你得叫伊吼，迄、那个手也两只手摇起来，摇平平，举个十秒，看是唔是两只手有一只。好，两只手若平平是 OK， 那如果有一只是垂落来就对了哈，安尼就对了啦。
这都算脑梗了啦。好，再来 S 是啥 ？S 的 speech 就是说话。你个计讲话讲话麦？如果来一句话，简单一句话，踢踢吐吐讲未出来，甚至有大得到哦，甚至有大得到，诶，这个问题，嘛对啊。好啊，再来 time 就是时间，记下时间。以上这四个动作，如果那是对一项哦，对任何一项，你得爱赶紧拨打119啊！这就是四个动作，你也当测试啊。你讲第四个 time 时间，就是讲面嘴歪把酒出，再来手也袂变悬，讲话提提吐吐，这三项对安尼。第四个动作就是时间问题，抢救了。你都唔通个丢毒啊！一分一秒都唔通丢毒啊！赶紧卡电话。啊，这是脑梗。今嘛来要讲脑出血哦。脑出血是安怎？黄医师讲，如果那是肉骨病痛规身，胸胸卡袂掉的，惊咯，就是处理安尼就对哈。再来，等有一边啊，这脚手啊无力，就是麻无力，啊惊光，阿妈赶紧按，这都拢算，这拢算到出血现象啊。如果那是患者本身，佮感觉讲哦，这头壳痛痛咧到底吼，迄种痛叫做剧烈头痛啊，迄种痛吼，像叫雷卡掉。再来会变白、头痛、呕吐、意识改变，就是晕晕睏叫袂醒，或者是醒的时，唔是第一睏的时阵叫袂醒，是像用喘啊种昏倒在地者，这种才拄只甲你讲，这很凶，有可能拢是脑出血，这不是脑梗啊吼。尤其黄医师讲，雷击般的剧烈疼痛、呕吐、意识下降，这三大情形啦，同时发生。情况是最危险，好，情况最危险，所以直接拨打119了后，咱直接等救护车要来的这段时间，黄医师讲有一个活命知识，恁来了解。活命知识就是讲，如果患者意识那是清醒，你就是爱给他平躺，或者是侧躺，咱的头壳这个所在。好、哦，咱头这个所在，先看垫高一点。啊，衫呢，爱赶紧给松开，哦，松开紧身衣物，绝对袂当让伊阁继续走动。那是患者有吐，或者是失去意识，但是伊阁呼吸，这个时阵的姿势，就是垫高高。就是爱变成，就是爱当做护书姿势，护书姿势就是侧躺啊，起平困啊哈，起平倒啊哈，就是侧躺的护书姿势。为什么呢？因为无清楚啊，该惊讲这个呕吐物去砸在脑后里的窒息，会袂喘气的飘去啊。所以侧躺就是要让呕吐物顺利流出，防止窒息。那是这个患者无正常呼吸吧？安尼的，因为你叫救护车的当中，你得爱跟救护车这些医护人员通，就是迄个维持通话，伊会甲你教。哦，你就按照那个电话的指示做心肺复苏术，就是 CPR。安那是。咱身躯边有迄个 AED， 就是心中的电击器，也可以按照着迄个医护人员的指示去做。啊，再来就是安那，准家属哈家属爱准备好交接清单。交接清单是什么意思？就是厝内人爱记诶，伊是啥物时阵正常诶，伊是啥物时阵发作诶，健保卡、身份证拢爱赶紧传落掉。啊，搁再来。医生一定问看平常时要吃什么药啊？哦，你特别爱会记的，
是不是有在吃抗凝血药？因为你老吃抗凝血药呢，你不甲医生讲，得影响到病院的凝血处置。安尼了解吗？最后郑重警告：四件代志绝对袂当对闹出回环才做的禁忌啊！哦哈，来第一点，千万唔通摇晃乱动。就是讲病人昏倒啊，哦，迄个惊甲叽叽叫、乌白休、乌白叫，甚至得甲患者乌白按摩、乌白拍。黄医师讲，脑出血的病人不会醒来，你乌白、你啊乌白拍是会，好即个出血搁较严重呢呢。哦，再来第二个动作哦。千万唔通改喂食，或者挤水，就是讲，在这个当中，你唔通搁要喝啉茶，还是讲要搁喝食啥物物件，那安尼会窒息。再来第三个动作，不要乱吃药。好，发作起来就讲，哎呦，阿司匹林啊，哎呦，降血药啊，降血压药啊，这个时阵你袂当搁喝伊食药啊哦。那确确实实是脑出血。你吃这药啊，颠倒会乎出血更加严重。好啊，第四个禁忌，第四个动作，就是千万唔通家己开车，或者是用针插针头尾，讲咧放血，那是唔对的。你唔通家己开车，讲啊，需要咩爱急救啊，上病急救，你就家己开车，不要，你还是叫救护车，一定要叫救护车，因为救护车的时间足紧的，绝对袂比你开车较慢。哦，比你开车慢，救护车来，哦咦，那等的时阵是所有的车拢爱让伊呢？你会比你较慢吗？啊，你家己，你家己要送的，路人啊，青红灯啥，你嘛是搁懂，对不对？所以会记起哦，叫救护车，爱人人个医护人员会随车来嘛，哈，所以第一些救护第一些车顶人因就开始做急救的措施啊。哦，这点一定爱知哦，足重要，足重要的哈。好，所以讲唔通家己开车上病院，一定爱叫救护车。佮再来，唔通用针插讲要放血，迄民间流传放血，迄是无医学依据的。哦，讲针头尾插个流血，这是没有医学依据的，不要乱学，这是不可以学哦，哈，知影无？所以来针对着脑梗、脑出血，黄医师吼，可能乡亲都比如分享这健康知识，我来爱了解啦，加减啊听，加减啊学，有好无歹啦。希望大家都卖用到，那么个脑用到的时阵，无定就是救回你一命的一个关键时刻，好不好哈？好，可能乡亲都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A、 DHA

0: 在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谢谢！这首歌是杨美龙点的哈。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来讲这個新闻哦，恁听哈，讲什么洗衫袂当开空调啦，啊，用湿文洗手袂当弄湿啦，洗手咱洗手用湿文洗手，你无淡要哪洗啊？所以有当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堆堆传出来吼，看一下喊吼，所以今仔日咱就是要讲到，洗衣袂当，洗衫袂当开空调，啊，洗手哦，咱的这个湿布袂当用淡，荒谬到极点的家规啦，竟然这大家竟然是两个无够小细命的消息的哈，好。所以今天要讲这吼、個，不是八点档的哦，迄个编剧写出来撒狗血的剧本哦，这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代志哦哈。咱来讲到新北市，哦，这是发生在新北市哈，一个姓干的陆佩，带着新娘啦，哈，一个姓干的陆佩，自本地对花，家己开公司做头家娘，讲起来是真，然后有些些啦哈，经济是还蛮独立的。啊，囡仔自本伫迄边嘛，生活了袂歹。但后来当着疫情，伊同我改道，改啥？改做纹绣。纹绣是啥？敢那是咧，个人绣白白的迄个款啦，吼，赤白白迄啦。但是伫个一摆纠纷，含合伙人起冲突，即马合伙人就用一种高脚杯，甲牵去，直接同我甲扎瞎了左眼呐。倒泪无哈，目睭倒泪，同我迄落，红花高脚杯吼，迄落，哼一个同我青眉啦。啊，你啊想，伊咧做纹绣的呢？纹绣是做食目睭的呢？伊做用眼的呢？所以你看，一粒目睭无看呀，就等于，迄落瞬间比天公伯啊，剥夺伊谋生的能力啊嘛。所以伊做这个纹绣的工课，真那需要用目睭，煞无法度通做，所以无收入，无收入，要安怎？所以伊只好带着两个，一个8岁，一个10岁的左囝，对着翁婿，从啊搬转来台湾啦。哦，啊搬转来台湾，就住伫个大家大官的厝啊嘛，哈。哎，无想着讲。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是真真正正压垮他的无间地狱啦。伫个高等法院开庭的时阵，伊的情绪是失控的吼，哦，你靠甲像狗啊同款吼，伊才讲出着讲，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同住的规定啦。就是台湾这大家大官对生活细节的要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啊啦！怎讲？擦彩，顺序严格，很严格哦。你爱油了后落去，啥先放，啥先擦，爱按照因大家大官要求 SOP 来做哦，很严格的控制跟限制哦。甚至啊，伊讲连洗一个水果。都拢爱用特定的水，水果唔是像咱一般的水得水哦，得爱个啥物水哦。伊讲更扯的是什么？更扯的就是讲热人洗身躯的时，洗衫的时阵，热人洗衫的时阵，袂当开空调。得连两个囡仔哦，两个左囝伫咧写功课的时阵，得不准开电火，或者是吹电风。台湾天气这热呢，你无吹冷气，无嘛？佮讲的鬼讲为着省电，吹一个电风，应该袂用偌济电吧？讲连吹一个电风都袂使。写功课，你无开电火，你要见你管安怎写？用钱的你啦，啊？这到底是咧省电，还是咧虐待啊？伊讲阁有咧，更匪夷所思的是，大家大官规定洗手的时阵，这个湿文不准弄湿，本所的脚踏垫袂使甲刷叮当，
伊讲这哪里是家？根本就是新兵训练中心嘛。哎，新兵训练中心都无遮严嘛，搁搞哦。所以今嘛，伫个新训中心应该嘛无遮严格啊吧？无唔对啦，你遮严格的人阿兵得投诉呢，系啊。所以等到这种几乎是精神折磨的婆媳问题，正常的剧本应该是翁婿爱出来挡子弹嘛，或者是为着某甲囡仔的心理健康，喙齿紧夹咧，你嘛爱搬出去住嘛？你讲啊，伊个某甲囝伫住伫厝内，是乎老爸老母安尼个接我，做翁个应该嘛爱唔甘嘛？就讲啊，无咱搬出来住嘛，对唔对？嘿啊！所以记得简小姐，伊讲我有讲翁求救过哦，伊有甲翁讲哦，讲长辈年纪大有因家己生活方式哦，所以唔是因着是咱打扰了他们，啊，咱啊搬出去特别有只冲突，啊，所以有点距离。对两边拢好嘛，就是台湾话，咱的台湾俗语一句话嘛，伊就轻轻小野棒嘛，哼哼哼哼，就掠鸡干嘛，对不对？嘿啊，所以安尼讲是对的啦，那安尼去考量是对的啦。但这位翁婿反应是啥？伊敢那淡淡的回了一句：“无想要搬厝啊。”直接甲老婆求救讯号消音就对啦。所以台湾社会看过足济即种诶，大家新妇诶问题内底，吼，咱看足济大家新妇诶问题内底，即剧本足济足济，拢会出现即种隐形老公啦。啊，就讲大家新妇啦，发生问题，即个做囝也是做老公，你是扮演儿子，也是扮演老公的角色，你爱要安那来处理？当然夹在中间吼，三明治嘛吼，夹在中间是。不好过，但是你若有智慧，还是你手段袂歹，你应该游刃有余啦，啊！你著匆匆忙忙，好叫做连滚带爬哈，啊啦，匆匆忙忙的游刃有余吧。你若有在调行去收银去应付，好，你得当。平息两个女人的战争嘛，对不对？是啊，啊，结果你的办公室死给他睇，你啥拢唔管。所以来，二零二四年的时阵啊，二零二四年七月初二下早十点外，厝的又个为一挂鸡毛蒜皮的小事，又个爆发激烈争吵，大家心不又个弯起来呀啦。这一摆呢？这个干小姐呢，理智线彻底断掉。伊带着两个祖囝出门，一路行行行，行对，行到新店的碧潭嘛。阿君，听到这来，我愈听愈恐怖啊呢。安尼知哦。我带两个祖囝出门，一路行行行，行到新店的碧潭。伊用要帮你们拍照，动作借口，带两个祖囝，一步一步走下水。我就甲祖囝看咧，我妈妈帮你们拍照，安尼，我带两个祖囝吼，安尼怎啊一步一步。行了去水底，接着非常斩钉，松开了他的手。两个因为身高根本不够的女儿，又不懂水性，更不要受罪的祖囝，就安尼活生生去有无情的水冲走去。爱家己嘞，伊家己较相当的滑边啊，伊家己相当的滑边啊。所以当当这个警消火爆赶到现场的时阵，同阿甲这对无辜的家妹啊，该捞上岸。那要讲起来，应该是死啊啦，不然救跟捞都不一样的形容词嘛，对不？救起来都可能哇，啊那浮起来就是死啊嘛，对不对？才甲这对无辜的姊妹总啊浮起来，啊两个活跳跳的小生命，就总安尼没了呼吸了。
你的心跳呼吸就这样没了，没了。好，所以说这个一审的国民法官的考量，他自首的要件，他自己自首嘛，加上他左眼失明嘛，左手边这里目睭失明，佮患有的身心疾病，所以就判伊16年6个月。这真正是蓄意杀人的啦，吼，判开罪应该是袂轻的啦，吼，不至于死刑啦，但是判开罪应该袂轻啦，所以判伊16年6个月啦。那案件上诉到二审的时候，迄、那个高等法院。即嘛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嘛。伊伫法院，吼，伫法庭遐咧考，是讲家己无报复个心呐，只是唔知影为虾米，惊咧惊咧惊咧惊咧，就走进了死胡同啊。伊也唔是要报复，但是带着两个左囝惊对遐去，安尼就对了吼。所以你看，迄、那个大家新妇大社会，也即个摩擦。确确实实是可以把人给逼疯啦。啊，猪队友哪个不作为的时阵呢，就让人真绝望啦。但大人，你惊未出来，为什么要跟幼稚两个未富大汉的囡仔一起陪葬呢？这都很矛盾哈。所以这16年半的牢饭呐，哈，无定会当好这个甘小姐彻底脱离公婆。现在变态家规，不对，是可以脱离他们的那个变态折磨了。但那两个叫亲生老母松开手的小女孩，却也在等未到一个会当可以安心开灯写、开灯会写功课的童年了。这囡仔是无辜的啦，就是这样，一路被这些大人。欸、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是那么点鸟事，都大人哦，大人之间那么点鸟事，比牺牲掉了，安尼啦。嗯、所以你来看这种什么，你也感觉偷鸡公老人，洗衫袂当开空调，啊，洗手袂当，迄个啥物袂当堵痰，啊，写功课。袂使开电火，热袂使抽电风，嘿嘿嘿，使恁爸啊！啊，炒菜，我要啥物回生蛋，也得搁恁控制，我得煮出来来好食就好啊，卖甲恁咸死啊，无白食无味就好啊。那我讲一定爱安怎煮的？看人煮菜炒菜有固定讲一定爱啥生蛋的呢？你参像我咧煮咧炒菜我。你炒菜，我就是迄落蒜头先欠芳嘛，哦，啊菜较落去啦，我的动作是安尼啦。啊，不过我当下看影片哦，一寡迄个师傅咧教人诶，因唔是呢，因是先炒菜才欠蒜头诶咧，才欠蒜头诶咧。啊，所以每一个人做菜方法无相像啊，无硬性规定啊，对不对？那煮出来价值就好啊咧。啊，真正有影。所以当下你也想讲，这发生伫咱台湾，啊，你当作。你总说讲这个，阿拉干那边的大家大官较克制哦，台湾都无哦，什么国家什么人种嘛拢有，对不对？那我讲台湾的大家都一定，大家大官都一定较慈祥的，是不是？我阿你讲讲，阿拉干迄个新妇唔是拢迄个较嚣张吗？还是较强势吗？拢会欺负大家大官，阿那也不一定啊。你看这些新妇都软件啊，这大陆新娘都软件啊，是不是啊？迄拢无一定的啦，质量无一定的啦。啊，所以我就讲吼，不管是什么人性啦，大家新妇未合这件代志哈，自古早到今嘛，这部剧本永远存在，拢无消息过呢，拢无消息过呢，足奇怪呢。啊，我讲来斗阵一个大聚会。啊，未斗阵一个官官开就好啊，都安尼遮简单，啊，为虾米要武龙家害死人？哎，遮奇怪社会人吼，啊，要干嘛讲大武人大武精，对不对？社会人有社会人的思想，啊，不过有当时一挂人，我感觉讲，社会在咧社会咧，迄是
一年大一回安尼尔啦，食者伊还讲一年大一回，一年大一回尔啦，啊，其实大是年纪啦，啊，脑筋拢无大着啦，对不对？嘿呀、啊，增长的是年纪，没有增长到智慧，很多这种人好不好？恁能当做社会人就拢，就拢较巧人哈、啊。不要倚老卖老啊！做者是越活越回去哈、啊，真的哈、哦。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好久白故事。好，这是阿秀赶紧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先槟榔掉出来啊！
1: 那个锅上面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哪来那锅呢？
0: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家没做，刷成啥的咯？
0: 我你是听你做的，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那个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啊！
0: 那我你两年，
1: 我没吃槟榔啦。那我两年咯，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人拍较贵，
0: 啊！你怎话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1: 我本来冇唔对，叫你人拍较贵呢。
0: 人拍较贵啊！

0: 있죠.
1: 나지 마, 괜찮아, 괜찮아.
0: 괜찮아요.
2: 맹야.
0: 안와.
2: 이렇게 내마 푸드유 나나.
0: 아, 시시 감사. 허라에 아군베라가이 진광가와오. 来，赶紧赶紧哈！咱的这个林国正率领王家庭号的哦，咱的这个火力秘书啊，加咱的 QMB 的特别组的，进来药房加喝啊哈！这是咧喝健康哦，健康爱动作投资同款哦，健康买动作投资，投资咱这健康银行来个生利息，这个健康银行啦，利息生愈侪，你就愈健康啦。啊，所以一年我甲上一百了哦，一年哦，这个精神方法我甲做一百了，真足听哈！这个林国正。咱买四罐送一罐，安尼拢总一箱五罐，4000块尔。啊，雪利旺，咱也是买四罐送一罐，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家庭好诶。啊，活力民宿咧，咱是买两盒送半盒，但是咱这回送诶包装，就是拢总有150包，甲你装做一盒，安尼5600。所以你摕到一盒，就是150包，5600，迄是两盒诶价钱尔。啊，所以讲。迄、那个30包，1400块是送你的，啊，所以改装做一大盒，安尼内底有150包，安尼知吼，5600啦。啊 ，QMB 一罐2800，买2万偌济，5600嘛。啊，我搁再送你半罐90粒，迄90粒就1400块啊呢。所以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两罐半，安尼多啊，一组叫做特别组的5600。安尼听清楚啊无？听清楚啊无？老主顾是免我阁解说遮侪啦。但是咱节目逐工拢有新朋友会加入，所以咱嘛爱互新朋友了解咱精神方法。啊，做一摆一年我做一摆，即种会送饭俩。哦，一年我哈做一摆安尼送饭俩。你讲我食产品，我要送产品啦。安尼你就是爱把握这个时阵，一年我做一摆的爸爸节，所以雄霸天下。爸爸顾家己，阿拉嘛凭爸爸福气，拢来互咱送，拢来互咱优惠，买愈侪送愈侪，你得赚愈侪。所以你平时啊，咧顾身体是阿咧顾阿君的产品，即回闹腾着特别做家庭和爱紧关，啊，所以身体家己的爱家己顾，你唔通拢等家人咧安怎的时阵，你才想要顾身体，有当下白富。啊，你啊好好人伫咧顾的时阵，愈顾就是愈健康。愈顾得愈长岁寿，比如讲像灵芝好啊，吼、哦，《本草纲目》记载，灵芝就是生根本咯，就是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咱人食老拢有毛病，但是会病较少。吼、哦，就是大病没有，小病是不会不断的。就是讲有一寡毛病，小毛病有，但是大病就没有啦。咱人就是会老较慢。身体会用较久啦，安尼就记得啦。就参详讲，即回啊，阿君因为闪着吼，啊，主本当作是腰子啊，腰子发炎啦，啊，无就是讲对当作腰子结石啦哦。啊，结果我去挂泌尿科啦，我叫医生甲我超音波检查，看是不是我腰子有问题安尼啦。其实我咧闭的时阵吼，伊个医生就来讲位置吼。应该不是腰子啦，但是我嘛要求伊给我做一个超音波的啦哈。那个伊超音波给我照了了，伊给我讲来讲，哦，杨小姐，你的腰子真水呢，安尼啦，唔是腰子，你的子也无结石，嘛无发炎。伊怀疑哈，伊讲嘛唔是泌尿的问题，伊讲怀疑可能是肌肉拉伤，还是筋膜发炎安尼啦。哦，安尼我得放心嘛，真的呀、啊。啊，所以这回虽然闪着，但是意外收获，知影我的腰子介水啊！哦，啊，陈小公，迄落啥，我三个月拢爱去长庚回诊嘛，哈，啊，就是拢爱照，拢有当时电脑断层啊，伊都医生给我摆的，嘛摆电脑断层无，就是 X 光安尼就对了哈，啊，无的超音波，结果本去类似就安排去做这种的健康检查哦。甲做指指治疗，迄个陈医师甲我讲，大家看到迄个片啊，对啊，拢甲我讲，哎，杨小姐，你的肺很漂亮嘞。一个讲哦，即摆现代人肺都不健康嘞，10个有9个肺都不健康嘞。伊都记得个甲我讲， 你的肺很漂亮呢。欸，咱食到近六十岁啊咧，啊，可以当互医生安尼讲吼，袂歹啦。所以我就咧讲吼，啊，佮复即回我嘛去照灵骨啦。啊，医生嘛是讲，虽然无钙症，但是你肉肉杂杂拢佮足水个呢。哎呀，我的肉杂杂啊佮足水个呢。啊，虽然无钙症，但是我甲医生应就讲，食到六十岁倒一个灵骨是得的，拢无症，伊嘛是笑笑讲对啦，你这算好命病啊。伊早伊就甲讲，你无咧做粗重个对不对？我讲嘿啊，我拢坐咧，我袂做粗重。所以讲，我迄肉杂杂拢无像小可有类似想讲，去哦，伊就歪喘起啊，就肉杂杂要阁作水个就对了。所以我有当想讲，我嘛六十岁啊，如果我若无想第35岁开始就会囤健康本吼，哇，到进60岁，伊就身体哩人太济咧呢，你敢知？吼、哦、嘿啊，啊你看今啊个拢互人讲，我个机能拢袂歹个啊。啊，这就是我对35岁入来秘密找公布班开始囤这健康本出来的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恁爱囤呐。60岁到70岁，这个当中，如果你若顾了无好，咱咧老也是病咧疼的，对，是断崖式的衰老哦。像落家咧咻一下，是足紧的哦。但是换一过来讲，如果你60岁到70岁，这旁你若顾而好，你70岁咧老就较慢啦哦。哦，是安尼哦，啊个。阿公讲，你人高精血，你往平常时动作地咧跑，就是咧拍地底，叫做地基。咱身体冇地基，你的地，你身体那，你的地那好，准则有些什么毛病，你袂像人个拖拖刷刷呢，掉下就断啊，袂像人个拖拖刷刷拖太久嘞，知影吼？所以来人高精血，你往吼是拍咱健康的地底哦，身体地底爱好哦，吼，赶紧拍地哈，去甲某家庭好诶，好来人高精血，你往。来人高精一箱5罐4000块尔，雪莉我买一箱5罐4000块尔。今日某家庭好诶，吼、哦、啊，咱迄、那个QMB 加活力民宿哈、啊，特别做诶，一年才做一摆，要健康上健康要赞赞个活动，哈做一摆安尼诶赠送方法尔哈、啊，所以赶紧去药房甲抢感冒。啊，若订着药房欠费，无要紧，先登记一下吼，药房因拢会去叫嘛吼，所以讲，若订着欠费先登记一下，回来到伊就叫你来客服，就该送去服务，就是这样子，安尼知吼？好，真正吼，人讲唔通输人唔输阵哦，输阵避免哦，平平吼，你看人爸爸姐咧做精神，话安尼好，你啊脚开咧，也无去后生做囝去搬过来想，搬过来做诶，你还搁底下倒下说，还搁底下想。你是咧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阿哥们，这都唔免想诶，进去摸得到啊！大家咧唱啊，你还在打什么算盘呢？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来金门的乡亲，那边下蛋糕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住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哟，阿兰今麦要来个听这首《单薄人》，秀文跟点播哈，这是咱大台中秀文姐啊哈，来秀文姐来听嘿。

0: 无采访。
1: 进广告，来，请讲，请讲来。
2: 你好，你面试哦，左营左营啊，
1: 安怎左营左营？
2: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哈。我食食。
1: 好的秘书，
2: 吃好的秘书吃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吃第二克啊，吃半克袂，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1: 上大号吃金蕉啊，上大号吃金蕉安尼哦，
2: 对，
1: 哦，你偌水啊呢，
2: 很棒很棒，要收，
1: 放袂出来，人即马，嗯，像金蕉哦。
2: 是安软软安尼啦，看落去好看，啊，佮你迄个真型哦，佮如何用啊？
1: 佮如何用？
2: 我迄个手哦，还麻甲要死，
1: 安是无？麻甲要甲海胆雕迄种的哦。
2: 安系哦，哎呦，真也好，佮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啊目睭无，嘛好伊啦。
1: 哦，食个目睭无完了，改善哦。
2: 我问丁阳，丁阳讲，安尼目睭。我紧就他们紧进，伊我都该通入去。
1: 对，有在就该传入去啦。
2: 啊，无我拢用去，吓起把酒啊，气死人。
1: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目睭看迄个红色的时阵，你看外油，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人家传过哦。
2: 我吃第一罐都感觉安尼。
1: 对，
2: 我一家吃一家吃，今摆我来改一干干吃一条料。
1: 多少只两粒啦，一粒无够啦。
2: 好安尼哦，就食早晚啦。
1: 你毋是炖起来啦，食早晚好无哈？因为咱那个有会啊呢。
2: 啊，你的香菇精不好吃，我动作得吃。
1: 动作得咧跑吼。
2: 哎，旅游，较早旅游为什么疫情什么哟？因大家注射啊，拢有反应。我注射，我拢食香菇精啊。你问讲你是食什么，拢无发烧活动。我讲我食莲子，我食粉的，我食莲子香菇粉。
1: 对啊，
2: 因大家拢发烧
1: 啦。因为你底拍了好啊，所以你咧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啦。
2: 对，因拢发烧好痛，我
1: 也
2: 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什么茶啊？我讲我吃莲子香菇粉啦。真的有好阿君啊，
1: 恁
2: 就穿即几条鱼啊。非常棒！
1: 啊，无咱买啊，伫市场采五十二担啦，
2: 了
1: 啦，啊，你原来是搞精密啦，
2: 嘿
1: 啦，你有福气的人啦，搞精密啦，
2: 我四十年做，
1: 我知啦，你甲我讲你七十外啦，听你的声就是听袂出来呀，够好个啦，
2: 嗯，谢谢你，
1: 继续甲顾健康哈，
2: 够一句，
1: 啊啦。
2: 你也讲笑话哦，
1: 嘿，
2: 我是笑翻天，
1: 我要笑翻天了，
2: 啊，有心哦。泪流满面呢，
1: 真的啊！
2: 对，
1: 所以你今麦要找这个知性、感性、搁兼无人性的主持人，可能也少
2: 啊。阿君啊，你嘛是作害作害人啊！
1: 啊，那知性、感性搁兼无人性，你啊嘞？
2: 有够趣味，有够趣味！啊，刚才有你听你要唱，你不要唱广播吧？我这肚子来了，哎，帅，好开心啊！
1: 谢秀茹姐哈，谢秀文姐哈，秀文，谢谢你哈，
2: 好，
1: 祝你健康美丽，好，谢。以上广告哈，来继续个听了，进来哈，有这首台湾秀文姐要听的啦。

啊，谢谢，感谢。好，来，即马听到这詹无人吼，我煞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来，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哈，就是迄个一个病院急诊室的医生，哦，急诊室的医生伊分享出来的，因为伊讲吼，伊伫急诊室哈，是看足济的啦。啊！但是看到迄个吼，大多数拢是啥？大多数拢是迄个倒伫咧北城的老人家吼，倒伫咧北城的老人家。都家属，若是听到家属伫电话安尼提来提去，吼，啊无你请假来顾，吼，啊无你讲我无银行请假，哦，这个伊就讲我听到的都是电话吼，推来推去的，谁也不想。请假来接啦，还是请假来顾，安尼就对个啦吼。伊讲阿毛为着几百块啊，还是几千块啊，医药费，就伫个急诊室插起来呀，或者是上演吼争夺这个财产诶撒狗血剧本，安尼就对啦。就冤啊，就争啊，就怕啊，对不对？为着要迄落争财产，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看到拢敢那是无好的啦。不离个伊讲，嘛，敢那袂像这社会拢歹人啦吼。伊讲，但是伊毛当着迄个感人的小事啊，感动的啦，感动的啦。虽然讲吼，歹拢较多加啦，哦啊，感动的较少亏啦，啊，但是吼，伊讲少亏都罔少亏，咱也是爱讲好的。和咱乡亲好朋友来听啦，才知影讲这个社会吼，依然也阁是有温暖的啦，好不好哈？伊讲啊，迄个有一个，伊讲有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阿嬷啦，有一个阿嬷伫个路边无细字跌倒啊，啊去互救护车送来的啦，送来急诊室的就对啦哈。爱讲老人家跌倒这件代志。那要讲开是可大可小啦，因为有人跌倒是跌倒呢啦吼，啊有人是跌倒的骨折麻利啦，甚至就是倒轻轻啦，所以老人跌倒这件代志，迄、那个这个急诊室的医生讲吼，可大可小啦，伊讲好你家在啊，经过着这个医生的检查哈，经过着医生的检查，伊。这个 X 光照出来吼，还好。好 X 光照起来还好啊，嘿，就是一切都还正常啦，算讲无去伤到伊的骨啦，哦，啊，无伤到伊的骨，算讲是万幸啊，吼。对啊，所以讲好家在，好家在哦，阿妈无伤到骨头，没什么大碍。啊，然后呢，医护人员，好，给阿妈切掉伤的一挂外伤，处理好哈，啊，包扎完之后呢。就是叫阿嬷讲，阿嬷啊，你即马吼，等只等哦，你会当叫恁厝的人来甲你载啊，吼安尼啦吼。啊，一般滴人讲叫厝的人载吼，嘛不一定厝的人会来甲你载呢。无用啦，你家己叫客人车转去就好啦。为人是不是安尼？但是这个阿嬷吼，伊讲，这阿嬷讲，迄个我有卡电，甲迄医护人员讲，我有卡电话互阮，互阮孙啊啦，阮孙吼。小等你特别来给我载啊啦，安尼啦。啊，唔过呢，阿妈就从我伫个急诊室遐吼，点点遐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等无人吼。阿妈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时间吼，滴答滴答滴答，一分一秒伫咧过，安尼就对。所以吼，讲对一个在跌倒、惊到的老人来讲吼。你看底下等病的冷气底下吹，会特别寒呢，所以等待的时间都是很漫长的呢哈。而且阿妈到底是等有人啊，等无人啊？来，差不多等一点钟，差不多等了一点钟。急诊室的门哦，打开了，打开了，是一个少年啊，哦。用撞的撞入来，足疯狂的咧，疯狂的用撞的撞入来，安尼就对了啦。
啊，这个急诊室医生，这个、医生甲讲，啊，伊的身上穿的是制服，我这一看就知影迄种的，人诶，迄个便利商店的制服啊嘛，吼，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啦，这个啦，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哎呦，啊，这便利商店的制服嘛，对不对？是啊，嗯。所以应该是三百户换吼，得赶紧装来呀吧。啊，所以伊安尼装起来吼，得安四界找看阿妈伫咧倒一页安尼就对了吼。哎呦，真的是看到阿妈的身影吼，坐伫遐等你，安尼欢喜家你敢知影？系啊，阿妈，你只等一过来吼。啊，阿妈吼，总啊，迄个手伸出来个讲，无啦，无介久啦。阿妈拍死啦！啊，因为我店的生意足无用的啦，我这是甲店长请假吼，才赶紧赶过来的呢，安尼啦。阿妈讲勿紧勿紧啦，你赚钱较重要啦，嘿啦。所以讲这一幕吼，唔是啥物哭天抢地的狗血剧情啦，就只是阿妈迄个拍着迄个打着阿孙的诶只手，打着阿孙的手。讲两句啊，平常时啊，好，咱讲来讲，平常到了一个不行不行的一个对话，安尼念念啦吼。但请你真足甲想咧，这个年头吼，伫超商打工足硬呢。你也想看啊，得爱去结账，爱去泡咖啡，得爱去找一堆永远拢找不完的网购包包、网购包裹嘿吼。啊，等着他妈的奥克的。OK， 对啊，当着他妈的 OK， 就爱去哄动这出气筒呢。所以看，搁伫个最忙碌的时段，爱甲工作放下，走去甲店长请假，讲我要去急诊室叫阮阿妈。这有当时啊，爱需要勇气呢。有的人惊到要死，也唔敢请假，唔敢甲店长讲呢。所以吼，这不仅需要勇气呢，更加代表讲伫个心肝内，工作互你搁较安怎重要，互店互你搁较安怎外无用，拢总是比不上阿妈即马一个人伫个病院孤单等待啦。所以伫边啊看到这一幕的急诊室医师吼，伊讲忍不住感叹呐，伊讲这个孙大概是阿妈一手带大的吧，唔对。真的是阿嬷带大，阿嬷饲大的，所以阿嬷对伊真温柔。所以伊大汉了后，嘛把这份温柔原封不动送给阿嬷。所以咱平时啊，伫这社会的版面上看到的啊，倒一个不好囝，又搁咧骗饲大人的钱啊，哦，啊倒一个逆孙又搁无钱，拍游戏为着要甲阿公阿嬷讨寡钱，阿公阿嬷唔好伊，哦，就对。阿公阿嬷动粗，怕阿公阿嬷啊有啊，所以看多了，这种用吃喝嫖赌样样来的哈，连一千块都爱甲厝的伸手的白家主，你去回头甲看这连最后都袂腹疼，规身躯糖瓜，从于急诊室的超商大男孩，伊谈的可能只是法定的基本时薪，伊要开着名车来接阿嬷。但是这个画面呢，却比遐穿金戴银、对长辈不闻不问的表面功夫，价值咧过了百倍啦。所以这年头吼，上欠的不是做大代志的伟人，反倒是这种会甲长辈放伫个心肝内的普通人啦。社会的版面呐，鸟事永远播不完呐。但是偶尔看到这种无加料、纯粹的羁绊哦，嘛算是伫这个足含的世界、足含的社会，找到一点啊，咱到底为什么要努力生活的一个理由啦。所以平凡生活中上个珍贵的幸福，就是这个阿嬷有这个阿孙，给他啦。

0: 好，谢谢，感谢俺啦，未使去讲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台进行到这。好了，节目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广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联民所。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这部要乡亲的，比如哪产品的问题、定岗的问题不清楚，拢个卡咱的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再见，拜拜。
1: Some people say a man is made out of mud. A poor man's made out of muscle and blood. Muscle and blood and skin and bones. A mind that's weak and a back that's strong.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目调节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援助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芬，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哟、哦！
1: 那、啊、这个礼拜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哇！一下子哦，七月份哦，嗯、就被鬼啊！啊，暑假也过一半了，哦、哇，好快，
0: 这么快呀、啊？
1: 快，好快、哦嗯！这暑假真的是很可怕了，哇、哎哦，很可怕起哦，拎掉就恐怖了。哎、这个安哈阿哈，哎、啊，红霞，
0: 红霞，
1: 阿、啊、哈，虽然讲哦，这里本来讲周末没来、嗯，就还好了，外环境啊，轻轻略过、哦嗯、所以咱这个周末的歌咏哦，这个演唱会也很多嘛，因为现在暑假演唱会本来就多、嗯，但是呢，因为我咱我朋友接我中岛的去吃饭、嗯，啊的我吃饭一间本诶一间餐厅的基地，高雄巨蛋旁边，嗯，十一点哦，他订的第一个餐起十一点，嗯，哇，结果十一点多的时候哈、哦，哦、嗯，包括这因为这间餐厅下面一楼是就 buffet， 嗯，我想说。十一点多，我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吃完早餐，没有很饿嘛，所以我昨天就慢慢蛇起这样子。结果早一点，我得跨几滚一群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就准备排队、嗯、要去吃 buffet。哦啊，然后他们二楼是这个港点餐厅，就我上去二楼港点餐厅的时候，哦，也是小姐都在叫号。第一个餐期是十一点，嗯，阿文贵不要等下吃饭嘛，啊，开刚就华爷讲，哎、欸，结果那个送餐的小姐哈，嘛、哦、的、就是、服务生他们就来说啊，不好意思哈、哦，啊，那要不要帮你整理桌面？我说干嘛一直在整理？我的就爸被
0: 挂客啊啦，
1: 你要开干、欸？他说、啊、不好意思啊、哦嗯，阿文哈、哦，第一个餐期哦，只到十二点半，还有第二个餐期。气，惊死人了！假，咱今嘛打完哦，体验式经济啦，吃的经济哦，真的很可怕。啊，隔壁这个高雄巨蛋哦，一大早哦，就一堆那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那太多了，什么什么韩团什么分支小队的歌迷，就一大早就在那排队了。嗯，所以现在我干嘛？尤其暑假期间哦，我来干嘛去啊？热闹的地方啊，是工人多点，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呢。
0: 的确啦，哎
1: 呀，哎，这么。打开特别讲，我就想十一点大家就准备吃 buffet 了，
0: 对啊，
1: 那个是周末早上胃还没醒就要。
0: 周末假日是当然更加夸张，但是平常日也不遑多让哦。
1: 啊，
0: 我尴尬哦，
1: 暑假很可怕，暑假都很可怕，
0: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这种繁荣现象哦，啊，代表大家过得都很不错嘛。不管餐厅啦，阿喜公哦，像这种这个百货。公司啦，啥吼？阿是讲有这个这个一挂这个观光景点哦，真的是人很多哦，的确人很多，所以这等到是假日的时阵，我都较不爱出门哦。哦，假日的时阵，我拢讲哦，假日去跟人家吼，哎，牛黑的出来佚佗的，周末假日才会当出来佚佗的人吼，牛好音呐，让让让，好。

0: 沙特阿拉伯29岁诶，这个王子叫做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嘿，好像这个名字常常听。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哈，29岁王子阿卜杜拉，去年11月份伫英国伦敦一间每一晚爱600英镑的豪华饭店内房间内底猝死，哈，嗯。我来听了听到，感觉听了听到，这个阿拉伯王子哈，这个猝就是就很年轻就死掉啊呢。嗯，常常听到，包括有阿联酋的哈，沙特阿拉伯的哈，也要听各种飞机啊，反正就是阿拉伯籍的都对啊。好来，就这样，去年11月哈，好来，我也啊，为什么今嘛特别提出来讲呢？哦，去年11月的英国伦敦，还一枚20000几块的豪华饭店内底猝死，凶心哈？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最新的验尸报告显示，他同时服用酒精还有多种高剂量的药物，
1: 加油啊！
0: 哎，对啦，对啦，哎啦，这都没讲伤济啊。其实，有好像印象中有好几个哈，这种中东王子啦，哈，那卖讲对这个国家啦，哈，有好几个哈，中东的王子都是因为生活新贵，因为太有钱嘛，年纪轻轻哇，哦，所以家族哦给他的这种哇，真的实在是哈，各方面的资源满满满啊，所以有当时啊，生干。在被生杀哈，他们的娱乐各种真的是有很多夸张你想不到的，真的真的哈，好这中东哎，在这卖工，好南农工中东的富豪，他们的娱乐有时候。前几天我再看一遍一个报道，还是中东的富豪哦，他们常常会花重金呐、啊，哦从、啊、世界各国啦，哦啊这邀请那个什么明星啦、艺人啦、model 啦，哦等于去陪他们共度娱乐啊呢，哈，哦这一晚两晚就开出多少钱？结果我那个幕后真的实在很恐怖哈，好甘南共的是在中东的，不管是王亲贵族还是富豪，真正是。生加什么出头的有哈，那所以讲有时候有一寡女孩子认为，哦，我去到那边，我可以坐好私人飞机，我可以大型的游艇，我一个晚上就可以收到多少钱？结果呢，哈，好来有命去行哈，在赚到钱，但是无命回来哈，这种情形都时有所闻哈。所以你看，这个沙特阿拉伯王子29岁呢，哦，这么好的这家伙呀，家。下午几耶哈，这个阿拉伯的王子呢，就最终呢，29岁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哈，而且是沉尸在英国伦敦的饭店哈。好，作为最新的检验报告出来的是多种的高剂量药物，还有酒精哈。简单讲，他就比如家己想得知啊哈，所以啊。好，这样的人生29岁哈，所以有时候钱也多，权力也大哈，人生有时候就会失去了一个重心、核心，或者是打拼的方向，不用拼了嘛，哦，干那一干干的情况被安那胜安那胜安那哈消遣娱乐。

0: 再来又是一个诈骗啦齁，不过这是发生在日本齁，日本齁有一个查甫囡啦，他来被马斯克骗了。嗯，被马斯克齁，就是那个SpaceX 齁，特斯拉的齁，这创办人马斯克齁，全球首富马斯克骗了，不过还好没有骗走多少钱，差不多是70万日币年年齁，但是分六处分六处齁，分六处这样汇钱，汇钱给马斯克齁，六次汇了70万日币齁，只因为什么，只因为马斯克在 LINE 上面改工齁，我爱你好了，这是日本冈山县一个31岁上班族，小资女，今年31岁，好了，就是这样子哦，今年31岁，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哈，一是65岁哈，太对不起，这被骗的这个女的是65岁女性啊，阿卡佩呢，今天是31岁哈，31岁的哈，在日本冈山的冈山县的上班族哈，好来啊，他是跟自己的同事两个人同伙合谋，啊，伊弄安怎呢？因为他们都是透过这种社群网站啊，他们知道说你对某一个人有特别的崇拜，这种的经验啊，他就是发现这好，透过社群网站发现这个65岁的啊阿尚的丢了阿季阿姨的丢，好像特别崇拜马斯克啊，然后来追踪马斯克的讯息，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透过好这个合伙共谋啊那的丢，然后透过这个赖各种方式的丢了哈，这就后来就传赖哈。日本也是用 LINE 嘛哈，传信息给他哦，就说哦，我是马斯克这样乱嘛，反正就是安尼，一边两边，然后唔在两边三边了吼，哎，马斯克的 LINE 上面的噶这一位60岁阿姨讲我爱你，然后就这样，好就被骗钱了
1: 哦，还好钱没有很多了，
0: 钱没有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很多钱呐，好，哎，真的嘞哈。

0: 哦，对不起哦，总共后来，人家统计起来，总共前后汇款六次啦，累积被骗金额是185万啦，啊，可能最多那一次是单次70万啊，呢，哈，好，这就是也70万啊，其实六次累积起来是185万日币，和台币将近37万啊，呢，哦，大概这个哈养老金也是起一半较低啊，哈，65岁。的日本太太医，你怎么会相信马斯克会赖给你说我爱你呢？怎么？他那么崇拜马斯克啊？既然安尼你个会点去了，安尼你冇伫咧关注者诶吼？你怎么会相信？我现在都想不，怎么为什么有人就这样子会相信马斯克爱你？啊，
1: 我蛮懒得想的，其实我本来就觉得嘛，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人哦，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啦。我觉得就这样也领地的起认知就是这样，没有这样没有不好，不对。希望讲他花了这100多万台币，就是买了一个教训嘛。跟他讲哦，第二遍、第三遍，各一点。啊，那尽量真的这样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那世间我感觉世间没歹人啦，
0: 别人的想法安怎我唔知啦。那我都看了这种代志，我都会想
1: 讲，就你不会因为这样被骗嘛？但是就是有人就是，
0: 你怎么会相信？啊，马斯克
1: 他的信仰就是真，他相信什么就是有人讲说，
0: 哦，天高地远，跟你相差18000里的地方，他会突然在 LINE 里面出现跟你说我爱你，哎，
1: 对啦，就感情诈骗嘛，对吧？他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我妈狼的相信，最后的结果你得爱要65岁，家己爱去承担，不是讲无知少女啊，对不对？
0: 所以吼，哦，人讲的有一种吼，就叫做恋爱脑哦，恋爱脑的人就是安尼，他的一辈子吼，甚至不管隔几回，他就是一定要有那种一直要有那种恋爱，有人爱哈，还有要有异性哈，哦，欣赏爱慕啊呢，哦，所以这种人哦，这种恋爱脑的人一辈子就是只的是受骗，
1: 常常会
0: 被骗。
1: 恋爱脑这件事造成自己
0: 很糟糕的，
1: 包括金钱的损失啦，你讲人财两失啊，这个就是标准的嘛，你人也没有得到，当然是 gay 嘛，一般来看。给啊，财的本工啊，80万拢骗你啊！嗯，对啊。但是他还算是勇敢，可讲出来的。我两个平常的崩来啊，对不对？这种恋爱脑的世界也不一定只有女生，女生看点听的话比较多，因为也可以共嘛。嗯啊，像恋爱脑男生其实哦，我很能够感受到，因为昨我刚Apple 的跟别人去看棒球啊，现在棒球不是很热门的，就是除了打棒球之外，但台湾的棒球就是那个啦啦队。嗯。啊，啦啦队掏钱哦，我哭这个座位哦，有一句座位叫做法香区，嗯，啊，想要叫法香区呢，
0: 就靠近啦啦队，
1: 就是因为你紧加哈啦啦队底下呢跳，哎，塔摩电管呢
0: 飘来飘去
1: 的那个哈
0: 香味，
1: 香味都可以飘到这个
0: 体香味，
1: 体香跟法香味都可以飘到那一排。啊，一百法香区的位置哈，我其实问别人哈，因为我票都是朋友买了，说那边票哈，早，整个球区就卖光光了，还变成季票嘛，还得基本的被挤贵。嗯好，那我昨天就仔细看哦，因为昨天真的比较接近法香区，我不是看他端，对我看法香区黑暗狼是坐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每一个哈，看你唔知呢，很好，你跟一下，那哪去看过？如果开什么重大的这种 G8 峰会啦，还是公峰会啦，还是公运动频道，那是常看到那个拿那个长焦的摄影机大炮嘛，还让公打。大炮，结果呢？那个法香区离那个啦啦队差不多才5-6公尺的距离，
0: 近在咫尺的对了。
1: 所有在法香区下人吼，拢给这个大炮，啊，每个都是男生，还有个炮哥，蓝光的俗称那个棒球场的炮哥。比赛哈，今嘛战况如何？几比几？谁领先？谁落后？主场哦，现在打击是谁都不重要。包括因为只有啦啦队只有在主场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在那边跳。我吓死啦！我昨天是没有拍照。所有时候啦啦队在跳的时候，那些炮哥的镜头全部都打在那个啦啦队身上。后面就是你等来看，有点像那个运动明星哦，像狗仔队他们这样要拍。 哦，那个也是恋爱脑。我觉得那个是恋恋是恋恋爱脑的一种啊，所以。恋爱脑的商机其实很大哇！我看，因为吼，那个现在去球场，当然然后去进球场看到，现在的球场不是只有球员有出球衣，有出毛巾，现在连啦啦队，啦啦队都有出球衣，毛巾，还有什么加油扇、加油棒、
0: 周边商品、
1: 周边海报、签名会、握手会，咱一入场就说，我一入场就说，我刚刚别人讲奇怪，他这嘴人排队底下冲下是要抢什么限量吗？结果我比较一个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球迷的朋友讲，没有啦，因为哦，这些人是在等啦啦队从休息室出来准备进场，比看球员的人更加多，
0: 一样。
1: 我说这真不是球，不是球员通道啊！怎么那么多球迷挤在那边？不是，那边是啦啦队的哈炮哥球迷在那边等、啊。
0: 所以说啊，
1: 对啊，你说恋爱脑是不是一个商机？绝对是一个
0: 球团球队另外另类商机啊，哈，
1: 很大的商机、哎
0: 啊。
1: 我
0: 难怪都会当个高薪去好的，
1: 我
0: 外聘来。
1: 我刚刚今晚哈，这类球场的这个销售，因为现在票不贵啦，因为你想一下，那一张五百块PLGB 哈，阿内我家吃当然自己要那个自己要买嘛，但是他有你五百块进去，他送一个小礼物，然后还有很多哦场面的场内的表。表演一被探你的探你周边赚你毛巾哦，比如说那像第几局哦，那起来哦，那边应援其实你哎、欸，大家手上的有毛巾拿起来挥哦，哎、欸，你得跨把人啊，那哎你手上没有毛巾，你啊嘛，我给你商品部买一条，
0: 对
1: 哈，阿西公哦，哎、那个的第九局八局上半啊，大家的挥旗子，哎、打个龙的挥旗子，阿里边有旗子又去就又去买啊，大家如果大家有穿球衣，你又觉得这个球衣很好看的话，然后有不同配色、不同主题的球衣。所以这就是商机嘛，把人call起来哈，不管用啦啦队，还是讲球场的这个球员的标痕，其实这个都是商机啊。
0: 所以
1: 球赛本质就是一个娱乐产业、
0: 啊。所以啊，所以各自各追各自的星啦，哈、对不？哦，你个棒球场啊，有人在追星，追棒球明星，追啦啦队哈，啊这个巨蛋呢，哇、哦啊，大家也在追星，哈、哦啊，高流在追星，世运主场馆在追星。
1: 我今天刚刚看，就哈们所有的那个哈、哦、法香区的炮哥们的镜头，全部对准啦啦队，没有一个人对准球员，哦，啦啦队。明明就那么贱，跳跳跳跳、
0: 对啊，所以说追星啦，各自的像追星这样子的，你看演唱会，咱台湾现在不是这样，每一个演唱会，哇、那个歌迷怕死人，因为像高雄是现在被称为演唱会之都嘛，也的确几乎尤其暑假大概每个周末都有这个演唱会，也是看各地来的，这真的是很多啦，大概这些追星的行程，那可能就一整天从这个明星来春这一个周末我的话、有些明星就直接搭飞机到高雄小港机场，每一次只要有星降临的话，小港机场的那叽叽叽这个周末
1: 接机嘛、
0: 这个周末又有另外一个韩星，他也是在要到高雄来嘛，来表演，但是一时为北部一坐高铁来，结果高铁站也一样哦，现在追星族都知道掌握追星的些了行程都掌握的吼，哇，真的有够厉害！那后高铁站的后人底下叽叽叫原来是哪一个这个艺人韩星。
1: 其实追星的行为或者行动啦，还是讲购买一些行为，本质上其实就是。恋爱脑，你不喜欢他、你没有那种生理上、心理上的喜欢，你也不会去追他嘛。我想来，我公公公一起想，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怎么还会去追他？但是你如果喜欢他，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跟他碰过面、你看你就会去机场等他。我有的很夸张嘞，那可能一大早要买什么周边呐、可能前一天晚上得来
0: 啊，买礼物，还买礼物要送给他们，公不能嘞，现在明星提你的礼物，搞不好你公不能。唔知什么人啊，什么面来对什么物件没有？
1: 我的意思讲，诈骗集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你恋爱脑的后面的底层就是不是理性的嘛？你有讲这个行为不对，但是我就喜欢呐、啊，我脑子就是喜欢。嗯，
0: 现在还有高雄哈，高雄演唱会是每个周末几乎啦，真的是很夸张的哈，他场场都是哈，这门票也都秒杀。今嘛个给几个所在哈，哇，这个更好，这个族群更年轻的，就是高雄火车站哈，高雄火车站哦，高雄的火车站呢。现在也哇，整个火车站呢，哦，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街阔哈的地下街的丢了哈。江西人今嘛整个就是动漫哈，他这样子讲动漫一条街两条街，这嘛是全部哦条条满哈。哦，这个高雄火车站也地下哈，地下街
1: 南台湾的 ACG 圣地嘛，南京的动漫嘛 ，ACG 的是。Animate 哈、，Comic 跟 Game、动画、漫画跟游戏的圣地、周边呐、同人呐、就挂这些游戏嘛，现在也很红嘛，我们在红什么？战斗陀螺也是很多人，
0: 对，很多动漫嘛，就你知道年轻人甚至还围巾啊，学生很多，你今嘛去高雄火车站哦，难怪高雄火车站也迄、那个乘坐也迄、那个啊，真是啊，运量多哦，自从有了这个。动漫一条街两条街，现在已经满了，全部都满足了哈，那个这个惊人哦，哦运量哦就很快就提升，无时无刻你看就在校园里啊，有些学生啊，有些可能他是放学的时候啊，地火车站转乘捷运啊，是什么哦，啊地铁呢，哇就那个哦。动漫街就看到很多都是年轻的哦脸孔哦，我就这样讲，哇，好像来到日本的感觉哈。那个咱我就这样风靡这个日本的动漫哦，真的，我包括我家的朋友的一些因家的小孩子嘛是哦，只要一有时间一放假日的，想要去高雄火车站动漫街哦，搭飞机拢爱个开钱的就对啦哦，所以讲哦，尤其最近
1: 这个是恋爱脑嘛，
0: 对，最近整个动漫地下街通通满租，所有的这个店面摊位都满租哦，已经拢满啦哈。啊，这高雄火车站啊也有说了，伊讲哇，今嘛哦，你伫高雄火车站，唔是干呐坐车讲哦，我要转乘啊地铁，我要转乘火车什么，我就搭着就走了，不是，不一定不会，你没有花个几千块，你大概走不开。
1: 但是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年轻的时候乱花钱，或者是。破产啊，就不要说不要破产或者乱花钱追星，那个总比你一辈子这样就欠的。然后你看，你像咱头先讲的六十五岁恋爱，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这么恋爱脑过，经验不多嘛。但是等到他退休，他的退休金。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恋爱脑被滚走，然后这个就很惨，
0: 那就惨了。这你假老哥的母鸡出力的惨嘛，
1: 你的
0: 真的惨嘛，
1: 临老入花丛，除非你像郭董一样哈，钱花不完哦，换你一般人普通一般人临老入花丛，一个字惨。
0: 对啦，哈，假老看你较清楚嘞，较站直嘞，哈。

0: 咱进攻个，
1: 就电话卡来郭先生哦，哦，小军小姐，哦，对，一卡来，伊就讲，哦，恁的酸乳钙粉，我跟你讲，我喙齿，我较早时吼，爱食酒薄冰两个啥物，哦，我搁食薰呢，哦，安怎，结果吼，后来我就戒烟又戒掉槟榔啊，之后呢，就感觉喙齿足歹足歹吼，啊，我嘛定来去看牙科，啊，牙科医生就讲，啊，你的喙齿也歹啊，吼，摇摇晃晃，你要不要拔掉？干脆就植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母子两年就对啦，干尾啊吼，有一次呢，无意中有人甲钙。你讲你出去阿卖，你我甲你报一个物件，哦，甲保险人讲我外心币咧呢，讲我外心币，唔知啥呢，敢若都叫伊边阿头起不处处安尼吼，结果就是叫保伊用咱的酸乳钙粉，迄个时阵伊无接触咱的节目嘛，阿未接触到咱的产品，伊就感觉讲这个人爱甲报价呢，伊讲啊好啦，反正我嘛不足久啊吼，为着这出去吼，啊真的啊自从又戒烟之后，而且阿哥迄个戒槟榔之后，真的牙齿骨也拢浮起来，拢摇摇晃晃，啊，食嘛煞食袂好势，喙齿无好无舒服，食袂好势。结果迄阵啊，伊讲足侪人看到伊拢讲，哎，猫咪人你即摆哪会三加呢啊？吼，啊，伊拢敢讲啊，我着戒烟啊，啊，人戒烟讲会较大颗，你哪会戒烟了倒散？
2: 对啊，
1: 好，足侪人拢安尼
2: 戒烟
1: 啊，对，哦，咱即个郭先生的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讲吼，讲了他的戒烟戒断史，甲安怎接触到咱的酸哦戒烟，对啊，人戒烟拢大颗起来，干他一戒烟散，你讲啊，我着喙齿拢疼啊，因为他又有吃槟榔哈。不过他槟榔其实戒很久，他槟榔比戒烟戒的早啦，吼、哦，嘿，今嘛恭喜在，其实现在也比较少看到人家吃槟榔了，吼、
2: 哦，比较少
1: 了，嘿，真的比少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哦，好来啊，这一位郭先生伊就是安尼，吼、哦，所以讲后来真正就是透过啊，这讲呀桂林嘛，好你家在你生命中够桂林，
2: 没有错，
1: 嘿，有桂林，人上惊就是拢无桂林，啊来，所以讲哦，用咱的酸乳钙粉，他就吃人甲薄的人钙。哎，安怎食？安怎用？安怎
2: 抹？其实郭先生的桂林是啥？
1: 是啥？
2: 不是甲白的啦。
1: 不是哦，阿伯上。
2: 一定照常甲白嘛。
1: 嘿。
2: 啊，但是最后有决定要去做一件代志。其实是郭先生一本心。对咱听众朋友做做人啊，真正要食无？听听听，安尼够有效？啊是，这食了吼，敢爱偌久？吼，咱郭先生，人家白的食就好啊。
1: 所以代表伊命底也未歹，就对
2: 啦。对啊，对啊，
1: 伊才有这个命。
2: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贵
1: 才有这个命运，
2: 没有错。人家你报啊，你有去做啊，吃了喝，佮讲报嘛。
1: 伊讲吼，哦，我即马吼，我注重我这两排喙齿咧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我那高干咧，水水水吼，我乳甲白白呢。你的钙粉吼，我跟你讲，我真正吃了抹了有好，我就像你讲的安尼。我即马佮提来吼，要刷牙的时阵，我咪用钙粉刷，因为晚上睡觉它含着钙粉嘛。啊，早上起床是不是喙齿拢阿个会干到的钙粉嘛？哎，就直接有当时阿个。牙刷搁个沾一点啊钙粉，安尼啊，搞得噜噜噜噜噜。伊讲吼，含起粉起膏嘛，拢唔免买。
2: 对啊，
1: 够好诶！讲恁的钙粉，我讲完了，我讲哈，啊你卡来这部中讲啊，今天礼拜天呢？伊讲哈，今天礼拜天，搁甲讲哈，今天礼拜天呢、啊？我讲啊，你哪有时间会拄到咱节目吼？咱每天节目现场的时阵，
2: 没错、
1: 欢迎你来分享安尼吼，是吧？伊讲哦，无啦无啦，我都甲你讲到啊吼，唔免啦，唔免搁分享啦吼。好来，咱的得力酸乳钙粉，
2: 食甲抹拢是一级棒的得力酸乳钙粉，啊甲得力酸乳钙油。你老听着咱郭先生分享，还是甲阮甲郭先生分享出去，拜托做自己的贵人，对啊，试试看。
1: 郭先生今嘛嘛，伊嘛换伊咧讲白啊，我跟你讲，伊这唔免讲啊，嘿唔免那个讲，哎，郭先生你我那爱讲白，伊讲，嘿讲的唔免讲啊，吼，哦，可多的人都处处多，
2: 没错没错没错，哦。
1: 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

0: 好嘞哟，高雄今嘛推出一个叫做假日限定版的免关笼放风。宠物啦，哦、免关笼放风哈。好嘞，过去你若坐车的时阵，你要带你的宠物，你一定爱个放啊、用固定的笼子哈，安尼这样子才可以搭车。好、嗯，那高雄哈，哎，这个高雄这个公车呢哈，今嘛呢哈，才推出一种假日宠物友善公车。
1: 哦，唔免，
0: 你要带宠物去坐公车可以，啊，慢慢放伫笼啊内底，不用锁啊绑咧就好，你锁爱牵咧安尼。
1: 对，因为我觉得较大型的狗，你黄金大只黄金就行，你不可能扛哪来的？
0: 以前就不行，你搭不管是搭高铁了、搭捷运了、搭什么你要带宠物就
1: 一定要放笼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哈，啊，这是高雄公车哈，高雄市公车所推出的，只有在假日才有啊哈。
1: 其实可以慢慢哦、喔，因为南京嘛少。子化嘛，真的狗儿子、猫女儿哈，它越来越多。我印象中就前面，欧洲其实真的对宠物友善。欧洲的一般的这个火车，
0: 对啊，友善啊，
1: 车厢里面哦，你的高一块，大家高看你的 Gibby， 啊，那狗狗也很乖哦，进去一直趴在这里，
0: 在地板。
1: 但是牵绳一定是要了，爱色爱点哦，还有很多的那个。欧洲的商店，我看他讲，在高啊看的地方，那谁给啊？那店员也是这样子觉得说，这没什么、
0: 啊。OK， 我们这边也可以啊，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放笼子啦。
0: 没啦，我是讲商店啦、啊。
1: 商店可以牵狗进去吗？
0: 你在讲啊？啦，我昨天
1: 我是便利超商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可以呀、
1: 啊，苹果、啊、还是
0: 那种可以
1: 呀、
0: 啊
1: 哦，是、哦、
0: 可以啊，你是要看那可以啊，你要牵住就是了、啊。
1: 服装店，
0: 我昨天你今麦在讲这個，我跟你在想，我昨天在阮楼下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一间那个烧肉店，他、就贴一个很大的看板，好、啊，然后我就去看了、看、到底一个看板是公个。公告什么事情啊？一公告爸爸节你来用餐怎么优惠？二，好，这个有一点让我下课。欢迎带宠物来用餐，我们同时也提供宠物用餐。
1: 你搞的，我干嘛就搞呢？
0: 我到老开一间烧肉店哦，
1: 宠物餐期吃下来，它单价客单价不会比
0: 对，
1: 不会。
0: 他们现在也欢迎带宠物来啊，就主人来夹烧肉啊，你的
1: 搞这行李，
0: 对对对啊，这宠物也可以一起用餐这样子哈。
1: 我觉得有时候带宠物比带小孩还要强。宠物是宠物
0: 偏爱人的，跟你哦，
1: 没有，我就撇除掉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宠物都还比较受控，对不对？小孩比较不受控。
0: 啊，厌童症呢，金麦郎啊，厌
1: 没有，我都比较起来了，我没有，没有，我说比较
0: 是啦，是啦，宠物爱尬好啦，但是你主人啊，无尬有诶嘛是，好啦，不过宠物大家看的都喜欢，对不对？哈、啊，金麦郎，
1: 而且容忍度比较，狗狗在那乱叫，
0: 喜爱宠物的人，喜爱猫猫狗狗的人较侪啦，啊，但不喜欢的人也有
1: 啊，对啦，
0: 所以我都假讲迄个高雄市公车金麦推出假日哈，这宠物友善公车嘛，你可以带宠物，你免甲。关的人啊，你手啊甲牵咧，你一样可以坐公车啊。你坐咧时阵，如果有座位，然后你的宠物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好，就这样。只有假日有限定，哇，就这样公车好棒哦！哦，我的狗就有拍那个影片，狗狗坐咧迄个公车上面，哦，伊妈呢，哦，沿路看着那个风景啊，你看个我专注咧，精神我最集中咧哈。后来就有去问搭公车的朋友的人，讲如果纯你呐唔是咧，你不是你没有养宠物。你愿意吗？你觉得说，如果这样子有人带猫猫狗狗也可以一起搭，跟你搭公车这样，你觉得好不好？我刚听起来，我人讲还可以啊，不错啊，有的人甚至说，这样很有趣啊，但是也有一半的人讲不是很喜欢啦，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因为有的人干嘛讲啊，迄狗唔知有清气无安尼，我跟你讲，即马狗比人比较清气啦，跟你保证的，
1: 对啊，
0: 真的啦，有的人伊跟你本身没有，
1: 他会带电哈，其实你要想讲，带野宠物入面店的人哈，这本身其实就
0: 很宠爱他的，
1: 对，他会想要带出 去又带到店里面，伊的是就叫狗。
0: 对
1: 对对对。
0: 啊，伊即卖人的水平sense来讲吼，会啦。他如果说要带宠物去搭车，伊应该嘛是会甲经理甲。
1: 那个叫宠物狗，他那不是叫做
0: 不是一般的，
1: 不是功能性的。你若讲啊，你可能伫工厂啦，是讲产的咧狗，要狗产的，
0: 嘿，拢人的宠物宝贝呐。
1: 要狗产的，还是要狗工厂的狗吼？我相信周郎出去的时阵。不太会出去吃饭，也不叫不会带这一些、这些狗狗去、
0: 就是看家狗啦，那个是就不可能啊！你宠物大概那么早，我当时出去遛狗，放一个叫去买，吼都哎呀那个洗卡冲沙七卡冲安怎吼，用甲我清气，
1: 宠物狗
0: 比你较清气，我跟你讲，
1: 主人对小孩子的投射、它不是功能性而已哈，所以它其实更干净，
0: 所以我看这个访问起来，当然记者有去访问。说哎，这样的宠物公车，如果你搭到跟宠物同一部公车，你觉得怎样？好，听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还可以啊 ，OK 啊。有的人甚至、有时候跟我还有的人说哦，如果有这样，我还会刻意想要去搭那一部公车啊。当然也有人说，不是很喜欢呐、因为也感觉他不知道清气无哈，好、啊，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啦，那啦，就回答呢，对。
1: 那去澳洲这一家，尤其是瑞士啦、或者是奥地利、德国，要往登山的这种有那个缆车，哇，你就会看到那个可能哦，一主人被马被传音的，这个宠物去践行，哦，哎对，就很帅气，
0: 带宠物践行，带宠物登山，带宠物去冲浪哦，划水，
1: 狗狗哦，它就是你看，就满身的那个配备嘛。我当下一被上山去尊哦，他也会给他那种上山的那种装备这样子啊，就啊怪很镇定的就坐在从主人的旁边、啊、或者是乖乖的趴在主人旁边、啊、等到他们要到站的时候，一直跟主人拿着，主人都可以拿着登山杖、拿着背着包包牵着狗、那多帅，
0: 很有默契，
1: 多帅的画面啊，对不对？哇，狗狗稳定性都很高，
0: 已经长期下来都有跟主人
1: 了，对啊 Let's go，
0: 主人假日大概都会带出来，哪有什么活动都带出去嘛，
1: 对啊，
0: 你看跟主人去游泳啊、冲浪啊、登山啊、
1: 践行啊、爬山啊，
0: 对啊，
1: 反正有出去运动啊，提供见世面狗情绪比较稳定啊。你反正打刚来管理处，你的底下啊，躁郁症真的哦，可能动物需要大量的运动。
0: 对，所以讲，所以今嘛宠物啦哈，已经不一样了。
1: 而且主人懒了、通常那宠物也会懒的。
0: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有一个中年的男的，他都带着他的狗，以假跟他黄金猎犬，好，他带着他黄金猎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有没有？他还有拍片，对，可是他还有拍片，
1: 而且都坐商务舱，
0: 对。
1: 可是站着一直长期的移动，对狗就
0: 对对对，對啊、他就是哦，就是
1: 为了拍片去做，
0: 对，也不是讲啊自驾哦，从中国大陆都有很多人家己开车、因为中国大陆很大嘛，他们有时候会自驾，都会也大概都会带着狗这样一起自驾游哦啊，但是咱台湾这位先生哦，以一架黄金猎犬，他是带着他去游世界各国呢，好、世界各国啊呢，然后也。啊、真的，他只要牵出去哈，伊去甲对一讲啊，看出来。所以人讲讲就好诶，查甫你若袂用去搭讪女孩子的话，可能就带一只狗。
1: 可是我觉得那只狗看起来有点累呢，因为他你不是他
0: 黄金猎犬，
1: 他是一直要旅行，可是黄金猎犬是要很需要睡眠的。
0: 我怀疑这个主人用黄金猎犬去帮他搭讪了、因为啊，就被早给他看到啊，等我来讲，我可以摸他吗？他好可爱哦、喔。
1: 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0: 无啦，那唔知啦，我这。喜欢的开玩笑讲的啦、啊，真的吗？就带出去、哦、不管去到瑞士，去到荷兰，去到意大利、你一个人，你就不一定会去跟人陌生人搭讪嘛。但是你牵着那一条狗，就有人主动会来搭讪、就说看他也是很满足啊、
1: 因为狗狗要的睡眠时间其实
0: 对啦，
1: 比人是长很多。你哪个、而且你那你干嘛？尤其是坐飞机。 机，其实狗狗坐飞机不是舒服。你讲不管它是不是坐商务舱，因为它压力不同，它对它的哦，咱高耳康哦，气对气压又更敏感，它常常这样飞来飞去。不是，除非一搬出嘛，比如说对台湾搬去澳洲啊，台湾搬去美国，那不得不嘛，但是要常常
0: 它是飞来飞去的，
1: 它看起来就是比较 show off 的感觉，我感觉，
0: 所以它在跑。他有就是到处旅行啦、啊、旅行齁、哦、世界各国到处旅行、嗯、啊都带着他的好、哦、黄金啦、啊、带着他的阿金。嗯

0: 日本有一个55岁的查甫哈，还在上班的55岁男子哈，以15年来每个月都固定汇50000日币哈，引爸爸哈，他爸爸现年已经83岁了，他已经汇15年了，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哈，伊家爹妈妈过世，所以爸爸是独居哈，每个月固定50000块，一直到前一阵子没多久哈，他爸爸就跟他说，打电话跟他说，这儿子啊，那因为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每个月汇钱给我了，如果你每个月都汇钱给你爸爸，爸爸已经80几岁了，80几年，突然有一天爸爸来说，儿子啊，打电话跟你说，你现在开始不用再汇钱给我，你的想法怎么
1: 都拔掉多少钱？对啊，对啊，
0: 他们家当然就问了，问我爸，为什么我来，为什么现在开始不用汇钱给你啊？但是爸爸都没有讲。啊，就是安尼，这儿子就觉得很怪啊，吼，就觉得很奇怪。爸爸也说啊，你都免回复我就对了，今嘛唔免啦啦，安尼。结果呢，儿子觉得还是心里面觉得这个有怀疑啊，他就利用周末假日就回去就爸爸那边哈。结果呢，回到爸爸家呢，开门一看呢，惊吓真的是人都惊呆了哈。安诺呢？
1: 对，怎么了？花海盆，
0: 鬼畜间拢扛扛扛。家里面什么衣服柜子啦，我们家衣柜啦、橱柜啦、桌椅啦、什么啦、沙发啦都没有了，都没有，规间厝都是空的，空的，
2: 空的。
0: 听众朋友，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0: 你绝对想不到，我无和你想发挥想象力啦，这种情况啊，爸爸在不在？爸爸在啊，爸爸还在吼。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好，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他这个儿子真的是吓到了，讲啊，他到啊，怎问你爸爸讲是安怎？啊，他也出来带物件拢无啊，规个厝间拢空空空吼。好来，啊，是安怎？你搁叫我今麦开始免汇钱给你啊？哈，这个爸爸才跟他细说从头哈。啊，本来都不爱讲诶，爸爸跟他说，其实他之前身体出了状况啊，有做过啊这个治疗跟详细的检查，他是得了癌症，爸爸改工他得了癌症，医生跟他判断说他只剩下半年，他的生命只有剩下半年啊，所以呢，可能接下来也都是要去住院住那个安宁病房，就是安宁病房，反正他就是有限的生命，所以一共也不想让孩子麻烦，所以要去住院要进安宁病房之前，一家也出的物件拢全部清空清空，该整理的该等的等的该卖可以卖的，就是就把它处理掉的，就通通把它处理掉。伊讲这样子哈，伊本来想讲就这样默默的去住安宁病房嘛，也不太想跟儿子说很多安尼但是的，因为伊即句话讲，你唔免阁汇钱啊吼。啊，那无伊呢，照常伊去住院，手机照常跟儿子联络的话，儿子没有常常回来的话，可能搞不好到哪一天他接到电话，爸爸已经不在了，也不一定啊。好来，就是因为这样，伊讲不想要让他到时候呢，这个啊，可能爸爸已经没有力量了啊，也或者是也已经走了啊，搁好儿子去面对家里遐物件，要安怎处理，要安怎整理，嘿，所以该等的伊拢等啊，该整理该处理的伊拢处理
2: 啊。对啊，所以你看，日本人在这个伊都袂讲妄想、妄想、妄想啊，都这人格上会比较。独立啦，对啊，要不你看，因时间才久等。
1: 因为
2: 连爸爸丢感情都不知道，
1: 对了，他也没有讲嘛，对呀、啊，就已经是剩下哈，一共剩下的这个半年的寿命哈，一共接下来他可能过一阵子，伊的今晚的开始哈，安排等入住安宁病房啊，对呀、啊，所以提前肝胆共喜，提前整理遗物啦哈，啊，希望不要增加儿子的负担啊，呢哈，
2: 这个人格上真的就比较跟华人比起来的话，
1: 他的儿子哈，听到这么啊，听到这样。他说非常的心酸，非常的心酸，回去之后呢，他就跟公司呢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所以把每个礼拜的周末时间都腾出来，把假日什么也都尽量的安排，集中去回来陪伴爸爸，结果七个月后他爸爸就过世了，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过世，所以虽然义工他有陪着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2: 这至少，
1: 但是他仍然感叹呐，说我如果能够更早发现我爸爸的病情，那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或许遗憾可以减少一些。
2: 但是如果你的马一体拖嘞，对不对？这所以这有点后话，然后你把这边拖着当。
1: 好吧，
2: 就是因为不够才会觉得说，如果早点可以，可是我
1: 对他是说，如果可以提早啦发现啦，也多陪伴一点哈。好，不过最终这一段时间
2: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最后的几个月时间嘛，

0: 咱进攻个。
1: 哦，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哈，肝无好的朋友啊，你真正维他干爱食的，维他干足重要。大家嘛知影肝的重要性，其实大家拢知，因为肝这个问题、肝的病症哈，这个肝病哦，已经残害多少台湾人。也因为肝病多少的家庭就这样这个来不及就来不及来救助自己的亲人这肝病夺走了多少家庭家人的宝贵生命所以说逐渐的让台湾呢大概对这个肝方面比较有那个概念我感觉是这样因为曾经被称为国病现在不是请不要再说了真的不要这样说齁齁
2: 太是贵邪的观念吗
1: 对对对对齁所以咱那是肝不好还是说本身就是有肝病得肝病风险比较高的人齁风险比较高的人第一来讲的就是例如的肝炎带源的朋友家族有肝病过世我感觉这点很重要的家族里面有人肝病这点应该很重要对，
2: 遗传、
1: 真的会，真的会
2: 哈。是讲隔代遗传哈。
1: 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因家爸爸啊，到二代娘，两代之间，两代娘还没有到第三代哈，也还没有到第四代，他们家就有三个人都是肝病过世的哈，肝病过世的。所以讲哦，这听众朋友，如果这样子哦，咱家己都爱真正好咧照顾肝，吼，照顾你的肝，吼，你爱顾肝，你真正爱顾肝啊。包括你呐，是讲存咧底下吼化学工厂的啦、塑胶厂的啦、有毒工作环境的啦、肥料的啦，你啊听咧撒喷撒农药的啦，啊上夜班的啦、开夜车啦、三餐都外食啦、爱喝酒应酬啊，好应酬卖供啦，爱喝酒的爱喝酒，不要说哦，我就是应酬，反正就是常常吼这种喝酒酗酒的朋友。真的到最后就是齁就变得懒洋洋啊齁懒洋洋齁肝齁这个肝就开始已经作怪啊无食欲啊啊齁定定安尼干嘛齁齁肝胃所在齁有当你也干嘛是肚子有时候你干嘛是齁这个胃齁也安尼胀气的齁啊甚至人安尼神整天齁都是齁啊
2: 无精打采
1: 病恹恹的感觉齁啊懒洋洋的感觉齁所以说这个齁你真正提早都嘿那公家都已经有镜头啊啦好不好咱的肝齁那有反映出来的一其实都有一个听多所以为他肝齁三餐吃好不好最少一餐一颗。
2: 对保护你的肝脏齁咱的我得力为他肝。
1: 那要提升咱人的活力跟免疫力齁你一定要补钙你一定要补钙齁齁钙对牙齿也好对阮囡仔骨骼发育也好啊对咱的体咱的身体的体质齁体质的调整也好为人衰败。老化退化过敏体质这吃钙粉都对你钙好钙变体质而且体质太酸的酸性体质酸性的酸性体质的人就是会比较多病痛啦这你吃钙粉前两天也有一个听众他说前几天他听我说我们朋友他老公那个痛风我们有一个听众我现在在说突然想到上个礼拜伊讲我较早嘛是憨憨啊，有当时也牙痛风，食恁的钙粉即马得变两年，这两年敢那无发生，唔知是唔是食恁的钙粉啦、啊？伊是安尼讲啦，就这两年哦。伊讲以前大概几个月会发作吼一次安尼，哦，所以讲咱条件没有这个，所以讲那个体质酸性的改变吼，咱的钙粉嘛足好诶吼、好来酸哦钙粉真的超级好，你一定食钙是益其身体健康，吼、哦、防身体。好，这个一直退化，一直老化，上好的物件，你一定第一。你食啥补，食啥补，你都食钙了，钙无补，你干那食一堆补，你是咧？吼，安尼咁对，吼，上重要还是要吃钙补钙，第一优先。
2: 来做日本就灌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今年来常常拢听到的安尼吼，年纪不大就这样突然就这样走掉的吼。这最近、
1: 对吧、
0: 最近，
1: 而且都是猝死，
0: 对，
1: 真的是都蛮震惊的，
0: 而且都甚至的不知原因哈、啊，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啦哈、
1: 重点都还是那种很壮年的事情，
0: 对，四十几岁，你看昨天又传出、有一个八点档的哈，这个这个八点档剧的那个演员，也是。是四十六还是
1: 四十岁？
0: 四十岁，好，就让走掉了，突然就走掉。第一个的，这个台北市大安区诶，迄个
1: 做的这个公务，
0: 公务还是那个顶楼加盖的哈，就这样子就走了。哎，其实照他过世没有人知道，是邻居看来讲奇怪，够叫外送呢，外送还挂在他的门口呢，都一直都没有取餐，他既然叫了外送都没有取餐哈，啊，所以说邻居怪怪的哈，然后也没看到他进出，所以才报警哈，结果进去看哦，就邻居为那个门旁头看啊，看伊得里头看，
1: 连邻里关系还不错，
0: 对，
1: 而有的人可能看挂几工，那讲起码很多人都起来，他冷漠的外场，
0: 对，听说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公寓的顶楼加盖啊，那哈就这样死掉。好了哈，这个艺人叫王凯哈，43岁，王凯好在家中暴毙哈。王凯，伊那靠咧看迄个八点档诶，咱咧听众那靠人咧看八点档，可能会知道伊演过上界出名，应该就是好像
1: 《百味人生》呐，
0: 《百味人生》呐，《薰衣草》啦，什么加油米林啊啦，《雨后骄阳》啦哈。好，最近咧演的是最近演出来的《百味人生》好。啊，长得也是帅帅的哈，而且才43岁哈，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不过了，我也该了解哦。这现在也没有说死因为何啦，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啦，哈。有可能哈，那是讲伊这种长期可能也有在吃安眠药啦，哈，有吃安眠药哈。啊，个2024年的时阵曾经罹患蜂窝性组织炎，哈，哦，在一路全身麻醉开刀住院，哈。近年哈，听讲可能。这个演戏哦，说实在，演戏人生哦，
1: 辛苦啦。
0: 第一，时间不固定，
1: 对啊。
0: 第二，有一档没一档的，所以
1: 艺人看似风光，
0: 那个精神跟心理的压力，
1: 对啊，对啊。而且刘老公角色随时刘老公被喊卡，借本把你写死，你就顿失收入了。
0: 拍戏的时阵，有当规波拢底下等啊，有当时啊规眉拢底下咧加戏啦，就这样，那个对身体是非常哈，所以身心来讲都是还蛮大的那个。
1: 而且他依然跟我们一起，跟你一起这么好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努力跟开销是不会少啊，但是也努力跟开销不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报，因为其实演戏没有很多钱。
0: 对啦，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压力又很大，
0: 对啊，
1: 没有保障啊。
0: 所以你
1: 而且一个是一个雄鹰嘛，一个可以去台北去拍片啊。你看，你看演戏演那么多年，去闯荡那么多年，但是还买不起自己的房子，虽然是住在这个哦还不错，
0: 区是租的，
1: 还不错的区，当然不错的区，但是还不没有一直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
0: 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个父子存嘛，哈，父子存，哦，也是8点档的哈。那现昨天就加上一个王凯，
1: 对对对，哦，
0: 在之前的黄大炜还有名设计师。是温庆珠哈，
1: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最近真的还蛮多，还蛮年轻的这种
0: 就突然
1: 壮年，而且很有优秀的这个人物这样过世，先歇困见。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王凯哈，好来，这当中呢，黄大炜61岁哈，温庆珠也才61岁哈，啊，傅子淳好像也是42、43岁嘛哈，好，这也是八点档的这个演员傅子淳哈，那王凯42还43嘛哈，哦，这样啊，当然温庆珠我们不知道，他是名服装设计师哈，他啊，当然以他这个年纪不是还不至于哦，这样啊，但他之前应该可能就身体就有什么状况啊，那哦啊，但是像傅子淳跟王凯，哦，黄大炜也是一个身体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嗯，王凯跟傅子淳两个40几岁啊，咱台语演员，哎，
1: 对啊，
0: 男性，哎，
1: 对啊。
0: 怎么会这么
1: 好年轻哦？
0: 对，40通灰啊，是几年次哎？七年级生呢？七年级生呢？嘿，嗯，所以这而且都是猝死。
1: 对，是重点是猝死的。
0: 嗯，猝死，但弄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是讲。不是脑就是心脏，但是那一这么年轻，通常是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会占比较
1: 多
0: 的因素。好，阿里多不是讲那个
1: 有一个就是也是他不是演艺人员，但是他是网红，网红牙医师。他也是很有
0: 啊，对，最近过世，
1: 对、嗯啊，但是他一起心中的问题哈，哇，那个他的心脏问题是，他不是像诶闹诶赶快，一起一个人吼扛回灯来吼，好像一共一些心啊，那心中啊，那好像被那个大石头压着，然后喘不过气来，这个。他我干嘛比较可惜，他明明自己是医生，他那个病逝感怎么那么不足，而且一家人病逝感也没有很够嘛，因为又给人家说哇我很看嘛，刚想带些大石头很不舒服啊，但是他没有马上送医，结果人就是因为心肌梗塞就送医，就过世了，这样很年轻呢，老两个囡啊，阿某多生的第二胎没有生多久啊，又很平常拍片，还有自己的牙医诊所，看起来也是蛮阳光助人的一个，也是40多岁的这个牙医师，我就说啊，真的是哦，很震惊呐，哎。
0: 卡扎人讲男性的话，很多是在五十出头岁的时阵，有时候会常听到突发状况的50出，今嘛变成40出头岁啊，所以真的呢，所以这到底唔知要安那讲吼。真的齁，
1: 对，所以
0: 这是咱知影的，他因为他是艺人或名人，所以我们拿出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是有这种年纪轻轻40啊的突发状况猝死。
1: 我赶快呢，头头要讲一个牙医师齁，年纪轻牙医师，他自己是身为医生，没有病逝，比较没有病逝感。我另外一个我家己的朋友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在发生他自己身亲身上，他就是运动嘛，
0: 也是医生哦，
1: 医生，他背景也是医师，
0: 也是医生
1: 啊，因为他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剧烈的这种有氧的运动，一边去打球哈，羽毛球啊，打得比较激烈，然后他就觉得。状况就类似我头在讲，跟那个牙医师那个一样，就是忽然觉得说好像穿美鬼穿美怪，然后就胸口就好像被很重的石头压到，啊，他真的病逝感就比较好，他就自己就说赶快把我送去这个心外科的这个加护病房，反正先送嘛，对不？你哪讲哦，一胸上北医啊，无代志啊，无代志你水来对我什么药啊，什么，或者是可以抢救的东西，然后结果他去留观哦，去这个心脏科的加护病房留观了3天，就检查出来不是，你看那个牙医师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比较病逝感的话，
0: 赶快就。
1: 对，一个不管被整颈啊啦，啊是公就现在住那个什么，那个叫有一种叫那个溶血哦，就是血栓的那个溶血的药剂。现在我看今嘛这个新的这个药嘛哈，我最近我在新的药对。 也是脑梗塞，脑梗塞的，过去那个就叫血栓的溶解的药物，现在有新的那个药，过去可能你医生爱搁底边观察啊，看这个药有没有用，然后再去注。可是现在那种新型的这个针对这个血栓的这种脑梗塞血栓的这种药物，打上去马上，效果就会出来，所以你还是各担心。重点前期你迄个病逝感爱有，干嘛不对了，就赶快送你。
0: 好。
1: 还有药物啦，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药，就安眠镇静的药物去服用，去过量。
0: 对
1: 啦，这个
0: 因为咱跟他讲这个王凯嘛，哈，王凯，我咱听众呐，有人咧看八点档，应该可能就知道哈。他因为他说他有根据妹妹讲啊，有长期使用安眠药啊，有一阵子甚至呢，因为就是咱都要讲，伊手指有迄个这蜂窝性啊组织炎了，开刀住院一个礼拜，后来手指的恢复还没完全啊，然后又爸爸过世，然后又阿姐过世哈啊，那段时间啊也手指关节开刀问题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有转的哈，就那一段时间没有演戏，回家陪妈妈哈，陪妈妈啊，后来才又再付出啊，可能那时候他的精神情绪压力可能各方面来讲都不是很好，都不是很好，好了，所以说这人哦，你说你尤其是这种心肌心脏的问题啊，有人说真的心脏除了心脏的健康以外，跟你的心情真的有关，心中就是你的心，你心在那打个球的人，你常常
1: 内耗啦，
0: 内耗想不开打个球，还是说啊对啊，安尼，反正就是啦。我这样吼，各方面的吼医学报道吼，安尼改看起来吼，就是较想袂开的人，或者是说你心过怕个球纠结的个性的人吼，真的方啊，也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啦吼。所以
1: 对、啊、有人就想不开了，
0: 说爱较开朗的，今天人爱较开朗的嘿，吼，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嘿。请讲，嘿。
1: 嗨，你好。
2: 好吧。
0: 什么？
1: 你讲啥？
0: 直接讲，嘿。
2: 我电话给你买，加温暖，较差，感冒。
0: 嘿嘿。

0: 好，来，谢谢，来，你好。
1: 那恁咧讲，
2: 恁黄凯他们
1: 也算
2: 啊，阿爸伯伯啊，那对啊，引导引导，就人乐卡乐卡伯伯啊，像王子一样，嗯、很帅。那我当咱头讲讲，咱今麦人拢想想真，内耗很多吼、有一本册吼，原文叫做 Let Me 哈、，Let Me 啦吼。啊，那么乐不是，不是叫 let them 啊，然后呢，翻作中文哈、他们把它翻叫做随他去吧，啊，这类、個、作者一共叭叭叭叭叭讲很多了，但是他有这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内耗哈，他有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看这本册他有分享哈，他说，咱哪讲哈，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包括你的国籍、新冠。家庭背景，甚至你的外表等等，哈，这本册里底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辨别方式，哈。如果你无法在接下来30秒内，哈，为自己不满的点来做什么改变的话，其实那件事情就不可以解决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不用去想太多内耗。我当下咱哦，尤其我看足侪人吼，夜晚歹困的时阵吼，拢啥？规拢搁咧想，倒伫眠床咧就讲啊，这件代志，明仔载明啊明仔处理啊，发生过代志，讲哇，我想到这个工作做无好，啊是讲这个不管伫职场啦、交友啦，甚至亲密关系上吼，又跟谁吵架啦，然后你躺在床上。30秒内没有办法解决那件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再想了，因为你安怎想，你怎么内耗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干嘛去奔城哦？其实大家有空如果就可以去看他们。我觉得现代人哦，不是资讯不足，是资讯量太多，资讯量太多，让人就容易去内耗。哦，我可看下，我想话过了呢，我想到有我无吼，啊，想到一代过家家好，我不过了无好，一比较了。
0: 爱比较爱计较的人，
2: 尤其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更容易让这种过去的这个很远的朋友好像瞬间就在你身边哦，人哥啊 ，no， 但是我这角度来想讲，社群上所要呈现的都是这一个人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他是他本身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在过这样生活，其实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了。不要因为人家在社群上剪接的5分钟、10分钟的生活让你是内耗一整天，这个真的是不必要。就随他们去吧、，Let them go 让他们去吧。
0: 随他去吧。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3: 两位好。
2: 你好，
3: 小君，你讲的迄个艺人是多一个？
0: 王凯呀、啊，
2: 王凯呀、啊，那演这个
0: 薰衣草，薰衣草来的有 N 上的儿子，
2: 百味人生、啊，
0: 百味人
2: 生、啊，嘿啦嘿啦，三立的，
0: 已经嘛 N 百，他新的就是百味人生、啊，
2: 对啦对啦对啦，哈、
3: 啊啊啊，他现在怎么了？
2: 贵姓呐？好，错错啊，谢谢、啊，过世了。
3: 啊，嘿哦，几岁？
2: 43岁，
3: 哎、欸，是啊，那么年轻，
2: 对啊，英年早逝了，吼、哦，好、
3: 啊，好，谢谢，
2: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吼、
3: 哦，谢谢，
2: 不会，
0: 好，好，好。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0: 祝福建嘿，来你。
1: 我是新同学。
2: 哎，欢迎欢迎。
1: 我是要问你讲，你的概况哈，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边在竹南头份这边啊，都要喂掉。
0: 头份有来算卡跟你讲嘿，
2: 好。
1: 好啊。
2: 现在跟你讲哦。
0: 好。嗯，下来产品唔知道，指定药房唔知哈，还是讲产品啊买啊，这个叫送都可以哈，讲产品心得分享的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

0: 当中。
1: 哎呀，统一发票对未？哦，
2: 哎、欸、我，
1: 哎、欸、你个中奖啊你？
2: 我顶几讲过嘛，阿弟即个上个礼拜周末时阵，阮同学哦群组来在讲，哎、欸，我说统一发票掉200块啊，我说我不知道开奖嘛，我说哎、欸，我来赶快看一下我的这个哈，现在是几月？
1: 七月
2: 五六月的嘛，啊、对，五六月的统一发票，
1: 反正单月份啦哈，都的单月份到25号的开奖统一发票，
2: 五六月的这个统一，
1: 五六的七月嘛，
2: 啊、就我来看、
1: 啊、七八的九月嘛，
2: 我来看我的电子发票中多少，哎、欸，结果哈、啊，我跌了两丢哈，
1: 两丢偌济，
2: 各500块，所以跌1000块，
1: 哎呦，未歹呢哈，
2: 但是我前两次都共估啊，
1: 我嘛是啊，但是我这边我冇丢啊，我这边是500块，哎、
2: 啊，所以好像这次
1: 500块，
2: 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中1000块啊，
1: 是哈、哦
2: 哎，有人中200了，哎呦，
1: 所以要用载具比较会中奖，
2: 他会开给载具比较多啦，
1: 载具真的是比较会中奖，每次中奖，起码其实提那个实体发票很少了啦，
2: 嗯，
1: 啊、但是有一寡有的还是会
2: 需要退换货的，嗯，他就是比较会用实体发票，
1: 對啊、每次中奖都是载具的哈，所以你起码被物件哈，金融发票你得用载具哈、嗯啊，好，
2: 跟大家对一下看，好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蛋糕得奖没？
1: 对啊，有当时安尼浪过呀，浪过呀，得500500呢，嘿呀、啊，真的哈，哦，今年也中了几次哦，所以提醒大家每个单月份每到单月份那个。25号迄天，啊，你就会记得对统一发票哈，哦、嗯，对统一发票，
2: 真的都是中，一二月份有中一次啦，200块而已、嗯，因为太少可能忘掉了。
1: 嗯，对对对。
2: 啊，三四的杠杆嘛、嗯，啊，然后五六月就是1000块、嗯，所以上半年的战绩、欸、中1200，嘿嘿
1: 嘿，没办呀，嘿。
3: 哎、嗯、呀，我来请问一下啊，哎，钙粉钙是食两汤匙啊，吼。
2: 两杯匙啊。
1: 你家己会当扎你家己的需求无要紧吼，你若较较尖的一匙啊嘛是会使吼，嘿。哎、
3: 哦，
1: 啊你若较较平平的一两匙啊啦吼，嘿。哎，一时也无偌济，两粒、三粒拢会使。你较严重，你的情形，还是讲你即马拄啊开始，拄啊才要食需要的，爱补较济时阵。
3: 我差不多9月啊。
1: 9月哈。
3: 今年哦，我拢食两汤匙啊，啊，两粒，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嘿，可以吼。
3: 啊，我可想到有人甲我讲食一汤匙啊，我唔当甲你
1: 较尖的人，我平大人，我拢较，不过我较哩，哦，我的一时啊，可能超人的三时啊。我这平大人，我拢一时啊，尖尖安尼，哦，啊，手提啊好安尼，剁，哦，为嘴腔来个剁落去安尼，哦，啊、真正的吼。嘿、啦，嘿，你家己扎就好啦，家己扎就好吼。嘿、哦，好，谢谢哈，吼、哦。
3: 啊，我先问一下，食了这汤水好的是伊敢会安尼剁剁安
1: 尼？对，有爱汤水。
3: 就是有
1: 只骨的空嘴，
3: 就是手术的空嘴。
1: 哦，你有手术哦，吼、哦嗯，你家己个人体验，好不好？个人体验，你也当了，哎、哦欸，你的手术了吼，应该是拢一个不还不舒服。啊，你老食钙粉哦，慢慢的恢复，咧复原的继续紧的吼。啊，是讲复原了会较好。我听过足侪人开到手术了，了后有食钙粉、钙油的人，因复原的情形拢会较好，吼，哎。
3: 你怎会理解？
1: 迄是拄啊初期，吼，拄啊开始食初期，有的人体质消化会，吼，啊，有的人袂，有的人甚至讲会消化等到拉稀的，嘿，对，所以一人的体质，迄拢无要紧，吼，嘿，好，祝福你，谢谢。

0: 淑芬波吉，
1: 来你好。
2: 伊个中奖吼，是毋是会当伊会直接甲你汇入你个卡座？
1: 那你要自己先设设定啊，你要先设定啊。
0: 你有设定一个卡座？
2: 咱哪里用迄个载具的时，咱拢有设定咱个。
0: 对啊，你若你若已经有设定卡座，伊就甲你汇入你个卡座，足方便的吼。哎，对，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淑
3: 芬哦，
0: 嘿，嗯。
1: 来你好
3: 哈，
0: 哈，
3: 我手疼噶，
0: 手疼噶，手是安那疼？
3: 食指的十指拢弯拢疼，
0: 十指你的指头啊，
3: 肩嘛疼，膀嘛疼。
0: 哦，指头啊，你就是迄落啊，手指关节啊，哎呀、啊，手指关节坏了。爱钙油呢，
1: 油啦油，
0: 你无食钙油啊？爱钙油呢，关节爱钙。
3: 手骨头吼，安尼骨轮呢？
0: 讲过吼，来我跟你讲吼，你迄个关节的，你爱钙油，不管你是手腕，还是手肘，还是手指，吼，或者是肩胛骨、肩胛头，这拢是属于关节关节吼，会疼你。
3: 背啊，
0: 对啊，你爱钙油。你有吃钙粉，你无吃钙油，钙油爱吃哈，钙油是针对关节软骨的哈，好不？
3: 吃钙粉呀，
0: 爱钙油啦，钙油爱加的，钙粉吃是好，当然是好。你主要还是要钙油哦。你跟你讲拢无要听，做你讲你的。好，我跟你讲完啦，啊，你我讲个，你爱吃啥？
3: 啊，
0: 吃钙油啦，你爱吃钙油啦。你爱钙油啦，买钙油来加，钙油为主啊，钙粉吼，我那爱加。
3: 你刚刚跟你问的是，你讲买钙粉啊，我买钙粉。
0: 你的情形，你阵讲，你可能你迄阵啊问无讲详细，那你那已经是关节的问题，一定爱钙油，好不好？啊，钙粉一定爱加的，钙粉爱加的。好，谢谢，就是钙油，你去买钙油来加，钙粉加的吃。好，谢谢，钙油加的吃，哈，谢谢，哦，嗯。

0: 好来，美伊紧张吼，美国甲伊朗的紧张的局势搁再升级吼，连续轰炸吼伊朗13天了后呢，又搁停起来呀吼，好像说又好像要谈了。我现在就不爱听到川普搁讲一句话吼，你来喊喊的啦吼，我想会记得伊朗唔是以色列总理讲的啊，要用他们才会懂的方式啊，让他们懂啦。哦，你美国你这民主的，你讲好愿意谈就再谈哈。哦，这个国家，哦，因边啊中东，因怎样对付这种国家，哈，都是爱用因的方式，哦，他才会什么方式才会懂。好，问以色列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哈，以28号，好，就明天伊要去美国，哈，他要去美国要跟川普会面啊。到底会面两个人会有什么好什么关于这个伊朗境内这个情势个战事个战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哦商量还是共识？哈，这个就不知道啦，哈。不过有人讲哦，这一次的停两天哈，停为什么轰炸了13天又停两天哈？啊，这个外交谈判呢哈，这个川普的讲法是讲我打归打哈，谈还是可以谈，安尼得对啊哈啊。如果但是现在不给签，外号伊拖得对啦哈。你伊朗若要存进前安尼，特别要去讲公共的得个拖，得个无影，得个迄落哦啊。但是哦，伊朗特别话拢讲甲比美国较硬哈，反正就是安尼啊。所以哦，其实。有人在讲，根据幕后的哈，这个高层在讲，美国政府今嘛哈，正在密谋一项美军历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哦。安尼刚好这绝密，拢今嘛拢讲啊，安尼刚是最绝密哦，伊讲是最复杂个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哈。就是美军历史上的最复杂的最危险的军事行动。那到底这个军事行动呢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行动呢？听讲美国吼，即马有在吼拍算吼，直接要派遣几啊千名的地面部队、甲特种部队，要硬闯伊朗高度防御的核设施，吼，并且要夺走吼，并且运出吼，即个从伊朗手中要运出、要夺走浓缩铀。好，就是因为这个核武的哈，这个浓缩铀哈，好彻彻底底切断啊伊朗发展的核武的可能性哈。那你美军要到伊朗因的土地上，好，要去把因的这个哈核浓缩铀给夺走，搁给运出来，你去到伊朗，你咋？这不简单的事情，而且还真的是复杂。这是好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哎，根据了解哈，这个伊朗哦，因这个浓缩铀，他们一直都是一直在保护，甚至一直在移动。从哈这个这个美伊哈一开始，美国跟以色列美以伊哈一尊好开炸的时阵哈，他们也是一直在移动这个东西。好，而且呢哈，在经过了第一番的哈这个轰炸打击了，后来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说停嘛哈，好停战啊的协谈啊，这一个月嘛啊一个月时间，结果一个月时间。特别搞的时阵，美国又开始轰炸啊，然后轰了13天啊，最近这两天又停了好像是说又释出哈，伊朗这边又释出哈这个要谈哈啊，但是基本嘛，这个川普打开眼讲谈。谈我可以再跟你谈，但是我的原则不变，就是浓缩铀一定一定不能有核武，浓缩铀一定要处理掉的哈。啊，看是要用什么方式，今嘛直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啦，就是到时候我就是不管你跟我谈什么条件了，如果谈在条件谈不拢的话，我就直接的派兵了，直接去跟你伊朗跟你浓缩铀夺走运出来。你要夺走也不简单，你要运出来也不简单，所以这个规定哈，可能哈，起码哈，预计要派出的美军呢，大概咱都要讲嘛哈，数千名哈，数千名。 这是一个高度哈，高度不但是高度，而且复杂，而且又极其危险的任务。预计被动员数千名的地面部队哈啊做冲锋陷阵哈啊，在避开哎个避开地雷哈。其实伊朗哈，这伊朗革命卫队在有这个浓缩铀所在，他们都有哈这个好布置地雷哈，甚至有很多陷阱哦，很多陷阱。好，陷阱包括啥？有足侪人伫遐，哎。很多人在那啊，你今嘛你也被攻击被西尊，你可能你会伤害到人。反正他们哦、喔，这个这种哦、喔，这种伊朗这种哦、喔，因的做法跟你这民主国家什么没不讲啦，哎呀、啊，他们是可以牺牲人民的哦、喔，他们可以搞一些陷阱，而且根据了解，因今嘛一届哈浓缩铀可能都藏在什么差不多地底下几百公尺的所在。地底下一百公尺哦，听众朋友，一百公尺等于你家己想看卖啊？咱的大楼呢？好，一层三公尺哇，安尼哇好哇这地底下，而且哈，听说那个地底下全部都是花岗石的建筑，包括也地面也墙壁，它的屋顶整个那么深那么深的地方，哦，整个都是那种硬邦邦的花岗石。所以美国呢，哈，其实上，哦，他也有考虑，本来就是讲，去年的时阵有做过嘛，用迄、那个传迄、那个哈，好碳迄个什么迄、那个碳地弹有啊，哈，直接把它整入来伊的土下底，迄种地弹安尼，哦，去轰炸。啊，不过听讲，其实去年的那个轰炸也没有动到他的浓缩铀，就没有动到，因为他们埋的地方，他们藏那个浓缩铀的地所在拢足深的，而且你不，虽然美国的那个钻地弹啊，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一点不够，所以后来基本想要个发动的时阵，吼，要根据因家己的军事的科研各方面的武器各方面专家，他说可能你真的如果要用钻地弹的话呢，可能。爱讲迄个所在哈，比如你精准的知道是底家，都是底家这个地方啊，你这个钻地弹可能打一颗，然后要接着再一颗，然后再一颗，再一颗，而且都要那个点都要同样打到那个点，吼，好爱怕讲迄个点哦，吼，好同一个点可能要好几颗钻地弹才有可能把它打到那个地方，安尼你才有法都去改哦，灰灰湮灭那些浓缩铀。但是呢，可能评估起来这种成功的几率也不知道多少，而且到底有没有打到那个你也不知道。说实在，你那用哦，这样整了一趴，就像去年打了几次，打了好像哦，利用半夜去趴两三遍哦，好像后来应该是哦，这个才发现根本也没动到了哦。哎呀，没当掉啦，那些浓缩铀还在啦，或者是有一小部分破坏娘吼。所以这边呢吼，如果再来吼，再接下来的话，大概就要用这种方式。那这种红血的兵之弓，你逼军，你就要到伊朗，你就要到他们的地面去呀、啊。好，你要到他们的国土里面，所以这当然是极其危险的。而且伊朗他也会在周围有一些那个这类哈陷阱啦、布置啦，好，听说也埋了地雷哈，所以你美军要进去的时候，你要到他地底下。你在地底下哈，这个几十米上百米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哈风险极高啦。所以讲，预计今晚被动员，好，这个地面部队冲锋陷阵，避开地雷跟陷阱的同时，要在核设施的周围，要建立迄个防御封锁线，并且爱守住空中走廊，好，对天顶，哈，天顶咧飞这个空中走廊，一定美军要守住，哈，可以哈，一架棒糖啊都飞袂起来，安尼哈，要不然如果说这个好敌对方伊那是讲为空中给你。安暖西尊，那当然这个对美军哈的影响哦，风险就很高。然后呢，哈，就是讲周围要建立防御的封锁线，守住空中走廊。然后这个有一支小分队呢，进行实际回收的作业哈。这项任务可以恭喜哈，后勤跟战术的难度啦哈，不管是后勤呢，还是战术的难度，拢是数不尽的。你心里记住我， 他来将要执行这一项绝密任务的精锐部队，包括美国的海豹六队，还有银色中队，还有第七十五游击兵团第二营第二营，还有陆军第二十一弹药连，其中第二十一弹药连将专门要负责处理，并且将这个浓缩铀，将这个浓缩铀从遭受严重破坏的福尔多跟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当中，要把它安全的运输出来，那么根据国际能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去年的报告指出，伊朗差不多拥有2万磅的浓缩铀，2万磅约9公吨，大约就是高公吨的这个浓缩铀。所以其实从去年之后呢，去年 Vigo 用那个钻地弹去打他的那个浓缩铀的地下设施，其实为去年开始伊朗方面的个已经早有准备，不但在伊斯法罕这个周边有加强防御，还有布置的兵力，而且还在地下隧道，因为你要落到地下很深的啊，这个真的是这就可怕的，就是这地下你说你美军去到伊朗几百人的地下道，那个真的是真的你每一项都要很确定啊，那不然真的是很危险。听说这个伊朗他们在地下隧道里面也有铺设大量的地雷还有炸药目前这项任务还没有突袭的奇袭优势那真正讲美国要去做，还目前没有优势，目标是固定的啦但是因怎讲，迄个浓缩铀在哪里？美军是很确定知道，美国很确定知道，而伊朗人，伊朗因嘛怎讲，美国知道我们的浓缩铀在哪里。所以美军还是美国还是先评估空袭有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地下山洞给炸个塌起塌掉先评估这个如果那是说没有办法评估之后钻地弹没有办法完全把它钻炸到塌掉的话，那都必须要派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到地底下去把浓缩铀带出来安全的运走这项任务呢这项任务可能就类似之前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这个逮捕那个马杜洛的突袭行动一样就是可能会特种部队先用很快的速度迅速去渗透，然后精准安放炸药将这个里面的设施先把它炸先炸掉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复杂的程度我们这用说的是这样说一下皮毛说一下，其实那个过程跟复杂的程度跟危险的程度还有很多是要很精准的非常精准的判断甚至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时间上在什么各个甚至陆地的地底下空中这各方面的东西这个非常精准的配合精准的打击，要不然的话你超会到那个地方要给地底下100公尺的这浓缩铀给运出来，而且这种浓缩铀你必须要有专门专业的人这种东西它也是危险的东西真的真的关他想到我就感觉说好啦，希望美国有可以成功啦当然目前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现在已经有在计划，那是最后买的一步那是上街买的一步
1: 感觉就川普只把旧的计划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没办法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这你之前都听过了嘛就是要想弄什么 我觉得反反复复哦，真的真假。九月十三因为选举啊，美国要期中选举，那、嗯、这个伊朗这个战事他没有办法搞定的话，
0: 不可今嘛伊朗哦，而且在伊朗下呢哦，他这、
1: 啊、这个
0: 他背后其实其实根据了解啦，他背后还是中国还有俄罗斯都不断给我的提供啊这个帮助或者是武器，或者是甚至的提供哦卫星的这个情报收集哈、哦，还是有提供给伊朗哈。哦所以说另外就是说伊朗吼伊就是在世界各国吼已经嘛成功啊法国啦吼英国他这一次如果在打击的时候法国英国要加入嘛吼我伊就说如果你再加入的话那我就打你吼所以最近在英国在法国都有一些有一些恐怖攻击的现象吼好在美国也一样吼这就是伊朗啊那给我们讲附近的海湾国家吼好这些波湾附近也也出兵嘛是赶快呐，反正我都欧被炸欧被怕哈，哦啊还有他的代理人呐、啊，比如说哈什么什么哦也门呐、啊、哈阿喜公也这个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青年军呐、啊、什么哦这个都是他的旁支机构，也是在世界各地制造那种恐怖攻击哈，所以反正您怕我对我一个我都欧被怕。
1: 我觉得11月3号的其中选举就知道了啦，应该不会很好看了。共和党来你好，
0: 还有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嗯，俄乌战争，美国要把所有的国防力量拉下来了，嗯啊，美国跟伊朗呢，中共要把美国拉下来了，嗯嗯，单共了，共产世界跟资本主义已经差起来了，嗯嗯嗯
0: 嗯，好来，所以，嗯，好吧，这所以伊朗其实哈，这伊朗后边的迄落啦吼，啊那无，这其实，
1: 就是反反复复啦，你就是搞不定啦，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搞不定啦，就是你在那边讲说要停战了啊，搞不定没关系，你小规模，我老公，你老公委任啊，中南美都搞不定，没有人会管你什么，但是你。中东产油国一搞不定，你的影响就全世界油价啦。这个是最麻烦的，你只油价。我有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德国的计程车司机，然后他们都是排班接那个游轮下船，有时候会空车在那边烧嘛，在那边等啊，等到游轮，结果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小到这个排班接人的司机，因为油价的上涨，然后即便接到乘客，他的利润也被吃掉啊。就是中东油价的关系嘛，这德国的计程车司机他才不会管你什么什么伊朗什么珍珠党什么，你的干嘛你震惊啊？英雄的也先不给，你摊到这里的没送啊！你又搞不短期间你又搞不定，因为错估了嘛。他其实一打这场战争的时候，以色列看你啊，你的干嘛讲哇？委内瑞拉之前那一战哦，好像一下子三两下乒乒乓乓的 get 手啊，但是伊朗这个量体又那么大，结果你好没关系，你打。打到签完合约之后，哇啊，让的个概率更小怕，那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一局？真的就是很麻烦、啊。
0: 第一，就是因为那个海峡有吼这油的吼这个运输问题，
1: 最关键就是这一点、啊
0: 最近呢，这个油价又
1: 涨上来
0: 了，一桶100块美金了哈，一桶又提高到哈，过来的是讲周边在海湾国家其实也都是卖油的嘛，所以足侪尤其咱足侪国家拢为遐买油运油出来，所以那个海峡被控制的话，那这所以
1: 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不会管那么多啦，他只要觉得说我的生活成本变贵了啊，荷包缩水了，你的北宋，我说11月3号，11月3号他们美国就要期中选举。你看这个美国其实也是政治也很垃圾的，他们也是公投绑大选。这加州我又看加州最近有一个说有一个什么反富人税的公投联盟出来啊，反富人税公投联盟里面的成员都是这些加州的超级富豪，我就很好奇说这些人跳出来要讲什么，就去查齁，因为第十一月应该是初三，美国时间十一月初三齁，美国齁要做这个期中选举的投票嘛，这次要选州长还有一些什么议员要改选，然后呢，加州跟台湾一样，公投绑大选， 啊，公投榜大选他们内容是什么呢？伊的讲吼，加州吼针对吼身价资产哦超过10亿美元，就是一个 billion 哈，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哈，只要这个哈会要他们要跟他们征一个一次性的富人税的耶租上的5%。一次就增5%哦，是5%哦，不是五是一次给你增5%、哦。比如说你拿100亿的5%的是5亿美金嘛，那200亿10亿美金嘛。然后呢，这就是活脱脱有点像共产党这个要去把你这个富人捏一点赔哈。然后我就做什么呢？然后说，哎、欸，这个钱拿来补贴加州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健保费用啊，是光零零扣扣几块社会低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的政治补贴就对了，然后差不多，然后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哈，加州也的公告啊，我预估哈，我能够收到多少钱？从这差不多两百位的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征收到1000亿美元的这个1000亿美元的这个税金，然后这要在11月3号哈，就是美国的这个公那个投票的时候，跟公投绑大选、嗯、哦，所以这类米加几出来，我讲。就这个不是刚开最近才有，这已经讲喊了一阵子，很多的加州的富豪哈连滚带爬哈，就赶快离开加州，跑去德州，跑去其他的地方。另外，起码美国内部自己啊，尤其现在哦，美国的民主党哦，为了反川普，反到那种笑哎、欸，反到这种哦，连这种、嗯、这个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的嘛。嗯、你敢再喝亚郎，喝这狗趴的水，我还讲你大概的哎当像的像哎哎对，尤其他又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的5%跟一般人的5%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哪讲几千？1000亿美金的身价，他会扣5%，就50亿了。所以50亿对加州富豪来说也是很痛啊。那当然他就要赶快跑啊。你看这个西岸的加州跟东岸的纽约，纽约现在这一个哈，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他也是
0: 他就共产主义者，
1: 他几乎就是左到底了。就是他说啊，包括以碟上给他躺，我有看人翕短影片，他在纽约的街头。摆放那个什么免费的这个药品，他说啊，如果说有些需要的哦，中低收入户可以来领取这一些哈，就是免费这个纽约市政府补贴钱，嗯，还得给纽约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的税金去补贴这个，
0: 嗯，啊，你租厝免钱啦，买物件不那无钱嘛，免付钱啦，哎呀，啊，反正就是啊，食物件吼，哎，那无钱你嘛免付钱，好
1: 啊啊，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因为现在他们就在搞这种哈所谓的阶级跟贫富的这个对立嘛，
0: 所以
1: 因为他这个就是为了抢夺，这很像啦，他为了要夺回政权啊，上面像西兰骨头什么样拉斯胶龙尾当蠢，你看。我如果稍微一些理性的人就知道，如果克了加州这个5%的富人税之后，让贺亚郎招聊聊，贺亚郎招聊聊吼，你看哦，我的就这样了。鼓掌嘛！你看这些有钱人吼、哦，哦，狼人卡、吉细卡，被搞得 kill 水里的照。你看，有钱人最没良心。但大家想，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大家想说，这一些超级富豪替加州带来什么？
0: 对啊，
1: 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大量的这种就是个人以外的什么公司税的税收，还有他制造出来这些就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有。缴税给加州，结果没有啊！一旦他杀鸡取卵，而且这个税一刻下去哦，熊灿们绝对不是那些底层的人，因为不然底层人应得一穷二白嘛，或者自己卡成更溜溜嘛，你反正超级富豪，你5%跟1000亿富豪 Q 水，我就送哎。但是最可怜是谁？中产阶级，加州中产阶级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我来讲嘛，被 Q 这1000亿的税去补贴所谓的健保啦，啥，拍摄加州的中产阶级。一分补贴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是，如果这些超级富豪离开了加州，资产公司都迁去其他州，他们一定有怎样？裁员嘛，裁员呐，公司包我了去德州啊，去对吼，较无这个州税所在，不会有这富人税收，我重启炉灶，我笑，我伫加州，这里你得要我抢5%的这个，所以。 影响打击最大的是反而是加州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些超级富豪都跑光的话，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
0: 中产阶级才是一个国家的最中流砥柱。
1: 对啊，对。
0: 如果中产阶级都不行了，
1: 但是刚刚想说，中产阶级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些大的资本家，
0: 没错，
1: 你得去投资嘛，你每人都快赚钱了，干嘛哦？
0: 为什么？今嘛这几关啊，是讲阿哥本来就较善家的人，伊就愈来愈唔免做啊。我做啥，反正都政府会加补助，政府嘿。
1: 我们可我们
0: 很糟糕、欸，
1: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所谓的比较生活比较困难，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错。但是你执政者，你不能够，现在变成说加州的州政府。以自己不好的财政纪律，他反而要去操作这个贫富的对立，对不？你讲感觉这样我被开机嘛？咱今年讲过些鸟生无？讲为了环保啥，上面追口追吼，以外哦，然后加州大火还干嘛？搞了一堆 DEI 左派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一些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伊不是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财政，你看啥？甲好亚人勒啦，安尼较紧啦
0: ，
1: 是啊。走派走过头就是这样，
0: 所以很糟糕的哈，这种
1: 那这种而且底层的人支持纽森就算了，我干嘛加州的中产阶级没有看清楚这种好像是公平正义，但其实是在扼杀杀鸡取卵的这种做法，他完全都看不到，我觉得有点可怜。东西岸都是一样，为了政治斗争，大家
0: 两个最繁华的这个州都被搞的

0: 对，那你会讲大股商品是跳下工，对吧？大股商品这么一些薪水啦，年薪是7000万美金呐、啊，但是他是做哈，他是十年签的啊，不是年薪6000万美金呐、啊，但是他是 defer， 就是他延迟的延迟给付，他现在只领那个200万美金一年，所以一年他等于5800万美金的这个钱哈，然后呢，在什么，在十年之后才开始领，啊，老公笑，大股商品，啊，你这咋当你这钱哈，所以你可以相同的领到这。6000万都一样，可是十年通货膨胀多少就吃掉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延迟给付的这个福利，可是不是哦。哪讲十年后大股商品一波底啊，加州供给，他比如说他移居去德州，他的税率就是德州的税率。大家在提加州，如果以大股商品，他每年年薪的这个6000万美金的话，他至少3500万美金，哎呦，加州的州政府给抽走。而且如果加一加，他又如果大股商品来讲这几年那加起来薪水超过哈啊，我加代言超过10亿美金的话，拍谁？可扣起来5%富人税，所以住在加州哈很可怕。
1: 安内咱迄落来等，
0: 不要就说一跳哇，这样这样，相当于被 defer， 他为什么延迟给付？他就说到时候十年打完退休，我就搬回日本，或者说搬去德州。

0: 普在国内的政治跟经商，他真的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搞不定这个伊朗这件事情哦，嗯，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会不好看，嗯，啊，这很明显。嗯，伊朗赶快嘛，去当台湾总统一样，如果其中选举选不好，这样这些总统就变把就跛脚总统，跛脚总统就变成后川普时代，可能啊啊，下面人就大概大概，嗯，政治的下面啦，跟卢比奥的嘎嘎万事就在那边斗来斗去的，也有可能。
1: 好，来咱进攻格哈。算了，盖混盖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来，嘉禾来混样，听听看哈，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来哦，
2: 眼圈哈，这当这当哎，阿哥两个嘴皮哈，拢乌乌。嗯。然后我去医美哈，讲啊10几万啦，我把假护理
1: 严肃
2: 阿娘。哦，已经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医美还厉害啊！
1: 真的哦，
2: 对啊，哦，太感谢你们了，我省下很多钱，嗯，
0: 10几万，你讲10几万，哦，嗯，咱打打个杂
1: 工，哪去做医美啊？
0: 对啊，对啊，讲做医美10几万嘛，打杂今嘛就你家去韩国做医美，我找我们朋友哈去韩国，他们去佚佗哈，打那个哈水光针跟玻尿酸，很便宜的，嗯，但是我来讲，打完之后也是要差不多3万台币，比台湾哈可能便宜了将近1/5，哇，只有台湾1/5的价格，嗯，但是还是要3万块，啊，嗯，你看这3万块，可以来加护平胸肌的加护理元素加钙粉来备用，嗯。省下来了，
1: 对啊，
0: 而且皮打医美还是要皮肉痛，嗯，
1: 而且
0: 对啊，
1: 而且嘛一段时间嘞，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啊，你可能啊半年啊，你都爱个，
0: 哎，啊，
1: 所以嘞，所以我就这样个买啊，就是一滴来的，一滴的啊，大概最后有些会造成哈过度的医美，造成那你脸部哈蛮化，哎，对啊，所以哈还是天自然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自然的好啦，哈，用加护理元素，
0: 由内而外。
1: 吃了会困，吃了心情也会变好。
0: 对啊，
1: 哦，啊，对啊，咱的黑眼圈呢？
0: 对
1: 啊，哦，啊，有人也讲皮肤也会变好。
0: 没错，
1: 啊，对啊，嗯，啊，这种比什么都好啦，啊，而且是自然的哈，啊，那，嗯，哦，啊，那远远看到你，哦，就闪闪发光，闪闪发亮。护理元素，这是女人青春宝典，哦，健康宝典，也是女人的开心宝典。
0: 对，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0: 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哈，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你去买的时阵啊，常常有啊细腻，我知影有诶，足侪咱甲长辈朋友，当时啊拢去甲药房讲未出来哦。好，哦，你讲护理，无你就先记护理就好，护理你先记两字就好，护理。你若护理讲会出来啊，血管扑个广告，护理啊，然后元素，
0: 对，哈，
1: 哦，护理元素，哈，哦，好，就这样四个字，护理，护理，哈，哦，元素，护理元素。
0: 美国进口价2000块80粒，指定的版本，定位个。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你好 ，Hello，
1: 嗨、hey,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这里是头份呐、啊，头份哪里啊？
1: 来线下帮你服务哈，
0: 线下，哎、欸、嘿嘿，
2: 刚刚有人问头，
0: 好好谢谢哦，今天弄头份的在问哈，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hey, 骨盆是骨盆，什么咱的北来吼？好，就是钙油跟钙粉，好不好？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小军啊，
0: 嘿，
1: 没问题、啊，
4: 嘿，我想要请教一下阮查囝吼，那生啊，伊拢食钙粉啊，今麦要喂母奶，该再过好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哦，
4: 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吃吗？
0: 可以，现在就可以，
4: 啊、
0: 对，都可以，可以，吼，拢会当这段时间拢刷来个食，嘿 ，OK 的，哈、
4: 哦，爱长生，再母奶，再过食钙粉啊，
0: 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4: 好，谢谢，好，谢谢啊，
0: 啊，不会祝福你，好。

0: 哎呦，你也听到这就是老爹啊、跟老弟啊跳舞的时间啊啦吼。
1: 水啦，卡上手灵吼，啊，人就是爱安尼啊吼。
0: 咱各位老爹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分改由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尔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消费，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啦，准时的。

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我莹莹，
2: 我小叔个 Q 国际组。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吗？嘿，
0: 我莹莹是，你好，嘿，
1: 我请问一下好不好？我之前给你介绍树啊。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莹莹。
0: 嗨嗨。
1: 我好像有给你订那个合同条嘛，哈。
0: 嘿。
1: 啊，我今麦要做来订那个酵素两罐，两罐上半罐啦，哈。

0: 来，喂，你好。
1: 上挂管了。
0: 哎，大哥，你讲安那哈？
1: 有上挂管了。
0: 嘿呀，是呀，是呀，嘿。
1: 好啦好啦，无去接到，都 Q&A 啊。
0: 阿哥，迄个。
1: 好，陈总。
0: 来，你等一下。

0: 这是十八路哈，另一种乡愁。来，亲爱好朋友，透早六点吼，咱电话拢甲沟通，但你物件收着袂晓用，还是讲，想讲来叫来食看卖呀，试试看哦，真正赞的啦哈。啊，这栋一定爱金巴阿伯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这是咱的现场扣音诊所电话，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加控诉。零零六空零零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台中的哈挂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零零六空零零三三，好，欢迎德宝德这里用感谢哈，空数零零六空零零三。三的定位哦，咱讲吼，不管做啥吼，咱拢爱这个有人讲袂真想呀，先想事先你问着啦哈，做最坏的打算嘛哈。但是呢，讲话嘛是最重要的代志，减讲一句为这个机会测试，好，给讲一句为代志，可能就是白害去啊哈。所以对对，爱好好讲吼，爱好好讲，那因为话卖给讲伤济的对啊啦哈。只要动手去做哈，行动付出，咱人哦，父母的嘞，好爱友好。友好爱趁这时啊，对吧？不会趁这时嘞哈，在先友好看下以后嘞，迄个拜地头，父母的嘞，好咱的处。给的地嘞，一定爱好好珍惜，才会使你哦。甲大家同齐来面嘞，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阿爸母的健康，甲个舒适啊舒适。哎，这个下个礼拜哦，对啊，下个礼拜的爸爸节嘞哈，阿爸好嘞，你买也买哈，甲阿爸的健康个舒适啊舒适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再个沟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谢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们爱教授。
0: 嘿，
1: 两周好啦。
0: 两周好啦哈，嘿，嘛是爱顿节对不，大哥哈。
1: 好啦，好。
0: 嘿，两组哦哈，爸爸哦嘿哈，就爸爸节快乐。啊，你用老零九五五记忆点位嘛哈。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了。

0: 喂喂，碧霞姐啊、哦，喂，碧霞姐吗？
1: 我准备好多啦。
0: 啊，备起早好汤，好喝啊，再来一下的哈。好，明仔再搞哦哈。
1: 好，
0: 谢谢碧霞姐哈，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继续沟通，来听分钟会。欸、我早上有没有听到的吼？你要卡起来吼，一几百个来让天气爽凉凉，拍声吼，0936，你个卡嘿。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点喝，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清啦。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点。
2: 就我吃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断去吼，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安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脚有力力，咱讲真个。啊，无咱食到只废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4: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5: 了，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你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六七一罐吼，
7: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多。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加落去，加下落去，困在路边放会出来，有食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1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00-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车卡控诉2D6D2938，控诉2D6D2938，无买无彩，买到人生健康佮精彩。
8: 喂，
9: 欸，王妈妈，
8: 哦，莹莹，
9: 哦，莹莹，
8: 拍水拍水，
9: 嘿，
8: 那个讲要两罐的，
9: 嘿，
8: 两千杯，
9: 两，哎，就是 Q
8: Q 啦，
9: 嘿，
8: 两罐 Q 啦，
9: 哎，两罐 Q 就一组，哎，
8: 一组，嘿嘿嘿，好，
9: 好，
8: 这以前个啊到，
9: 人买哎哟，到月底哦，到月底，
8: 到月底哦，
9: 嘿呀嘿呀，你要注意一下嘿，然后下节
8: 到月底哦，嘿
9: 呀，
8: 好啦。好
9: 啦，哦，再来炖一下，
8: 好啦，
9: 拢爱炖的，哦，
8: 好啦，我嘛是要搁炖成出
9: 来，哎呀哎呀，啊，旧的拢先吃唔吼，啊，这人要爱唔吼，
8: 哎哎，
9: 一组 Q， 伊头
8: 拄仔甲我讲加我啦，
9: 哦，加你啊，
8: 加啦，
9: 哦，未歹啦，加弟弟吃哈，好，安尼五千啦，
8: 好好，
9: 谢谢妈妈，好，好，再见，
8: 拜拜，
9: 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no me tu.
1: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是莹莹，嗨。
2: 我边三组酵素，
1: 三组酵素下，好，好啊，姐姐电话的是迄个0926基金嘛，哈，三组是一洗前洗车以三四哈，乘以三就13200哦，哈，三组酵素，明天到可以吗？
2: 明天
1: 啊，好，好，好，谢谢你啊，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来，2260 2233，电话继续甲沟通，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欢迎你，
0: 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0: 下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
0: 哎，是。
1: 我在叫一座 Q。
0: 嘿。
1: 啊，一座小四。
0: 嘿。安尼各一组哈。
1: 嘿。
0: 安尼抓好几万块，吼。哎、欸，打七五折呢，吼，很赚2500，很划算的呀，吼。
1: 啊，我讲一声。
0: 嘿，安那。
1: 伊个过去所谓修
0: 哈。啊，被所谓修哈，好。
1: 嗯。
0: Q 几周，酵素几周，啊，咱得那加那顿啊，吼。
1: 嗯。
0: 好，酵素几周哈，所谓是说、欸、啊，妈妈。
1: 刚刚我也有买啊。
0: 你讲安那？
1: 伊个进前刚有买。
0: 嘿。
1: 买伊个过酵素啊。
0: 买酵素嘿啊，好啊，那加那顿没对不哈？我给你点点算算的啦，活动还没结束啊，吼，弄个蛋糕来叫，安尼吼，好，安尼
1: 都。差不多详细。
0: 哈，啊，都爸爸姐姐拢有诶啊，
1: 吼、哦，
0: 嘿，这种冬季袂一天两天啦，吼，嘿，啊，咱得那煎那炖，啊，新朋友一定要进来试看卖啊，嘿，妈妈，你食了拢袂歹吼。
1: 食足久安尼。
0: 我知啊，老主顾啊，啊，你无好新兵，又有信心接咱滴卡起来对无吼？
1: 嘿
0: 啊，嘿，你得。
1: 我是迄个啦，拢食保养诶啦。
0: 食保养啦吼。
1: 嘿。
0: 哦，
1: 是。
0: 你话那只有健康诶概念嘛？
1: 有啦，有效啦。
0: 你讲有效啦吼。
1: 我是胃溃疡诶。
0: 哦，你本来胃溃疡吓。
1: 有啊。
0: 嗯。啊，迄、啊那个，嗯。
1: 食道迄个发炎啦、
0: 啊。哦，是得发炎，啊，你讲卫生。无你那食道发炎，
1: 拢未啊，啊不知安那开安尼啊。
0: 哦，食道发炎啊，今嘛
1: 我得去吞胃镜嘛。
0: 哦，吞胃镜。嗯，哦，这在你是得发炎。
1: 我煮哦，足久啊，我迄足久啊，拢未安怎啊？是那食着迄蒜头吼，一滴惊青，就会疼安尼呢。
0: 哦，啊你无胃食道逆流哟，你未
1: 都没有。
0: 嗯，奇怪，啊不然那会发炎。
1: 我哪知道啊、
0: 哦？这怎么唔知道是安怎哦？是算讲吞物件会疼，去迄个检查拢胃镜，才发现讲你是得发炎嘛嘞，然
1: 后。伊讲我胃溃疡，啊溃疡有较有好啊，但是变食道有发炎。
0: 哦，是哦，好好、哦哦。啊，这是以前检查的时阵的代志哦。
1: 哦，检查几啊届啊？就民国73年。
0: 哦吼，啊，即摆感觉阁会发炎吗？
1: 迄个近前年啊，
0: 有
1: 去检查。
0: 嘿嘿。
1: 啊，即卖唔过我食你，我拢是半暝啊吼，拢会疼啦。
0: 嘿嘿，半暝啊，
1: 半暝会疼。我昨小公听你直播吼，
0: 嘿嘿，
1: 啊买来食，啊食感觉有效啊。
0: 哦，有效啦吼、
1: 哦。我买迄个酵素啊。
0: 哦，是是。
1: 啊，有影买 Q 啊，我拢酵素含 Q 拢做伙食。
0: 做伙食吼，身体爱
1: 够。我拢食三粒。
0: 哦，你拢食三粒，你 Q 甲酵素拢食三粒安尼吼。
1: 没，伊就个。
0: 嘿。
1: 伊个 Q 吼，食
0: 两粒，哦，啊，酵素拢食三粒吼，
1: 嘿，
0: 伊你总控制较提的有溃疡的这个病素嘛吼，所以爱注意
1: 啊。我爱食买 Q， 就是我脚吼有吃喝嘛，
0: 嘿是，
1: 吃喝啊拢有受伤啊，走路拢较袂。
0: 较袂舒适，
1: 然
0: 后较袂忌惮啦吼。
1: 哎、啊，所以我想买伊个
0: Q 来食，
1: 啊，酵素来做一食。
0: 啊 ，Q 姐姐还记准呢。
1: 啊，都拢好好安尼啊，啊，起码都拢保养嘛，拢一顿拢食呢啦，拢无减啦。
0: 哦，啊，妈妈，你即马 Q 姐姐，你有靠有力无？哈，
1: 有啊，
0: 有吼、哦，哎、哦、呀、
1: 啊，啊，就是有效，
0: 不
1: 然你啊嘛，
0: 嗯，
1: 啊，有效，我昨讲啊，安尼我伊个酵素开迄个啦，酵素呐，小公食了有安尼，
0: 嗯，
1: 爸爸吼，
0: 是，
1: 啊，十只，挂点钟就好去啊，
0: 你小套就紧吼。
1: 哎呀、啊，
0: 因为咱来
1: 讲一个，
0: 对，因为咱的酵素有消化加受滚，伊、不是跟他益生菌娘娘，这是专业级的酵素的配方哦，吼、一般市民上拢跟他益生菌，那益生菌加好、但是伊就是跟他调整体质，啊，你针对你度调八气透生水，吼、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加吼，你来吃酵素里面的用来加受，然后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来跟你到这看过。你看，当你今麦安尼的每个一滴安尼迄落，夹起来咧无松快，对不对吼？
1: 哎、欸，我拢正常，嗯，
0: 赞赞赞，
1: 安尼迄落
0: 吼，哎、很棒，
1: 拢食保养
0: 咧。嗯，对对对，啊那美术系要加强咱的。
1: 大家哪一人会爱买来吃啦？
0: 是吼、哦，特别像你，
1: 嗯，老实的。
0: 感谢啦，像妈妈你讲，你捌吃好受伤过有无吼？
1: 对
0: 啊。咱这 Q&B 甲你听起来，今麦都拢舒适
1: 啊
0: 吼。
1: 对啊，阿妈较袂安尼气喘呢。
0: 我甲你讲，因为咱的 Q10 有无吼，妈妈、？Q10 是一种辅酶酵素，伊就是咧过咱这点莫大，你知影吼？所以你今麦袂安尼轻啊吼。
1: 哎，要顾感冒吼，哦，我同意这个讲，
0: 是是是，
1: 都拢未转好伊啊。
0: 对，以咱的 QMB 当中除了 Q10 辅酶酵素，啊，个有 B 群哦 ，B1、B2、B6、B12、B3、B5、B7、B 群是就好诶吼。所以，假单即罐 QMB 里面个 B 群加哦，内面还有个骨头的钙。
1: 我都没有吃什么啊，跟那家里的物件呢。
0: Q 钙酵素不用了哈、
1: 欸，
0: 哇，赞赞赞，
1: 恭喜！
0: 没啦，谢谢你。阿你妈妈哥哥给你下几周 Q 几周酵素哈，阿你多少好是迄个几万块？
1: 嘿，
0: 阿你有甲讲要管理学吗？阿先啦，无吧？啊
1: 管理修
0: 啊！你别管理学修掉哈，
1: 所谓修啊，
0: 所谓代收哈。阿丽点为23722这个哈，
1: 对，
0: 呵呵，好啊，感谢你哦，祝你健康啊，呵、哦，好，再见哈，再见，
1: 再见，
0: 好，拜拜。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下你听莹莹的功课了哈。Q 搭配酵素1+1=2，即阵无买要等第时哈，买一组 Q， 你上。高质量很贪情细口，杯子都酵素，细情细，事事顺心如意，上你请一口一酵素，就现赚了这个1100+1400，现赚2500，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即懂就是安尼款款起来，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非常的有 feel 哈，来2260-2233控诉，李丽的口。李李三三，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哈。

0: 宝贝，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哟，嗯，
1: 你今麦是安那边？
0: 你讲啥话啊？
1: 我 Q 啊，
0: 来，你等一下。

来，赶紧来看哈，22023333电话拢啊看好通来阿伯要听阿伯嘛看好啊吼，个哪只哪款好路的广播，哦，这是单婚男的歌声啦哈，2602233刷卡得名哦，谢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时间早起七点咯，今天这波是盈盈好不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天欢迎各在马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各在等来话第二点钟的这个欢喜早安哈，长得好安尼吼，得贵好料，你看那个山上哦，云大条，真的看个足清的呢吼，看足清的吼，风景挺美丽的哈，来北当改变天气，哎，当改变着咱自己的心情啊，最近哦，三宝事件很多呢哈，希望大家。当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暑假期间，领导的宝贝啊，你爱特别注意哦。这个毒品啊，毒驾很多的呢，要注意哦，这个不是好现象。所以讲，咱囡仔关在厝诶，无出去嘛，无一定都无代志呢。要关心上网啦、交友情况啦、三回有诶无诶哈，拢爱。这把关啦吼，身为家长，这都是咱的责任嘛吼。个人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好，来。唔通吼，铸下大错就来不及啊！维护啊，哈，爱讲好你家在，好你家在，你有在关心孩子哈？伊需要其实都要陪伴啦，唔是讲哦，你有做这钱，你有用不只上班久，也精神上是更加需要大人的陪伴哦。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只有一拜年年哈，那一年一拜哈，这个买物件送物件，你要紧把2260233。电话拢甲康浩通，后礼拜的爸爸节，你阿伯好礼，赶紧来买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谢谢大家哈。
1: 喂，
2: 喂
0: 哎呦，你好嘿。
2: 我要正阳组的那个酵素。

0: 哎，
1: 哎，喂，你好，我莹莹。
0: 哎，哟，我叫一撮好汤头啦。
1: 来，咱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那好朋友，你电话让我当继续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哦。来，1914年今年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爆发。2005年今年，迄当阵的当被追兵总统哈，李处西张当山军队为汉阳孙宏总教哈，当山军队来揭牌。2015年的今日呢，日本政府通过2011年福岛核灾赔偿金是7.07兆的日元。2023年的今日，美国总统去当阵是拜登，即马川普嘛哈，宣布推提供台湾3.4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7月28日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在文宫软弱了哈，处女座积极的钱。Passion 哈，天秤座呢口福之日哈，香烤好北拜啦哈，有汤加呢哈。天蝎座呢事半功倍哈，这就是讲做代志爱有技巧，爱有方法啦。那么四则工作哈，来好格力啊，事倍功半哇，加大啦哈。好，所以人讲凡事有计划的袂乱呐，有预算的袂散。提供我大家星座的运势哦。

听到小肉粽，还人想要吃小肉粽嘞吼。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就是地感的油引发着民怨哈。7.5凯道大游行了后，卫福部长公布第三方独立调查中联游击报告。好，对着台北市长蒋万安搁在讲要倒戈啦吼。行政院政务委员台市长张表示，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无论中央是有数，地方相关单位都无应该被害的啊，人仰马翻啦吼。如果讲行政上有怠惰，他并不认同啦吼。卫福部长公布专家调查报告，讲出着吼，这批问题油品拢无来自特定吼准配的巴西黄豆原料，而且业者自行放宽这个黄豆啊热损率运输标准，却是无调整到相应的制程吼。地书吼本偏僻桥标，是由书长江志刚表示，中联优质现行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存在重大缺口，形成着食品安全管理的漏洞。卫福部长赵忠良讲，中联优质若想要复工，爱向台中市政府提交复工计划。中联长表示尊重着调查的结果吼。那但是中长坐镇这个主持记者会，赵忠良加江志刚分别做的左右两边啦吼，这个对着凯道游行诉求吼，但是就讲啦吼，政治规责任吼，应该建立在是不是出现决策的错误。行政怠惰，就监阁事件处理过程来看，相关决策清楚，依照程序行事，外界质疑政府看白。但是中共若是有数最近，逐天都甲媒体说明处理进度和社会大众了解现况，而你无记者嘛了解对呀吼，他们都主动告知，那自行公开透明，并无看白的这种代志啦吼。好，那这个是有数伫第一时间处理第一点、第二点的预防性，落给切实。混乱也引发着争议，但是中表示啦，如果讲哦，一条全面下架取代，采取这个分层下架，安尼大家真紧都无物件食啦吼。少数一向本着科学的精神，依照风险来做分层管理，风险甲什么程度的管制，甲什么款的这个范围啦吼。但是中强调，伊讲是安是复杂个科学性的问题，每当发现一个品尝有问题的全面封杀，应该爱依照风险程度。精准落价，好科学管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会当接受的范围。啊，那一刀切全部禁止的做法，无论台湾还是世界各国，拢未采取着这款的管理方式。但是中表示啦，吼，食品安全是属于科学化的专业，相关研究持续前进，希望将风险控制在合理。会当接受范围之内，一切需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透过严格的科学分析，定定最低含量的标准。那安尼啊，才会当对人体可能造成伤害降到最低的一个程度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吼，但是中来拍会，讲这个政府没有怠惰，没有盖牌哦吼。调查报告指向巴西黄豆中联有很大的管理缺失的漏洞存在啦吼。那该处理的已经处理，但来讲，这看要怎处理较好？这是国安的危机呢，吼！17岁这个小千，看到真侪同学像丧尸迄一般，这好横呢，很清新的校园变成这样，在学校走路，电子烟毒大举渗透到校园当中，好，渗透到校园当中。但你家刚刚朋友最近来关心这个，我有听那个小朋友讲过，吼，共享嘛，共享你的真正吼。好，那但讲第几部分来关心哈，这个不能说什么推给学校啦哈，家长你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好吗哈，大家最低来关心哦。

0: 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你一做好汤头，甲一甲下做屁股。
0: 你等我接哈。

0: 咱的现场可以赚啥？早起就是明仔再收到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有十个号码哈，台中的外关市的手机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安尼有抄起来无？能力能力抄，我接接无。谢谢大家，感恩啊！要买要快哦。这样去游览有无吼？活动结束啊，啊坐游览车顶管啦，啊导迄、那个导游小姐上爱唱这首歌吼，期待你我再相会吼，期待我们咱空中未来做伙啦吼，拢是用真心、用真情，甲大家互相来交陪，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无得买哦，大家最近来秀恩吼，咱大家空中有早餐的约会，然后还有午餐的约会，来好朋友千万唔通失约，那早餐。很重要，还是要吃的哟，哈。我张铁郎来跟我每天一颗蛋是很一样的，料想不到，而且蛋的热量很低啦，哈。营养素很丰富的哈。来，谢谢。
1: 喂，你好。喂。
2: 酵素几周？哎、那个对。
1: 酵素几周？四千四啊。
2: 好啊，好啊，
1: 好，这个电话哈。

0: 喂，你好，喂，哎，爸爸，来讲个者，你讲迄个酵素，咱即马爸爸就有精神嘛，是拢爱进来看啦吼。
1: 对啊。
0: 哎、欸，即栋你只给做一回吼。
1: 哎、
0: 欸，哎，给上一罐啦。
1: 哎，
0: 啊，你酵素你炒食偌久的时间咯哈？
1: 哦，食，就老几啊年啊。
0: 就几啊年吼。哎、啊，你青头一开始咧食，有加食加强的无？有加咱建议安尼无？
1: 有啦，当天人那个唔多哦，感觉就加强了就袂
0: 啊。哎呀，对啊，你看食久来吼，其实所以和新朋友有一个信心，但这老朋友食几啊年吼，就是讲伊袂像软边的安尼和你愈食愈重袂吼。嘿，等到是讲吼，咱平顺了后要减，啊才豆豆啊减对无？啊，像你即马食保养，你一工拢食几粒吧？
1: 拢食，有当时啊，食两粒、三粒，
0: 两粒、三粒吼。啊，那该加强食个四粒嘛，话紧吼。先看咱身体状况。啊，你即马排便拢有顺啊嘛吼。
1: 有啦。
0: 哦，啊，你看咱那里肚肚咧食，伊会消透就紧嘞吼。嗯，啊，所以鼓励咱的新朋友吼，酵素真正是足温和的物件。啊，就是讲你若较严重的迄种的吼，顽固型的啦，就是爱有耐性，爱有耐性，像你安尼吼，差不多。加强三粒三粒安尼食，啊！你刚有甲则讲吼，像你安尼食加强版的食偌久了，你就开始减量啊？你有甲则过无？
1: 我
0: 无赞，无赞哦。非得就是安尼，食了有感觉，安尼就安尼一直甲食落去安尼。
1: 有啦。
0: 哦，啊，但是就是讲愈食愈轻啊，袂愈食愈重吼。
1: 对对。
0: 哎，所以讲吼，咱的新朋友大家免惊惊，这吼绝对比你食迄什么软便的啦、下药啊啦，也搁较好。好，而且伊唔是干那干够咱胃肠道哦。另外伊讲酵素咧食吼，你有甲照镜看卖无？你气色较更新有无？气色个较更吼。啊，甲同年的人比起来，人讲诶，阿某咪人你那拢袂老吼，你有发现无？气色较好哦，这真诶啊，咱嘛较袂搞酸涩。你感觉讲体质较好，身体较勇啊呢？就讲人啊，迄个感冒啦、啥流行啦，拢较无咱的分。有感受到吧？有吼，嘿，啊，即马你搭配咱的 QMB 吼，这个四效合一，咱的莫打有力，啊，卡咧行高行，啊，过来就是讲骨头的钙，啊，够镁，吼，这稳定咱的神经拢正好，四效合一，啊，你家食看卖呀，
1: 好，
0: 咱就免讲瓶瓶罐罐食哈尼多安尼，吼，好，啊，即马呢，吼，你爸爸你拄只老公，你买酵素是买五组吼，来，我现在一组四千四嘛，吼，五组就是两万二。Q 一组你家食看卖呀，啊那好，咱这个来炖哈。Q 一组是五千六，吼，啊，赶快两罐半，送你加送你半罐，送千四块诶，迄个 QMB 吼，啊，你总共加起来就是两万七千六。
1: 两万七千六。
0: 嘿，酵素两万二嘛，你酵素两万二啊，五组，对吼，你家己无算过吼，来，酵素四千四嘛，啊，五组就是两万二，吼，两万二，啊，过来的总共就十罐啦，吼，啊，过来就是讲。
1: 一组
0: 两罐半，一组两罐半，嘿，两罐半，第二点四千四，啊，五组是咪两万二，
1: 哈，嘿，
0: 安尼食一年分差不多啦，伊你即马拢食保养诶，哈，啊，那感觉有想要搁加顿这个来叫啊，哈，
1: 好，
0: 啊 Q 就是五千六，哦，五千六 Q 较侪量 ，Q 有八百量，嘿，
1: 好，
0: 啊，你拢会当个酵素当做食，
1: 哈，
0: 啊，总共安尼得两万七千单，
1: 哈，
0: 嘿，啊，你电话就即马接机嘛，哈，八八三没有，哈，
1: 好，
0: 啊，总共两万七千六，啊，感谢你哦，哈，
1: 好，
0: 啊，诶 Q 有 B 我都只要跟你讲无，你。伊有 B 群吼，所以咱清头食落去放尿，嗯是正常诶，嘿，免惊哦吼，第一个啉就好啊，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再见，来，即栋吼，赶紧来看，买 Q 上 Q， 好 ，Q 的是 QMB， 买酵素上酵素，上个拢加，真正哦，换算起来，你也讲一组，都只有新朋友，一组 QMB， 一组酵素，安尼多好，一万块，一万块，你现赚偌济？赚两千五，酵素上你千一块，啊 ，QMB 上你千四块，等于打七五折的意思哦，也是有够划算，赶紧来看。好，新朋友吼，鼓励大家拢叫一组来食看卖啊，有好无歹哈，二二六块，二二三三，定位拢甲靠通，控诉，二二六块。二二三三，当然 Q 有帮忙有买三几款哈。啊，新朋友我会建议第一罐第一组一定爱来搞买，因为这做行做起都做得销哈。我讲你买唔掉去哈，爱零零单美国进口德利公司啦，你讲德利公司营运代言的八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I 悄悄 BB 健康快乐加拿八级哟。来，以上广告被款来定好，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好，我要牙膏一组，
0: 牙膏是不是？哎，你等我零九二一七几了哈？ 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听电话接好。来，维尼克，维尼克，我莹莹。
1: 嗨。那个
0: 叫
1: Q 一组。
0: 嘿。
1: 啊，各位。
0: 好，来 Q 一组啦哈。
1: 哎。
0: 等等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点回去吧哈，二三三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安那加那顿哦哈，安尼顿几离婚的，还阁无搞的呀哈。23329哈，啊，不要摸他嘴啊哈。一组哈，所谓是在说哈，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
1: 莹，莹莹啊，
0: 是，
1: 哎，好汤，好汤头两组，
0: 两组，好，两好汤两组，记得点位哈，
1: 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来。

哦，咱多谢大姐，袂歹个老英语 ，Thank you。啊，我甲回呢 ，You are welcome， 啊是啥？哦，哎、欸，其实不客气的英文是盖这种哈、哦，这个看你怎么用了哈、哦，这个什么 anytime 哈、哦，就是随时乐意帮忙，对吧？哈，是讲这个 It's nothing， 不啥啦，不啥啦哈。My pleasure， 这一旦跟你做是我荣幸哈。It's my pleasure， 就是乐意之至哈。我尽都一样的做了哈。是讲是有人讲 No worries， 好啊。美式英文伊对跟你讲 No problems， 好。这个做这种公话安尼啦哈。有的说 Not at all， 哈，也有人这样讲，不用谢啦，别客气啦 ，Ben Kiki 哈哈。然后 Anytime 就是讲，来随时哈，我拢乐意跟你帮忙哈。等于是 I'm happy to do it， 好，做这种用法了哈，不是刚才只叫你啊，吼，像咱台语嘛是赶快，华语也是赶快的呀，对不对？好，不客气，不会啦，哈，阿哥啥，很多种，那再开始是安内啦，哈，这个、语言这很有趣的哈。好，来22602233定位龙甲卡通，好，早起叫明仔再当收到哦。

0: 喂，你好，喂。
1: 哎、欸，小姐，叫一子好汤头。哎、欸，啊，不用袋子。
0: 啊，都食食小肉粽，今嘛食青鹅啊，青鹅说鹅啊煎鹅蛋，啊个啥鹅啊汤。哦，我感觉鹅啊烧嘛好食，因为吼、哦。对，鹅啊，脑心肾气就肥美，对不对？很肥美，补充锌呐、啊，袂歹呀吼。但我真心感觉鹅啊煎吼，我的鹅啊较少，菜较侪，我喜欢吃这样子的吼。阿婆，你再煎个鹅，像鹅啊烧呢，我较敢食，可能就不会那种软软的那个口感，有没有？但我啉汤，我感觉汤做清做合理美好，做合理的哈。好来，这个咱来讲到国安的危机哈。你看这个17岁的小千，他高一。伫便所吼，故东二免费提供，我你讲免钱上贵啦吼，这丧尸烟弹，哎、欸，他们一定会分享啊，他们一定要分享吼、啊。老尾吼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吼，总钱来买毒，伊看过真侪东二哦。伫下好行路像丧尸，你看嘛呀，我食得啦吼。伊讲伊知影迄毋是正常的电子烟，但是还是很想试试看啦、啊、吼。一试下去，你的温细胞哇已经起来了哈。他说晕了一次，很难停止，很想再抽，无得控制。哎，的毒瘾呐，哎的毒嘛，毒的是安尼吼。所以伊认为这样好好来宾接人接受掉，你无再掉懂了吼。他太容易取得，太容易扩散，也太难被发现。一个给好狠哦。我跟你讲，因为家囡仔嘛，伊读册嘛，伊想怎样，两成囡仔在吃呢。好，传统诶，这种抓婚，较早读这时阵啊，男生不是偷抽都是抓婚嘛，对吧？哈，诶，在讲底校园绝迹，取代的是各式各样，人讲电子婚的电子加热雾化器，这机具哦，哇，你讲你看起来，伊就是一个修正带啊。口红胶啊，变成青少年做滚当中，即做时髦的迄个物件的对，做 fashion 做时尚的对了哈。近乎哈。虽然讲2023年哦，已经明令禁止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但是买卖，伊就转地下嘛，伊就是安尼啊。啊，台面上不行，我就台下嘛，吼，在台下这样子。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
2: 莹莹啊，
0: 哎，是，
2: 我要爱伊个阿仔，
0: 哎，阿仔，
2: 好汤头加牙膏，
0: 嘿，
2: 两支多，
0: 各一支吼。
2: 哎、
0: 欸，哦，好啊，给你写的。马仔啊，嘿，
2: 好，
0: 哦，你等我768279几毛猪粮吼。
2: 哎、
0: 欸，哦，好，好，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嘿、欸，安、欸、娜，
1: 我要订一下那个酵素两罐，
0: 嘿、欸，就是一组嘛，哈，是不是？
1: 一组啊，过一组，然后这。资本的呀、
0: 啊！哦，资本，马进那边着急吧？马讲好汤头啦，
1: 好汤头啦！
0: 酵素几周？
1: 我那几周。
0: 来，大姐我数下来哈，酵素要几周？好汤要几周哈？安做五千四哦嘿，
1: 5400呀。
0: 对，因为酵素是4400嘛，对不对？好、哦啊，一组好汤一千吗？好，
1: 好，
0: 来，好姐姐点为2259进一了哈，对吧？
1: 2259，
0: 你摸条出来，对哈，好。
1: 明天再来了哈。
0: 会呀、啊、会呀、啊，就明天都你老婆讲，
1: 哎、欸，我的住址吧。
0: 我跟你讲，你买过电脑拢会记录，你不用担心。我只看袂到，我刚才看到你的号码，你有跟我公司叫过的有啊？
1: 哦，好，
0: 除非你有改资料，再跟我讲啊。
1: 加北加
0: 金股的时候在没有哈，好啊，电话的2259几几啦哈，
1: 好，
0: 感谢你哈，安尼5400哈，
1: 5400，
0: 对对对，明天早班，好，明天早班
1: ，OK，
0: 好，谢谢你哈，拜拜，
1: 好，
0: 感谢，好来啊，刚刚二线2622，2622，你改改卡卡拍谁哈？一拜一算哦嘿。啊，所以你看好通啊，给两只大股的时间，感谢咯。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欸，
1: 嘿，一个好汤头两盅，
0: 嘿，妈妈你买好汤就好哈，好汤，
1: 得啊，得啊，买哦，
0: 哦，买得啊了哈，好，我知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

0: 我拍摄呢，来233呢，你改个卡片哈，对不起，我先做代志，我先要跳起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我要一组孝数，
0: 你要一组孝数，大姐，你等我一下，我拄只一通电话，我先要抄起哈，你等一下哈，2622，等我一下，26。要叫几周像素了哈？
1: 哎，明仔再讲哈。
0: 嗯，对呀、啊，来，姐姐的电话是2339这个哈。
1: 哎，
0: 莫查出来，我先查一下，无等你两个看过2339，4400，你怎样哈？哎呀，张老金排这一行来。这里应该是天气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Hello， 来，有请不？来，你好，嘿。
2: 喂。
0: 有听到不？嗯。
2: 哦。
0: 嘿。
2: 我们爱袋子。
0: 来，大姐，你讲要爱啥？因为我刚刚没有压好，没有听到。你讲你要叫啥？
2: 我要我打赌啊！哦，叫好汤加牙膏啊！
0: 叫好汤加牙膏，嘿。
2: 我打赌啊，打赌我叫。
0: 打赌？你是迄个7686已经7682的啦吼。
2: 哎
0: 呀，你讲好汤不爱得呀？你去叫一组好汤头，一组。
2: 哎呀，不爱。
0: 我知啦，你叫一组好汤头，一组起个唔？好汤头茶也不来了哈，你是听着别人讲，
2: 想做，未记
0: 讲啊，未记讲好了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来，太可爱了哈。

0: hey,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给我送一组的火腿肠。
0: 对，一组火腿肠哈。啊，你电话2278这支嘛哈。
1: 哎，是。
0: 好，给你写嘞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来。

0: 好，来，一楼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哈，早上叫明天到，所以说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260233定位拢甲靠通哦。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大姐你好，
1: 嗨，是。阿妹，给叫你哦，做啥？
0: 哈，
1: 做啥？
0: 两边的黑啦。好，来。你在是清洗啊？嘿，上面打开了。你给

0: 当作美梦。那好像念到读这真正是一场的恶梦啊，哈，一场恶梦啊，恶梦难醒啊，吼，真的很恐怖的吼。好，来，你电话拢随时甲看哈，2260233哈，04-2260-2233，你看已经嘛吼，对讲地上地上不行的地下，网络各会当看到交易的暗语，也怕输哦吼，讲就要暗合哦，私讯联络。超商付款取货，学生啊，一股轻松摕到电子烟骨甲烟弹。一个曾经担任国中吼学务主任的老师来讲，电子烟伫校园当中，人讲是一种次文化，透过吼，囡仔上惊人个排挤啊，次的同侪的认同感扩散啊，你吼，来维玲啊，我莹莹，维玲啊。
1: 我一座好汤头啦，
0: 一座好汤呀，
1: 啊不免你落啦，免对啊啦，
0: 免对啊啦吼，好，好，我知，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

0: 来，其实哦，今嘛这个毒鱼的代志，大家抓得到啊。其实你就是说油是不能不吃啊，你也当运用嘛。肉类就有油脂，对不对？你把个油出来啊，对吧？哈，我们讲的底以外，意思讲你当下的煮的时阵啊，哈，现在都是那种无烟无油的那个水煮料理，好吃呢，原味啊，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我洗面乳买一条，
0: 你买一罐洗面乳啊？
1: 我要伫丰原大道的黑猫宅急便的五段48号呀。
0: 你爱给叫一个物件嘞，满千才免运嘞。你要叫两罐吗？
1: 我拢要有啊，我
0: 不是啦，你安尼运费啦，你等一下啦。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继续来讲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啦吼。因为你看电子烟盛行吼，也这个次文化的是同侪认同感扩散。南部吼，摩羯完全中学学务主任讲，比起着传统抓昏，电子烟扩散了搁较紧，搁较快，因为小小的嘛，对吧？每次抓到都是不同学生，哎，查甫查某拢有呢，你看吃到啦，查甫查某拢有啊。啊，来喂，你好，喂嘿。
1: 你好，
0: 好，刚一走，一走，一走。好，什么事情？好，来，零九一，一起走了哈，对啦。
1: 一组哈，
0: 好，一组好汤哈，好，谢谢哈。明天呢，嘿哈，好，拜拜，好，拜拜，好。

0: 好，来，好朋友，你电话拢随时甲卡哈，我来讨论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这囡仔哦，吵囡仔看袂安怎吼？电子婚现行毒品的趁虚而入，无色无味的中枢神经定检，这叫做依托咪酯哈，比大量这电子的烟弹，少年族群当中真流行啊吼，死惊啦！到尾吼，你青豪横今嘛有泛滥的趋势，等等愈来愈侪人使用这种人讲叫做丧尸烟弹的毒品哦，驾车失控。哦，大家发现讲代志大条啊，然后精神科开检医师杨崇才表示吼，伊讲今年校园专改个案有急性幻觉、高疑呀、吼高得疑呀、极度惊悚、暴躁、身体不自主的抽搐、喘的呢、恍惚呢，吼，拢是透过电子烟食这个新型毒品造成。北部某一个明星高中吼，一个李尼亚的学生，认知功能神经退化，甲像那个轻度失智状态呢？你看，伊的人生的乌有去啊，真正这个海淌去啊，就对了哈。爱带伊等来做治疗啊，北部西医这要创啥物吼？个乌白乱舞安尼真嗨吼。好，所以讲吼，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哈，大家要关心哈，要关心。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汤头一组啦，
0: 好汤一组啦哈。
1: 明天下午了，
0: 哦，你要下午班的哈。啊，你电话2639几几号？好汤一组哈，好，谢谢大哥，好，拜拜，好，拜拜。

0: 呵，来，所以哈、哦，老师很难查啦哈、哦，要更周延的这个立法哈、哦，因为吸烟染毒学生年龄下探嘞哈、哦，你看哦哈，这个以往俩准讲十六十八岁高中级的中辍生啦哈、哦，食薰食毒哈、哦，最近一两年哈、哦，有不少十二到十五岁囡仔七八个个案，拢认为他只是抽电子烟，同学拿来就给他吸了哈、哦，怎样食毒了后当场嚎啕大哭。啊！你这叫三好加一好啊，对不？人去到你到去到，你较爱较有智慧的啦吼。就是说吼，考嘛不好啊，不好啊吼。因为你一毒，那个你的我捌看过吼，人迄个毒瘾在发作的那种片吼，很恐怖呢，吼，很恐怖。那你看电子烟的细项嘛，口袋坑的呀 ，keep 也暗卡嘛，它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果香味，什么花香味，我唔知啦吼。隐匿性高，所以你很难查啦吼。啊，迄个吼，即个家长会长诶成员讲伊捌懂鬼，但是去用白眼吼，用白眼。所以伊那个讲啊，哦，爸阿母我都无要插啊，我凭什么听你的，干你屁事啊？那个对了吼。所以说吼，起码爱有周延的立法，给教师查查权力，然后一定爱当起来，不真正海烫起来，看变哪卡好哈。源头防治周断的烟毒的蔓延，然后这个是大家共同的责任，然后。这个、国安危机呢，都说这样子，囡仔的安呢，真的会动摇国本的哈，所以大家来关注囡仔。今嘛暑假，你来个看好怎样哈？那个欧北去北掉的一条，就是西楼一条啦，讲较白话就是安尼啦哈。好，我们回归正题啦。咱的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包括咱度假公园哦，今嘛无油烟料理，你哎，听起来呢，你的铺那个肉肉菜菜啊，菇菇安尼吼，哎呦，那里好汤头吼，个调味啊，你的和锅子加迄个煮熟，要用电锅蒸熟哦，起来关键关闭，有够好吃，真正无啊，你可以试试看吼啊，也健康养生没有负担，那里好汤头啊，加下去就欧气，三大罐几千块啊 ，Q 几多五千，那酵素。几周新鲜起，要买要快哦！2602233以上广告哈，华裔张安静应该加丢到这里，点再回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 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